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听南部妹、东部兄，即马路上拢咧脱车，我来听歌。

东部兄台长，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今日算第三天啊，吼吼，中秋的连假第三天的吼，嘿哦，算了开心，哎嘛，哎今日下晡佫开始要搭车回去啊吼，嘿我一抓工来吼，来啊，这个印尼吼，来咱台湾人足侪吼，吼足侪义工吼。啊！但是这個印尼人，因讲哪来咱台湾探亲，因唯一作想的是啥物？等于印尼起一间家己的厝，差不多80万，嗯，差不多80万吼、哦。啊，这个印尼的人吼，伊等于因兜就起一间新厝。啊，咱的厝你啊天棚啊看起吼，像即卖有人较袂放秘书灯啊，因为即卖拢用迄落砍灯吼，入面砍灯就当甲包伫迄落咱的装潢内底壁，然后一粒圆的灯啦。即马较无用迄秘书灯啊吼，有用嘛较无咧点啊，因为有即马砍灯就做得光啊吼。啊，伊在伫个厅内天棚顶面放一张做大旗的咱台湾的国旗呢。即咱台湾国旗，你伫你平常时无当看，但你花莲规条路你拢看到台湾的国旗，吼、哦，旗海飘扬。啊、哦，咱台湾囡仔为毋知影旗是台湾国旗啊？有囡仔这样，哦，啊，即印尼的人哦。甲这个天棚顶面印一支足大支的台湾国旗，放领导的天棚，伊要纪念吼，伊就是这间厝，就是来台湾认真趁钱买起的，安尼你甲看吼，嘿呀吼，这个啊，这用一个贴文，哦，一个印尼的网友伊伫脸书发文这篇吼，伊讲询问讲，唔知吼有人吼会当做有台湾啊甲印尼的国旗吼，甲伊放做伙吼，嘿呀，安尼。啊，可能伫天棚顶悬，有伊就分享伊家己的客厅吼、哦，有挂一把大大的台湾国旗，而且天花板，吼、哦，啊，伊励志吼，就表示讲哦，面对所谓无可能，请相信祈祷，努力甲决心，吼、哦，将会吼、哦、改变一切。用我挂客厅的台湾国旗，而且天棚顶悬。证明着这一切拢是伫台湾吼、哦，辛苦工作而且成果安尼，嗯，哦啊，因就是用一个，这篇哦，这篇就是这个呀、啊，一个文宣呐、啊、吼，伊就咧这个这篇吼、哦，这个文宣伊就讲哦，这个陈叶芳，哦，伊就伫发起这篇啊，用引用的印尼吼、哦、民众的讲法，啊讲要起一栋厝。哦，起码吼爱开台票80万，大概爱伫台湾吼履行两个契约，吼、哦、整整6年，所以因无爱做啊六工啊，因要做5工啊，因为即个雇主请了我就走啊，因为伊主要要去台湾啊，伊要去做5工会当赚到较侪钱啊，较侪钱免做啊六工，伊就当等印尼起厝啊，有诶啊，系啊，所以伫印尼诶人民吼，诶即个新家。哦，把台湾的国旗吼、哦、高高挂在天花板顶冠，唔是咧真好看，这是吼、哦、最深刻的一个纪念。纪念这栋厝是用伫台湾赚来辛苦钱砌起来，要来纪念吼、哦，这远隔重洋，吼、哦、唯有的只有你家己能懂得思念。嘿啊，像咱中秋节呢，这时啊有无？每逢佳节倍思亲，因嘛会思念因厝里的人啊。但是一条路要回去，不是远啦，啊，证明你行个是飞机啦，所以来回机票嘛是爱钱啦，对不对？爱去开一条钱，伊不如甲俭起来，哦，俭起来，甲思念甲吞落，啊，就这条钱通提登去厝安尼啦，无你留了就要回去，留了就要回去，嗯，啊，做痛的个，对不对？嘿呀，所以讲，这个所有的思念啦，吼，只有自己能懂啦，所以纪念吼，现在无多好好啊。一觉到天亮的无数夜晚，我阿爸纪念家己真真正正吼，真实的来过台湾，伫家吼努力过，所以纪念台湾很好。但是我嘛是需要吼回到我的家吼，哎呀，用纪念台湾会好啦。但是我嘛是爱等下我家己厝，我来台湾安尼日头，

管到政委官得来，我开足侪钱，但你来一个月来两礼，一礼拜你就走啊。迄人来接应啊，人接应就走啊，去做乌工啊。啊，这个雇主唔是干，讲因为我欠你怎走，我无人，唔是了一条钱呢，对不对？嘿啦吼，啊，但啦，这个怎啊不要歪咯，我来就这个感谢台湾。所以伊这个文章哦，就抛出了后，怎啊引起大量的网友转发。有这网友吧，纷纷留言表示：“谢谢移工们哦，远地到台湾的辛劳付出，谢谢你们，真的呀、啊！拢四个叫无工的，你要建设叫无工，你要安怎样？你要起厝叫无工，你要安怎样？你要搬回运输，你无叫无工，要安怎样？好佳哉，因拢要来做啊！因规一个人啊，就是因的人上亿个呀，人太济啊吼！因的土地做大地哈，一年哈吼啊！”啊，所以说谢谢你，哎，谢谢这些义工哦，在因人生最黄金的时刻啊，吼，离乡背井来个台湾，替台湾人付出，哎，阿爸谢谢印尼的兄弟姐妹哦，为台湾的付出安尼啦，吼，足侪人哦，哎，天蓬用足大机的呢，足大机的，阿爸有人，这个是咱中华民国的国旗，啊，这边是因印尼的国旗安尼，两个国旗放张下，放这放在天蓬顶管吼，系啊，恁家讲国旗。唔敢嘢吼，震动啊吼，系啊，哎，靠人讲，即动起来，换一动起来，靠你换国旗无吧？靠人咧安尼啊，是不是哦？系啊，啊，记得国旗就国旗，啊无啊无变啊，或者个国旗，国际上即卖日本嘛吼，日本咧亚运。咱已经互足侪国家欺负啊吼，即支遮水国旗，即支国旗足水诶，哦，我摆去对。去啊！即摆是荷兰，去瑞士，唔德国瑞士吼。你行路啊，落一个街头艺人，伊涂骹吼画百外个国旗，其中就一个台湾的。啊，伊来讲啊，你看介对一个国旗，还是恁对来吼，恁来对一个国旗，啊，你伫个国旗爱心顶面甲藏钱，迄阵哪像要互伊个街头艺人，哪像要收钱，啊你就去，哦，阮都坐拢甲去拢藏台湾的，因迄用一个爱心哦，用台湾的国旗伫遐，迄我把它翕起来呢。伊个恁老去迄个国家看，你就知影，哎，有一个艺人着，伊伫个涂骹画足一个国旗的，哦，伊就画台湾国旗，但咱台湾这个国旗真正水，这个国旗就无认真啊。咱不管参加啥物运动会吼，国际赛事啊吼，咱拢当拿会旗呢，咱唔当拿国旗，对吧？像即摆去日本这啊，拍棒球啊，啊咱台湾的应援的旗啊吼，啊啊大体毛巾顶往下台湾呢，安尼袂使，安尼就甲恁发讲恁个收起来，恁袂当用，迄嘛是国际压力啊，对吧？是不是？嘿啊，啊个尾啊，足侪台湾人早去甲迄个日本人讲，你来当叫阮收起来，你才敢规定叫阮收起来，对不对？嘿啊，啊尾迄两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因为大家都，咱台湾人都在底下会一话，听台湾，听台湾，听台湾，听台湾吼，系啊，台湾都无，这就现实啦，这就是国际现实啦吼。啊，咱嘛爱咱家己，我本来要报这片是要哪报这个歌哪讲的呢？所以也无报这印尼的歌，印尼吼的经典民谣，哦，索罗河畔的原曲好无吼？索门啊歌，索罗调。

这是因印尼吼诶民谣歌曲吼，嘿，印尼。顶礼拜吧吼，泰国的太皇啊吼，甲伊太太先来印尼访问，哦，伊家开飞机来呢。哇，全世界的在做皇帝吼，在做太皇的吼，在做总统的，可能甲伊人开飞机呢吼。啊，伊受到这个伊受正统的这個军事教育啊，嘿，那個、太皇啊。啊，甲伊太太，因两个拢驾驶啦，因两个拢职业吼，职业这驾驶执照呢，拢有开飞机驾驶执照，而且人因人开足侪种的机种哦，因两个拢会晓哦。啊，所以伊是伫泰国哦，开飞机开737的，唔是747，是737的，开737的哦，伊家来印尼访问参访三天了，因佫倒去呢，伊佫家开飞机倒去，你足厉害哦，足厉害，伊太皇哦，系啊，好啦，来。啊，那足侪外国人来咱台湾吼，因拢会足唔会足怀念的一个所在，就是啥物？你敢知影？吼，离开咱台湾了后，即外国人哦，吼最想念台湾什么？即、這个外国人异口同声讲的啥？超商、便利商店24小时的，哎呀，24小时的，你像伊外国伊咧，看上咧甲你24小时啊？6点5点，甲门个关落就拖落，八六礼拜阁休困嘞，八公司有八六礼拜阁休困嘞，哎呀，足侪外国人吼离开台湾了啊吼，对咱台湾的生活会念念不忘，因为食物件足好食，因为即阵仔你定伫网络看足侪吼，伊即外国囡仔来咱台湾读册了啊，伊主要伫咱台湾上班食头路，伊会家老爸老母带过来，啊，有是嫁来台湾嘞，伊会家老爸老母带过来吼，啊，就像即阵仔一个法国个。法国一个查囡嫁来咱台湾生个查某囝，吼，爱怎跟老爸老母带来台湾，吼，咱感觉吼，咱生活当中一寡理所当然的物件，咱会感觉到足朴实、足简单的物件，但是互只外国人眼中看呢，因变足欢喜的，足 shock， 吼啊，足欢喜，啊那真正新奇，讲啊，这物件有啥物好进，是，当作想要买顿，你像咱啊去食个吃阿面，哦，还是餐厅，哦，伊个无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咱的猪啊，阵那猪啊吼，猪的免洗筷，爱贴咧落架起来无？啊，无一个鸡啊，怎甲个卤落去？有无？吼、哦，有一个烟线迄无？啊，你怎甲迄个头个头啊，怎甲插落来底有无？两手底甲插咧，伊讲感觉很新奇。啊，咱的家姐啊，免讲家姐因做爱吼，家姐啊，哦啊个蓝白拖有诶袂？啊，食诶物件啊，足俗哈，有哈，900块，1000块吃到饱，当做当食饮料，弄当食嘿，弄当食。哈，真正才俗哈，有海产哪好食？嘿啊，做清洁那，这些物件哪好食吼？哎，啊，最近一个英国的吼，因后生因后生伫咱台湾读册，了伊嘛是做迄个 YouTube 吼，安尼。啊，尾啊，伊怎做伊嘛传老爸伫英国来咱台湾哦，台湾诶、欸，英国英镑诶，英国英国是开英镑，不是开欧元，因为脱欧啊，因为伊用欧元袂合啊，然后英镑较贵啊，伊怎脱欧啊？哦，脱欧啊！伊不爱伫欧盟内底啊吼，英国啊吼，啊所以英国人来咱台湾，哇，台湾物件那真俗哈，哈，这个物件才偌济尔吼，就俗，我食甲就饱就欢。伊即两间话等于英国啊，吼，啊伊即马伊即来甲台湾再步调啊，台湾再讲话腔调，甲讲伊人讲中文呢，系啊，足牛吼，啊等于英国嘛，翕伊伫英国，啊念念不忘台湾。因为台湾的小吃足简单足方便嘞，落去就超商头好买，而且24小时当帮你处理问题。哦，安尼，啊，过来你买票，买啥物，买电影，买啥物，拢伫超商内底，24小时你当去操作安尼。嘿，因为最方便，啊，佮食拢袂叫枵着。哦，食甜、食咸、食烧、食冷，拢总有。24小时随时提供哦无微不至的便利的服务，变成外国人心目中啊吼无法取代的台湾特。台湾独特的印象啊，足方便呢，而且咱有早顿通好食，早顿吼，还有中昼顿，啊来有点心吼，半晡半昼点心啊，要煎的钱的拢出来有无？啊来个暗顿，啊来个宵夜，啊来个夜市啊，而且拢咱因的钱当然的钱，咱台湾开做开啊，你像欧元即马36块啊呢，对唔，他无开，对唔是嘿啊。法郎个愈贵，法郎比欧元较贵，哎呀，上贵是英镑，所以你家看因个钱来台湾好开无？好开啊，来咱只好开干个啊！啊，所以搁一另外一个吼，即、這个拄啊离开台湾的外国人啊，伊就发文哈，伊讲哦，离开台湾的人，你们最想念什么？这嘛是一破文了后吼，吼，作者网友不约而同讲，
超级商便利商店，足方便的。来自英国哦，诶，网友伊就讲，好伫家己的国家暗时九点了，这店家拢关了了啊。但是台湾不管任何时阵啊，何时何地，拢有24小时营业的这个超超商，甚至咧提供啊内用的座位，嘿呢吼。所以讲哦，比欧洲任何所在拢方便百倍啊，对吧？外国人来咱台湾，真啊，当作方便呢，作方便呢吼。作者网友感叹吼，台湾的这個便利店啊，唔嘛讲会当解决三顿，还够宵夜，佮当随时缴费、报税哦，买交通票、票券，啊是电影院的哦，买演唱会吼，你想看演要去看演唱会，还是要参加乐团的什么？我拢去超商买，啊坐高铁我嘛拢去超商买，我也免去高铁票买吧。我拢在超商买倒啊，超商买了，你要拍了伊就票互你啊。哦，你包括我可能要看《火焰之舞》啊，《火焰之舞》我嘛是拢伫超商买，安尼较方便啊。你就免阁走去甲对面吼，因你伫伊个迄个宽宏系统，你总有伫遐买，哎也可以。哦，啊你若去超商买也可以，足方便的啦，就全国只足方便的哦。甚至吼店员阁亲切来问候语吼，还有热心来斗三工。拢会互人要离开了啊，相当的数量。因咧外国有诶吼，做冷淡的，伊对因家己人袂感觉，因毋是对咱台湾人，因嘛是爱做冷淡的啊。迄下面我爱空回下，我插你要创啥话，就是安尼。所以讲，除了上迄个超商以外，台湾的啥医疗系统，真的，迄个英国来迄老兵，伊讲我毋敢相信，真毋敢相信，伊就咪跋倒去啥物话，去病院看看了后。啊，开一个不就爱开足侪钱，代表300几块。伊讲哪有可能，哪遮好，嘿呀、啊，搁甲抹药啊，搁甲提药啊，你甲看，伊讲哪遮好，嘿呀、啊，台湾的医疗系统，这把得到吼国外吼诶网友吼压倒性的好评啊，某网友分享伊家己吼来台湾卡去闹着，我记咧班迄个一个叫班尼哦，班什么，迄个查甫囡仔，伊讲因小弟也是咧拍篮球诶。啊，脚吼，走，脚怎啊，规个断去哦，骨折，去病院，你知影过安那？甲挂一个月，你才看得到。迄个脚的骨折断去，要阁等一个月，你也看哦，吼，因无像咱，我要急诊来急诊哦，无可能，迄是绝对伫外国无可能发生的代志，要急诊来急诊哦，无可能。所以外国保健食品，真侪就是安尼啊，对吧？到钱看医生，看医生哪有这方便？无啊，吼。所以讲来台湾闹着吼，即、這个独孤宝啊吼，去病院看诊的经验，伊讲唔嘛吼，唔免单台，短短五分钟内底就完成照电工啊，注射佮提药啊，费用只要220块的台票。因伫个外国吼，所以呾暑假时做者外国囡仔会当台湾用健保看喙齿，足贵啊！你敢若诊疗费，敢一日就一阵诊疗费，该看都要2000块啊呢，一2000块啊，你也看吼，系啊。所以很惊呼哦，非常震惊。会当轻易哦来负担得起，220块的台票，对外国人来讲足俗啊，对不对？啊，某一个加拿大的网友吼，大学了台湾的健保，佮有牙医服务哦，又迅速又便宜，因开下钱来讲都嘛便宜吼，所以对比自己在国外吼，都干要单台就这个磁振造影啊吼，都要花上一整年，伫因的国家爱几年诶。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不对？哎，佮讲啊，咱拢袂感觉讲珍惜吼。来，这个台湾的食物甲水果，也是外国人念念不忘的重点之一。作者王永光，台湾的夜市小吃啊、热潮啊、蛋饼、早餐啊，还佮随意会当看品质做伙热带水果，哦，特别往来，台台俄罗斯、台湾以外面的地方，根本找袂到遮尼好食的往来。嘿啊，啊，某网友讲。台北捷运啊，诶 ，Uber 啊，吼，即个构成的公共吼，共乘吼，即个构成的公共运输极为干净，吼，安全，一个效率又高，佮加上台湾人一个真个友善，而且个性佮良好治安，好，足侪外国网友吼纷纷直呼哦，真的非常想念台湾，期待有朝一日啊能再回来。所以咱即嘛是人在福中要知福，对不对？外国人看咱做娱乐，咱做娱乐咱的生活呢，对不对哈？来，祝大家继续我送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互恁听哈，愈来愈好。

0: 人人欢喜笑眯眯。咱台湾人是一个做去认真打拼、骨力、耐拖、耐磨、耐操的人。咱台湾人啊，吼，哎，做无简单嘞，对不对？啊，这咱这医生嘛无简单，咱得力生医更加无简单。咱台北邀请咱台湾啊做优秀的医生啊，哦，你像咱的许天元博士，伊无简单，伊得了咱今年哦，2026哦，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嘞，吼，在3000外的这选手当中，咱的许天元博士脱颖而出。咱台湾人今年，好，今年咱的许天元博士。好，伊嘛是拍拍呆呆哦，百年来吼，伊唯一一个两当摕到博士的免疫医学博士，对咱的许天元博士，对咱只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够简单？无简单啊，台湾人啊，是不是？伫对，伫咱得力生医啊，伫咱咪咪啊笑广播房啊，咱来家听，咱来家分享一下。那许天元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咧许田元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咧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看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呐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哈，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田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田元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哈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去过吗？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天元博士啊，哈、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哈、哦，啊何正巨爸哈、哦，这总裁哈、哦，啊，做这家拢全部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哦。来祝贺许天元博士哦，诶，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天元博士诶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咱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天元博士哈、哦，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啦。所以许天元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我是咱台湾消疑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佮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也学术研究，够对现代医学的反省跟思辨啦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田元博士吼，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佮有恢复咱的身体治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就讲哦，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天元博士，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伫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吼，这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够再生医学和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 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咱的许廷元博士哈，恭喜咱许廷元博士，咱的许廷元博士哈，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会当伊有加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桂圆呢，食许廷元博士这四只困就对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嘿呀，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四只菌，也就是咱的哦许廷元博士，伊拄啊得着哦，一个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也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33， 即叫副甘洛乳酸杆菌，哦，即、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即只吼副甘洛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即只副甘洛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啊，对吧？哎呀、啊，所以咱的副甘洛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哦、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哦。等咱许廷元博士伊个困下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哦，安尼一扑一扑哦，迄当时要夹起唔知，好，那恁夹起，那高山来规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得咱徐念博士去试下看，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冒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甲迄皮带拢臭干干，迄皮带拢黏贴贴，迄皮带拢干坏死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橡皮，迄皮肤痒痒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哎、啊，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嘛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即四只菌，互你99.9%会好，啊，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吃饱尔，都爱未吃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怕的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怕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诶，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咱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诶感染所产生诶抑制诶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足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许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诶台湾诶即个专利，哦副甘洛乳酸杆菌有咱台湾诶专利，啊无即个中国诶专利，食抗过敏诶专利，伊会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现在做起来爱生活给他吃吗？爱呀、啊、诺诺病毒做起来爱给他吃吗？爱呀、啊、这病毒病菌侵犯就下去，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给他吃、哦、就是我们许念博士这医学贡献、啊哦、他就这个菌了、啊啊，咱来个听哦，咱的许廷元博士哦，来跟分享哦，伊要分享这个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个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廷元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 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他吃在三十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他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他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他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
0: 啊，定这个就爱种啊，我该种一丛，看人用别人。
1: 对啊，对啊。
0: 啊，你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啊，后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个富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啊，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迄种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菌啊，吼，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在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呐、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哦，这四家菌的好处是对个，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装就跟着，因为气喘有当袂喘气哦，把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警察，紧来改帮开路，好紧去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这里看上济，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就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 他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
1: 对
0: 对，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有
0: 关吗？99.9%，你的过敏呢？你的眼睛过敏，你的鼻子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跟你的肠燥症，跟你的偏头痛，99.9%。
1: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鼻子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你现在看电视，拢叫人家高蛋白，高蛋白。但侬要想讲啊，伊大的副作用是真尔大，对不对？对哇吼，过来哦，伊讲要讲胃肠啊吼，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1: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
0: 嗯，
1: 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啊，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对对对
0: 啊，你也怕困啊，心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0: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讲咧，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你会变得比较开心、
0: 哦、
1: 比较快乐。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
0: 嗯，
1: 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
1: 好、哦，
0: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是，
0: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0: 解毒啊，解毒，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对对，
0: 阿丽，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了哈。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哎，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哈，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啊，
0: 对
1: 啊、哦，安全啊，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0: 好，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不好。
1: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
0: 哦，
1: 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 脾胃为后天之本。
0: 哦，脾胃对。哦，
1: 咱这个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
0: 款。对对对对。
1: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0: 是是。
1: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0: 咱有听到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咱的秘密啊，像广播网做无简单，转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咱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困，拢肯定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三十多年，伊到目前为止才十通只困尔呢，伊就从这最珍贵这四只困哦。这四只菌就像拄仔讲的，唔是凊彩菌乌白放的就好呢，还佮经过佮临床实验进行，哎，这四只菌，这只佮这只放做伙，哎，伊效果加成加成呢，百分之99.9，伊才敢讲呢。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佮鼠李糖，唔管你的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定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啊蹭蹭叫听公公，你足艰苦，但你出无步的，你就食这四只困吧。哦，啊那目睭一锐一锐，上上到锐到就红光光，像迄乒乓球遮大粒，还阁足上的，迄叫做过敏的呀。鼻水若拍甲像泡沫停，一唱无停的，那靠着冷风的鼻水停，水石头碎碎叮的这种的，这种叫做过敏。这四只困爱食，乎你百分之99.9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力嘛足可怜的。哦，伊个社交拢变无好，人袂甲伊做，哎，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只是才可能帮助你走过这艰苦。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波一波，咱个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向但是要验，唔知影啊，食物件做啊过敏嘞，食这样过敏，食那样过敏，哦，叫医生检查会，哦，你个过敏原做一项个哦，食只是才困嘞。假片千山万水拢袂过牙过敏，对不？对吧？肠燥症的用怎的？啊无放袂臭干干，下只袂放规巴肚底大便的只，便秘足严重的，食这四只菌你敢知？吼、哦，真正遮厉害，黑菇搁较厉害，气喘搁较厉害，是不是？所以甲讲吼，那么再次咱恭喜。由咱的许廷远博士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廷远博士在全球3795位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咱的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了，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吼，做搞的搞，给咱这几四只菌，就伫咱许廷远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哈。来把你的过敏啊，那秋天到了，把你的过敏给它慢起来，不要跟人家吃这个苦啊，好来，谢谢，听歌。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歌名就是今夜我要对你讲情话吼。好，来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秘密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的专线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这个看不成广告了哈，这个讲讲真正厉害的人哈，不言人非，无咧讲人卡成野话啦，无咧讲人是非的啦哈，不畏人言，嘛无咧惊人讲啦。啊，你讲我安那我，你也唔是我的朋友，你也无识识我，你讲我呐，你是偌了解我？讲这你去讲吹生理，你的你的心上对不对？嘿啦哈，啊来不信人赞。啊，俄罗罗你上高啦吼，啊做爱你啊做啥？唔免甲相信啊，侪唔免甲听落去吼。啊，咱本来就讲一寡吼，啊你介意爱听的话，对不对？嘿，啊该俄罗者吼，买句翘上头去，唔免。这个实实在在立得，啊你家几分钟，你家知影爱得。唔人该报警，然后捧上云霄啊！哦，规个拢卡拢浮起来，唔免。当处长应该我怎来先？我来个明年就十二档啊吼。当处长听讲安吉，你不要活在吼掌声之下。哦，你莫陶醉在掌声中啊！你的人家讲，你不要陶醉在掌声之中，你也迷失你家己。哦，安尼对对对，讲话话，当处长讲我拢听落去吼，哎，所以不言人非，不畏人人言，你免惊人敢讲啊呐吼，阿爸不信人赞，人敢学的是何语？阿你莫在听你心肝底的，哇，我就是真搞，我上搞的，去困了吧，莫想我这哦。哦，所以不管哦，咱的言论，咱讲出来的话哦，往嘴那断刀啦，感情起风波啦，对不？咱的讲的话啊，是道德的手柄啊，手柄啦，咱的行为的主宰吼，志向的端绪啦，立身的表现，咱讲出来的话，就那像一个人吼的书记啊，哦，只要啦发动诶，万物诶。就会随之有所感应啦，诶，话最简单，站头得当啦，所以言语会当帮助一个人成功，也当轻易毁灭一个人。但咱的时段通常拢做这毁灭一个人啊，做阿公扣角。我看你这款哦，普通讲，你放我什么屎色？你有爱跟你囝讲无？就咬讲，你无路用，你无出脱，好啊。伊就做者无出头，甲无路用，互你看，因为你爱安尼嘛。所以讲，即、這个言语吼，会当帮助一个人成功。伊袂当足简单的吼，毁掉一个人。啊，那即个言行啊，是一个人的修养哦，的外在表现，代表一个人的人品。我讲啊，人甲你干壁同酸，你要甲干壁同酸等伊吗？唔系啊，伊甲干壁同酸，迄是伊的品行嘛。但是我该忍啊，我卖没做对，这是我的修行啊，对吧？对吧？我修养啊，所以言行是一个人修养的外在表现。无修养，开嘴就干屁东酸，开嘴就讲咩，有无嘿啊？这代表了一个人的人品，跟你的学习，还有你的自知啊。真正厉害的人吼，会让避言辞之吼锋刃，能避言辞哦之锋刃。会当骗袂你讲的话哦，去讲理来啦，讲的大刀啦，会得虾米鬼？哦，啊啦，凡事嘞，行凡事之谨慎呐、啊，所以不言人非啦，不畏人言，也不信人赞。哦，不言人非嘞，就是管家己的嘴。现在有人就是食饱用神神，哦，那小一个吼小道消息，哦，风上头出去，大家拢爱知影，啊是对是唔对，是真是假，伊唔知啊。伊就是爱出去讲王听的呀，所以世上哦，听了安尼一句哦，哦不说人非哦厚道也，不辨人非高见也。那那规堆人底下咧杂嘴高牙称啊，你莫出去滚！哎、欸，你讲啥？你讲啥？你讲啥？你差不人讲啥？啊，有人都在穷搅和啊！迄阵早人个底下咧提提提出出出出出啊！你去你个听你个听，食饱上瘾也是非，对不对？不说人非的人啊，厚道哦，不辨人非啊，高见。哎，迄、那个人安那那呢？你啊，迄、那个人安那呢？起来咧讲一句一句去，戆人，对不对？对。那么人生在世，咱总是吼会甲人做伙相处嘛，因为咱是群居动物嘛，所以不言人非是对他人的尊重。卖不是伫后边讲人卡成头位啦。哎呀，那啦，伊安那，伊安那啦，你该做啥个呢？你有也赖你，曾经哦，有一个安尼故事，有一工像即马呢会知啊，
哦，啊，这个溪边啊，有停一台客船，准备吼、哦、要渡这证人吼、啊、过河嘛吼、哦。啊，坐船的人拢安安静静坐咧，吼、哦，一直到尾啊，一个查甫人带三四个囡仔起来，这三四个囡仔吼，好嘻嘻哗哗吼，安尼啊破坏了这船内底安静嘛。但迄查甫咧，伊坐伫边啊，伊带囡仔起来，伊吼得囡仔咧吵个奇怪叫啊，呼呼叫，呼呼叫，伊拢无动于衷哦。哎、欸，终于吼、哦，有人下久袂轮你扫呀，都有人忍耐袂掉，就对这查甫讲：先生，你的囡仔伤过吵啦，你该当甲因管一下。这个查甫人仰头起来，如梦清醒一般哦，伊就轻声讲哦：是啦，我嘛应该爱甲因管。因为因的老母啊，伫一点钟进前过用去，啊，阮拄啊转来，我把手足无措啊，啊，这囡仔恐惊因嘛是安尼吧？哈、啊，因老母伫这一点钟进前过用去，啊，因拢正转来要带这囡仔呢，讲因我家己把手足无措，我家己嘛唔知要安怎，囡仔应该无妈妈的身躯边，即卖因应该嘛是唔知要安怎吧？听到这个查甫人讲应这话了，所有人拢点点啊！这个人变用同情跟怜悯的心哦，要来关心这个囡仔，不然就生气、就抓狂的哦，把翻白眼翻到肚脐。

不能轻易下结论。迄有人去利用迄个健康轻的人去放话，啊，这人做十句高夸张，你一个啥物说话知道？哦，去个讲讲听，啊，是非是对唔对？伊拢甲伊讲啊，伊就去压，啊，这人无读教啊，伊唔知对唔对，就去压安尼啊，就是安尼啊，啊，这个、世间做着这种人啊，从动作苦乱的，虽然个动作做搞的啊，所以讲哦，所以讲未知他人苦啊，就不能做到感同身受啊，所以哦，都那遇事啊，都要代志。你要去了解情形嘛，唔能啊听片面之词啊，对不对？啊，唔轻易哦去讲落结论啦，啊嘛不要轻易去批评他人的行为啦，因为咱生活当中无了解真相的代志，你都学别人落结论落去，你得理又不饶人，苛责他人的现象啊，始终在生活当中，你新闻你不定看到，对不对？所以古早人就讲啊，未经他人事啊。莫论他人非啦，卖呀，轻轻在在去指点哦，别人的生活啦。啊，你也不是人，你讲公安，你啊看片面俩，对不对？所以卖随便去批评别人。你可以，你会当有无同款的见解哦。啊，但是有一挂话，你唔免讲出来。有一挂代志，你更加唔免去硬压。所以人啊人的相处哦，那冇伤过侪谈论他人的是非。更加这时阵，爱有对方，爱为对方去设想，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所以不言人非啦。对他人而来讲，这是一种尊重；啊，那对你家己来讲的是一种修养，其实也是一种善良，对吧？因为你惹是非嘛，你都根本唔知迄人是安那，你就听别人的嘴来讲，啊，你就出去乌白讲讲安尼，所以这就是安那。你卖个做这种代志，有人做爱安尼做奇怪吼，你把家己管好，就是管不住他自己的嘴，破格，不畏人言，惊家己咯。俗语讲，人言可畏，对不对？哦，迄人足恐怖，安那讲，哦，要一只好，假如那好，佮讲第一要一只好，那有可能有好啊？遐真正有好，哎、欸，有好，哎、欸，来给你看，要看好，人言可畏。所以一句话哦，道出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啊，人言可畏啊。在这世间上，不管你做啥物哦，你做个安怎，总是有人说长道短呐、啊，道三道四啊，对吧？说三道四啊，不管你选的有偌对啦，总是有人哦，比卡为手啦，品头论足啦。所以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着吼别人而生啊，不是为了别人而生啊，嘛不是为着别人咧活，生命是你家己的，爱行出你家己的路啊。人言啊，何所谓对哇？你讲这个，你讲我插插你讲，你也唔捌我，恁凭啥物在后边批评我？对哇？对哇？所以人言何所谓啊？我免惊你啊，生命是我家己的啊，我行我家己的路啊。恁爱学安尼，较袂忧郁症想袂开，佮突然跳舞落去啦。做人就是安尼，来讲一句啊，就尴尬，就哭啊！啊，讲一下就无欢喜，就草莓，讲个草莓啊！啊，讲一下就想袂开啊！恁啊，这么脆弱的，对吧？吼呀！你若去拄着一个十岁高瓜村，你都死袂了。嘿呀、啊！十岁高瓜村你都死袂了。豁达一点，放了自己吧，放了自己。庄子啊，《逍遥游》，伊头一篇伊讲安尼告诉啊，用北海哦，有一只鱼啊。这只鱼的名叫做安尼鲲，哦，迄个咱的南鲲身的鲲，迄鲲，哦，鲲的体积足大，大到几千里哦，哦，啊，伊的变化吼、哦，变化为乌啊，哦啊，变化为鸟，拍者变鸟啊，伊的名叫做鹏，那么鹏的脊背顶管哦，哦，长了几千里，伊奋力而飞的时阵，顶开着伊的翅啊，就像天边的云啊。这只鸟啊，海风啊吼，这个海动风起的时阵啊，伊的翅啊就拍击了水面，激起3000里的波涛，乘着海面上哦、啊、盘旋的飓风啊，直上啊高满公里的管，迁徙到南海。哦，啊那这四只鸡神，甲四只触礁啊，得个笑这只大鹏公哦。我奋力而飞，吼、哦，去拄着树啊，吼、哦，唔然你弹树啊，榆树，我就停了哇。有当时啊无飞吼，
我把它休在遐，何必来飞九万公里去往海南海去呢？其实甲许世甲出甲鸟咧甲笑吼，啊！即只鲲鹏伊就不在意因咧笑嘛，伊就登上了翱翔嘛，飞翔伫即条山川之间嘛，啊！领略到天下有无尽的风采呀、啊，嘿呀、啊！啊！即只鲲鹏伊即展翅啊，哦，志向高远。伊这机神啊，伊这出个鸟的见识，实在难以哦猜度哦鲲鹏的境界对吧？出个鸟啊，会当飞偌远啊？机神当活几工啊？对不对？但是鲲鹏伊看的无同款啊，所以以小度大，你只会暴露你家己的肤浅甲无知。所以对安尼嘲笑一天，机神甲笑，出个鸟甲笑，这追梦人啊，不要畏惧，坚持你家己的理想，努力前行。人言啊，就会自恋啊！哎呦，咱应该讲讲见消息，人即卖有够牛啊！哎呦，咱该讲看人不去，哎呦，咱即卖爬较悬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言他人非啦，管住自己的嘴，不为他人言，走好自己的路。啊，不信他人赞哦，咱们这当该俄罗干哦捧上天，你就要守住自己的心呐、啊。你话出来讲出来话哦，爱留三分呐、啊，爱做个慎言呐、啊，哦啊，听到的话啦，认真思辨呐、啊，听到啊，跟那个慎听哦，谨慎的慎，要讲出来话爱慎言，哎、欸，我即句话讲出来讲伤到未有无？啊，要听的话啊，爱慎听啊，好听歹听还是不应该听，对不对？得爱来分辨嘛。所以对人哦，对管住自己的嘴，耳讲话两当啦，耳闭嘴一世人啊。所以对咱家己行好咱家己的路，能守住自己的心，所以如此就能够实现心灵的自由。所以凡事吼，莫拢凭一面之词啊。人讲啊，假话假啦，假钱袂假，就是安尼啦。这片段的画面就给予伸张正义啊，对啦，就是安尼。都阿未看尾啊了，伊就咧切切掉啊，切切掉，你屁股未轮你扫完咧，切啊成了牙咧。所以足侪伫网络讲霸凌诶，都是因为一面之词啊，阿无的片段哦，这断章取义的画面啊，阿就引起一群网友的公审啊。诶，结果事实真相大白了啊，诶，才明白自己成为他人手中的枪啊。所以做人哦，谨言慎行。阿麦现在去批评他人啦、啊、吼，去讲人安安尼讲人话，不要道听途说啦，不轻易哦评断他人道人人讲人是非的对啊，道人是非啦，咱才袂用咱家己的良善变成伤害他人的利刃呐、啊。戆苦落来无读卡的，歹人来要利用你足简单，你放上头，我都对唔对？甲你讲啊，你就出去放上啊，安尼敢无？有智慧你拢知安尼唔好啦。

0: 拜，嘿，笑拜甲是亲啊吼，嘿，嗯，今仔日无要去佚佗，今仔日嘛是我来过来新公司这边六单哦，唔捌讲礼拜上班骑奥托拜，因为眼镜哦倒顶，眼镜倒顶啊，我今仔才讲妈妈呢，莫开哦，你袂当开，你愈开会愈严重哦吼，我眼镜倒顶啊，小可会准，我莫开，紧开转去，紧开转去，就开转。因为连续假期，伊无通去摕材料，嘿，伊讲伊拜二吼，甲要等厝，甲我牵去看，你啊，演员咱心脏对不对？对啊，心脏无代无志，啊，遐代志起来是毋？啊，紧去检查，恁嘛是同款哦。咱人哦，这心脏甲人会中心点同款的啊。咱你话脑若死去，是人也无效的，他们脑就死啊，脑效，你著存只机械咧，互你砰砰砰咧活尔。那我那死去都无效呀，你都唔知人伊啊，就是植物人啊。你若知伊唔知人，系啊。但是你若是心脏慢起来哦，动都无去，心脏也停去哦。你搁啥物机械插管啥都无效啦，都无效。人就等伊啊，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对不对？系啊。所以哦，心脏足重要，心脏。我你心脑即阵安闷闷杂杂的感觉吼，我讲想要喘气吼，爱个足出力的。哦，像迄个石磨啊，对心脏低调的感觉艰苦，去找心脏科医生，爱找专科医生。心脏袂晓开玩笑，咱台湾足好运的，咱台湾足侪吼，即、這个心脏科的权威啦。哦，心脏科，你先去诊所看，了伊若讲爱转诊，你即安尼袂使爱转诊，伊会写转诊单互你，你才去大间病院。即马足侪拢骨科哦，而且诊所拢有啊，心脏的，有眼科的，有脑科的，有骨科的。有腰肌科的，有肝胆胃肠科的，有皮肤科的，对不对？嘿，足侪科啊，连袂了啦，咱规身躯足侪病，哦，是不是哦？嘿啊，哦，啊内科外科，哦，对不对？嘿啊，来啊，我来讲吼，进一个广告嘿。不，心脏安怎样啊？
1: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那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才听你讲。哦嗯、我开始是吃一摆拢挂6000几，6000几，啊，敢若挂万几个吼，安尼爱教你是吃。
0: 即马变安怎？
1: 我正心脏做输呢啊！
0: 哦，婆婆菜人哦。
1: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1: 哦，我食你咪要食足侪项个
0: 哩。有影哩吼。
1: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1: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
2: 啊！阮大囝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好，安尼哦。
2: 嗯，啊，阮大囝要得过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定，只要当对话要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个，你来看吼。
2: 哎呀、啊哦，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像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个尔。
2: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食清淡来食，有耐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啊。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来食，食就食食食个准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2: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即，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2: 啊，医生问我食啥，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医生啊 QMB 会再。
0: 哇、哦！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2: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
2: 祝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哈。
2: 系啊，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影，
2: 吼。好缘常常归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我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2: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啊，祝大家听众大家平安啦。
0: 好，你嘛感官
2: 好
0: 诶。
2: 好，谢谢。
1: 为啥等我两日去吃哩？
0: 啊，那我咧讲高嘞哦，那真好。
1: 哎呀，
0: 哦，啊你 Q Q 有解高着无 Q 啊？
1: 有哦，哦，本来是拢是喘的，
0: 嗯，够喘吼。哎，啊，吃嘞有较袂喘无？
1: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的 Q Q 做侪人诶，无咧喘着足艰苦呢。
1: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停。 前几十年前我在做生意，我少年的时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0: 好佳哉，伊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佳哉。
1: 要做，
0: 嘿，要做啊，做好听。
1: 足够的，
0: 足够的。啊，你就是哦，食了 Q， 我食真个高调，即摆要啉雪梨，我啉高精，爱食。
1: 爱
0: 食爱听，伊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1: 好，
0: 好，好啊！哦，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1: 帮助到咱的空气收缩啦。
0: 哦，迄空气你爱学，你讲空气收缩足紧的。
1: 好嘞，
0: 哎，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1: 好，
0: 啊，叫你今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1: 好，
0: 好，谢谢。我你不拿那钱吗？
3: 啊，
0: 不拿那钱。
3: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3: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唔敢困。
3: 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即马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阮就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食迄个苹果精果，真啊赚啊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知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3: 啊。我唔知系好用咧。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3: 要死我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咧。
0: 啊，好、哦、是哦，婆婆生性无在困。
3: 哎、欸，伊都易食啊，安尼、哦，这个水果也食吼。啊，甜嘞甜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0: 过会起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3: 好佳哉，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佳哉，要搁关你看偌好。
3: 系啊，啊
0: 你
3: 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关来食啊。
0: 头关嘛，唔惊用讲你关吼。
3: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惊来。
3: 好，谢谢你啦，阿吉。
0: 好，谢谢。
3: 阿姨安尼保温就好油啊啦。
0: 你阿讲多啊，你也袂过，倒过会着。
3: 甲你讲哦，要你欢喜都无机会哦，唔敢客气哩。
0: 有啦，都起来，你安老好哩啊，这吼。
3: 好，
0: 谢谢你，谢谢，拜拜。真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有啊，你请讲来。
1: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
1: 断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讲实在，死去袂安全了呢。啊头啊，你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啊，我那食无效。啊，我都搁天天在甲食，在甲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1: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1: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1: 有够，因为心脏安弄啊，搁要拔去啊。
0: 弄个会起青筋
1: 嘞。都挡袂掉，我都坐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1: 倒嘛倒袂掉啦。
0: 我半天都爬不倒吼。
1: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食看，啊，食头啊，你食拢唔知哦。啊，食管不了了，拢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1: 嗯。
0: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1: 有诶。
0: 有啦吼，差
1: 唔多。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0: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勇敢嘿。
1: 哦，谢谢
0: ，谢谢，祝大家食咱八掌 QMB 的人吼，心平气和，好你当面啊困会好，充电充好吧。日常吼，日时人困话，暗时就好落眠。哦，咱日时咱的电充有吧，你暗时自然好落眠，心平气和，当面拢困会好，祝你健康勇敢。好，这个产品叫做八掌圆 QMB。哦，180粒，2800块，饭食饱，睡食上介好。谢谢你，吼、哦！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微笑广播网、我家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笑广播网，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现场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老天就拢知影，啊，身边咧问我，啊，你住啊？迄许天博士是啥物困？啊，着活力民宿啊，啊，着咱的活力民宿啊，即四家困的活力民宿啊，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啊，着咱许天博士咱的公司咱自己的活力民宿啊，安尼吼，来来看毕卡索、哦。伊即马要演到即个十一月初，因为足侪人来看，像今日足侪人诶，足侪人诶，停车用了三四十位，拢要停未落去，啊，为了讲搁伫外口来，我看遐，足侪人要来看，因足难得，即全世界敢三套，一套即马伫咱诶丽池博物馆，吼，伫咱诶总部遮来看，紧来看，迄若你去外国看，爱开足侪钱诶吼，来咱遮免落去吼。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就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的29幅，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刚好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咱的丽池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买伫展览，甲这11月7日咯吼，吼啊！那明仔是拜一，唔知有无？你爱心卡电问看买啊嘿，该搜寻咯，丽池博物馆也可以吼。好来听张惠妹唱歌，《梦中最憨人》。

那个张惠妹所唱的《梦中最戆人》吼，嘿，这篇哦，我阿盖先生吼，来甲分享一个感冒吼，啊，但是有较长啦吼，较长。伊讲哦，这个钱哦，诶，这个感情，诶，这个造妖精，钱本来是让救死扶伤的良药哦。你到那生活病了，你爱开足侪钱啊。对不对？甲命买，但你拼命后赚的钱，不一定咱买着你的命。啊，但是你若你辛苦病着，爱开足侪钱医疗先，你着爱钱啊，对不对？对啊，钱哦是救死扶伤的良药，嘛是哦，互咱人吼六亲不认的毒药呢。嗯，哦，怕甲要死，伊崩啊济，我崩啊少，怕甲要死，玩甲要死安尼哦，哎呀，玩甲要死济安尼，钱是救死扶伤的良药。嘛是咱予咱人吼六亲不认的毒药呢，钱哦是感情的造妖精，像昨迄个啊，昨个讲因女朋友哦去找医美的这咨商，你本来咨商都爱钱啊，对不？爱拢几百块啊啦，吼你准上者一千，无个超五百块。伊讲哦，好啊，这间哦，高雄这间哦较贵别人啊，迄咨商费则贵啊吼。伊就跟女朋友冤家讲，你是暗去别间买这间，啊冤家两撮扯。啊，册怎个规趴火无当透，怎个要偷这医生去叫人苦劳啊？一个喷辣椒水的吼，一个压波头的安尼啦，你呀，啊不要食醉啊，啊有空间无？空间啊，搞笑人要创啊，搞笑人有代志拄着袂晓去落岗，咱用武的安尼吼。啊，所以讲，这个钱哦是感情的造妖精，更加是人品哦，会视金石、弃金、金石，拢人要弃人哦，用钱弃人。要去金嘛，用晦气啦，对不对？对啊，就是安尼嘛。哦，但是钱哦，伊无个性啊。但是钱煞改变了做侪人的个性。那么钱哦，伊嘛无立场呢，但是伊煞做侪人改变了立场。嘿嘿，看人讲人话，看到钱讲鬼话。吼，有钱啦，使鬼都会下无啦。我钱也无立场啊，但是伊说足侪人改变了立场，因为有利可图啊。你本来都讲这件代志安尼唔对唔对，但是乌说的，哎呦，代志咱转变的啦，提前来讲就对了啦。我讲这件代志安心就甲做，无问题。哦，你甲看哦，钱是无个性的，但予人改变个性；钱是无立场的，所以予足侪人改变了立场。钱嘛无对甲唔对，但是。好，足侪人改变了是非啊，是非不分啊。一块白白布要安捏甲乌，因为我甲捏乌，我就有钱，有利可图，对吧？钱没有对错啊，却让很多人啊变得是非不分啊，有无？有啊，卡多给哦，是不是？啊，这就是钱，甲大家分享今日这個钱的个心情哦。哦，全世界救死扶伤的良药，也是让人六亲不认的毒药。钱是感情的造妖精，也是人品的试金石啊。钱无个性，所以做一人改变了个性。钱无立场，所以做一人改变了立场。钱无对甲唔对，但是做一人变甲是非不分啊。你讲对唔对？嘿啊，哦，这个代志哦，真的吓到家了。

0: 首歌叫做《四季的风》，阿爸说大家咱时间够啊，再次祝福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连续假期哦，祝福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
2: 留在你心。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中平五年廖敬顺甲九月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古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2: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1: 敬请乡亲拜乡换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 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全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最新来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2点，也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午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这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卖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咱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就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哈，对礼拜一一直到礼拜日。刚拢是好康的快闪哦！咱当地那是拜一甲拜六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用手机啊 Google 甲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甲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

个来好朋友哈啊，这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因为我感觉这真重要。为什么呢？最近流感哦，诶，疫情哦大爆发哦，黑门诊哦拢增加三成、五成以上的流感的患者哦。当然啦，你看哦，廉价啦，啊，南来北往哦，真的嘿，会丢丢哦，一点啊都免怀疑。定定有诶，症状是安怎？发烧啦、惊冷啦、规身躯安尼会酸痛啦、吼、流鼻水啦、咳嗽等等哦、吼。但是咱遮好朋友，尤其是遮时大人、引发族，啊，佮有慢性病的人，免疫力较歹的人呢，感染了后呢，咱则惊发生啥重症的机会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国内即个疫情安尼。流感疫苗吼，啊，咧严重吼，即马啊，可伫流行期着对啊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吼，啊，咱小较注意者，安尼好无？尤其咱若出门在外吼，啊，嘴暗小大者安尼吼，啊，当然即流感的流行期吼，有可能一直到十一月哦吼，所以讲咱若要注流感疫苗的吼，你着赶紧去注安尼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去请哈，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先来听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哈，这较新的歌《未乱讲恰恰》。

0: 乡亲时代好朋友啊，讲人啊，真重目睭看物件。第一因拜啊，金门甲厦门因为距离真近嘛，政治的关系，金门就伫个向厦门的所在做一面墙，顶头写三明主义统一中国。我大力的厦门都看会到，厦门一个看，我做一面。比你大一倍，顶头写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咱金门这边一个看，哪会当安呢？我嘛一定要压过你呀、啊。但是我的墙无遐多，阁用阁较大、啊，安尼我就日啖的拢要互你看会到啦。所以咱金门啊，就用电火甲拍光起哩。暗时迄灯光拍起哩，哇，清楚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结果啊，有一天发电机派去啊啦，哪会知厦门迄边的政府单位敲电话予咱金门呢，伊讲拜托个，恁的阿兵哥啊，敢会当把迄个电话小修理一下？金门这边讲，阮不爱修理啦。厦门那边就说，拜托的你修理啦，我出钱啦。嘿，说有这个事情啦，咱这边电话派去，他拜托咱修理，他要出钱，到底是为什么？厦门那边解释说，哦，因为我这边的观光客来我这，就是要看你那面墙啦。好朋友，你看目睭伫看物件是真重要诶！对嘛，目睭真重要哈。阿咧，即马咱来邀请到即个林文哲营养师来甲咱讲，即个目睭五大病变的问题。
1: 即卖吼，伫咱国家研究吼，目睭的问题有五大个镜头吼、嗯。第一就是咱的达曼症、干眼症吼，伊会影响到咱的眼角膜吼，甲咱的这个目屎流较少吼。第二呢，影响到咱的水晶体，伊会互咱的近视更加重，甚至即卖足侪年纪较大的人吼会白内障。第三就是视网膜的微血管的增生吼，尤其是啥物种的族群，第一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故来呐，若无处理愈严重吼，目睭甚至啊会中风哦。第四项是咱的视网膜的黄斑部，甲咱最近在定在讲的这个蓝光手机啊，足大个关系吼，伊会造成咱的高度近视、黄斑部的病变吼。这若无处理，这拢不可逆的吼，后尾都会拢会青眉，上尾就是咱的青光眼。这嘛就常常出现伫眼科吼，这甲咱的视神经萎缩有关系。这故来赶快嘛是会青眉，拢是不可逆的一个现象。
0: 所以讲吼啊，这两类目睭吼，爱甲顾啊好哈啊，目睭爱用较老嘛，啊你啊目睭看无爱人甲你顾，安尼就真麻烦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3: 没错，咱这支吼 ，Mr. Pro 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伊的成分是上天然的柠檬加素，所以袂伤皮肤、袂伤手、袂伤任何材质。妈妈，不管恁家厝内底皮包皮的碰衣，还是恁家的阿鲁米啊、白 T 啊、吼这个白油 NG 啊、皂卡、阿素罗啊，拢会当来做清洗。甚至讲爸爸啦、妈妈有在洗车的啦，车嘛有玻璃嘛，车嘛有碰衣嘛，车嘛有冷清嘛。甚至奥多麦阁有迄齿轮链条吧，拢会当来做使用，袂伤任何材质。最厉害的是我们用的超微米技术，超微米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直径非常的细小，非常油啦，会当入去深层啦，把迄泰戈那层吼清洁得非常的清气，由内而外洗得干干净净啦。最厉害的是，咱除了雷蒙加手，除了超微米技术之外，我们还有添加一个叫做 HPMC 超强吸附因子，会当好咱。噴出来的泡泡黏在咱的马桶顶管，黏在咱的阿素罗顶管，黏在咱的白油烟机顶管，黏在咱汽车的玻璃，黏在咱厝内底

0: 让人家就清气啊，嘛唔免阁用清水阁切一遍，这家属就是要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呐、啊。而且呢，咱这机哦，唔是干考个好尔哦，唔是咱伊咧空嘴保气哦，伊阁甲咱的安全性过到200%，伊有上 SGS 检验，内底吼没有什么甲醛呐、啊，没有人机苯酚呐、啊，没有荧光增白剂，只有毒的物件，伊一项都无加啦。所以喷出来的味吼，就是天然柠檬的味，无迄就草的，就刺鼻的味道。你家哦，不是跟他洗清洁哦，他还可以帮你抑菌除臭，所有的什么细菌啊、病毒啦、啊，包含什么金黄色不条球菌、沙门氏杆菌，都给你洗个清洁当当，让你妈妈你做家属，唔那方便，唔那利便，更让你安心，更让你放心呐、
1: 啊。人家爸爸妈妈，咱这罐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直接就用个初代领导的地板清洁剂、玻璃清洁剂、浴室清洁剂、厨房清洁剂、个汽车清洁剂，连你这个白水缸会臭的，你买三红咱这个长长的这个导管，顺着去边那个喷落去，伊会黏的遐。哦，连领导的白水缸拢清气当当啦。虽然这款清洁抑菌除臭芳香。今仔日最好康的，外口拢有买一罐250块，咱今仔日的优惠5罐，佮送魔法擦巾15条哦，安尼只要1080。今仔日电话卡来买一组，佮送一组，总共摕10罐的清洁慕斯回去，佮有魔法擦巾30条，安尼只要1080，市价这买吼都爱4000块。今仔日你开1080，电话金卡限时限量，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吼，这组爱喝啊把握，为什么？天然的柠檬加素，未伤手，未伤材质，嘛未绝对未甲你加吼，绝对吼，你的皮肤未红，未起痘，未过敏，绝对你会当安心使用，而且咱嘛较未真皮毒，对不对？这天然的哈，天然的柠檬加素哈，外口一罐，嘿，外口一罐就爱250块哈，今仔日咱快闪，总共摕10罐哦，啊，佮送你30条的魔鬼擦布，安尼只要1080哈。这原价这组就要4000块的，咱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吼。最主要我跟你讲，天然的物件，头一项天然的柠檬加素，第二项超微米发泡的技术，甲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好啊，我跟你讲，这加组位吼，和恁家不管你任何材质，你拢会当做清洁咯吼。不管是恁家家属咯、白油烟机、恁家的厨房，甚至是恁家的便所，或者你的马桶、你的洗面槽，还是恁家的台路，你拢会当使用呢。甚至你的玻璃窗吼，这个皮的沙发、布的沙发，拢会当做处理。甚至是冷气的耳网啊，你嘛在用呢。厝内面的纱窗有无？你拢会当用。爸爸的这个汽车啦，布置的人吼，你拢会当做清洁吼。连迄车的轮框有无？这车轮啊的链条，你拢会使用咱这款，因为这天然的柠檬加素。甚至是厝内面的排水孔、排水槽，你用积草的对不对？暗时可能有蚊仔走出来啊，蟑螂走出来啊，咱这款超微米的清洁的慕斯吼，真的有一支这个幼幼长长的吼，专用的喷头，用个软空软香啦。吼，佮喷出来，吼，唔，你讲是做清洁咯。咱这个超微米发泡因子佮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咱的泡泡哦，足油的，足油的哦，足香的，啊，佮足黏的，黏的啦。公路内底袂甲你随消失咯，会用甲你帮你清洁公路，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内底然后蚊啊啦、吼、蟑螂啦、蚊啊啦、狗牙啦，全部汰了了吼，你。一天安尼用，两天安尼用，三天安尼洗，洗几天啊？恁兜的排水孔就无有咱头拄啊讲的遐什么蚊啊啦、蚊啊啦、蟑螂啦、狗牙走出来，袂吼？啊，你嘛袂闻到迄个臭水缸啊味，对这个排水孔走出来。所以讲，咱摕一撮啊回去，真正好用，甲你的嘴角、目睭吼，用过吼，啊，你就用掉啊吼。这个、SGS 拢通过，有毒的物件吼，咱一下拢无吼，抑菌率来个99.9%安尼吼，无伤你的手，无伤你的财产吼。所以咱趁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Hello， 嘿，阿卡，阿卡，嘿，
2: 我几组？
1: 好，电话听听哦，哈。阿哥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哈。好来，嘿，来廖正贵阿姊呀。喂。 喂，好，来，三线个接不接？

0: 好了，来，咱来几张？
1: 几
0: 张？几张哈？好，来，咱来几张？
2: 几
0: 招几招，好几招哈，拜三修， okay. 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修得对啊哈。带一招啊，回去哈。我跟你讲啦，你这个物件大回去，尤其咱大姐小妹，吼，免为着厝内面的工贵吼，什么人要做吼，啊，起冤家，吼，这招落去。提回去，你就甲喷嘞，吼、哦！过一大股了后，咱就互你的这个，这个魔法擦巾，甲擦过，爱就清气呀。做工过就是安尼，才会快活啦。好了，来嘿，啊，咱来，一组吗？嗯。好，阿伯三，你收哈。OK 哈，谢谢你。好，啊，那好朋友哈，袂伤你的手啦，袂伤你的财金吼，什么财金拢会当用吼，用天然的哦，柠檬酵素做的哦吼，较无金皮毒的危害啦。咱今仔日吼，你看嘛，遮尼优惠，总共哦，总共吼你摕十罐呢，十罐登记，你听清楚是十罐呢。魔法擦金总共吼你三十条，安尼原价是4000块的物件，咱只要。1080哈，所以讲吼，咱趁优惠，啊，这唱完就无啊，啊，这拢有粘性的，有附着力的，袂像你传统的迄种清洁剂讲吼，水喷落，啊，伊就流落，啊，就无效嘛，对不对哈？啊，你若讲流喺顶头，流5分钟，伊就甲你清洁5分钟；流喺水管内底30分钟，伊就甲你清洁30分钟，对不对？你咪使暗时啊喷，再时啊起来再用水冲者，哦，啊是魔法擦巾擦者，安尼就清气爽啊哈。连咱的皮包啊、皮鞋吼，你拢会使清。哦啊、你看看一下、哦、你不用说、哦欸、做家事做到这么辛苦什么剃刀啊菜瓜布、哦、化工的清洁品在那里撸撸撸撸到双手粗粗白白撸到那富贵手撸到你人都没给你牵手、啊、还有我们这、哦、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哦、开这么多钱有钱买买到没地方炖我们不用开那个玩弄钱今天我们这组给它拿回去这么厉害啦这么厉害、哦啊、这、哦、重点就是说它是天然的、哦、有上新上厉害独家的超微米发泡而且泡泡直径只有1/1000公尺，比污垢啊，你遐垃圾的空胖更加细，所以吼，伊会走落去，走落去哈，即、這个啊，即、這个一、這个泡泡内底哈，啊，甲你缝隙内底，甲只污垢拢扬去，所以咱吼，即轻松的免露啦，伊就清气啊啦。来哈，咱高阳家哈，啊，你爱几种？
3: 我一
0: 招啊，好，拜三阿你收哈，谢谢你哈，赶紧哦哈，这武汉做水哈，抢完的无，抢完的无。
4: Hello， 我一招，
0: 好，电话听听啊，过来嘿，咱来，好来，咱来贵州来。
3: 喂，一招，
0: 一招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5: 喂，你好，
0: 嘿，你贵州。
5: 一
0: 招，好的，三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
3: 喂，
0: 来贵州，
3: 一招，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最抓遐来贵州。
5: 嘿，来
0: 几周？几周拜三休哈，谢谢你。好 ，OK 哈，啊，拢拜三休哈，拢拜三休，咱拢乌鸟扫货到付款安尼哈。好，来啊，你啊几周？喂，你啊几周 ？Hello， 几周拜三，你休哈，谢谢你哈。好，爱华你啊几周？
6: 喂，
0: 嘿，你啊几周？
6: 几周？
0: 几周？好好好，阿伯三啊，你收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赶紧咯吼，天然的，天然的哈，柠檬酵素的哈，阿伯上手，袂上你的材质咯哈，来，潘先生来几招？
7: 没几招。
0: 好，阿伯三啊，你收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这种哦，总共4000块，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080哦，真的有够赞吼，啊，上歹洗什么白油烟机啦吼，你放心，洗甲清气当当，搁一支迄。长长尖尖的，迄、那个长长的、细细的哈，存入去内底，甲你清甲清气当当啦。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啊、
8: 我请问伊个是几米多啊？
0: 哦，咱这这一罐哈，250块，嘿，这大罐嘞。
8: 我是问看几米多呢？
0: 哦，伊这无法度算几米多的呢，嘿，大大罐啦呢，用喷的啦，嘿。
8: 好
0: 了
8: 好
0: 了，
8: 我
0: 去做了。好好好好，啊，拜三给你收。来来来，贵州。
8: 喂，
0: 好，拜三给你收哈，好，谢谢你哦。来，贵州，嘿，宝秀小姐，你贵州。
9: 我爱两州。
0: 两州哦，来电话听听哦。好来，嘿，来来贵州。
9: 我几州？
0: 几州哦，来电话听听哦。Hello， 来来来，贵州阿宽啦。喂，
8: 小姐，我几州？啊，你后日拜一再加价，好不好？
0: 好来，三双也接一个。好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雄起时段好朋友 其实咱的生活中有真侪真伟大的人，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一位陈秀智女士，85岁退休的老师，因到连冷气拢无呢。大家落尾才知影讲，伊已经捐2738万块，这些钱最后变作14座的桥。咱家的乡亲啊，如果你85岁，无囡仔，阿妈已经离开呀，手头还有一笔退休金，你会安怎安排你刷落来的人生呢？是甲厝内用较舒适的，像家己热天遮尼热，无嘛至少倒一台啊冷气，食较好的，或者是住较好的，安尼嘛保障家己辛苦一世人。但是这个退休的国小老师陈秀智陈秀智却不是安尼，因家啊连一台冷气都无啦。早起吃面包，中昼用电锅煮一卡饭，有当时啊安尼就用个吃两天啊。但是一直到2022年，也就是民国111年的时阵，有人甲算啦，才发现讲，这个连冷气都不敢倒的老太太啊，已经捐出去2738万啊！遐钱不是消失去呢，因变作14座的桥。讲到陈秀智，伊是1937年，也就是民国26年出世伫个家己的新港。伊细汉的时阵，老母真早就过往啊，厝内面嘛无好嘢。伊去读公费的台中师范学校，落尾变做国小的老师。伊甲同款做老师的洪俊勇先生结婚，两个人无生囝，生活一直拢真简单。但是这对翁仔某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帮助别人。比如讲，领养家扶中心遐善车的儿童，也是关路灯，会当做的就做就对啊啦。安尼点点啊做，做40多年，真正好造桥这件代志，变作伊人生的后半场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因翁留落来一句话。翁俊勇过往进前啊，曾经交代伊讲，家己欠落来的钱，就爱摕去帮助大家。因翁过往了后，陈秀智真正甲这句话藏喺心肝顶。伊甲因翁留落来的退休金提出来，交予嘉义行善团去做桥。2011年啊，头一座以因翁的名号名的俊雄桥、俊雄桥已经完成啊，工程费是198万。刷落来阁有俊雄2号、3号、4号、5号等等。2020年的时阵，俊阳6号桥嘛通车，总共6座桥哦，全部拢有因翁的名。这个细节其实真感动人，真侪人那失去伴侣了后，会甲相片留落来，甲遗物收啊好。但是伫纪念因翁的方法，却是甲伊名藏喺桥顶头。每一天有人骑机车经过。有人载囡仔去读册，有人开车去做工课，或者是回去厝的。因可能根本都唔知呀，翁俊勇是虾米人。但是迄个已经离开的人，赶快用家己欠下来的钱，替这个亲分人做一条较安全的路。完成了因翁的心愿了后，陈秀智其实会当停啊。1000万都已经捐出去啊，6座桥安尼嘛做真济啊，但是伊无呢，伊讲因翁的精神嘛感动了家己，安尼咱就继续祈求吧。落尾啊，伊个用家己的法号愿心、愿心捐钱做桥，佮以行动无方便的小妹陈秀芳的名义捐2座谢天桥。因翁6座，因小妹2座，伊家己的愿心桥6座，最后总共14座。这桥有伫家己的，有伫婚礼的，嘛有伫台南的。 累积已捐出来的钱已经2738万了。这当中啊，咱个回头看陈秀芝家己的生活，伊无甲得要3000万开家己的身躯的，厝内面是真简单，冰橱内底嘛无山珍海味，家己的热天又搁湿又搁热，伊连冷气都无到。嘉义行善团的人去看伊的时阵，发现85岁的伊已经听无啥清楚啊，臭耳人啊啦！最后等到是行善团送一副专业的助听器给伊呢。一个捐钱捐2738万块的人，家己需要的助听器却是别人送给伊的。这个画面比任何善心人士捐钱这种标题，让人更加讲不出话。有人问伊讲是安怎，搁要一直捐钱哈？伊回答个真简单的呢。我就无后生查某囝啊，存落来的钱就尽量摕去造桥，安尼互大家行啦。反正后摆钱也带袂走啊。即句话其实咱拢知影，啥物人毋捌听过？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真正困难的，将来毋是讲捌即个道理。等到是当当2738万真正还搁伫你家己的手头的时阵，你是毋是敢提出来？何况陈秀芝家己的人生嘛无顺呢，伊曾经2次得癌症，嘛遭遇过3次的车祸，到伊老的时阵，翁嘛无伫个啊，无后生查某囝，嘛愈来愈臭耳人，听无人伫讲啥。像即款的人，其实比真济人更加有理由替家己加捞一寡钱，但是伊偏偏感觉我需要的无济啦。所以无冷气无要紧，饭食较简单的嘛无要紧。钱如果来当变作一座桥，互真济人逐天平平安安行过去，安尼较好啦。我想陈秀芝伊的故事真正很感动的所在，将来毋是一个退休的老师摕真济钱出来，但倒是伊对家己的人生要求真少。却是一直希望会当替别人的路加做一寡。因翁过往啊，伊替因翁做6座桥。小妹啊，行动无方便，伊用小妹啊的名，搁做2座桥。家己无囡仔，伊又搁继续做桥。最后2738万变做14座的桥。伊无囝孙啊，通好甲财产留互后一代。但是每一天都有人对他留下来的桥经过，可能是一个赶要上班的爸爸，一个骑车要去市场的阿嬷，也可能是一个排菜包啊，根本就不知道陈秀芝这3个字的孩子。85岁的时候，陈秀芝坐在那个连冷气就没有的厝内，耳孔已经听无声有了，外面很多声音他可能都听不清楚。但是伫个嘉义、云林、台南迄14座的桥顶头，每一工同款还阁有车轮声、脚步声，一摆阁一摆经过。陈秀芝无家己个囡仔，但是伊欠几世人个钱，最后替真济欺负人个囡仔，甲转去厝个路接起来了。我认为伊是一个真伟大的人，你感觉呢？小小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杨姐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今麦人等退休啦，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呾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呾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目睭佮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佮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你的叔叔行行拢爱靠别人啦。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山西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哎呦，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嘿，
1: 哦，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眼呐？嘿，四五岁啊，甲七八十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真嘛真。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这两粒目睭六岁就开始咧退化。
0: 六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四十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
0: 伊
1: 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神经系统、
0: oh.
1: 所以你啊看咱六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睁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因阵
1: 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啊有电视，即马阁有只电子三 C 产品的蓝光，
0: 即
1: 马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即卖人读册阁读侪，看手机也嘛看侪，
0: 是啊，
1: 啊五六个着看电视，叔叔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哦，
1: 你会开始干嘛讲吼？即阵啊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
0: 对
1: 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那会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哎，不是老尔，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撸手机啊，迄字幕。拢爱用较上大字
0: 的，
1: 较看会清楚。即嘛，你是看物件模糊，暗时唔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直接落去，规个乌麻麻看无，目睭睁未开。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若开车有无？
0: 迄
1: 对方迄那迄车
0: 灯，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
0: 嘿，
1: 我真啊，迄目睭我
0: 都爱
1: 闭袂紧，唔打紧。主动哦，迄头拢爱去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安尼，安
1: 尼开车就足危险的
0: 啊！哦，
1: 所以甚至咱嘛做侪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几几啦秒啦，去买菜，一斤偌济钱，看几啦秒，提钱，吞无够唔当紧，是有当个看唔对，五百甲一百，佮分未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拢是目用着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甲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工拢会当甲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共款，你逐工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四十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视眼嘛，打开始可能目睭打、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
0: 对，
1: 啊，你后就白斑啊症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啊。是呀、啊，
1: 哇！以后钓钓咱的这个人讲青梅机会，足悬足悬呐。
0: 安尼，咱到底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1: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本呐、啊。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即个对咱目睭外口哦，
0: 哈，
1: 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即个玻璃体啦、水晶体，甲咱即个目睭神经，甲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都需要营养。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伫打掉这個黄斑部的。
1: 对，啊，因为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造，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
0: 哎呀，
1: 爱补充啊！
0: 是啊，有个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法度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济，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哦。
1: 所以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物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啊，你嘛就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顾了也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
1: 啊。关键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加物件，咧选物件都爱行啊来、哦。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选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以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一般你来讲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食到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伫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哦、
1: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呐、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来底加的这个控制有无？
0: 会加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0: 是
1: 啊，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
0: DHA、哦、
1: 这对咱目睭神经酸就好诶，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酸，你拿 DHA 是唯一即嘛啦，拿 Omega 3来讲。DHA 可以透过我们大脑和我们的目睭神经吃一点营养，所以你如果说、对微藻里面我们一些熟悉的这些好朋友，一般如果说、吃到要吃 DHA Omega 3都要对鱼油啊，
0: 对啊，
1: 那个错的我就不可以吃，
0: 这样你就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还有限啊，这样你直接就可以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还有我们的 DHA，加着一个物件，啊，相成分拢顾会着，
0: 是
1: 对着咱的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着咱的视神经也好，帮助拢足大。
0: 对，
1: 过来呢，咱来讲食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来得爱有三桑子，因为三桑子来得足好的花青素，伊嘛足强的抗氧化，
0: 佮
1: 对着咱疲劳打涩以外，暗时的目睭视力嘛帮助足大。过来，咱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嘛在提升着咱抗氧化加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内外都兼顾，咱嘛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0: 这种复方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维新老师，他都啊，咱有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诶，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呐、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哇。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啊，毋是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的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啊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力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知道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那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的，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到光线，拜托诶，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较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涩有痒，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流目油诶，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闪红灯啊，青光眼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那当然更要吃啊，不会催眠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拢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然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油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讲啊，我的母母今嘛，哥哥来个吃，加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在吃鸡腿油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的加，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吃葉黃素你要每天吃，
0: 對，
1: 每天吃，
0: 每天吃，
1: 吃到那個濃度，它才會維持到眼睛，你看會清，看會明，比較不會流眼油，比較不會痒，比
0: 較不會
1: 乾，這是維持，你如果一旦真的叫眼睛打壞去，本來有80分，剩60分，
0: 是，
1: 咱是對60分開始說，
0: 對，
1: 所以你現在有幾分，咱就比較快補充進來，
0: 對啊，
1: 才不會長期不足，影響到視力，你常常要來吃，身體也吸收不好，
0: 對啊，而且你葉黃素你如果有在吃保护咱的视网膜啊，让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来增进咱的视力嘛，佮会用来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的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食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甚物人一定爱特别爱食？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触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伫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咱
1: 看袂清澈，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睁目睭的啊，
0: 叔
1: 叔行行拢爱。用目睭诶，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只爱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诶，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搁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吼，你若讲有咧老板油、老板晒这个吼，迄得要打干净
0: 啊。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诶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若讲吼，迄目睭乌啊。开始咧听听涨涨，会头痛的这
0: 個，
1: 就怕盐压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吃，不会帮阿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按一点一点，那去帮阿咧背，你把酒零加加堆，去加帮阿就走加堆，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来得清定咧受损啊！哦，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用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啊，就惊白内障嘛，
0: 嘿，
1: 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甲当作是老花眼，是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的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卡大家出门，你唔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细线，一条滴滴滴。伊感觉讲迄条线奈歪歪，伊就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拔拔。
0: 哇，真危险！
1: 迄个线甲看作歪的，啊，因为骑卡大家去拔拔的，
0: 所以去眼科就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嘿，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这歪，你即马较来哦。
0: 嘿呀，那只斑部，
1: 你哪只晚来吼？佮看晚你的
0: 青眉哦，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啊哦。
1: 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伊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剩30分啊，你得保持剩30分，都无法度啊。嘿，迄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伊个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斗价。所以吼，伊甲讲啊，伊一工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工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10毫克，你上只爱食20毫克，卖超过30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家在体察发现呢，
0: 啊无
1: 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啊，就去运动的人，真诶，咱嘛真建议你着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诶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着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诶人，也是长辈时段，你拢爱特别补充叶黄素。搁有咱诶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诶，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有食荤、若有三高诶，也是较大颗诶，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腹肚诶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互伊有够诶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顾吼，过来顾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加上手清咱这垃圾啊，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掉。
0: 对、哦，尤其咱人体上介油的血管哦，就是伫个目睭个油脂，至今的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睭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着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一个应用素，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大家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啦，好啊，这一部新闻来当卡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啦，清洁哈，最近无人输啦哈，今日无找到好的物件，今日甲你介绍的这哈，咱啊，咱这大姐小妹，你也要做家事，要勤课，去做到爱养妹，吼，免底下撸啦，免底下撸啦，你都甲喷嘞哈，过几分钟啊哈，啊，咱互你的这哈豆腐安尼个回归，爱就清气啊啦，安尼做代志才会快活，唔免去甲你冷冤家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等会个卡。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哈，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咱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跟丢伫只服务。咱当地吼拜一到拜六啦，无法度收听到心会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Google 吼，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APP， 点入去，安尼吼，就收听会到啊哦吼。啊，咱新闻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佮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哦，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只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咱甲抄起来，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24点钟拢会当用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冻。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是咱国立大学做伙合作的，伊特别就是着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加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佮有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一旦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也瓦性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也在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讲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煲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若要食到咱这个 omega 3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冻，人讲一只相补啦，补到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到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着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我有讲过，咱一般拢希望是食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内底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个加着三商子啊，
0: 是
2: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佮加上着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佮咱暗时个佮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够枸杞，
0: 枸杞，
2: 枸杞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让咱老较慢的。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老白油啦，目睭目屎足多啦，这都爱来开始补充啊。这都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还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安尼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若讲到八宝啊，毋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就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白板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这滴的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岁啊， 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当五六十当、七八十当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袂制造，一定爱来补充。所以咱呐食较有火啊，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然后来补充会好诶。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诶人，日头咧晒诶，迄光线咧晒诶，第一个就是咱诶目睭灵会去爬去嘛，看物件开始雾诶，这咱着嘛爱来补充。那有三高诶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诶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这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诶、老花眼诶，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若有食薰，也是大口诶，也是讲三顿食外口诶，拢爱食油炸诶，无咧运动诶。睡眠不足，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买崩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个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0: 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伊是做一个果冻。
2: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人家阿爸母，有阵时讲啊，大家拢吞遐侪廿八的物件啊，今仔咱的金石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咱吸收啊，同款，
0: 对
2: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着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气化，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掉吧，这不用。我们今天就来做只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里边拆开，就使随食。
0: 咱这是食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嘛方便，随时拢会使提起来食，马上就用个补充叶黄素，好食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佫好哦。今天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内底有十包，原价990元，十盒总共100包，特别优惠只要300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做吧啊！平常哦，咱无滴优惠的时阵哈，一盒十包安尼990元，今仔日咯，一摆吼你十盒呢，都是100包哦，只要开你3000元。来，林小姐呀，嘿，你几组？一组十盒，100包。
3: 喂，
0: 嘿，你爱爱偌济？
3: 啊，迄个，你
0: 讲
3: 3000几块？
0: 300包。
3: 100包
0: 内底，嘿，3000元，嘿，安
3: 尼就是100包内底就是1000条嘛？
0: 唔是啦，十盒啦，一盒十包，所以总共内底就是100包啦，一组就是100包啦，嘿。
3: 哦，
0: 嘿，来电话台的一线甲接接吼，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今天啦，我甲你讲吼，这个目睭的问题吼，真侪人目睭吼蒙雾涩。即侪，啊，搁较严重诶，青光眼、白内障，甚至囡仔近视真重诶，有无？来嘿，秀芝小姐，你爱一组吗？哦，好，啊，迄个100包啦，吼，啊，拜三号你收吼，30号啦，哈，会使吼 ，OK， 好好好好，啊，啊，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酒，今仔一工啦，吼，啊，讲实在诶啦，吼，像这目睭歹诶人，最近有够侪吼，戴挂目镜话无方便诶呢，搁危险。你讲吼，热天你也流汗吼，嘛你吐迄支啦，啊，看了烟头烟头目镜大咧，啊，就变烟头烟头。你看吼，即卖目睭蒙雾诶，哇侪啦。Hello， 来嘿，啊，你个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3: 我听你问个，你遐哈未？
0: 嘿，我你讲吼，一盒吼，10包是990元，咱今仔日特别优惠10盒哦，10盒听清楚，总共100包才3000元呢。
3: 哦，
0: 安尼
3: 好啊，我订安
0: 尼。嘿，订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9月30号，好，谢谢你哈。好来，阿弟。

0: 遮啊，我都甲你讲东山区啊，吼，好，先安尼，安尼就好啊，都甲你讲有内底有吼，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吼，啊讲实在的啦吼，像即马啦吼，少年的拢在耍手机啊，看赖啦，电脑逐工耍啦，迄荧幕拢有蓝光，你知影无？来嘿，啊你啊几组？喂，
1: 喂，请问你啊你袂？
0: 夜王树洞？
1: 唔是。
0: 清洁牧师。
1: 是
0: 这真的，是。好，你要清洁牧师吓。
1: 哎，
0: 对，嘿对，清洁牧师哈。嘿，安尼一组哈，好，安尼。
1: 是
0: 1080哈，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哈，好，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甲看哈，你看，即马少年的哈，拢伫耍手机啊。啊，咱好朋友吼，你看即马目睭模糊的遮侪啦，吼，咱年岁较侪吼，目睭都看无啊。即马看山西的嘛，遮侪对不对？吼，哦，啊，你看麦啊，即马吼，囡仔吼，目睭若歹吼，迄骑机车嘛真危险呢。逐工骑吼，囡仔佫爱飙车对不对？目睭佫看无，速度也紧，看袂远嘛对不对？你看咱台湾目前车祸偌侪吼，人弄我弄你安尼啦吼。咱只系做爸爸妈妈，你只有烦恼无好。咱今仔日吼，即组你互伊食，即组你互伊食吼。咱若要做保养的，即组你嘛会当食吼。因为吼，目睭真侪人去开刀吼，啊嘛无改善吼。啊，我甲你讲啦吼。你若有拄着眼科医生吼，真的有诶话搞咧吼，啊有诶吼，你看你若歹运吼，有当时啊，开开诶嘛无讲介好，对毋对吼？啊，讲实在诶啦吼，你着爱对源头吼，目睭诶营养你爱甲补充，咱这是全方位诶，全方位诶，甲你做补充诶吼。你若讲啊，目睭模糊啦、流目油诶啦、青光眼诶啦、白内障诶啦吼，真诶，我甲你讲，你即个营养你爱甲顾啊，对毋对吼？伊需要营养你无互伊食，安尼袂使嘛，对毋对吼？像讲有诶大眼睛啊，目睭大。打哇，安尼擦擦你哈，擦擦你哈，安尼规工诶，迄都艰苦啊，对不对？愈艰苦愈熬你，这嘛危险呢。你若骑车骑早出去嘛，是真爱注意，对不对？啊，咱吼目睭也常常伫安尼，迄嘛毋是头路，对不对？啊，有诶就安怎点目药水有无？哦，台湾目药水吼销路偌好咧，但是有诶目药水甲你掺啥类固醇，长期间点你嘛袂使，对不对？吼啊，暂时吼你舒缓者，迄拢袂当常常点嘛，你嘛是爱对源头甲顾起啦，好不好？讲实在的啦，吼，你有人讲吼，透早，透早起来目睭睇袂见的，嘛有啊，有人困醒看外口去吼，目睭蒙蒙，这我讲你拢爱注意啊，目睭是灵魂之窗，对不对？目睭你若无看好，互人吼，互人讲，互人看，你就真麻烦嘛，对不对？尤其咱年岁若侪了吼，目睭你若看无，行动无方便，迄只危险的吼，吼，你甲看，敢若讲吼，洗身躯啦吼，啊，你若讲吼，目睭睇起安尼洗，你感觉无看到，有一寡无爽快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吼，咱趁优惠吼，咱目睭吼袂当看无，你若欠较侪钱，你嘛无效嘛，对不对？目睭金金，人生就彩色的嘛，爱安怎照顾？今仔日我咧讲。一天吃一条，一天吃一条，吼，甲咱目睭全方位营养拢甲补充起来。来嘿，啊，你爱伊这个，嘿，你爱几种？
2: 这
0: 嘛，
2: 我要
0: 甲
2: 你问讲糖尿。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可以吃，一天吃一条是不会很影响的，嘿。
2: 他有在洗的，
0: 嘿，会使吃，会使吃，嘿，会
2: 使吃。有咧洗，有那会使吃。
0: 嘿，洗完再吃哈，洗完再吃，嘿，对嘿，哈，嘿。
2: 哦。好，
0: 阿叻，甲你摕一张哈，拜三号你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啊，来好朋友哈，啊，要安那照顾，要安那照顾。其实咱人讲实在，一寡营养你先甲补充，安尼好不哈？像这有诶哈，近视有诶，假性近视对不对哈？你嘛未使随个好目镜啊，对不对哈？囡仔唔知哈，眼光啊大哈，假性近视你嘛是爱顾哈，所以囡仔伊嘛是爱食哈，尤其那长辈时段哈，你更加爱食。来，恁高阳家你爱几种？
3: 喂，小姐，
0: 嘿，你讲，
3: 我迄顶摆改买哦。
0: 你即马买啥货呀？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谢谢你。 后来要查回请你看0800-0000-6877的哈。啊，那要交代咱今麦介绍的产品，卡现场电话0800-0000-6337啦哈。讲实在的啦哈，你也讲哈，你这两类哈，会蒙会雾会涩几啊年啊哈，目油安尼哈，细做啦哈。啊，手巾啊哈，啊无就明仔煮啊哈，啊那规趟底下滴切啦，嘿，讲实在真可怜哈。有诶目睭会点吼，红血热目啦，红记记啦，吼目睭逐工安尼无舒适啦，起毛子你着食歹对不对？目睭阁会痒诶啦吼，啊蕊蕊蕊蕊到目睭拢会红诶吼，迄拢毋是头路啦吼。我甲你讲，两类爱顾，平常爱顾，一工来甲食一包。来嘿，来咱来几组？
1: 一组呢？
0: 好好一组吼，拜三号你收嘿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0000-6337啦哈。诶，啊讲实在啦吼。即组你来个食吼，嘿，我咧讲万无一失啦，吼，像你即两类的蒙雾的老板油的吼，甚至我甲你讲，你甲我讲问我讲，四位护理师，我有青光眼，我有白内障，我有白蚊啊症，敢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即种营养你爱做补充吼。来嘿，梅子你爱几组？对，你爱几组？
4: 我要爱一组。
0: 好、好，啊拜三啊，你先。
4: 我爱拜三哦。
0: 哦，你要拜几公？
4: 我拜四。
0: 哦，拜四十个一头收哦，哈、，OK， 好好，我给你写好啊，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安尼吼，好朋友，你看卖哈，像有的人啦，有的大哥讲吼，我哦，头前拢吼，迄蚊仔飞来飞去，先拍都拍无，安尼你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好吧吼，真正，咱这两类吼，你食到老尾，互伊金吼，哦，啊，卖互伊老目油吼，卖生意，对不对？卖互伊痒，啊，卖互伊安尼红血热目吼，真诶无比咱玻璃剂搁较好啊，吼，你对源头这营养甲补充也有够，全方位哦，拢够对哦，来苏秋，你爱几组？
5: 啊，一组
0: 好来，
5: 你讲我得三千几，
0: 三千啊，娘，三千总共一百包哈，谢谢你。好来，梁先生，你爱几组？
6: 哦，你好，
0: 你
6: 好，
0: 你爱几组？
6: 一组，
0: 拜三号你收嘿 ，OK 哈，谢谢你啊哈。好来，赶紧哈，会记的哈，我跟你讲，你这组拢会当吃，真的，你吃了后，你会发现讲会金哈，会明。哦、最主要吼、哦，咱这吼补你食，咱这吼、哦，非常非常的好吼，伊、哦、这人对胃燥内底催促的吼、哦。来嘿，你爱几组？喂，你爱几组？喂，
5: 喂，食目睭
0: 的。嘿，你爱几组？
5: 一组
0: 吼，迄、个九月三十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哦。好，然后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吼、哦，我跟你讲，咱内底吼，这吼、哦、特别的配方啦，吼、哦，甲你一般买到的迄叶黄素是无同，成分无同，绝对无同，吼、哦。啊，咱吼、哦、一天吼、哦，你就食一包，安尼就好啊。一天你就食一包，吼、哦，规年当天你逐天甲食，逐天甲食，吼、哦，哦，效果非常的好，吼、哦。啊，好朋友吼、哦，最主要就是讲吼、哦，你若讲会盲目的，吼、哦，你会通食，你会发现讲，袂安尼点，袂安尼涩，吼啊，加只面诶，吼，即组吼，因为吼无人甲咱共款，吼啊，咱这吼即经是效果有够好诶。Hello， 来嘿，苏秋嘿，你头拄有看无？
2: 我有啊，我咪拜四啦，好不？我拜三无。
0: 你头拄啊有看呀？
2: 嘿，
0: 头拄啊有看吼，啊，你要改拜四啦？
2: 对，嘿。
0: 好，改拜四吼 ，OK， 好，甲你先改好啊，哈 ，OK， 好来啊，最主要吼，我甲你讲。你食别人诶吼，可能会无感觉，但是食咱诶吼，绝对是会起崩诶，嘿！因为我咧讲，最爱逐工食，效果才会好哈。杨太太，你爱几组？喂，杨太太，你爱几组？
7: 你来知影我？
0: 嘿，你著捌买过，咱才有资料，著甲你叫杨太太就是有资料。啊，拜三啊，你收诶，拜三，好，谢谢你，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那咱来几组？
8: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那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9: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那来几组？美琴啊，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继续甲看吼，优惠组抢完的无啊？ 优惠组抢完了无啊？讲实在，阿公阿妈，咱这两女也真歹，真容易跋倒，你知影？那跋倒，万不灵吼，骨头那断去，看要安怎？这组你逐工来个吃，逐工个吃哈，黄金比例，全效配方，全方位、全方位给你做保护甲保养吼。啊，内底佫有 DHA 哦，唔仅是帮助咱这两女哦吼，连咱阿达妈啦吼，这个视神经拢需要这个营养吼。你电话甲卡，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那听歌电话甲卡一个做利用哦，哈。

0: 做新妇的在结婚这一天跟大家敬茶，妈妈请喝茶。啊，叫太早啦，叫阿姨就好啦。哈，这个新娘马上就活过跟新郎扇嘴皮。今天你这么重要的场面，你是怎么没叫你亲生的老母来？
1: 新娘啊，我就是伊亲生的老母啊。
0: 结果啊，新娘阁活过，阁甲新郎扇一个嘴巴。伊又阁讲啊，为什么恁老母无要认你哈？后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2: 公格。
3: 现在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啊，今时为早夜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目油滚滚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唔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馨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掉吧，敢袂使讲卖食粉的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嘞。你爱有专门的实验室，伊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共，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嘞，咱这水质啊、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较有的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布，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即黄斑的离光啊，即、這个离光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的目睭网路线即个光路，咱嘛顾一点。所以你若光路通透的时阵，咱即营养素，咱即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到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加溜丁来，你爱加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来底，直接伫嘴咧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型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催眠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馨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够高，真正会青眉。我讲还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从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甲无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食，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纯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啊袂青光眼，啊袂白内障的。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的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的时阵，咱甲保养掉的。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
0: 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旺，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换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可以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用个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 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上好是逐工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会遮尼优惠，就是要互咱有法度逐工食，每一工拢做补充。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一盒内底有十包，原价990元。今仔日十盒总共100包，特别优惠只要300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哦哈，以上广告来，啊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看哈，咱即马所收听的是 BBR 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对每一个拜一到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到12点，有生活护理师现场加服务哈，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社会上上市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百。市面上低的价钱，提供给咱好朋友，直接大家拢好康的哈，啊，绝对和你开上就买上好啊！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哈，这期间你拢会当吃，今仔日给咱介绍这组哈，你吃素食的人拢会当吃啊，男女通用啦哈，拢无竞争的哈，肯吃就好哈，袂耽误你的镜头哈，哎，你若吃哈，就再输赢。好的，来嘿，咱高阳家哈。其实即卖的人拢知影这两类真重要哈，有诶哈袂晓去照顾哈，啊有诶有心做照顾哈，但是外口哈类似的产品太济啊啦哈，成分无同款，得到的效果绝对无同哈。今仔日咱甲你介绍的这组哈，你爱会晓摕哈，你爱会晓摕，因为我甲你讲，这组哈是非常非常的好。今仔日咱互你的这是微藻去萃取出来，微藻去萃取出来哈，伊素食的拢会当食哈。微藻内底哈，即个伊是迄种低温萃取游离型的叶黄素，分子小哈，佮好吸收哈。内底你食落来哈，我你讲，阮内底的农分成分哈，是你食外口迄种金盏花萃取的迄种叶黄素的20倍啦，所以你看哦，咱真吼阁无经过卫生的破坏，完整你就有法度吸收。所以你边边你食咱真吼，比人成分较悬，而且食落是会吸收的。当然爱食这种的，对不对？吼，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啊，那几张？
4: 喂，
0: 嘿，你啊几张？
4: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哦。好，来那几张？
2: 喂，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一线来，来，哎，来大哥，来那几张？
4: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哦。好，来好朋友，赶紧咱这黄金比例全校的配方哈，全方面的哦，你听清楚是全方位的，给你做保护甲保养哈。尤其内底咱拢有 DHA 哈，这会唔呀讲帮助咱这两类人哦，连你阿达嘛哈，你的视神经拢需要这个营养，拢有帮助到哈。所以我你讲，伊会当哈帮忙滋养到这个神经哦哈。来，这个廖小姐呀，哎，阿你几组？
5: 我新会老师呀、
0: 啊，来，我新会护理师嘿。
5: 哦，我要请问讲，那是我迄个肺部那是有无好啊？怎样食？
0: 拢会使食，没有任何禁忌，
5: 没有任何禁忌哦。
0: 嘿，哎，你爱几组？
5: 一组。
0: 好好 ，OK
5: 哈。
0: 一组哈，3000元，嘿，内底总共100包哈，谢谢你。
5: 啊，胃无好人嘛，
0: 拢会使食，伊就是一种营养素哈、哦。OK，、哦、就是顾你这两类的营养素哈、哦。OK，、哦、好，谢谢你。好、哦哦，我跟你讲啦哈，这两类你要顾，就是爱甲食啦。哈、哦，有人伤大啦，常常你。 点目油水，迄毋是头路啦，啊无就伤淡啦，定定定咧擦擦你擦擦你啦，老板油啦，对毋对？啊，有诶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电脑、看久，即两类即点诶、即涩诶，会酸、会打、会涩、即疲劳诶，对毋对？吼、哦，我甲你讲，你拢爱食啦。有诶人哦追剧，有无追一追，想要放弃，眼压伤悬啊，即、這个哦吊吊无爽快，啊，搁会感觉模糊、看袂清吼、哦、散光，对毋对？啊，是蚊仔飞来飞去。啊，有的是看到乌影乌点，有的是直线变作歪歪串串吼，上惊有病变啦吼，对不对？这类、这两类这歹的人真多啦，啊，佫容易跌倒，对不对？我甲你讲，爱顾爱顾，逐天佮食一条嘛。Hello， 来嘿，林小姐嘿，你爱几张？
2: 对，一
0: 天
2: 一条。
0: 喂。
2: 不管啥物事拢。
0: 喂。喂。
2: 音啊，大音啊。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啊，今仔日遮尼优惠吼，一百包哦，一百包吼，一百包才3000块呢，你啊。
2: 好，谢谢哦。
0: 哈喂嘿，哎，贵州，
6: 有
0: 一组吼，啊，你电话听了。Hello 喂，
6: 小姐，
0: 嘿，
6: 啊，就加提两张啊，
0: 提两张哈，好 ，OK， 两张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无听听有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一定爱紧讲吼，一定爱紧讲，抢完就无啊，哈，哦，啊，这囡仔吼，讲实在，即马对幼稚园吼，这两类都伫伤害啊嘞，幼稚园有就有人去看眼科啊，你知无？有病爱看医生，但是保养爱靠家己。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上介好叶黄素伫遮，就是这种甲食落，高吸收率吼，食落会吸收游离型的，有效保护这两类哦，吼，这是科学的，有效的选择，要食你就食上好，食上有效的，这拢有科学认证的哦，吼，国立大学产学合作，有世界专利哦，独家的专利哦，来，下你的几种。
7: 我
0: 来几桌？哦好，安尼就拜三你收哈、啊。好、哦哦，谢谢你，今仔刚才拢拜三收哈、哦哦。嘿，咱这震动型的做些果冻型的，吼、哦，一包都是一条吼，安尼足方便吃，口感阁好，好吸收，连囡仔伊都要吃啦。吸收率又阁高，医学拢有证据的，生活上你有法度吼真利便。来，你爱几桌来？
8: 喂，你好。
0: 嘿，你讲。
8: 我要一桌。
0: 好，啊拜三你收哈、
8: 啊。啊，不过我无主席哦。
0: 欸我跟你讲哦，无阻止阮小姐给你回电哦。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哈。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哈。好来，啊，赶紧哦。欸你看卖哦，一百包哦，一百包哦，才3000块呢呀哈。欸复方的复方的，你吃到的是全方位哦哈。好、哦，不管你目睭倒一个部分所需要营养，咱拢给你顾到啊，全效型的就对啊，黄金比例哈，做成震动的哈。啊，我跟你讲，吼、哦，内底阁有胶质哦。哦、这是上理想的这种设计的对吧？吼，好好啊，人就爱保养啊，尤其咱啊用眼过度啊，是有症状的更加爱食，你会记的哈，会记的哈，吼、哦，叶黄素这哈、個，咱吼人体哈，这就是咱人体目睭的太阳眼镜哈，帮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上重要，我今麦要讲的这個，你上重要，你要听清楚哦。叶黄素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外来补充无够，当然会模糊。过去你食其他的无着症、无效、无帮助，安尼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新会护理师以专业的角度甲你讲，这组你爱食。因为吸收率有够高，吸收率是金盏花迄种叶黄素的20倍，纯度有够高，吸收有够高，素食拢会当食，食会起崩的哈，赶紧哦，尤其厝内面有囡仔，无紧甲顾，等到后摆吼，实验啊定型啊吼，镜片吼，头前这两块愈大愈高。学会你都袂赴，好不好？有当一开始咱看囡仔手机啊，愈提愈紧，看电视、电脑愈行愈晏，无紧甲顾。后摆吼，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来愈高吼，咱做家长的爱甲重视，好不好？囡仔会当食英发族更加爱食，只要你吼这两类吼，你若想要吼，甲顾啊好。即个拢个食，一天食一包就好哈。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几张？你要几张？
9: 我爱两张。
0: 两张吼，来电话提你哦。好来，嘿，来几张？ 一组哦，来电话听听哦。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7: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双，三双也接一个。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赶紧哦，赶紧哦吼，我即马爱小统计者，因为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吼，即马紧看哦，哪咪抢完就无啊，阮小统计者，我今日接伤济吼，啊，我先即马咱听歌吼，好先会小统计一下哦，啊，要爱紧讲哦。几点呢？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座里用来啊，你爱爱迄个贵哎哎贵州。
1: OK，
0: 一招。哦，一招拜三，你收哈。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一定要紧卡哈。哦，咱剩一点嘛那尔哈。啊，所以咱来赶紧哦哈。啊，四位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哈，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糖尿病的非常需要使用哈，因为糖尿病的人其实伊的目睭。会歹，就是因为血流循环变差。
3: 对，
2: 好、哦，这个时阵透过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微藻里面的很多复方，包含三桑子，也让促进咱目睭的循环，降低这个糖尿病的这目睭受伤的风险。小朋友一定就爱吃的、嗯，因为这支吼、哦，伊是做果冻的剂型，囡仔咧补充这个物件，敢那咧食果冻同款，好、嗯，愈食愈刷嘴。白内障主要是紫外线的引起的受伤。所以咱即摆已经看无雾雾，所以用开刀去甲伊摕掉。
3: 是，
2: 但是紫外线嘛是要得咧啊，你嘛是会去拄着啊、
3: 哦，
2: 所以你嘛是要去做预防、做保养。
3: 是，
2: 所以透过这个全方位吼，这个营养素，目睭甲咱调整，让咱的循环来增加，甚至内底有足侪花青素，花青素会当让咱对抗这个紫外线的这个伤害。
0: 好来哈，啊，这是这个哈、啊，这个医生来甲咱做介绍的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2: 你若不选到好的叶黄素吼，就一支吼微藻叶黄素，伊是针对咱国人类设计全方位一个营养品。因为叶黄素本身伊惊烧，惊高温，所以高温伊就会破坏伊的营养，
3: 吸收袂掉。
2: 对，特别用两个技术，第一，伊用这个破壁技术来提取伊的营养、嗯；第二，用这个冷压萃取，把这个微藻内底叶黄素吼，把伊的纯度、把伊的浓度。提升有到80%。第三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一般咱这叶黄素提炼拢是这金盏花较济吼，啊金盏花因为有季节问题，过来就是有农药的问题，所以咱即卖特别咧，从这个微藻伫海底内底这个藻类来去提炼这个叶黄素吼，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重金属的疑虑。这个微藻叶黄素的功效吼，第一预防白内障的发生，第二呢，伊会当预防呢眼压造成的青光眼。第三，也能增加咱的视网膜的保护力，吼。第四，也能改善这个夜盲症的不适感，吼。第五，也能增加目睭的明亮，吼，让你看清看好明。过来，也能降低黄斑部老化退化产生的发生率。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电话紧卡卡做利用。来，咱来几招？
4: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那那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5: 喂。
0: 嘿，那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那那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啊，继续甲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6: 你好，被叶黄素到吗？
7: 乖囝，厝我甲你穿好啊，车我嘛甲你穿好啊，钱我嘛甲你穿好啊，乖囝。我甲恁老爸操劳几半世人啊，拢是为着你啦！你看哦，等你后摆若趁钱，等爸爸妈妈老啊，你是毋是？
8: 妈妈，恁的好，我拢嘛记在心肝底。恁放心啦，我后摆赚的钱，我嘛会拢互阮囝开啦，甲恁共款啦，多谢爸爸妈妈。
7: 哈？
9: 进攻格。
10: 现在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啊，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咱这条叶黄素冻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果冻。你逐天一条哦，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在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把油讲讲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讲这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馨老师问讲， 即马讲爱食叶黄素，我都无爱吞蝶吧，敢未使讲卖食粉的，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听讲咱家有迄、那个那食果冻，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即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拆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即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吼，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的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同，因为金盏花是在地土嘞，咱这水质啊、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到，咱无农药的残留，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伊较有的鸟，伊会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掉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所以咱的叶黄素当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当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即黄斑的离根啊，即、這个离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的周邦路线即个公路，咱嘛顾一点。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即营养素，咱即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到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认真讲起来，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食溜丁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你直接伫嘴咧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伊目睭一类一定青眉啊，另外一类医师讲吼，这类若无佮顾，真正会青眉。我讲还是偌严重，伊讲我这类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无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佮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伊的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啊袂青光眼，啊袂白内障的，啊是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的人，一定爱来保养啊。看好的时阵，咱甲保养掉的。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3盒。将近要下3000块，您给他买三盒，咱给上三盒，讲起来应该要买到6000块。我们买3盒送3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0: 那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付啊。咱今仔日咯特别特别优惠哦吼。买5盒送5盒包哈，总共给你摕100包回去，只要3000块，只要3000块哦哈。后手剩60组的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即马卡手一定爱紧哦，难免来录节目了，同款电话拢爱一定爱紧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咱来几组？
1: 2组
0: 来电话摕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1: 一组
0: 电话摕来哦。来，咱来几组？哎，
1: 一组
0: 哦，来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66-3377吼，电话甲卡座利用。咱来几组？
4: 哎，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清大哥。好，文清大哥一组，电话摕来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姊。
3: 喂，
0: 来贵州，好，来二线接进哈，来咱来贵州美琴呐、啊，美琴阿、啊、姊，好，来电话提来，视线提来哦哈，赶紧吼，后手吼，全部贵州啊哈，因为州抢完都无啊哦。你抢完吼，一盒10包就是990块，我今仔日给你100包才3000块，紧的哦，紧抢哦，0800-66-3377，
3: 喂，
0: 阿姊你来贵州。好，来电话摕来视线来，过来，咱来几组？
3: 一组。
0: 好，来一线来。Hello， 来，咱来几组？ 喂喂，咱来贵州，
1: 喂，
0: 几州吼，来三线接一个 ，Hello， 来，咱来贵州，
1: 来，我要几州，
0: 几州来二线来接一个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哦，
4: 喂，
0: 咱来贵州，
4: 下一组，
0: 四线吼，来来来贵州，
1: 哎，我几州，
0: 几州吼，来一线接一个。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等我金卡做利用哦吼，近视的人花瓣部拢较脆弱吼，特别爱保养吼。啊，这医学报告吼，年岁侪了，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新闻护理师甲你强调，一定爱外来的补充，补充无够，当然的盲目。过去你食其他无着真无效，无帮助，迄个做开完拢是。今仔日这组吼，吸收率有够高吼，嘿，金盏花迄种叶黄素的20倍。吼，酸度够有够高，吸收率有够高，素食拢会当食哈，赶紧赶紧咯吼，这就是吼，咱这两类的太阳眼镜，落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3: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字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下跟下，米兰上马孔尼基哇，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线肩背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哎，丹姐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冷个卡礼拜，听得我声，就是表示今天个 beautiful Sunday。那么连续假日呢，明天再一个五浪五啊哈。好来，所以搞到那边报告，今天就是礼拜天了，真啊，这个是很快的哈。那么中秋呢，两边别过啊，明天再放假人最后一天哦。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人会当卡礼拜哦，那边点歌来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呢，到目前是无起无落，哎，所以咱的和平呢，那么咱讲的拢是一个，今天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小姐你好，
0: 咱在几位嘿？
3: 我要点，
0: 咱在几位？
3: 是欧
0: 小姐哦。
3: 我要点韩罗德哥。
0: 好，带两百。
3: 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大夫你好，
0: 咱在几位？
4: 我大你的蔡太太。
0: 蔡太太。
4: 我一礼拜点一届会使哦。
0: 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点那个蔡依德的。卖过
0: 假啊！好，蛋两白嘿。
4: 哎，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
0: 田妈妈，你好。
5: 阿秋爽。
0: 哎，你好。
5: 大伙人好哈，中秋节快乐哈。
0: 你听什么歌嘿？
5: 我听一条啊，迄个朦胧扎龟。
0: 朦胧扎龟哦。
5: 有。
0: 好，蛋来吹哈。
5: 好，谢谢哈。
0: 再见，拜拜。
5: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啊，秀爽，你两个好，我王大姐啦。
0: 王大姐，要听什么？
6: 听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
6: 系啊。
0: 等下吹哈。
6: 好。
0: 好，再见，拜拜。
6: 谢谢，拜
0: 拜。你好，你好。
7: 秀爽姐啊，你好。
0: 麦叫我秀爽姐啊。
7: 我姓吴。
0: 麦叫我秀爽姐啊啦。
7: 啊
0: 哈。系啦，你哪只叽叽叫啊？足惨的呢。
7: 好，我知。
0: 你哪只叽叽叫？哪只关起来啦？
7: 有。
0: 无，你根本都无乖。
7: 有啊，我乖些啊。
0: 哎，咱得注意。
7: 是。
0: 你是得注意啊，咱得注意。
7: 我姓吴。
0: 多哩多。
7: 阿尾杨波。
0: 要听什么歌嘿？
7: 要听《少安市上水的花》。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你嘛是鸡啊？哪只嘛？同款的鸡啊？哎呀。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贤大夫，你好，午安。
0: 哎，咱得注意。
8: 我姓陈，我秀水姓陈。
0: 哪里啊？秀水哦。
8: 对，秀水姓陈。
0: 我来要听什么？
8: 我点一条秋叶飘落时，五里。
0: 麻烦去讲一摆。
8: 秋叶飘落时。
0: 好好，国语啦哈。
8: 按摩。五个字
0: 好，带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8: 谢谢。
0: 来哟，你那卡里边呢？哪只我请恁乖，你那无乖哦，拍摄我给你切电话吼，因为吼拢会记着我呢。我真那无保护我家己健康哦，我铁渣臭人，你敢知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无乖，有乖无乖哦，我听得知，我耳朵很厉害，听得出来吼。来，即摆特别点怪人诶，一旦卡里边哦哈，那是要个点怪人卡哈。来，你好，你好。
9: 你好，小姐，你好。
0: 啊。
9: 你是秀爽呀？
0: 还是啊，系啊。
9: 哦，听我听一条歌呢。
0: 咱在几位？
9: 是谢林啦。
0: 哪里对？
9: 我伫婚姻家，伫东家。
0: 你暗时暗时有点吗？
9: 啊？
0: 你暗时暗时有点吗？
9: 我是有点。
0: 你暗时敢有点歌？
9: 我都冇听暗时啊。
0: 哦，我刚才不听过你的声音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9: 我要听一款爱，我一定要成功。
0: 一定要成功。好，戴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
9: 拜拜。
0: 来，那边个电话呢？我看一下，这个智能三是惊到无代志呢吼。那可不可以听怪？当个几位智能位吼？来，这个谢谢，个卡个吧，今天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
10: 喂，
0: 小李贺，你好。
10: 我等你一个。
0: 点一个歌哦。
10: 嘿，
0: 啊，咱在就业啊。
10: 我台中东庄庄。
0: 台中什么区啊？
10: 太平区曾国藩的曾啊。
0: 哦，曾先生哦。
10: 嘿。
0: 哦，要听什么歌啊？
10: 点恰恰。
0: 听无。
10: 金花开。
0: 啊？
10: 陈水野。
0: 听无。什么？
10: 恰恰金花开，陈水。
0: 我诶，秀传，你好，你好。
11: 秀传，我点一滴，我到南省阿叔。
0: 啊？
11: 我到南。
0: 蛮贵些。
11: 谢谢。
0: 沈大姐要听什么歌啊？
11: 独木桥。
0: 国语叫独木桥哦。
11: 对。
0: 我爱找看有无，啊，拜拜了，拍谢哈。
11: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11: 好，谢谢，好，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即马拜拜了啊，拍谢，谢谢。先甲咱报个气象啊，当然咯，好个在呢，好个在天公庙甲咱报备呢。你敢知为什么？嗯，哎，迄、那个皇太太不为咱家来，我迄、那个较倒霉是日本。结果呢，嗯，那是皇太太不为咱家来，拢是为日本去，啊，无就是大啊中国，未使讲因大陆，迄大陆哦，唔要甲中国讲大陆，咱台湾人拢习惯甲因讲大陆，其实爱讲中国。迄大陆个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啊，无一定干呐中国大陆呢，全世界都唔是干呐因个国家呢个，对唔对？所以恁阿伯，那你那边我即摆顺续甲恁提醒一下哈，恁也无介必要，暂时卖去中国佚佗，真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几啦千人吼，其中失踪了，而且听说啦吼，我看新闻报道的，不是我讲的吼。那么呢，讲啊啦，过去呀会甲咱改，甲咱的护照甲咱改呢，我别改啊改，咱是中，咱是因是中国，咱是台湾，凭什么改咱的护照啊？结果讲会甲咱改护照哦，所以呢，咱的那边我感觉哦，风景水哦，人无水也无好啦，哎，但风景水爱人水啦。台湾上水是啥？人，台湾上水就是人上水，就是表示人的心该好。所以呢，中国无水啊，按人嘛无水啊，吼。中国风景水无，迄无好啦，按人水较好哈。来，先跟咱讲到这个气象呢，这个天气好转呐、啊，当然呐、啊，即马来的秋老虎来了，然后呢，当然伊是一定较热。早晚有点温差有点啦齁。那么呢讲温度拢伫30度到36度。尤其南部呢有36度的可能性拢介有齁。迄天我就看到一个36度呀。所以咱那边呢这种天气齁、哦、嘛是得要注意。因为咱这么流感齁、哦、很多人也得中标了。十月初一开始爱去注流感预防针的人会记得去注啊会记得哈。来哟，吃月饼！但是吃月饼，您敢捌看我市面上有咧卖一种叫做低糖，低糖的包括讲哦，它是那个不只是低糖，那个无蔗糖的，给您报个那个也糖有糖尿病的还是一样啊，不能吃这种以标榜低糖跟无蔗糖的。其实你嘛是赶快用精致淀粉，用代糖哦吼，甲煮米粉。油脂的物件，所以当然嘛是同款啥，伊毋是免死金牌呢。有那同款哦，有甜的成分，而且有那啥，这个卡路里足高。所以你无客观讲哦，我糖尿病食这个无甜的诶月饼，无可能啦。伊内底也有精致淀粉呢。有那同款，只要有淀粉类物件，咱有糖分的人血糖就会飙高。所以呢，你若要食吼。甲恁建议食只过一就好啊！啊，咱来一粒哦，甲切只过来酒安尼，啊，再食只酒啊，囝就好啊！啊，过节也可以的，可是不要吃过量了。来吃油啊！来吃油啊！我最爱吃油啊！尤其是咱台湾的，也真的很棒哦。那么我最近呢，我拢吃迄个麻豆的，迄个老长的吼。所以咱那边你若要吃油啊呢，当然也可以。可是啊，咱有讲过，有一些人是不能吃的，比如讲啊，你有油脂不好，有咧西油脂的人。然后呢，你够吃抗凝血剂的人。这个医生啦，交代别人吃油啊，那你就不要吃哈。其实呢，讲起来油啊，它有真侪丰富的成分，叫做黄酮类，伊毛类胡萝卜素，伊毛有香豆素，伊毛分类的化合物啊。但是 因为虽然有抗氧化跟抗花炎的好处，可是啊，因为它的成分有一个有一个特别叫什么香豆素，那个呢会影响到药效，有啊种这个你加了去了有效的词，比如说可能四点钟会变八个钟头会延后，然后对你来讲哦也会产生了啥身体上的变化，所以那是不应该吃好朋友呢。那么咱就卖去个吃哈，给咱建议咱那个好朋友哟、哦，来试试，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2: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12: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日快乐，嘿。
12: 我买，你那些都弄。
0: 别讲，别讲，别你来。来接招、哦、啊！我那个曝光嘞，谢谢。

0: 谢谢航路地过。那么这是黄山店老师家的白冰冰说，请问是人家欧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是啥呀？
0: 哎，恰过来，哎、嘿。
1: 你好，我咪拉到这样哦，我都变咖啡。哦，啊，听讲你要个部分，哎呦，我骨头都好咸呢。
0: 哎，你是怎啊？是你是怎啊？是听？
1: 我好听，好听，
0: 好听，好听。
1: 嗯，阿个姐姐，哦，阿爸爸真好，还没卡成这样呢，贵个安尼贵大，阿个爸爸真好，
0: 哎呦，
1: 好多人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跟到小宝大姐一下，麻烦你，谢谢，跟恁到小宝哈，哎，谢谢，你好，你好，
2: 哇，好厉害，
0: 讲重点，讲重点，回来，
2: 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2: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哇。啊，手撸着我嘛，拢足好诶。
0: 香港卡，
2: 嘿，香港卡做好。
0: 好，安尼一个人到手无？感谢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3: 小帅，你好。
0: 安尼，你好，请讲嘿。
3: 我你着吼，我老皮人抹卡吼。
0: 嗯。
3: 啊，臭卡就味足重诶，啊抹了抹两遍好去吼。
0: 嗯。
3: 啊，阮老师讲伊较接偏咧生杯啊咧上吼。
0: 嘿。
3: 啊，甲抹两三间尔好去，啊，着紧讲妈，你是倒买，我今仔买来。
0: 哎呀，这个到小宝，谢谢大嫂，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了，是那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个，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那抹好，记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说那个你好，那个卡里白呀。那么我要来加工哦。我最近拢会看到一寡资料，尤其是有别有别关于的世界各国的册吼，等来看。那么呢，这当然有亲戚欧洲的啦、亚洲的啦，这个还有就是东南亚的，通通都有吼。那么呢，我迄间有报道是芬兰，芬兰呢啊，冰岛吼也有。啊，那么咱就是噶，这个，咱来噶讲起来吼，有这个是哪里冰岛的？啊，冰岛有一个日叫什么日头？有泡芙日？嘿，靠，我记得记得，泡芙您知嘛吼？一个胖的一种点心呐、啊、吼，啊，阿妈叫做奶油面包日，然后哦，囡仔也可以家己做一种彩色的棒一个锤啊，自己做的。看到爸爸妈妈搁伫眠床的时阵呢，轻轻的甲拍打他，甲拍骨爷呀，然后伊的甲妈妈，这个就像万圣节一样，不给糖，就捣乱，对不对哈？哎、啊，你这是啊，不给泡芙就打你起来，那么是咱的，咱较早过去是咪？咱的爸爸妈妈，咱来甲叫起床哦，因来生气。我有的会生气，对不对？可是冰岛不可以对小孩子生气哦。伊娜娜给你叫起来，尤其是那一天是泡芙日呢。那么伊娜给你叫的时候呢，你一定爱骑上好伊。你小孩子打你起来啊，爱要好泡芙，还是奶油面包也可以的。哎，今年有这种安尼袂歹，安尼加加公贵啊那样。哎，这个也不错的哈。那么各位可能报告的那你好朋友是哪一方面的生活信息呢？都在讲的是冰岛。那么咱个来个讲挪威哈。有听过两个听几百，我感觉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讲的我就刚立刻能去，因为呢，也被全球上盖全球上悬的纬度上悬的地道。就是这个斯瓦巴德群岛，很属于的挪威的，因为首府今麦咱们讲的是首府叫做朗伊尔城。这个朗伊尔城呢，因这城市哦，一这都市，一这嘛无介大介大呢，一这都市很特殊啦、啊、吼。这个一这都市是安尼哦，很人口才偌济呢，人口2500人。阿姆哥诶，嫌偌济，我捌讲过嘛吼，嫌3000只。安当然喂，啊，这唔惊人叫嫌食去哦，太细，嫌唔敢我来，唔敢呢？为什么唔敢？因为法律规定每一个人会当驾一支枪， 反正先姑，你只要出你这个市，这个区啊，因为其实是很小的啊。反正你只要出你的房间门，你就可以带枪了，哈，就有配枪的。而且哦，你那观光客一样可以配枪一个人，但是要有向导跟你随行，因为你今日不用怕。啊，今日请客也起乌白怕，对不对？所以为了安全呐、啊，唔是讲因遐居民他们几乎都会打了，对不对？所以呢，咱那一般去超市啊，看伊个超市买一寡生鲜水果，对不对？他们也有，可是他们上个节买了上个是啥物呢？请啊个子弹，也可以租呢，也可以租哦哈。你也当个租哈，阿妈当个买，但是咱观光客不可以买啊，因为牵涉到这个法律，他们的法律的问题，可以租，可是一定要有人陪同，要有恁的导游了，对吧？在那个所在，你袂使乱行，无你连伊都叫北极熊叫你去啊。哦，所以呢，所以讲，噶咱和平营的特色的是啥？因的特色是每家拢扎一支枪，而且上个大的特色是敲击的卖枪，啊，噶卖子弹，就是这么的特殊。因为他们是一个免税的城市哦，哈，是因是免税呢，因规个因迄个区域拢免税哦。那么因一年当中呢，有120天拢是啥？120天哦，那么是规个拢日时。阿伯的是规个拢暗时，就是有一个120天会这样的现象出来，因为他们是最北端嘛吼，所以他们您该要相信，全球有的物件伊拢有咧卖呢，可是比较贵。珍珠奶茶也有呢，咖啡厅有吼，阿个桥区一毛酒吧、毛邮局，通通都有。就是什么最多子弹跟枪是最多的哈？为什么他们很贵？因为呢，因所有物件拢是为着因那边当竞彩，也贵拢冰天雪地嘛，为着这一个赏鬼，为挪威赏鬼哈。所以呢，赶紧报告，这个是挪威的城市。来呢，跟咱讲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哈，啊，你那这个要出国也好，还是人恁的亲戚朋友要来找恁也好。不是只有月饼里面有肉，只要有有看到的猪肉牛肉都不可以，尤其包括最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那狗仔跟猫仔的饲料点心，那里面最怕是怕啥？有肉类的东西啊，若是一旦有肉类的东西，那就惨了吼。啊，我要提醒咱的好朋友，有譬如说你若像我现在讲的状况呢，你要紧去检查你的脑。有一个小姐哦，40岁，这个小姐哦，去便所跋倒，啊含揢手机啊揢袂掉，难怪你感觉怪怪吼，还倒手哦，倒脚拢定来无力啊。然后你毋知啥物原因，咱一般拢会想想了啥，中风对不对？伊毋是，伊是伊个，咱若是倒边，大部分拢是正脑出问题，啊，咱若是正手，都是倒脑出问题。就是交叉的对啊吼，结果呢检查，哎哇，真正是正脑，因为是倒边嘛，倒手大倒脚嘛，结果是正脑有啥肿瘤，所以你也感觉无正常的定定跋倒啊，无正常定头壳晕啊，晕到想要吐啦吼，甚至呢，跟那人哦，突然间一边的无力呢，爱进去看医生检查一下脑。那么如果的是咱一般来讲，中风是一边一个面，一边就对了，包括面啊、手啦、脚。啊，你是干那一边的面呀？干那面呀，不是一边，而是规个面呐，整个脸吼会麻，啊，嘴也歪，哦，那就不一样了。那个可能就是因为抗体引起的啥颜面神经麻痹。这种的颜面神经麻痹呢，你要跟治疗的3个月来治疗好，不然你将来后遗症。你的嘴可能会歪一边，所以给人建议好朋友，包括生皮蛇嘛，同款呢。生皮蛇就是你过去有出过水珠啊，你有注水珠啊预防针，伊即马病毒阁压起来，所以你要3个月来去治疗好，唔茫干那去用斩皮蛇呢，这是不对的，给人报告。来，我来唱歌嘞！咱的天妈妈所点的《网龙扎龟》，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炸鬼哦，这首歌我可以一人唱哦。那么这是咱田妈妈所点的，拍摄我不给你切过去，我给你唱啊。来，对不起哦，抱歉啊，谢谢。哎呦，咱听讲啊，病从口入。哎呀，平时咱这个嘴介意，当然咯。啊，你若无这个，无代无就得了慢性病，不会的啦。咱人就是爱食什么呢？咱才有迄种慢性病。所以咱平常时呢，小便爱看一下，啊，过来咧。哦，当然，咱啊不只是安尼大便嘛爱看一下，你若放大便的油油呢，那么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你本身有啥？有球发炎，有球发炎就很麻烦了，表示你油伤高。什么叫人讲有球发炎？包括是食较油以外，过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得着慢性病，但是好比你若是有这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药吼，有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诶，迄奇怪，颔骨安内乌乌粗粗啊。可能有时感觉吼，镜头吧嘛是乌乌粗粗，感觉即马吼，巴肚来腰吼，人都会喘，炎呐，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机关那头壳晕晕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得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洁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什么？糖尿病的信号，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的是安呢，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干嘛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呢？然后啊，一个较一个较近的同事的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你说哪有啊？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那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位检查。啊，懂啊喂，你刚才糖化血色素我管十四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哦。伊唔知道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即阵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啦，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食拢袂饱，有些个巴肚枵得喘，哎个感觉讲伊放个药吼，还放个药安尼臭米毛，所以呢，伊只干嘛讲啊？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游记啊呢？哈，原来真正的是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点了，干嘛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个十四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迄糖尿病的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会麻麻，有人是麻甲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有人佫会变啥会疼，脚底会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乌噜，甚讲哦，脚盘做成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佫变啊种现象，你佫感觉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要紧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的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呐，热，你个水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咱咧讲糖酸中毒，糖酸中毒会造成啥物严重的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的血哦，简单讲，咱的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无你唔知你会脱水呢啦，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卖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呐，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卖暗时个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仔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 你过去咧食龟裂的朋克，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咱咧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袂使食啥，袂使食糜，袂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阿伯咧，你唔饮奶，你要便便吗？便便嘛，就是往啊便便呢，看无呢？顾卡顾枕头啊，曾经讲一个，毋是卡去搭着刺啊，结果半当过无好个，毋知影迄严重性呢？伊要也顾卡呢？为什么？都因为烂入去啊，无顾卡的规个卡拢去呢？个顾卡半顾到卡巴遐呢？所以咱一定爱注意以外，上个一人的问题是啥？西游记。所以咱糖尿病好无？哎呀，无人愿意咯。你讲万一得着糖尿病，特别是烟头哥点着，所以人健康上好，上盖高的福报的健康，平安无事上盖好。所以尽量那是已经有糖尿病人，咱食食得爱控制哦，爱牛饭前甲饭后血糖甲牛的糖化血色素，冇使食，冇用，定找借口。哎呦，我过去拢安尼食呢。过去你十八岁，你即马六十八岁啊，够共无共呢？过去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无共啊！爱改变，唔茫固执咯，唔茫定讲我过去拢安尼食，无共款啊，年纪无共。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短啦。
0: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好，下面贵叔，嘿，
1: 我听口用嘞，有记忆。
0: 有记没好呢？好，等下这句来，接接，等下我讲听来，谢谢，等下来，好，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这是蔡依德跟她宝贝女儿蔡依涵收起没有？喜人这位的蔡太太说掉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小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欸，我食恁来迄个
0: 三片不接。
1: 三片金宝吼。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那个是糖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
1: 哎呦，
0: 安尼介好咧，等一下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甲介两点要紧啊。嘿，对对对，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哦，小丽，三片金宝哈。
0: 嘿嘿嘿。
2: 本来肠化水色素是九点三，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部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九点三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姐都该喝，继续加油啊哈！好，张耀博，嗨，哎，先奶阿妈喝，继续看嘞。先奶阿妈，好，谢谢。
3: 哦，那个，
0: 大姐，
3: 本来那个糖化血色素哈，
0: 嘿，
3: 本来拢要等到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去吼，啊，食你迄食两罐我，
0: 安尼
3: 嘿，三成成多，食两罐我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5.7。
0: 哦，5.7哦，标准
3: 嘿，降高落来呀。
0: 哇，张老爹你好，继续个看嘞看嘞，无见个干两顿啊。好，谢谢。小丽你好，
4: 你好，
0: 嘿，请讲。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欸，我吃迄个三型金宝，
0: 嗯，
4: 还、哎、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还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4: 然后去，
0: 今麦我这
4: 现在101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控的哦。
4: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
0: 嘿，
4: 本来有9.几，
0: 哦，好高啊！
4: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好，继续，哎、欸、哎，继续，继续努力的对了哈。嗨呵，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哎、欸，我是小丽，你好。
5: 哎、欸，是小丽哦。
0: 是你好。
5: 哎、欸，我那个。
0: 好，
5: 我这个，
0: 我要紧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
0: 嗯嗯、
5: 我就是要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要紧你讲食啦。
5: 啊，我是食了吼，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
0: 哦、
5: 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管得200几个、哦？
5: 哎、
0: 欸，哦，阿三你食啥？
5: 啊，刚住迄落个呢，住舞蹈室呢。
0: 哦，用住啊，即摆来咧。
5: 啊，即摆食你个三明全部吼，食到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加。啊，我拢正食。
0: 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嫂，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型金宝，吃咱这款三型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我起来甲食咱这款三型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甲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是啥的哟？
0: 还是你好？
6: 哎、欸，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那个，你的三型金宝会使加糖分的药啊？讲的。
0: 我爱分开较好来，来，甲讲一个建议一下啦。谢谢医生好，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
0: 还是你好。
7: 你好，是啥的哟？
0: 还是是你好，什么贵属嘿？
7: 我请问你一个哈。
0: 嘿。
7: 你糖尿病，你讲爱，我是听你的。
0: 安尼，我叫人家听来，二线接接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啊！气动的林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你的叶克典吼，我来一定爱成功。 做人得要有目标，要有迄个决心，一定爱成功。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欸，对不起，对不起，欸，这个我给切换一下，来拍摄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等一下。

那要听我唱歌啊！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加林呗，继续卡，谢谢。

0: 成功啊，我一定要成功啦、啊、这些歌好像是陈百潭还有那个谁啊，有可能跟他弄唱齁。来，这些歌呢是咱这林大姐说点的拍摄呢，我没请你唱哦，我给你唱哈。好，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哎、hey, ，我表弟呢？
0: 三姐，
1: 哎呀，得啦，
0: 哎，阿娜，食啦好不？
1: 食啦，几多好困呢？
0: 哦，食阿雅得啦好困呢，
1: 嘿、hey ，
0: 哇，好棒哦！阿娜在跟大小伯呢，大姐麻烦你啊，刚才你是谁？你好，你好，
1: 哎、hey,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哦，我因为我食那个阿雅得啦无哈，
0: 嘿，
1: 阿卡好困，
0: 卡好困。
1: 嘿，
0: 好，
1: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即马该好困啊呢。
0: 好，好啦，好，阿姐，感恩大小宝，感谢大姐，谢谢你哦。阿丽，你好，
2: 喂，淑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食啦，即马结果好困呢。
0: 哎呦，阿卡在时阿那边困呢哦。
2: 啊，即马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好，阿你继续看呢，看呢，谢谢大姐，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台明、清明、金啊、芒啊、芒天、芒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鲜粉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哦，
0: 喂，你好。
3: 我叫爱困呢。
0: 好好，我请来先接招，邓姐，谢谢。来，我等你后边跟咱报告，咱是抓开挂。那有邓着点数是抓开挂，是迄种迄个干啊挂哈。来哟、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捌定跟咱讲过，恁尽量是通血路卖食伤济，食伤过一种哦。为什么呢？因为咱的血管壁内底有一个内层内层，迄个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一个血管的内皮呢，咱有必须要呢爱甲保护，所以你若是食了伤过一通血呢，也变成啥受的影响，也伸缩变成你的血管的弹性，阿摆影响着啥，以血路的劳动流动，而且还造成了啥物，咱的血吼伤过清呢，到时引起着啥物，当然引起着啥血伤清开，那万一了出血呢，会正用喷呢，会变成血止不掉，所以咱平常时咱的血管爱顾好以外呢，当然咱来注意着啥物呢？假释，与假释跟咱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有关系哦。这状况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查起码够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在咱台湾高血压人，我这620几万人，但是今仔有一个数字，我起码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敢查有人哦？这有人吃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糖化了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天医学报道播出来。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糖化了吃伤济，糖化了吃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伤清，买脑一讲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伊会袂麻。啊，到时变哇，怎么办？你看着办呐、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么，咱要食是尽量买三酸甘油管，食是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管甲食有关系，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说尽量会当食鸡肉，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饮料迄加工的甜呢，迄饮料则是三酸甘油管的凶手。因咱即摆人大家拢爱食饮料， 个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是虾米呢？水果，水果顶的三酸甘油，正会伫咱体内蹲积变虾米呢？脂肪油。所以呢，咱那是有这脂肪油管啊。咱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种的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家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唔好想讲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啦吼。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甲的血液计怎么分辨出来呢？那血液管的是六十到八十以来。那么如果是呢，这个我看一下哈，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是咱呢，咱一般讲起来哈，这个呢，咱平常时啦哈，咱平常时呢是。譬如说我们的血压如果低就是90到60到50，低血压就是50到90，如果是我们的高血压就是60到80以来，这样就是血压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哦，你如果是血压高的人，当然你又加上你又有糖尿病，这样呢你将来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家高。三酸甘油尽量不要高，因为三酸甘油高的让我们中风大高，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很高，我们体内脂肪要憋保持我这33以来，内脏脂肪哦，爱十以来，那我内脏脂肪是7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家家己注意，咱你要清楚，咱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侪年轻的青壮年，24岁到44岁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伤长，工啊过来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困眠不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还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年轻人。所以呢，咱中风是老人的专利呢，歹势哦。少年人嘛，就是工作时间长，咱都只讲的哦，哈。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尿血要介重要，爱尿哦，哈。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但不进入第二阶段，是我刷卡等你哦，谢谢，感谢你个多啊，等你哦。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 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作吧。

0: 谢谢中回故乡，这是叶启田所唱的，咱的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到六十呢，今晚七十几岁呢。
0: 你本来心跳偌济呢？
1: 我来到六十了，就痛啊呢。
0: 五十五六十呢？啊，今晚呢？
1: 我拢七十一、七十三、四十嘞。
0: 我话你标准啊，
1: 比较强，比什么我较强嘞。
0: 我话你标准标准啊嘞，安尼你
1: 讲。啊，会会啊，蛮好诶。
0: 会啊，好。
1: 拢八十三呢，可能八五六、八八七八。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好。
1: 有差嘞，了解。
0: 好好，安尼好。
1: 啊，特别较顺啦。
0: 哦，安尼好，好好。
1: 嘿，
0: 感谢。
1: 真真真好嘞。
0: 好，感谢你啊。大哥，谢谢黄大哥嘛，哈，好，保重哦，谢谢。来，李二你好。
2: 就是小姐你好。
0: 好，来你讲嘿，请讲嘿，产品了不就
2: 嘿？我食嘿三星新宝，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2: 嘿，
0: 安那好。
2: 一件换，
0: 不啦，安那好，安那好啦。
2: 这个食较会困一下。本来拢未困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即马食了较会困着。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2: 嘿嘿，啊，即马
0: 哦，啊，即马较未啊呢？
2: 嘿，即马未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呢，阿美好，谢谢，谢谢你。
3: 对呢。
0: 哦，你有那要甲咱讲，你讲你食三鲜煎饼，健康安那，哄哄叫
3: 啊，
0: 哄哄叫，
3: 健康哄哄叫安尼。
0: 哦，啊，即马未安吗？
3: 啊，即马未啊。
0: 哎呦，哦，食三鲜煎
3: 饼。去爸爸，安尼救紧，安尼吼，安尼我那袂啊。
0: 哦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4: 我来给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关于那嘿高血压吼，安尼起起落落，安尼是爱食啥物货？
0: 哦，安尼等起来个接连线哦。哎，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秀山哈。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脏无力迄是？
0: 谢谢。安尼等起来，接接来二线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拜。那么咱有两首歌吹无？这两首歌我无都给你报上吼，后礼拜再个点哈。有一首歌叫做《飘落》，秋叶飘落时无？啊，个有讲陈水叶什么恰恰心花开嘛无？我有甲找陈水叶的没有哈？是孤单，伊是孤单恰恰，无迄个恰恰心花开哈，没有哈。所以这两首歌找无，麻烦后礼拜接点啊！我今麦无多个帮你找啊哈，来，所以甲你抱歉，谢谢你哦。那么咱们收听节目哦，咱有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吼。那么咱另外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呢，啊，咱目前收听啊，这个屏东管区甲高雄区的好朋友，你也当个转。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收听，90.5加91.3收听，欢迎好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哈，来谢谢。来哟，天啦！我相信咱个卡里麦呀，咱们收听节目呢，当然就侪啦，有介一台啦哈，啊，因为咱无多一台一台给你报呢，给咱报过，啊，个我拢较无咧报有帮。只有我咧报药房咧，嘛希望好朋友咧，咱拢有落来经销药房咧。你若唔知倒一间药房，再看你要甲咱问哦哈。好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咱的姑娘啊，引导的会当甲你接哈。咱来甲讲着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代志，是什么呢？有一只狗，啊，这只狗啊咧，胖起，咱的想讲啊，可能走去这附近吧。 错了，这只狗有够夸张。那么这只狗啊失踪第七天的时阵呢，这个主人接到一个电话，伊接到迄个电话是伊感觉较有可能呢，敢是诈骗集团？吼、哦，是诶，代志是安尼啦吼。啊，俄罗斯有一个女小姐饲一只狗叫做艾卡，这只狗是萨摩耶犬，萨摩耶犬是什么呢？冰天雪地的狗啊，拢是伫落雪所在，较适合的狗啊。那么呢，有饲过这种动物的人，萨摩耶犬的人，耶犬的老师，饲过的人应该是知影讲这只狗啊啦，真正是哦，伊那回真正迄、那个想要冲的时阵呢，六亲不认得哦吼。啊，我就刚散步的时阵呢，这只艾卡呢突然间啊，飘着。造谣哇！哇，那安尼找无？因兜哦，总动员找呢，找几礼拜，几礼拜拢找无安尼吼。拜啊个，各有啥物呢？你唔知？各有迄、那个大个是希望有人，希望大家该倒找安尼啦。但是哦，结果呢，竟然有一个人卡来，这个卡来卡电话来的人呢是啥？伊讲伊是咧开个破冰船的水手，哈、啊。啊，这个小姐讲我阿唔捌你啊，啊，怎么会有破冰船的水手？这个打电话来，然后呢，伊讲安怎？你唔知？伊讲啊，足简单的啊，伊讲啊，我吼，我咧开船咧，开破冰船的时阵咧，伫个冰的顶面捡到一只，就像你咧讲的迄只胖型的狗啊，艾卡。啊，你来甲认一个敢好？你认看麦啊？看是唔是恁家一只艾卡？哈？这小姐听着讲，不会吧？这是诈骗集团的吗？啊，怎么会这么夸张？我高安老客人会走去北极，因为伊伫俄罗斯嘛。伊讲靠，客人走到北极那么远的地方去，哎呦喂哦，唔对哦，这个人描述了哦，迄、那个外形哦，完全一模一样。可是啊，伊想讲，既然到我伫家拢找无啊，无来看卖啊，甲恁看是唔是安尼啦？想要告这小姐啊，去到这个船啊顶是真正是看到，伫迄、那个真正冰天雪地迄个边角顶面有一只狗徛伫遐，啊，就伊无唔对啊，因兜只戆狗啊，啊，还有一个叫哦，迄只狗看见主人哦，较紧嘞吼，真正是走去找，走要去找伊安尼哦，原来啊，就是这群的破冰船的船。尊员呢，多伫鄂毕湾这个所在工作，迄是拢完全拢落雪，拢边工呢。迄水顶面拢是浮冰，你知道？啊，就听到狗啊咧叫一声，啊，伊感觉讲，较有可能伫这个所在有狗啊咧叫一声，伊正啊看，哎呦，迄一只白色足大只狗啊哦，好可怜的，徛伫边角顶面呢。因真较紧哦，这破冰船个挖开了，揢物件个声。声来了呢，甲救着，对不对？但是伊个脚，因为伊徛伫冰的顶面足久啊嘛，所以伊个脚已经迄个冻伤，冻个红红，而且伊个脚有去刮掉，去个冰甲刮掉。所以呢，大家想讲，哎呀，敢有可能是迄只狗啊嘛？因有看到网络咧报安尼啦吼，所以呢，因才吼，这个甲迄个小姐甲联络，吼、哦，真正是哦。真正笑死人啦！看我这种代志啊，伫俄罗斯，结果去到北极，你唔知迄远远呢？结果你唔知哦，迄种的萨摩耶呢？因为伊人就笑讲，根本是俄罗斯伤过热，伊等于探亲，等去北极探亲。所以呢，怎么变成是虾米呢？伊个网络啊，电视哦，大肆广告呢，大家拢讲哦，安尼哦，咱你去便利店拜哦啦，接到电话，唔马上就讲是诈骗集团呢。有时候，真的事情呢，好像是真的呢吼，也不可思议吼，不可思议哈，这个您干嘛？我哥把看过哦，一个日本的节目呢，有几只鸟啊，几只鸟啊吼，点了胖去，所以主人嘎嘎，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几号？我们家的主持人在他家，啊，这是一种鹦鹉的耳公位嘛？这只鹦鹉的外号呢？它在

啊，人就甲讲哦，你这主人哦爱改，伊人啊甲关又好啦，无定定要造出来，啊嘛造成别人的困扰啊。这个就是动物奇观，可能不个。啊，来，我们先来干麦的过去哦。你敢知啊？这种动物呢，真正是有一可爱所在哈。有有这种动物叫小，叫河马啊。我看起来这可爱画面的是一只小河马，去给生一只小鳄鱼。啊，这小河马的皮是不是加白了？啊，这小鳄鱼个囝呢，嘛别样个加。你敢知啊？那只小河马我扑见呢，伊就个吐吐吐，伫个水里那个吐吐吐，吐到伊岸边啊。哎，迄个老因这小鳄鱼的妈妈是爸爸看到了，冲去要搞一只口，一只河马。啊，河马，这真系危险嘞！河马，买妈妈爸爸看到就紧冲过来，迄只口伊去较紧甲因囝甲吐去水内底。我看了觉得很好笑、哦。来，是边有解说员咧解说无？我嘛看无哈。来，我先来个唱歌。新马小姐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来先生。食油啊！哎呦，要食油啊，嘛是爱看你会当食油啊无呢？讲到啥物油啊，免乱食，尤其是啥油脂不好的人，不你好大个食，较济我曾经食两粒呢，会伤济呗，啦。啊，恁敢知这种油脂哪无？

0: 喝油啊嘛，油啊嘛袂当乱食呢，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有一个先生，这个是工程师，28岁，伊感冒哦，而且退休了，那感冒，那感冒人吼，伊个一礼拜了才恢复。可是呢，伊阵变成双脚吼会肿，含鞋啊都穿袂落呢，哈，看安尼，啊伊小腿又一个垫落去，哎呦，那一男呢拢无恢复倒转来，而且哦，规工放的油有够少的啦。啊，放出来有那扩拉呢啦，哈、啊！看安尼呢，已经紧急哦去检查，去送去病院检查呢。迄原来是虾米呢？伊感冒引起的三点灾，有机发炎。哦，那安尼，所以有机功能呢迅速的恶化。虽然讲潜力抢修了，但是呢，拍摄伊嘛是必须要靠上面一点灾。类固醇加油啊，才能控制伊肾脏功能呢。啊，啊感冒诶，安尼哦，咱是感冒加油啊，等到那加油了，其实咪较无好，对不对？伊竟然是爱靠类固醇，是因为伊得着迄个感冒的病毒叫做什么？叫做 LGA。哈，听无？啊，就是 LGA 病毒啊。那么这是新英格兰医学来的吼，也这个杂志里面也有人是因为像他感冒成一这种感冒呢，结果引起了这种状况，脚肿啦，放油佮加灰呢，有人佮有人安尼呢，甚至呢放无啥油呢，这种诶拢变成佮引起的啥链球菌的咽喉炎啦，佮发炎呢，哎呦呀，那感你无小看感冒呢，感冒两三百种病痛呢，这个人竟然这样。像你拍文去得到叫做 LGA， 啊，真变成啥有机病变呢？伊阿伯一世人拢要靠啥？食类固醇的药啊，伊无食是不可以的呢。哎呦喂啊，看安尼，这就是讲哦，咱人要得到什么种的病痛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咱人是会当从新鲜呐、啊，新鲜的会惊因呐。啊，咱是人一般的人而已啊，吼。那么呢？有一个先生，这个人60岁，他是一个主管，可是他有一个坏习惯是什么？你们知道？他都长期的禁药啊，开会啊，为着要开会吼，不要紧啊，搁啉一个啦，啊，等开会完了再来放安尼啦。哇，他长期落来了，怎变成哦？哦，禁药伤久的关系呢？已经变成得了一种叫什么？你们知道？急性的尿滞留。听无，迄、那个急性的尿流伫膀胱，啊，膀胱咧胀啊，成一个细的排球，哈、啊，所以怎变成啥？啊，抽啊，伊、那个倒油供啊，所以呢，伊将来呢，有可能也膀胱会啥无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先生哦，伊本地就是有轻微的尿泊酸肥大，啊，就是因为那感官是感冒呢，啊，食什么药啊？抗组织胺呐、啊。啊，结果呢，工作的时阵哦，佮讲禁药啦，上个段时讲禁药啦，啊，禁到尾啊，从巴肚会下，巴肚会底面哦会疼呢啦，但是想要放已经放袂出来安尼啦，那变质严重啦，原来是长期已经讲禁药关系啊，所以好朋友你敢要讲禁药？唔通啦，千万都唔通。所以，那么咱听讲过，尤其那无好，伫咱台湾已经有250万人是啥物呢？迄慢性尤其病呢？可能有增加，无减少，所以呢，当然啦、啊，因为这拢有些跟啥物呢有关系，食药啊有关系，甚至呢，就是你长期你有慢性病，比如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腰酸管，结果你拢控制了无好，造成怎变成伤到腰子，阿爸又你会定来发觉，你若感觉讲放药爱看一下，咦？很奇怪，放个药呢，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药个悠悠，哦，卡一点悠悠呢。那么这就是叫做啥？尿蛋白，还不是你放一个减肥的油呢？不是呢，不是你加什么油呢？乱讲呢，这个是不对的哦，哈。所以呢，有种现象，你得要紧去看医生，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人，你更加不拖，因为啊，咱人有时哦，啊好啦，去饮一个啦，啊明仔再讲啦，无后礼拜再讲安尼啦。一个拖了去了呢，怎变成啥？哇，怎变成病哦？小病无医变大病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看，你会记哦，莫乱食药啊，莫免乱食偏方，这个要记住的哦，吼。啊，佮上个重要的啥？水。啊，咱只水一定爱啉无够，迄水若啉无够呢，当然咯、哦， 结节啊，有你的分呐、啊，包括哦，有的发炎、膀胱发炎呢，这种有你的分哦，吼、哦，尤其是女性哦，吼、哦，包括男性也得菩萨正大嘛是有你的分，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哦，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呢，咱得乖乖哦，啉茶慢慢啊啉，那么啉温的茶上盖好，啊，咱个孤单呢，爱孤单无爱，啊，大刚刚做啥？提肛华，啊，个今麦做啥？打卡地哦，啊，过来个过来，像我咧讲诶，啊，起咱这个膀胱的穴道，这拢有好处，所以我若甲恁建议，绝对是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唔要平端啊，啊，我咧做无啦，我甲恁建议，恁有做无？哎呦，拢无咧做，啊，无咧认真做安尼，安尼等于白讲诶安尼啊，你白听诶，爱做啦吼，唔要平端，为了健康咧。健康哦，唔是用想的呢，迄健康是爱用赚那边啊赚，爱投资啦，投资健康，所以咱来赚食了，爱赚健康，唔是干那赚钱呢，爱赚健康哈，知影无？那你好，你好，
1: 哎，秀山你好，
0: 啊，是你好嘿、欸，
1: 我是新听友，但是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敢当嘿，请讲，
1: 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安尼夹夹，我真。
0: 你讲有，就是有声，我们在听哦。大哥，你有声啦，哟，来现接接哦。

0: 谢谢独木桥。那么这是林淑蓉说起没有喜人姐沈大姐说电美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啊，谢谢你好，我第一个观光员。
0: 好了，讲重点，讲重点。
1: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1: 我有事讲啊，开车我走啊，然后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1: 系啊系啊，我做工的。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1: 啊，就说你病假讲，我做来我有两粒药剂，有个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你食你的物件，看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休困啊。
0: 这招啊，就对啦吼。
1: 系啊系啊，
0: 我做免开刀啊吗？
1: 哎呀，
0: 无
1: 啊，我
0: 今日食过
1: 人
0: 面啊，所以唔免开刀就对啦吼。阿妹，你后摆酒嘛是爱啉有够呢，哟，酒够重要啊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叔叔哈。
0: 下来，请讲下来。
2: 我食你个三神仙宝啦。
0: 嗯。
2: 我食煮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你这个同工啊，放尿他咋放啊？但是放尿是睡房放不出来。每次我说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地方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
2: 是啊。
0: 啊，你若过安尼，你爱看医生就较好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谢谢，感恩你，谢谢。李丽和你好。
3: 喂。
0: 还是来吃公起来。
3: 就上遐吼。
0: 还是嘿。
3: 哦。
0: 还三片
3: 不接。嗯。食你的三星鲜宝无吼？
0: 嘿。
3: 本来放的叫拢酸皮啊，搁足红。哎、欸，啊，食一个吼。
0: 嘿。
3: 哎、欸，足青的啊呢。
0: 啊你呜，卡袂泡泡啊嘛！啊，但是恁若放着红红，你要看医生哦。哎呦，迄个是有问题哦哈。那后摆有够安尼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谢谢。那食三鲜煎包放着安那？
4: 卡无不泡，卡袂遐多啦。
0: 哦。
4: 啊那啊卡袂高料
0: 哦。哦，安尼你哦，感谢阿伯好。啊、哎呀，你继续看嘞看嘞，阿伯谢谢，谢谢你。哦、你好，你好。
5: 喂，
0: 你电话？电话摇好啊，电话重音
5: 好。
0: 来，加工重点来，三片。
5: 我食三鲜煎包哦，出门拢爱包油煮啊，即卖免啦。
0: 啊，出门爱包油煮啊？
5: 哎，对啊，啊，即卖好啊。
0: 较早咸料就对了吼。
5: 哎，对，错的。
0: 哦，啊，你第一慢慢的点哦哈，大姐好，谢谢，谢谢你。哪有我的公公凶这样这样凶这样饿了打龙赶快东西加上这罐三品煎包，那么加三品的加这种也较好，因为咱这罐是龟仙窟窿给你过套套的哦，加这罐第二个罐的你看门加个瓶瓶罐罐，看门加个我们在被崩浆啊崩啊，看门加个宠物啦，看门加个贵的哦，咱加宠物是唔好的哦，所以咱们加三片加这罐啊加果冻啊加，加咱这罐三品煎包，头先个加崩浆两粒焦砂等。咱来靠这个盖两等，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爱记哈，假货的给咱倒小包，哎啊，假货的给咱看呢看呢。以上功德，等下这边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哎，你好，那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6: 个棒球吼，拢个举报。
0: 哦哦，讲到你哦，来接一线啦、哦。嗨，谢谢。小板，你好，我小爽，你好，你好。
7: 嘿，你好，小爽。
0: 哟。
7: 嘿，我要跟你请教一个。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起来。
7: 嘿，我今仔吼要三十岁
0: 啊。啊，是哦，嘿。
7: 嘿，啊，然后吼，一棒球吼，落背啊，佫减肥以外。
0: 反正你有蛋白呢。哪个张姐哦？二线接姐，谢谢。咱这放药婆婆，不是一定拢中有疾病，都系放药婆婆二十分、三十分无消，啊，你个放药一定油油。放药呐，油油，不是你食伤油，不是哦，嘛不是咧放油哦，不是咧放油会惊死人，不是咧是叫尿蛋白，可、就是你油脂出问题。那是菌量不够，啊不，就是你源头的病的控制不好，比如讲糖分控制不好啦，血压控制不好啦，啊那无就是你药生控制了不好，引起的伤的油脂呢，造成咱的啥肾丝球过滤率降低。这种来进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看大概六十无哦，爱个技巧放药油油，唔是食伤过油哦，咱食油哦，袂放药出来哦，袂哦，你若食油会放药出来，就是有问题啊，你表示你的要求问题。 你有可能有腰切发炎，所以呢，再进去看医生来，谢谢。来，我来去唱这首歌曲呢，叫做《绿灯假情假爱》，咱来去唱这个台日版的哦，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入店啊，叫做家境家来吼，来试试。有咱的好朋友在问哦，秀山即摆药房有血管的无？有啦，应该是还有啦吼。你一旦过药房，上进药房甲看卖啊一个，应该咱药房啊够血管的，恁过甲看哈。那恁贺兵呢？这个难得的机会吼，那恁犹太我都讲过，阮犹太两当半，才犹太一摆呢。啊，所以药房一定会宽惠嘛吼，所以咱恁贺兵呢，较巧的人就去药房行一个，去甲看一个。哎，看够有血管的无？啊，那有得加加关关呢啦吼。啊，家己要食，人啊趁健康，你要趁啥？趁苦苦，你若要升股票，趁苦苦，敢一定趁得到？不一定呢。虽然人食了，我趁啥？趁健康，上个是趁一个啥？脚路会当行路，骨头会当用，安尼介重要哦。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脚，五啊嘛手嘛是五只呀、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呢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个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呢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伊拢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甲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啊，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也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人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唔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对不对？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啊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食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块，你若无要运动咧，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如讲，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尔。啊，你哦100公斤咧，哦，安尼加40公斤咧，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块。要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我咱的脚腱子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可以来从我顶下讲来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啦。第二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都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嘛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这个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所以你唔要看腱子肉减少，腱子肉减少甲有这个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有这个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 就是跟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有知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靠油脂给咱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会排未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咱人运动嘛，介重要，啊，咱保养嘛，介重要。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绝对唔要贫惰，大家拢爱补。啊，你看，你也感觉讲啊，我是补完倒去，当然嘛，补骨头来得去。那你骨头就是欠着钙质，叫做骨质疏松，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的电话你感觉会疼是这个关节，150位关节会疼，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炎。所以，咱人哦，当然哦，根基吧，咱拢会老嘛，咱拢会老。啊，那么咱也会老呢。啊，当然，咱的比如讲根基吧，咱的根基吧是30岁开始的一趴呢，一趴微松呢，到50岁的30趴呢。啊，所以呢，当然，咱都是要靠运动，咱的健肌吧，这边萎缩，这边点来无带无去拔倒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丁哥你好，
1: 哎，小姐，
0: 喂，嗨，
1: 你大尊你讲的没？
0: 大尊你讲掉，嗯，我收山你好，
1: 是啊，
0: 啊，
1: 我借问下哦，
0: 好没有，请讲。
1: 啊，你晚下我是脚骨哦，背老腿背回去安尼，
0: 哦，背袂起哩哦，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女人，女人这首歌是描述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哎，送给咱大家边所有传播辛苦的女人呢，送给你们这首歌哈。因为咱台湾呢，咱台湾的女性大拢够坚强。马上给我的好朋友，我的大姐毛姐哈，来谢谢。阿弟你好，
1: 是什么谢谢啊？
0: 你来恰公条件没有？
1: 嘿，我吃你的那个带过去哦，
0: 嘿，
1: 吃个会跌楼梯的呢。
0: 哎呦，哦，阿伯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1: 跌下去了，我睇。
0: 哎，伯你稳定先啊。
1: 啊，稳定，我这脚哦有些退化了，脚大乌。
0: 较无力就对啦吼，
1: 嘿，啊无力啊爬袂起来，啊你们食你个，
0: 有啦啦，
1: 先补食甲好好，
0: 食盖过去啦吼，
1: 系哦，
0: 安尼继续，可以甲看嘞，阿妈，甲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谢谢你哦，阿弟哥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车讲下来，
2: 我食你个三层电报甲盖，
0: 较大声小话，
2: 三层电报甲盖过去，
0: 嘿，
2: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2: 啊，
0: 食啦，安那好。
2: 食咧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2: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来，车公，来。
3: 谢谢你好。
0: 来，来，
3: 我食恁的迄落感情进步啦吼。
0: 好好好。
3: 再过阵。
0: 啊，食
3: 我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麦食了就好，拢会跟人去佚佗啦。
0: 去台湾佚佗，佮着卡袂软卡就对啦吼。
3: 也卡袂软卡，佮大便吼。哎，迄落即，
0: 大姐你电话等伊呢？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哦。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4: 你好，副官你好，大副你好。
0: 哎，工厂长来吃工
4: 了。哦，食你的迄落双层金宝，加布钙质两项，
0: 啊，
4: 食了卡头几多啦？
0: 卡头乌哦。
4: 嘿。
0: 哦，啊，佮有啥物？嗯。
4: 啊，阿妈是买抹酱的咧。
0: 哦，哎呦，大家拢抹酱的咧，
4: 啊
0: 抹咧。
4: 对啊，好啊。
0: 安尼就甲咱到小伯咧。好，感谢大姐哈。好，感恩哦，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5: 喂，叫啥？你好。
0: 喂，是你好，嘿。
5: 哎。
0: 哎，车公系来。
5: 哎，我有食钙骨质甲酸性金宝。
0: 好，阿姐啦，那好。
5: 真好啊，有只骨疼，食甲拢好起来。
0: 哦，有只骨袂疼呢。
5: 系啊。
0: 阿哥有啥物？
5: 啊，个诺诺白羊哈，我手去个小猫咪加着，变个那面骨啊嘞，哦，我每一礼拜就消呀。
0: 哎呦，哇，好棒哦！安尼就感恩大小宝，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好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6: 他什么吃什么会？
0: 来生，哎，姐姐，谢谢你，来，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哎，你好。
7: 是啥呀？
0: 还是，我就是你好，车公下来。车公下。
7: 我们可以先搞定哈。
0: 好呗，车公下来，嘿。啊，车公啊。
7: 我们可以先搞定，我他诶。
0: 哦，来，哎，姐姐来呀、哦，二线哦，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的节目要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要去耍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再卡。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最近休困， 你有去找老朋友无？哎啦，有必要呢，爱相催啦。咱食老吼，爱有一个伴。这个伴呢，不是跟老伴，不是跟恁老公，还是恁老婆呢？这个伴呢，有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反正会当跟你有话讲的，就是好，就是伴，好伴。食老就爱加较一伴，较一朋友呢，较一路通去行。一个人讲一个朋友一条路呢，对无？啊，你啊较一路通去行，无逐工哦，食老了吼，行动也慢啊，总袂爱出门啦。啊，逐工拢关伫厝内底面啊，无半个人甲你讲挂不讲半句话安尼啦。啊，我捌讲过呢，咱人一工也是苦嘞，拢无叮当。啊，佮而且无咧讲话，我哩呢后摆将来痴呆啊。你替我老人期待愈紧哦，虽然逐工上无计较，甲人讲一下话，啊唱一下歌，啊去行路行一下，啊去找，啊无去公园看人行棋，哎，去无去看人跳舞，甲啊是学健身操，这个都很好。虽然讲哦，阿未老，你的心就先老啊，我安尼敢对唔对呢？咱人哦爱老哦，啊心无老，迄心呢？心内永远拢十八年年，啊，咱人心内外表老没有关系。这个我这个错了，我这个每次都是有这种的吼，那个 AI 的吼，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刷卡等你，谢谢。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你还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2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0: 耶、yeah, ，阿妈100分，
2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家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高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家。
2: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这些乡镇角头，
1: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马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3: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二了，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胃腹部功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胃腹部功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这么一开始呢，要来跟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就是咱的时段，是不是要吃较清的，越清越好？感谢安尼啊啊，营养有够无？啊，你着传开遐那素食啊？为什么伊看感觉咱岛的老的越吃越无力啊？其实哈，来，那要帮咱的这个时段呢，准备餐点的时候，就是要款顿的时阵吼，真侪人第一个想的是啥？咱煮较嫩一出来，啊煮较正一出来，大概是这样子想啦，感觉安尼是较健康啦吼。但是咱年纪呐愈大呢，除了牙口较歹啊，消化的能力嘛是较歹呢，所以因的食欲、嘴道啊，因的肌肉量、甲骨质，对，因为就是牙口歹、消化歹，所以这个。能力吼，就是讲伊的这个嘴道啦，啊，这个肌肉量啦、骨质啦，拢会慢慢下降，就是像落架的速度啦。所以如果啦，只是把咱的物件煮较软的，但伊都无食到有够的营养，嘛有可能会愈食愈无力。啊，你讲咩啦？叫做有够的营养，啊，这嘛真歹讲。你讲我嘛是穿甲足好势，但是伊都有食无吸收。或者是讲穿，达等到穿家吼安尼，卖工作钱少，但是营养是充足的，但是他们也吃不下，而且肉吼，所以尤其咱厝一寡长辈，一顿拢是食无偌济，你想要把所有的营养拢藏伫个每一口，所有营养拢藏伫个伊每一嘴食着拢食会到就对了吼，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说呢。即马有一个营养师，伊咧讲引发饮食啊，就是讲老人家饮食，咱要顾，咱要安怎甲顾好，有六个重点尔啦吼。来，第一重点就是好入口诶，才有机会食有够诶。什么意思？就是讲，迄个老人家无喙齿诶，还是讲到家喙齿袂下诶，或者是嘴大，咱薄吼，即个咀嚼能力下降，即马会互长辈开始排脱一寡肉类，因为肉。较定啦，补较袂热嘛，吼。所以讲，会互咱的长辈开始排斥肉类、蔬菜，一寡较硬的全谷食物。所以因到尾只存食啥呢？就是食毛食来落去，啊无就是吐死吼吐司。所以，这个饮食反而是愈来愈单一，啊愈来愈单一，就是讲固定面。啊，咱食物件袂使食固定面。刚才伊讲，我甲恁讲吼，食油特别当固定油啊个。所以我甲你讲，我油不咧用一项固定一项油，我拢有穿插。所以食物件嘛是同款呐。啊，你若讲啊，食到到尾啥拢食袂落去，啊，落去口我拢补袂落，到尾敢食一个馍，或者是吐司安尼尔尔，颠倒是唔好，这叫做固定物件哈。所以迄个馒头啦、包啊啦，煮较软的水饺啦，或者是浓汤啦，这嘛是拢相对容易入口的选择啦。参像杂粮馒头啦，还是这个菜包啦、肉包啦，哈。其实咱的肉包又加油啊，所以老人家咧煲袂遐尼啦，袂遐那出力啦啦哈。所以比如讲杂粮面包啦，哈，还是讲这个菜包也好，哈，肉包也好，水饺啦，啊，南瓜浓汤，拢总会当按照长辈的胃口甲食量去轮流搭配。不过就是讲，若长辈食着物件，定砸着啦，吞袂落去啦，或者习惯食物件含咧嘴里，亲像囡仔同款，我囡仔就是物件含咧嘴部吼。所以讲，有一寡老人家哦，伊习惯或者把物件含咧嘴里，这都不是单纯讲啊，你煮较软还是煮较软，得当解决。所以也是建议讲进一步去请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评估者，到底为什么安尼？即摆来第二个重点吼，就是每一顿拢要有蛋白质啦。年纪那愈侪岁，咱的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当然会变紧哈。与其你暗顿干啦食足多，就是讲我们晚上就是有吃一大份的肉，就是讲咱肉有食较侪，不如咱三顿拢安排着一寡蛋白质，比如讲香葱面、香葱肉包啦，咱的这个各类菜啦哈，包水饺的迄种的哈，搁再搭配一寡无糖的豆浆啦、蒸蛋啦、番茄炒蛋，或者是这个豆腐汤。所以准备免伤复杂，但是每一顿拢啊出现着蛋白质，不然个即番茄炒蛋我点不个意见。有时即马感觉要足贵个，咱咧讲迄种个大粒个，迄个土番茄哦，
1: 牛番茄
0: 啊，牛番茄哦，牛番茄，要收足贵呢，我刚买三粒嘛，无介大斤呢，安尼一百块的，很贵的嘞哈。好啦，玻璃个哈，贵些是我另外一个，我来另外一岁啦，因为人讲插台一贵。老人家要吃最好，吃了最好，吃得下就不贵了哈，还有这个原则哈。所以炊姐能炒些番茄炒蛋，或者是豆腐汤啊，这嘛是拢有蛋白质的耶。所以讲准备，咱要准备这个汤吼，恁得外火再多外做哦啊，什么火什么火，你准备过来行，你不嘛，你准备遐济行，伊敢得食起？重点嘛是安尼啦，好，是讲袂使啦，但汤拢爱加讲有蛋白质出现就好啦哈。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纤维，补充纤维，但是唔通袂记啉水，因为咱中辈活动比较比较少啊，哦，啊，咱这个胃肠的蠕动就较慢，较无爱当当然，那胃肠蠕动会较慢啦，哈。再加上水果啉无够，就很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困扰。啊，像讲你讲咱补充纤维，哦，补充纤维。爱八个有纤维哦，那就膳食纤维嘛。好像像黑麦杂粮、馒头米，每100公克呢就含有5.2公克的膳食纤维哦。养生坚果、馒头则有5.9公克。看一般精致的这個、白面粉主食避开，给一个补充纤维的机会。好、哦，例如我你买袂记得讲，买爱记得讲每一工拢爱补充2000cc的水啊。因为咱心脏甲腰子做食水的，哦，你也就你若无补充的话，就是。咱这两个器官吼，伊算讲耗损呐，那像咱电器用过个歹去同款哦，伊耗损率就很高。但是如果你那是本身有腰子毛病啦，你当然无可能食2000cc啦，啊，看当然爱食偌济，你就看医疗人员参算讲研究一下调整一下，安尼就可以啊，就对了哈。但是我如果那如果拄只咱讲讲，甲恁讲那些馒头啦吼啊，一寡什么坚果类，讲靠腰啊，坚果迄就是电话都食袂落去啦，补袂落去。那我来讲啦，其实你讲补充膳食纤维吼，只拄只如果那甲你讲的，你讲无法度接受，还是讲真正无胃口的时阵，其实恁你甲阮买去的迄啥，迄一包迄无吼啊。哎呀，今朝一包黑丁豆松会当拿来泡泡来啉嘛？迄个内底膳食纤维种类也佫较侪。哦，你也讲哦，你若穿遐侪行食袂落去，当然是食袂落去。但是我甲遐侪行营养物件，我变魔术，甲浓缩伫一包内底，安尼是毋是较厉害？对不对？哦，啊，一包内底你所有你想要食营养拢得着啊！啊，你都过来阿问啊！阿姑啦，你咧一摆，啥物时阵要买啦？我已经食完啦。讲到这，迄天我食阿姊吼，伊食完啦啦。迄是阮昨日接到的。你也讲叫伊爱去买冤家，对不对？吼、哦，爱搞买，伊搞买。迄天无讲要买几多几十百迄个阿姐无？伊冇买哦，有哦。伊
1: 讲意见无啊。
0: 爱讲伊想买，我想买啦。你叫伊买买几下？因为咱老一千块的免运费啊嘛。
1: 因为，嗯，说三盒先来1000。
0: 安尼哦，嗯，好，安尼，当去咱宝德旺服务处问问哦。
1: 有趣。
0: 我来讲讲，你若去咱宝德旺服务处，有当时毛特惠惊喜啦，所以凡事不定等会到啦，哦，晓啦。啊，反正这个物件来吃，就是足好的啦，吼，拉拉泡泡，你有感觉咧吃吼？阿袂讲许枵着，阿袂伤饱，迄个感觉就嘟嘟好。我就是过来咧，就感觉就是嘟嘟好哦。咱若有底饱啊，尤其若讲要困的时阵，哦，饿时阵你啊泡一杯，拿一碗啉啉啊，一杯啉啉的吼，底一饱，你感觉足好困的。嗯，好啦，第四就是啊啦，第四的重点就是饮食多样性啦。全谷杂粮会当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各维生素 E 各多种矿物质，但是有一个长辈，伊感觉，哎哟，恁咧讲的迄个全谷杂粮的臭屁啦，顶高高啊，歹食到要害，啊，臭屁啊，含精致米当然只个口感不一样，哎，臭屁收顶啦，收臭啦，口感哦不好啦，很难出啦，很难出哦。 啊，所以讲这时阵哦，咱不一定要勉强，就是哦，咱来吃，一定规定家己爱吃一碗糙米饭哈。那买蛋噶，这些杂粮放进熟悉的什么馒头啦，是包子啊，包子皮在水饺皮当中。哦，不要含起南瓜、蚵啊，还是五谷米的馒头，轮流着吃。我来讲，来当前加多样性的营养哈啊，这个营养师哈，可能本身来吃馒头的款啦。我拄啊规片哦，拢咧念馒头吼，你搞搞我搞出奇怪，好我到，伊在咧甲恁搞，我嘛是安尼甲恁讲啊。啊，那馒头哦，我是真正做锅碗的，包我要食馒头盖锅碗，好啊无，除非馒头到阮兜的盐城，我要食，我怎么好食？你我等下买啊，我要食。好啦，反正咱俩食了小要紧啦，对啊，拄只阿公公，哎、欸。对啊，公公，迄馒头甲甲迄个叶因兜的烟尘无嘿，按着烟尘，哦，按咱的按着烟尘，嘛袂讲像人迄放个顶梯梯吼，咱的烟尘是有弹性的嘿，有水分的，会爆浆的，所以讲吼，到馒头来食实在是真好食，真的很好吃哦，哈，哎呀。啊，所以讲会使啊，我相信我今日讲只哦，咱抓上只爸爸讲，嘿呀，我弄到因兜烟尘咧，到伫馒头安尼食，好食好食，馒头变做好食，嘿个安尼吼。好来，第五重点就是钙质一定要补充啦，钙啦。啊，你讲我食一个钙，你若无补充维生素 D， 干那钙嘛歹吸收呢？做侪人唔知戆戆食钙安尼啦。啊，我甲你讲，其实钙不好吸收啦，年纪啦大吼。更难吸收了，知不知道？啊，若无吸收，你食迄就是食心酸的。所以建议吼，因为迄阵我唔知，我嘛是公公食。啊，有可能文清老师这节目有一个好处，迄个咱唔知的吼，变会知啦。哎，昨晚你阿公吼，我都咧食钙嘛吼，补充钙，因为今仔食了骨质疏松症，这个补充很重要。我总袂当含烧的时阵开来补充吧。你讲的出侪，咱只诶，恁只听我诶，兄弟

维生素 D， 这是我初步唔知道。文信老师讲哦，你要补充维生素 D， 我讲为什么？哎，维生素 D 就是家你家带入骨头休息啊，哈，得个安尼哦，得个安尼，嘿，所以你若唔，无你若讲你唔愿过去开钱买维生素 D 来加就对吼，啊，无你嘛爱拍日啊，你一天拢上起码爱拍十分钟的日哦。我迄是免开钱的啦，所以拢老人家，我有鼓励讲，恁若是拄啊离婚啊出来时，莫透重掉心哈。你若离婚啊出来时，出去拍一下去是足好的好吼。所以来，年纪啦愈大，骨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愈紧。除了牛奶啦、优格等等乳品啦、乌麻啦、豆腐啦、深色蔬菜啦，这拢当提供部分的钙质。早顿买当用这个黑芝麻馒头搭配豆浆，或者是咱搞这个西瓜。哦，抗跌啊，所在去拍一下日头诶，买当得到维生素诶，维生素 D 啦哈。好，那再来呢？第来重点就是，比起准备的完美、方便、简单最重要哈。什么意思？讲有一寡长辈都唔知啊，讲咱食是爱均衡的吃，哦，都是逐行爱食啦。唔是讲我固定爱食啥拢食迄行啦。而且各地讲，即个买菜啦、切菜啦、煮饭啦，哦，这个生活底下足麻烦嘞。有当时个我为着即个省一点麻烦嘞，个想讲要减价一顿啊，对不对哈？哦，安尼袂使哩哒。即个时阵哦，咱厝准备一寡方便嘞，比如讲做水饺、啥啥嘛好啊。吼，食水饺，其实水饺对一寡老人家来讲，相对是友善的。有三个，像我们爸爸无给伊嘛，爱食水饺啦吼，较早好啊，所以一些汤品哦，就讲南瓜浓汤、玉米浓汤，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要去外面买啦，自己也可以煮啦。哎、欸，我嘛就搞煮玉米浓汤因嘞吼，好啦，所以讲这汤品其实都蛮营养的哈啊，最大的好处哈。的咸呐，最大好处不是取代现煮食物，是降低备餐的门槛，是供沙灰啦。反正你就是吼，即马有人煮便的啦，哦，啊你若卖煮便，家己煮啦，这东西较简单的食材，介简单煮的，唔免得吼足复杂的，讲吼我得爱个来淋沙灰，淋沙灰吼，即会当个啥物口味逼出来，无遐哩呐复杂啦哈。所以来。咱迄个饮法族吼，诶饮食咪找到一种叫做食会到啥物拢补到食物，是爱长辈伊的愿意食诶，即个顿开始吼，咱才会当补充。哦，看正顿要食一个啥物即个饭啦、米啦吼，还是讲即个馒头啦、包啊、水饺啦吼，还是米啦，这个都是可以，这个是很方便的一部分。只是讲咱爱去补充一寡啥物水果啦、蔬菜啦，还是讲一寡。乳品啊，是讲叫蛋白质的这个来源，这东西一定要搭配里面的对，好，所以真正重要是每一天咱这是大人会当食了，啊食有够，啊食的这个营养又平均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对了哈。好啦，所以讲唔免定爱煮干烂哈，只要咱这个大是大人，那愿意要食，这是较重要哦。啊，所以讲准备一寡因。迄、那个补会落去的物件，啊，愿意买食的物件，啊，三顿爱甲搭配一下啊，两白质一定爱搭配，钙一定爱很补充有够，这两个饮食重点啊先记的对哈。啊，有用出你海秋哥哈，啊，行拍挂子是拢对咱身体就好，安尼了解了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王俊杰说 ，Angel 的歌曲

0: 啊，所以收听这部是比表情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歌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嘛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啊。这时阵哦，拄啊是咧啉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王吼上好的时间呐。来阿君进广告哈，嘛是这时阵嘛是啉咱得力灵果精雪梨王最好的一个时间。好，透早起来啊，咱得安尼甲泡拉鲁那烧。拉鲁那些是什么意思？拉鲁那不爱弄爱微笑，哈哈！拉鲁那些唔听无哈？拉鲁那些就是大概在40度左右，但是咱咧拉迄个温度卖烫嘴的范围哦，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有啥物爱这个温度？因为你想烧哈，100度诶这个烧地哈，烧水哈，诶，个灵芝内底啊，迄个活性甲雪梨王还是雪梨王好哈，迄个营养素可能就会破坏掉。所以讲上好诶温度就是在未烫嘴诶40度都要好烧，安烧烧啊哈，上好诶温度烧烧啊哈，你会感觉你体内气在喘，诶，这个体内气在喘，你敢感觉会着？你唔通甲我讲，诶，较有可能感受会得气在喘，咱较会知。会知啦，真正是会知啦。迄当然不是像你感觉讲咻咻叫迄种气啦，但是你会感觉你身体抵消落起来啦，抵消落起来啦。所以咱得较袂较袂惊寒，好，咱的门根康修炼较袂惊寒，咱开当改咱的气，好，迄个。人讲像咱讲迄个中，咱有一句讲叫藏气嘛，中气。再甲咱的这个核心温度，若要依照着西医讲的，迄叫做核心温度啦。啊，中医袂讲迄嘛，中医无迄个言论，伊叫做气。再讲甲咱的气固掉的，较袂散气，甲咱的气甲固掉的。啊，西医讲这核心温度，咱身体这个气，卖去要消散气，自然你得感觉咱身体是烧了的。身体烧了的风邪才会拍入来，咱人就较袂感冒。所以讲，讲这个天你的灵果精雪梨你上盖好，冻唔能够啉啉遐凉的，有诶啊无啊。上好物件，伫咧使用上个袂麻烦。你讲得过遐咸遐怎有诶无？拢白，即拢该浓缩好势。你只要第一步起来，灵果精得一撮啦，雪梨王得一撮啦。得错位哦，嘿啦，灵果精得一撮啦，雪梨王得一撮啦，啊，然后40度的茶，辣辣的，咱就可以啉嘛。嘿，安尼辣嘞辣嘞，三草冰甘得爱一分钟的时间，免吧？对不对？30秒辣辣，反正更免个30秒，辣辣嘞，咱就听个个啉嘛。啉啉嘞，咱要来害秋哥，得来害秋哥，要做康鬼的做康鬼，爱金给咱玫瑰粒啊，个坑的，像咱阿爸阿母啊。哎，还一个，一个林国清雪梨王拿拿泡泡啉啉嘞，带只白的，是蛮只食蜜。运动是卖食蜜啊，咱知啊，袂有遐水的点哈。啊，林国清雪梨王拿拿嘞，啉啉嘞，带只白的。来讲个身体哦，其实也无困难啊啦，都看你要做干唔做呢。啊，我是拢也唔知影个身体啊，戆戆干那要趁钱。钱做好我是知啦，但是你也爱家己想啦，趁会到你就我那爱食会到啦。我讲话介坦白啦，我讲话介实在啦，钱足重要啦，钱足好，我嘛知，我嘛足爱钱，我嘛甲恁讲，我足爱钱诶。但是趁钱有所免爱顾啊，对不对？你若趁会到，佮兼食会到，毋则会趣味。所以我是足爱钱，我最爱趁钱，但是我会甲我诶钱用来顾身体，我都差安尼尔。所以你看，白白讲已经60岁啊，我精神体力拢无输少年诶呢。你别看我真吼，你讲话淡定嘛，比少年比较有力啦。但是吼，你也讲好，那走势就可能咱较不如少年的啊。咱即摆咧会走，咱走势了会喘啊啦。吼，啊你讲背关背贴，哎，腰哥可以的啦，对不对？难不倒我们的啦，嘿。所以讲有只有人讲，咱有只都有保守。哦，啊，你讲有只有保庇，有摆有保庇，啊，无摆困袂去。啊，你等下有只都会疼去。对不对？啊，你拢唔敢顾，咱的身体一天衰咯。等到你发现讲，有一天发现讲啊，我咱老啊，你才想要搁个重新顾起，嘿，用足侪时间呢。啊，唔得搁顾会起，顾袂起，搁唔知呢。啊， 咱这样听阿君的节目，逐工啉嘞，啉嘞，啉嘞，啉嘞，你敢知影？小雨是袂堪去接落呢？你敢知万丈高楼拢是变地气呢？拢是地气恐吓才起起来呢？哎、欸，所以你进的是恐地气的时阵，身体底底呐泡好，吼、哦，咱的底底呐好，咱也较袂啰嗦。底底呐好，就准一半摆啊，咱迄个食大细顿嘞。啊，人咧无爽快，啊，咱来医生看，伊阿食，咱吹落了，咱咧恢复嘛紧，比人较紧啦。迄就是底底的问题，话等下病到要死啊，病到一病不起啊，啊，无上，咱是肉体做，啥物人袂去哦，啰嗦着的，食大细顿着的，无可能吧？对不对？咱都是天拍个肉做的，所以讲有当啊一半摆啊，人会啰嗦足正常的。但上届起码咱恢复个比人比较紧，唔是一病一病不起，啊病到怎啊怎啊怎啊，迄落软脚下，工课也袂做，事也袂做，钱也袂赚，安尼袂得来呢，对不对？是不是？哎啦，所以讲学历旺吼，爱食像这个阿姊，哦，伊讲因老公啊，较早都小中风嘛，啊，脚手拢冰冷嘛，啊，即马来聊聊疼啊，咱人工种学历旺去会比来食，哎，改善很多呢。
1: 我曾经也记下，因为高清血力胖，就吼他改善很多，因为他本身有小中风，啊，以前了吼，伊本来卡丘背拢冷冷，起码哎温温的咯，有改善咯、哦。
2: 他现在这个小中风应该有复健的，还不错了吧？
1: 有。
2: 你长期咱这保养品有搁个降，咱的心态哈也抵抗力够，有一些自己再去再生去连结，慢慢会好哦。
1: 有。
0: 对啊，你看卡丘啊，那恁几几人起码烧热起来。我讲这时阵你食人工种血量敢无上好？你搭配着咱的这个 QMB， 甲咱的泡泡膏，咱可以当下拍出去，你还惊有定去呀？哎呀，无讲无缘无故个分团喘气，对不对？啊，有骨头受保守就是安尼。
1: 我先食袂歹啦，做工会吼，弯曲啦，袂歹啦。
2: 你咧只弯曲，他较袂安硬红硬红啦吼。
1: 嘿啦，你坐你弯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头做伙。
2: 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叫
1: 我
2: 改你袂歹，
1: 我头叫我弄掉。
0: 啊！无，恁那讲精神不集中，什么叫精神不集中？老听无啦，就是啰啰啦。你这个人工精血你往咧食，会红的白的，所以人工精咧食，咱的血氧哈，那就是咱讲带氧量会有够。好啊，所以你就是有精神呐。啊，人迄气那无够，无精神，你得干嘛讲精神？迄落谁讲精神不集中？阿公阿妈听无，我讲你得感觉人安尼，细心兼懦懦啦，但懦懦阿无得细心细心啦，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雪莉旺，吼、哦，这个、天气来啉，林哥正这个、天气来啉，拉那些泡泡来啉，是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哎，阿公那那像咧，阮孙来食一杯啊，当然嘛可以。我不讲怕爹地，恁孙的自细汉来再，吼，你用这两支拍伊的身体爹地。嘿，那到真正拄啊咧大迄个时阵吼，迄、那个阶段吼，像奔放同款哦，奔的好都亮起嚟啊，恁知？差我济咧，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你的灵菇精，雪莉王去到药房购买，入面咱抓开店面老多老家的票头。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入面抓开店面老多老家的票头，才袂买唔到。啊，需要甲你服务讲，互相即免客气哈，电话甲公鸡牌嘿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279卡两百，空八空空2799279。啊，咱金门乡亲会当卡，迄落金门的乡亲哦，爱卡几号啊？332368，金门的乡亲都比如332368，叫这个药房给你客过就好。啊，你若讲啊，咱迄个厦门啦吼，讲咱的厦门乡亲啊，有啊，你就甲卡咱的6666023。哎，咱的厦门甲福建的乡亲，你有听到无？你若讲需要阮的产品，我根本会到，会啦。你来看6666023，林先生就给你传你领导啊啦，哟，来，空八空空2799279，现场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子帅。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来，咱爸爸节的精神要开始啊！咱乡亲都比如刷卡安尼问产品问价哈，好。这里敢问，产品吃法无清楚就新朋友，你讲话我这吃啥吃啥，你对于产品无了解，拢会使开人问。啊，你若讲我毋捌买过，我即摆买，毋知对啥经销药房，买使来问。上好是经销药房买较紧啦，因为伫恁附近尔嘛。啊，你随买就随客顿，啊，你若讲对我只桥，但现在两公啊，速度会较慢一撮啦，哈。好，来，因为昨咱有讲到香港首富李嘉诚。伊讲跨栏，人是百百种，但是伊都针对世间多两种人种的女人，一种十波人，吼，即个查某人就十波人嘛。你要行情就是十波人甲查某人的分别俩。所以讲，十看查某人要安怎看，吼，啊，佮再来看查甫人要安怎看。啊，咱今仔日咱昨已经讲看查某人啊，啊，咱就知以后要经新妇要经倒一款的。好啊，今仔日吼，咱要讲看查甫人，以后咱若要敬翁，也是要敬囝婿，啊，得要敬倒一款的哈。所以昨天咱咧讲是女看前，男看后啦，男看后哦，有淡薄学问啦哦。伊讲一个女人吼，好不好看，看前面会了解，但是一个查甫人好唔好，爱看后壁面。简单讲，就是卡只片咧，嗯，为虾米看卡只片？伊讲我少年的时阵嘛唔知啦，后来有一摆看一个咧做伯咧开讲，做伯甲伊讲一句话，伊讲一世人忘记。即做伯唔通看做工啊，落看做工无点哦。人生的一寡足宝贵经验，无一定是对课本来的哦，真正是对咱的经验来的哦。所以你看，伊讲哦，即个做伯的讲了即句话，一世人拢会记住。伊讲吼。李先生，你看一支插头，唔通干那看伊头前抛光的那一面，你爱看伊背后，好、哦，就是爱看伊后边有气无，有气无，还是讲伊迄个边啊角有力气无？人嘛同款，你头前就是咱的面体皮啦，面体皮是咱好看，只有。后壁面的背影，才是咱真正家己呢。真的吼，所以你看人嘛，看查甫人嘛是安尼看呀。唔只讲伊听，即过听完了，伊讲伊心肝头吼，袂想像伊去红经典啊同款。做迄摆过后咧，伊开始注意人的背影，尤其看查甫人。所以看查甫人，看后看三项物件，对三物件，看伊脸骨啦，脸骨有挺无啦。好，伊个背后是毋是清清气气啦？甲伊个做人、人情、人老是毋是言行有相像啦？言行是不是一致啦？伊讲先看即个灵骨啦，伊讲一个人灵骨，就是一个查甫人骨气啦。伊讲伊看过足侪查甫人，人情是一套，背后又阁是一套。伫你个面头前，吼好脸好水，头挺甲要歪腰去，甜言蜜语，但是歪过身，腰拢压袂起来。伊讲即种人，你看伊背影就会知影。一个挺拔的查甫人是啥物样呢？伊讲唔是你讲哦，一定要偌大挺拔，不一定讲爱多大汉，就是身高要多高，也是讲在外部盾薄。伊讲陈强，我个子也不高，但我即世人，哪怕是咧最困难的时阵哦，我走路永远是抬头挺胸。所以来咱即马吼，厝内然后查甫囡仔做细汉，咱得爱甲雕，迄走路爱挺啦。唔通安尼，所有啦，所有红看开都无自信，垂头丧气啦。一旦你垂头丧气，你一旦你垂头丧气习惯了，你讲这个人也无担当，嘛真难呢。所以来哦，无论查甫查某，咱拢行路拢爱停啦。啊，当然免像马大安尼啦，肩胛呢，迄个有较紧啊啦，就是停就好，唔通所有。所以就红感觉水土上气，这个轻看金甲头就袂开，吼、哦、啊！所以伊讲伊十六岁的时阵死爸啊，啊厝作散，所以讲伊当时在做工，暗时读册。伊讲虽然艰苦，但是伊的灵骨从来不弯呐、啊。所以做细汉里边比较一个道理啊，人会当散啊，骨气袂当无啦，吼、哦！所以一个查甫人如果年纪轻轻的，所以啊看起来轮轮走路拖拖，无精打采。伊讲安尼，你免含伊请教啦。通常这种人啦、啊，这样人啊，安怎是无骨气的啦？
嘛无志气。哦，安尼哦，讲，伊讲通常这种人是无志气。伊讲什么叫志气？就是你心肝内吼有一百火啦，唔是要对人发脾气一百火，是咱心肝有一百火就叫希望。哪怕你即马是无机会，但是咱拢有在做准备啊。一个连接连骨都压不起来，无再将停起来，你要咱五万一滴关键的时阵会当打起来。伊讲我这世人用人一个足讲方法啦。哦，这个、李嘉诚讲我从来无看伊讲啥话。嘛，无看伊伫个无人。伊讲我从来无咧看伊伫外面头前讲啥话。你讲啊好人好水嘛无多用啦。伊讲我是看伊伫个无人注意的时阵，你迄个人咧做啥话？伊讲有人伫公司内底，头家伫个时阵认真做工课，头家也无伫个时阵开始摸鱼。伊讲这种人，你也看伊开只片就好啊，伊本样就知影，永远是垂头丧气的，因为伊个心内没那股劲儿，就是无咧拼开啦。伊讲真正有担当的查甫人，不管有人看无人看。伊行路拢是稳稳啊行，吼啊！迄个灵骨一定是得的，肩胛头是开的。伊讲这样的人，碰到代志伊袂闪，碰到困难的碰到困难伊袂弯，伊会点点啊甲代志担落来。伊讲少年在工厂做工的时阵，有一个工友吼，就是安尼，伊拢点唧唧，袂爱讲话。啊，每一工上班伊上早到，下班伊上晚走。把人伫咧开讲食饭的时阵，伊就是伫遐咧斟酌，伊要来家己工课做好。伊讲有一摆啊，因工厂机器歹去，大家拢伫遐等迄落师傅来修理，敢那一枪啊劈开，家己遐变。但是嘛，好修理好哦，好不甲规身躯，但我规身躯油杂杂，但是修理好了，伊嘛无讲落去请工，手洗洗继续做事。伊讲后来我家己出来创业的时阵，第一个想到要请人，就是伊啦。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伊啦，因为这个人是我对伊的本样看出来的人品啦，所以你别来讲到人品，你讲什么叫做人品啊？就是伊在你看袂到的所在哦，安怎做人？因为这太重要诶。因为我这世人最后悔一件代志，就是少年时阵哦，拢看表面，穿西装干哪大哦，啊穿安尼足光，做迄个光正诶，安尼我甲当作好朋友，结果吃了大亏。因为你是有一个特点嘛，在你的面头前当面拢是好人，在你的面头前拢好人，但是背后才是真人。一个当在你的面头前对你真客气，伊讲系无稀罕。稀罕的是在别人面头前提起你的时阵，伊会好你袂，还是骗笑你？你在场或者无在场，伊对你的态度是唔相同款。伊讲吼，我看过太侪这样的人，当你的面。左一句李先生英明，右一句李先生神武，安尼甲你学了，甲袂想像诶先生同款，哦，学了甲袂想像圣人同款，但是歪头开始骗想你，讲你是非，挑拨你身边人的关系。伊讲这种人都开始是看袂出来哦，但是你注意伊个背影，伊伫你个面头前，伊是弯的，伊是矮。嘴是笑笑甲甜不不的，但是我现在时阵，伊迄个灵骨都无一样，都无停啊，就泄了气的啤酒咁款咯。伊讲这种人哦，一个吼，我拢无想要去看第二摆。伊讲我定含辛苦边的人讲，交朋友唔通看伊安怎对你，爱看伊安怎对别人。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嗯，好像有点道理哈。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伊对一个无利用价值的人，也可以当以礼相待，这才是真正修养哦。啊，若无利用价值，是要当成哪使哦？哦，伊说伊伫你的面头前，袂去讲别人的歹话，伫别人面头前嘛，袂讲你的歹话。伊讲这种的朋友，才会当交；这种的查甫人，才会当深交。伊讲最后就是讲背后功夫啦。伊讲这点就较深啊啦，但是伊也是爱去讲啦。伊讲一个查甫人吼，有没有出息啊？唔是看伊伫台下顶有偌风光，爱看伊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的时阵伊做啥。伊讲我每一工透早五点起床，坚持十几冬，真侪人问我会忝袂，我讲袂忝，因为这是我家己的时间，我用来读册、思考、规划。恁看到拢是我伫当时看别人讲生理签合同对不对？但是真正决定遐生理，拢是透早几点钟尔，无遐侪时间，那不是伫咧讲生理啦。
哦，原来是这样。你讲如果姐查甫人人前装模作样，人后瘫在那个沙发上滑手机，哦，然后呢，怕白、啉烧酒这种的人，伊讲伊福气就是到此为止啊。伊讲见过足侪好野人的子弟啦，迄个祖辈爬，辛辛苦苦爬来江山啦，到因这代啊，穿甲足青的啦，开豪车啦，穿名牌啦。但是你看呢，因的脚趾片啊、背啊，永远是歪歪起出落的，懒懒散散的啦。因为什么样呢？因为因的心是空的，无真正属因家己的功夫嘛。好，因无真真正正累积本事的真功夫嘛。所以因的风光拢是哈，迄落是大人一个前人留下来的，就是人种树啊、分叶、嗯呀。所以这种拢通常收袂住的，这个家业就是安尼啊。伊讲反过来说啦，伊讲马看我做一白手起家啦，后来冲出一番事业的人。伊讲这个人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哦，好，这个人你甲看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伫个人后看到，你伫个人后看到伊的时阵，伊永远就是落做代志，伫个学习，伫个成就，好啊，伊的背影。可能唔是引导的，唔是足大汉的，但永远拢是头起起，都、就是向前进的。刚才袂想吼，头前有啥物物件咧等咱共款呐？刚才袂想头前有啥物物件咧等共款呐？刚才都有这個特色了哈。啊，讲到这個，我想要甲几句话结合做伙啦，好跟大家分享。伊讲为虾米老一辈的传来讲女女看前，男看后呢？哈。嘛不是讲叫咱得爱以貌取人啊，其实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人的本质啊。伊讲查某人的情，就是看头前哈，就是看伊品行啦，看伊对待别人，就是待人接物的温度啦，是伊管理家庭的能力啦。伊讲这是明的啦，拢看会到的，唔免你去要的，唔免你去饲的。所以这种型的女人，伊面上诶迄个表情、走路、姿态、讲话诶些啥啥。这拢是真的，迄拢未装着就对啦，假未出来。查甫人的孝就是担当啦，就是伊独处的时阵修养啦，是伊无妨看到的时阵坚持的这个品德啦吼。所以这是藏在较看未到的叫做暗处，暗处。所以讲一个查甫人看查甫人，一定要看伊独处的样子，看伊无伫你面头前的时阵的表现，看伊对待遐哦，对伊虽然讲无啥帮助，但是。伊嘛袂讲，人看干那晒，就是那种态度，你们应该懂啦吼。伊讲查甫人要选查甫，查甫人要选查甫人，就是爱安尼选啦。伊讲我结婚十几单，阮某吼出身很好，因某出身真正好，因兜因某真正好个人。这篇故事我有看过，但是乐乐等我不爱去甲你讲，不爱去直接讲啊。先我甲恁带一下吼，因某是好个人。伊某啊，弹钢琴，咱咧讲讲古仔叫做大家闺秀啦，大家闺秀。但是咧，这个无录音机吼，这有当先人讲讲，我也无。伊为人处事经验，我们把它学一下哈。但是我当下看到这种故事，我拢感觉天下男人皆薄心呐。我那迄阵看这个李嘉诚，应该是一个个。虽然是好野人啦，但是你也感觉伊是一个真知足本心甲本分的一个生理人。但是后来看一部故事才知道，哈，拢共款啦，天下男人皆薄幸啦。我讲李嘉诚真正开始开摸，李嘉诚是三皮皮三块无贵了去的哦，伊摸是大家闺秀是好野人。伊到尾啊来到投靠人阿姑的时阵，伊摸敢那是伊的表兄妹款啦，嘿啦。啊，英语写写叫，更轻松。人讲琴棋书画都样样精通，啊，但唔知影，目睭青眉的，你看到这个穷小子，而且人讲吼，小欠债缘分啦，哎呀，爱底下聊聊爬起来，好在那慢慢爬起来了。但伊阵拢讲伊做感谢某，啊，熟悉伊无感谢某袂使。当然啦，因某甲赞许的是有差啦，啊，你若要讲完全靠某是无嘛袂使来讲，因为这个人会敢讲是独到的。伊真正做有生理头壳，啊，就是伊某甲战绩咧都有差，伊某人倒有钱啊，嘿呀，啊，伊家己本身原来是有生理头壳。我甲你讲，伊咧买地可能无少想咧。你讲这片地，这片地，吼无路用的地，但伊看就是宝呢，伊看就是宝呢。咱无爱买，伊买起来藏咧，小小啊卖，等甲伊有落用地的时阵起一个大楼，伊个唔是讲哦起大楼来卖恁大楼，唔是呢，伊要用租的。哦，这背后真正迄学问哦，
我看到你的气节无配，你讲靠腰不怪人咧好热。诶，时间的关系呢，剩几秒钟啊，小等下第二点钟等下再去讲啊哈。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小等下再去倒等下。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来，所进行的是来明天请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啊，恁拄只听阿公讲，迄李嘉诚去大楼唔买，那一般大楼去也是要买对无？因买有啥物用做诶？我讲我你来听着，因咧迄投资诶迄个脑筋哦，你会感觉讲惊死，听着去搞会。其实你要跟他注意啊，但一哎，跟他唔知是爱拍偌久诶合约诶啦，唔是十单二十单哦。啊，还一堆人，还有一堆人抢着去租呢，哎，抢着去租呢。我一夜走起真久哦，我刚刚看唔知是，伊拢用西元啦，所以我得爱过去甲检，我就无甲看甲最清楚。但是我知遐走起真长。然后伊就是用这个人，一租金可无上呢，无上呢，一段啊个排队唔是，何里要甲随个有呢？用这的钱咧起一栋大楼，记得的。所以他清清菜菜，一栋大楼抛售吼，那个都是吓死人的价钱呐。哎呀，啊，你也是用迄时阵的迄个就是用这些时阵这些时阵的房价哈，你用迄时阵房价你卖掉，你给可能就是几亿而已嘛，几亿而已嘛。但是伊用租的，等到伊个几栋后的时阵，伊伊个一栋大楼弄几百亿个，你是要安那？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数字，你会觉得说，哎呀，人家的那个头脑是怎么想的哈？所以是拢看足远的物件啦，伊不咧看近的，用看足远的物件。啊，你讲讲，咱趁钱啦，但看远遐读壳的咧，哦，看人趁钱啊，望天亲亲啦，噶简单，三令五令啦。我来跟他看一寡咧故事，袂歹咧。啊，我什么故事都爱看，哈、啊，哎呀、啊。我就专听故事，我嘛专看故事的呀。我什么故事我拢会当去甲看，啊什么故事来了解。啊嘛，你才去看到人好嘅人的思维，原来人是安怎来赚钱嘅，啊不简单呢。好啦，啊，咱继续来讲啦。伊讲吼，我啊，厨师良心讲，伊落尾手虽然讲外口有查某吼，但伊嘅心肝内又会感谢伊老婆啦。伊有一栋大楼是用伊某的名命名的，用伊某的名命名的哈。我觉得穷小子当初娶的这样一个富婆哈，那个时候一定说了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些话了，一定绝对讲过这种话啦，是咱人的嘴哦，说骗人的鬼啦。好，啊，你这太太，刚刚好像嘛是破病死的。啊！你看李嘉诚，那你这个话嘞，哦，对不对？嘿呀、啊，你泡表刚刚是破病死的款吧？嗯，我印象是安尼，足久的故事袂记啊。啊，伊其实良心讲，心肝来是到因某个死的时阵，其实伊脑海来也是一个因某啦。良心讲，伊讲他有一栋大楼是因某的名命名的，无打紧，好像一砖一瓦都拢保持原貌。哦，保持原貌的对，你讲要去甲整修改安怎改安怎，因为迄位看某的影子啊，你要去甲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伊都无遗憾，他就尽量保持原貌了哈。好，所以我伊讲我结婚十几当，我某吼伊出身足好诶，受过足好的教育，但一嫁我时阵，我阁是一个啥拢无的穷小子，这是真的。所以伊对我的时阵吼，有住过迄个无窗门的出租屋，食真济苦，真济人讲伊命好。嫁乎我，其实唔是，是我命好，娶到伊。为什么咧讲呢？因为我看过伊的情，我看伊实在足早，从小就认识了哈。因为讲起嘛，先青梅竹马，但是因跟他是表的迄个关系的对了哈。伊讲我实在伊足早，做生的实在伊啊。伊的面永远都是看起，都是遐尼那温柔。哦，哪怕是伫上艰苦日子内底，伊嘛无怨言，伊走路就是安尼，袂紧袂慢，就是很稳的那一种哈。伊讲讲话永远是轻声细碎，伊将来袂可能冤家。正好我看在眼内，就知影讲，这个女人伊王家、王夫、王家孙呐。后来确确实实是无唔对啦。伊讲伊过身做一当啊，到今我犹原感谢伊。这个家会当兴旺起来，有一半是伊的功劳啦。所以我伫遮就是要甲所有爸母讲一句话：后生查囡婚事千万唔通马虎，尤其是娶新妇，唔通干那看对方厝是唔是有钱，吼，这个新妇是唔是有水，你爱看伊的情，爱看伊可能讲话是唔是和和气气，看伊办代志是唔是有魅力，吼，
就是办代志，迄个温度，吼，啊，看伊当着无顺心的代志，伊是毋是沉得住气？伊讲这物件吼，拢决定恁后生下半世人诶，下半世人的幸福啦，吼。啊，伊讲我嘛要甲所有长辈讲啊，看囝婿吼，看囝婿就是要看一个查某人啊，吼。伊讲看一个查某人，毋是讲干看伊开什么车，住什么厝，伊伫什么所在，吼，什么公司上班。你爱伫无人注意的时阵看伊的背影，看伊一个人，一个人的时阵独处的时候，伊在做啥货？看伊伫恁左眼若无伫的时阵，伊是安那对待别人？伊在变什么高人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看到伊碰到困难的时阵，是不是会听出来？还是伊个缩头乌龟？伊讲这些东西拢是实打实的，拢是实实在在的，足正确的。伊讲吼。路看前，人看后，即句话吼，是古早人教咱要安怎去，伊着看人啊，就是世人这件事情吼。伊讲伊用足侪时间，伊嘛交足侪花费，才了解一件代志。伊讲我25岁开始做生意，迄个时阵吼，年轻气盛，家己真巧真聪明，好，所以我今仔日会当成就，会当成事，是我脑筋甲拍拼来。后来我发现毋是安尼啦。伊讲一个人第一厉害，如果身躯比起来一群人难得，就算讲有三条就肥啊吼，嘛是会拖累的。伊讲我交过做一学费的，有一挂人甲我当做兄弟，因甲我当做有一挂人就讲我甲因当做兄弟，结果因甲我当做提款机。有一挂人当兵称兄道弟，我过身去跟我的对手合作。这就是咧讲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对啦吼。伊讲有一挂人，我帮伊起死回生，一挖头吞掉我的公司。伊讲每一届吼，我若食安尼亏吼，我拢会甲家己讲，下一摆看人爱准，那摆来看人准呢？伊讲伊体会五义啊，叫做日久见人心啊。所以我常在讲啊，这句话我常在讲啊，日久不一定见真情啊，但是日久绝对就见人心啊，哦，这句。哎，所以讲哦，要看清一个人需要时间啦。伊讲我有一个习惯啦，要跟一个人合作进前啊，我拢会先请伊食饭，每食一顿，食骨力顿，啊，跟伊开讲。伫个食饭的当中，不讲生理的代志，纯粹开讲。加食几顿啊，降几摆啊！伊讲伊观察，伊伫个放松的时阵，即、這个跟我合作的对象，要跟我合作的对象，伫个上轻松的时阵是啥物种模样？伊伫个面对服务生的时阵是啥物模样？伊伫个提起着别人的时阵是啥物种语气？伊讲即个物件吼，比伊的商业计划书搁较重要100倍。伊讲搁有一个办法啦，就是看身躯边的朋友。哎、欸，我感觉这点呾足准的呢，真的呢。我咧交朋友，但是我来看一个，你这个人，身躯边交朋友拢什么种朋友，我差不多知道你什么种人了，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讲，各有一个办法，就是看身躯边的朋友，这个人有价值高无？你根本唔免看伊本人，你得观察伊身躯边拢是一挂什么人。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真本分、脚踏实地的人，那这个人袂差甲对倒去。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投机取巧，要借人要骗人诶，我来讲，趁早离开，趁早离开就对了。伊讲人吼，行到后半世人吼，剩的时间无介济啊。因为李嘉诚真的岁足济岁啊，90应该也有啊呢，嗯。所以讲人生行到最后啊，吼，剩落来时间无介济啊。少年的时阵我会当输，因为咱那个少年输不要紧的，刚刚顶来。但是吃老啊，输不起啊啦，输一摆都可能输一世人啊啦。所以讲，选对人比咧做对代志，搁较重要一万倍啦。选对一个老伴啦，你吃老晚年就是天堂啊。你若选唔对身躯边的人啊，你搁大个厝啊，再大再有钱，嘛是地狱啊！呵呵，这句话来讲，感觉咧熟悉啦。穿唔对人。大个厝更加大，更加有钱嘛是地角。吃歌啦，好啊，要来听对一首歌，跟着感觉走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关
0: 关
1: 我五
0: 关，
1: 啊，
0: 迄、
1: 那
0: 个前面
1: 八
0: 关，进行八关哦，啊，关要几
1: 关？
0: 五
1: 关
0: 哦，
1: 关我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甲你讲啊，这关我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不外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药，食到今嘛拢唔捌咧牙开。
0: 嗯。
1: 就较早吼，三工五工就牙出。
0: 安怎？哦哦哦。
1: 嗯，这回他感情真。
0: 啊，伊在咧百度就上好用的
1: 啊。啊，今年我嘛食
0: 啊。啊，真的，我问你咧，你迄进行食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床一困起。八关的呢？
1: 袂啦，通过来。
0: 你较早吧你？耳
1: 孔哦，耳孔啊，弄弄叫，拢食甲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耳孔弄弄叫啦吼。哦，无怪你这回起八关咯，就是爱食了有好，较一困起八关啦吼。小姐，
2: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嗯，啊，搁食你的叫什么果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呐。
0: 啊，那效果你讲我听。
2: 啊，我阵来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怎啊哦，赶紧怎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这一阵是大罐的啦。
0: 对对啦。
2: 嘿，大罐
0: 的，2250cc的啦。
2: 对对对，嗯、我同我买来吃，啊，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啊，卡同我无去，食一罐尔呢，卡同我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姨啊，嘛，同我唔捌去讲阿姨啊，
2: 同我唔捌讲。
0: 啊，薛大哥，
3: 我是别人煮的，我不捌啦，
0: 不捌咯，食了安怎？
3: 哦，食只面啊，做叉干啊，食全米啊，煮锅蒸好，食两做好。
0: 食两做好。
3: 哎呀，这个只面哈，我吃了食了三当午啦。
0: 进行食几当啊？从我来介绍开始吃。
3: 我就开始吃。
0: 好、
3: 哦，我自己分出去哈。阿姨娘讲，阿叔伯讲啊，惊无啦。
0: 惊你惊无去。
3: 就坐台讲，我们人无食只面，免煮好。
0: 嗯，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哦，你看啦，迄八十八岁迄团的上侪岁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吼、啊，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3: 如果南某位人，就讲先讲话食一面咧，我先健康做来啊，目
0: 睭
3: 做来。
0: 哦，健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咧吼，八十八岁啊，还搁会去日本佚佗，够牛啦，用啊，无怪你讲，我自我开始介绍，你就食较紧啊，赞。林大姐哦，这啊，你这回去看阿君的倒一支挑歌啊？
4: 金香维他加 Q，
0: 好，
4: 莲果精，
0: 好，
4: 你这叫啥的？食十几年啊呢？
0: 我知你老主顾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卡去吧，我听你声我会认的啊。
4: 食的身体吼，足好
0: 诶，足好诶啦。林大姐，
4: 嘿，安那，
0: 我会记你几日当前捌起来甲我做见证，我印象是，
4: 不，
0: 对不对哈？啊，你看你几档啊？我真听你的声，同款也是安尼无变呢。
4: 我十几档啊，你
0: 无新呢？你的声拢无新呢？
4: 难
0: 道啊？无
4: 新。我七十岁啊呢？
0: 无是，啊无我较讲，哎、欸，这啥介绍西？无是。
4: 嘿啊，我就讲你介绍拢袂歹啦，我就爱买啊。啊，我食物件一个月食一届。
0: 好，啊这啊你继续甲健康落去哦。
4: 有啦，嘿、啊，这吼咱拢唔免提钱去有医生。
0: 好啦，啊叫你赚钱久久，啊健康啊久久久哈。
4: 好，
0: 谢谢。
4: 赢了可以去佚佗。
0: 啊这吼，林大姐，林大姐，这阮住伫平湖啦，嘛是一个腔调。哦，咱平湖足侪咧听阿君的节目的哦。啊，即马就是阮这朋友林大姐吼，因为已经我节目是足早就拍过朋友啊吼。啊，这林大姐是十几当前都有甲我卡过啊，所以伊的声我真正会认真，啊，伊的声真正完全无失。啊，你看伊对第一个产品，食到第二个产品，第三个产品，第四个产品，所以伊进目前伊嘛甲你讲伊食金星肝药啊 Q 林果精，伊这拢慢慢加入来，头下敢那是先食林果精的，好，所以慢慢拢安尼加入来，食到你看十几当啊。身体有够用，啊！我听恁食个身体用，我是足足欢喜。十几当，我定咧甲恁讲，时间就是金钱。如果十几当前伊无食较紧，伊也是伊身体可能无在两像紧安尼。讲话才那淡定才有力啦。十几年，你若真正有甲投资伫健康，这十几当会回报乎你。你哪里戆戆听听十几档，也敢那要听节目，就是唔来对产品的对。你看你十几档，甲人十几档前来过，甲你十几档后，老是老有够紧的。我昨看到一个女明星，看到一个女明星，伊迄敢那是看，唔知叫啥名，我因为我对这拢看过，我拢未甲记伊名吼。但是伊有两张照片对比，就是一张是贾静雯的，啊一张迄个啥物我未记咧。啊，贾静雯阁加一岁，一四十到贾静雯五十一。啊，你阿话啊，我想讲啊，两个，迄开安尼差遐侪，阁伊阁减贾静雯一岁呢，唔阁看起来真正加足操劳， 真正欧巴桑的型，真正有够。哎，欧巴桑诶，这个感觉真正很浓啦。啊，人家进文要去看看，像我做囡仔一样。所以我就讲吼，会保养不会保养真的差很多。你讲啊，可能人伊伫伊的迄、那个皮肤啦，啥物会人伊是可能下很多功夫嘛，假进很下很多功夫。我说啊，人家下功夫，你是不下功夫？好，所以讲咱体内诶我总流肤嘛是爱去甲顾，外表吼嘛是爱甲顾。人会顾，你是安尼你唔顾，你干嘛要办我安尼遐臭老款？啊老就老嘛，是啊，你也感觉老就老无要紧啊。你讲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既然讲，侬啊讲啊，你要食啥物货，还是啥物讲，唔免啦，都老啊，卖无要紧啦。我讲，迄是你的想法啦，我吼，我未感觉我老，我看着镜中家己吼，那些看有迄个老态啊，吼，我特别得啦，因为我实在足爱水，我嘛讲，咱来听种朋友甲我的朋友吼，甲我身躯边朋友坦白讲，我是足爱水的爱水。迄连两支刘海落无共所在，我伫咧背啊个。安尼你看我有严重无？我是足爱水，啊我嘛甲你坦白，我足爱水，爱水也唔惊人笑啊。即卖我讲我是足爱水的，我袂堪接安尼。伊嘛总对嘴来讲，爱水我嘛是足爱水。我讲啊，你得足爱水，你个干嘛没有办法呢？为什么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该花的钱，啊需要给的钱，你就去给他花，对不对？啊，咩拢。公公迄一挂吼，言不由衷的代志啦，是不是啦？爱水，爱开钱啦，你健康啊嘛是爱开钱啦，敢唔是安尼？你要食产品，唔是爱开钱，无人敢会送你食。啊，什么人唔爱健康？什么人要放好老？啊，什么人放好骨辛苦病？唔、嘛，啊嘛找借口啊，好无？咱乡亲加听阿君的话，像阮林大姐一行一行加，真心话他敢 QMV。林高精食到二十几冬，身体有够好。阮的薛大哥88岁啊，去日本清空塔。你看阿哥会白，哥哥迄落人家88岁，爱甲看顾好，阿无惊会惊胖去。来甲伊讲，我阿袂，我头壳袂胖去的啦，免惊我会惊无去啦。阿君来真心，我有咧食的啦。你看，拢呛声，真正拢呛声。所以你要迄落食了哦，个当拍喷，金光要个强强棍，真正阿君来六条，值得你对。看你想要对这支，你也对这支；要过关为他干，吼、哦！要阿丹麻木恐惧，你规身躯酸酸痛痛、麻麻痹痹，就真行。QMB 碰波也无力，就甲吹。吼、哦，咱林高精，吼、哦、来甲食规身躯的，卖讲第八杯，食得身体就轻松。咱的这个可能比人较好，有精神。吼、哦，迄、那个雪莉旺用甲赞落去，唔通无肉无吐无红无油，再来倒大球，遐也是袂得的哈。啊，佫有啥？活力民宿啊！我哩民宿，咱的这个胃肠甲顾好啊，吼、哦，才袂安尼晒晒热热啊，唔是放无得紧紧啊嘞，对不对？哟，啊，食袂掉白安尼，啊，佫来个洗歹面，啊，佫来个红，来咧红灯的时阵，才来哀哀叫，嘛是袂使哩嘞，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那歹食歹放的吼，来个对，足好诶，这个产品真正是100分好，连咱许庭元医师都给咱做推荐的一支益生菌哈，大大小小，包括那孙的拢做会当吃哈。那挑起药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乌大，无啥物光点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在这里面客气，讲电话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话，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阿兰来个听歌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恁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敏张医师说的，伊在讲吼，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和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息息相连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但讲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吼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工身体的状况啦吼。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即个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搁影响到咱啥，就是结晶素啊，搁发炎的反应，吼，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的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很大的风险牵连在的，对吧？好，所以说今天呢，张医师说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不但是咱用现在比如说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吃就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说是咱用现在，比如讲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者好困，有在调大了来无？把这个益生菌起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叠肠道结节等下来，一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一段断掉袂，还是讲起起来，而且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工伫诊间哦，伫个病即个诊所吼，啊，得看病人讨论着即个肠道健康，在医书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的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可你饲家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要留会落来。环境爱情够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罐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巴掌免疫力低落这个问题，唔对，但事实上带掉，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我关公客，啊，只甲你洗洗，我占断一下，我就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只看无只是无说差别的啦，吼。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馨老师有讲过，益生元，益生元就是困要吃的东西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吃的东西很重要的。接着张医师说，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的参照关公可以给你洗两天就来走了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啊，我们家公妹和益生菌变成居民，不是贵客，关键要先准备好因的生存环境。这环境来自咱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常讲，较早恁咧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知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一个在那个张医师，除了说膳食纤维以外，他原来有给我们介绍一项水果很好的，叫芭乐。我当时就很爱吃芭乐啦，嘿嘿，这样我当时就又吃对水果了，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我们这个先说替我们的芭乐农拍一下广告的，哎呀，这这些人实在是太辛苦的了哈，嘿，啊，所以来，食芭乐，讲这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吼，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啦，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会像
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讲的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伊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好益生菌当做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酵了啊，就产生就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吼，肠黏膜啦，你咱讲要等下想嘛吼，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讲袂伤甜，哦，袂伤甜，热量又很低，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要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诶，好朋友拢会当选择的对啦哈。好，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阁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哈。哦，啊，不过吼，我嘛就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本来我爱食脆脆脆，本来两个我无爱食嘞，嘿啊，爱脆种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哩，口红口红口红好，啊大脆脆脆薄，当然是还阁会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啊，你讲，啊无吼，来个拍成果汁好唔好？千万不可，哈、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了赶爱赶紧讲一个，我啊我了个怕听哥讲。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也当那边吃吼挂皮挂籽弄个吃落去，就是挂巴拉巴啦。为我啊我了吃巴得，我记得断掉。哎、欸，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吼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也像迄个上迄个巴拉籽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嘞。啊，那都是怪改巴基特加点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吼，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无吼，那那还蛮薄，改加接好无？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把那几个当个理掉哈，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营养拢已经整一半去啊，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那不嘞？无你得挂迄个嘎嘎好水吧，真正还蛮薄薄。你啊嘎嘎好水挂迄个薄垃圾拢甲啉啉的。但是我甲你讲哦，你若加食要啉，你得紧啉嘞，啉两碗啉未完，啊，我得改冰开小袋，较搁啉。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都不见了。安尼哦，嘿，啊不嘞，真个。水喝你加加得奖一加起来那阵一大杯，无你说白，你人一杯你一杯，啊你一半我一半，啊用迄个感情才袂散，对不对？都可以喝啦吼。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啊？张医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肠道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了，我就要吃这个，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哈。好，来，看咱用今日要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姐讲，无忘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安排一首好听的日本歌曲，《Animal Misaki》。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

咱今日讲这故事，就这两个老伙仔，囝母哥真正真正人啊，真正着要秃长头啦！哦，这个囝哦，母哥着要气半条命去啊，差不多啊。这75岁老祖啊，甲72岁诶阿芬啊，这对是老安公婆啊。这客厅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要创啊？啊咯，一挂行李吼。拢款款老好啊！啊，准备要搬来楼卡啦，因要逃离这个家啦，离开这个厝，讲就有逃离的啦。那、啊、是要逃离谁嘞？逃离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不是王仁勋呐、啊，啊，不是那个男人哦，这个男人不是别人，谁嘞？就是伊50岁，好像叫阿红啊。其实这个阿红哈、哦，20年前若要讲起来，嘛是一个袂歹的少年家啦。自本地原来有一份正稳定的工作，虽然讲薪水是无介悬，但至少饲活家己是无问题啦。后来公司裁员，一段失业嘛，失业迄一天转来甲厝吼，爱坐伫碰伊吼，安尼，真无奈，面相食无好，真无奈。伊甲老爸老母讲：“阿爸阿母，我忝啊啦，我想要吼歇困一阵嘛，安尼啦。”啊，这个老祖吼，意思伊无工作啊啦，嘿。啊，这个老祖吼，就甲后生一根甲头。大大讲阿爸紧，阿爸紧，吼啊！这厝吼永远有你的份呐。不晓得阿阿婆吼，真正讲，阿都无工课呢，阿淡出去，淡出去一阵啊，他有啥物大问题呢？万万没想到啊，这句话居然成了20年恶梦的开始呀！伊讲拄开始吼，这个阿红哥有拄到会去面试嘛？啊，一摆失败，两摆失败，三摆失败，渐渐吼，从我开始。回来就跟老爸老母说工作不好找、啊如果啊、没有就说什么什么这工作、那个配不上我，再后来是连履历都没要不投了，履历就不投了，每天睡到中午睡到自然醒，下午又打游戏，晚上又跟朋友出去喝烧酒，生活费水电费网络费手机费，甚至连婚钱都伸手给老爸老母拿，每一摆阿芬啊吼，就是这個老妈妈啦，落个苦劝阿芳阿芳，伊就你看唔去找工课，逐工拢要安尼，含遐伊就煮盆果肉，安尼伊就花天酒地呢。阿芳啊吼，就开始不耐烦啦。哈，我就唔是故意无去找工课，啊，恁都袂当体谅我，讲真工课歹找你啦。啊，你是我的老爸老母，啊，甲我斗相共体谅我一下是安怎啦？安尼啦，就安尼吼，日子一档一档过，啊，这酒啊退休啊，阮阿妈退休啊，有花啊嘛袂，嘛无法度，佮想要赚嘛无法度，嘛人嘛唔好去赚啊。阿妈两个吼，每一个月拢是靠这个退休金来过日子啦。主本哦，辛辛苦苦有准备300几万吧，反正想讲两个老也无开啥，三百几万，迄个冇白开，应该会当当个用。嫁了那一天，那就对了。那怎样？去年阿芬啊，因为脚头有退化开刀，医生建议伊要多休息，为着要省钱，伊即摆连复健都唔去做。为什么讲复健爱开钱？老祖嘛是足凄惨，高血压的药啊，两天吃一粒，变成3天吃1粒。啊，你两个老是咧创啥？啊，总讲一句话啊。啊，就想要把钱省下来啦，因为因头先进开钱真相中啦，因阿母吼破病去开钱哦，啊，那个继续开落去300万哦，唔免偌久啦，3台就接一台就开工啊啦，啊，安尼哦，安尼甘愿3天个药啊，迄落一落2天食一顿，变成3天吃1粒安尼哦，啊，落死啊，啊，咪做复健，啊，你个脚头咪复健，你后你拜我来讲，你就袂惊，无大为着你了不要紧啦。一直到有一天吼，这个口罩内底讲，干那存无加50000块，厝税交袂出来啊！一个房东卡过来通电话，讲啊，你是卡进卡，拢也阁唔纳厝税，就安尼吹一直吹安就对啦。老祖第一摆视频规暝被困住，坐阳台，坐阳台吼，安尼由头到面看到天白东。雄雄伊昨问这个阿芬啊，来。如果咱若先走，伊会安怎哈？像阿芬那种啊，目屎同我淋淋过啊，有机会啊？啊，你有收过无啊？啊，无定，咱你伫家饲，才是真正害伊嘞。
还是查某老的，伊去加千万中人，还是查某老的讲的对啦。迄一暝吼，两个老总啊摸咧好啦。过两天吼，下工都是几工后啦，下工都两阿要决定啊，就是要去带迄、那个，咱讲叫做老人住宅迄个对啦。所以几工后吼，下工来替因申请一家老人住宅吼，租金真俗啦，生活机能嘛真好啦。唯一的条件哦，哪条件？只会当两个人住呢，啊，就是恁两个老公公婆啊，会使住，就是袂要和恁两个老公公婆啊住呢，囝袂当住入来啦。所以唯一的条件吼，就是只能两个人住。阿阿伯克鲁一个月终于下定决心，所以搬厝一天，阿红啊，佫唔知老爸老母要搬厝，照常出去啉烧酒，啉到透早一点回来。哦，啊，所以照常出去啉酒，透早一点，两个阿伯开始行动啊。衫裤证件药品几几张老照片，全部他们的家当就都列了宽叠行李箱内底。离开进前啊，分那个看，看这个房，看这间厝，伫个门口到去徛真久。伊讲最后，哇、哦，我怀胎十月生落来囡仔，嘛是安尼用一世人吼，安尼放袂落，安尼一世人该请大，嘛是伊一世人放袂下、放袂落的人啊。但是你嘛是爱狠下心来，伊总啊把一张被放在这个桌顶。回来对内容真对，内容是啥呢？阿红，阿爸阿母真正无能力搁再饲你啊！我已经老啊，我剩落来人生时间也无介多啊。希望你会当照顾好你家己，厝水吼，我得来到一个月月底，以后的路爱靠你家己行。唔是因为我无爱你，是因为我爱你伤过久啊，久到乎你袂记得讲你已经大汉啊，所以保重爱你的老爸甲老母。哦，阿红啊，你看完一遍，搁一遍，唔敢相信哦。哦，你敢知？迄落规人都啊软落去，坐咧椅仔顶，伊讲这是伊人生第一摆发现，原来老爸老母嘛离开，原来迄个永远替因迄落付账的人，就是帮伊切卡床的人啊，将就会老，将就会忝，嘛将就一天，再也付不起伊的人生啊！大行拢要养老的，老的少年有力，要养伊拢总无问题。但是恁那老的嘛是会老到底，啊有一天伊嘛嫁了呢？你是要养到什么时阵哦？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时阵哦，实际良心讲，这阿红啊，嘛不是了尾啊囝，应该是老爸老母对想好，怎啊变大骨气的啦？这一刻吼，伊真正足惭愧的，伊口中念念有词啊，伊口中念念有词，都就是五个字：爸妈对不起，就这五个字。伊嘛知影讲真正安尼，不容老爸老母教因老爸老母有在条呢，半夜落啊去住老人住宅，迄是爱落偌济决心呢？安尼可见伊话伤因两个老的心呢，嘿呀、啊！所以毋是爸妈对不起五个字，念咧嘴来，终于嘛清醒啊，知影伊爱振作起来啊，袂歹啦，老的恁这步做了对啦。所以有时阵哦，父母最大的爱不是永远替孩子遮风挡雨啦，而是伫个适当的时阵呢，收起雨伞，互囡仔会晓家己面对风雨，这真重要，这句话真重要。因为人生这条路，终究都是要靠家己去行完的。恁讲对不对哈？好，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食，安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收听，祝咱乡亲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进这部晚视频节目，头一首好听的歌曲，唐丽所演唱的《自然水》，现场专线0800715715。

自然水，这首是唐丽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现场专线，咱的快闪专线一定要记起来哦，这个要很重要哦，一定要记哦，清楚哦，哈，咱的现场的快闪专线是0800-715-715。那再一句话，真正影响足侪人诶吼，讲自然就是美啦吼。这句话我后来感觉这是唔对的，因为那自然来讲吼，是自然老，唔是自然水哈。你那无靠保养品哦，无靠食，无靠抹诶，这吼，你如果不抹保养品，什么精华液啦、面霜啦吼，你那拢无你抹啦吼，佮加上你嘛无你。保养身体，然后我跟您讲，您看起来绝对比原本的年龄差了，要20岁了，明明个爱未70，出去拢叫欧巴桑，那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嘞。你那叫叫老的不舒服嘛，哎呀、啊，这个我做几工嘞，啊，你也叫叫少年嘞，吼、哦，就很开心哦。那像我现在虽然我小看年纪，但是我出门吼，然后叫我妹妹吼。我那暗送在心内，吼！我这个回来，个人叫我妹妹，当然叫我妹妹，迄个人一定是比我年纪较大嘛，吼！比如讲去菜市啊，尤其去传统菜市啊时阵，传统市场的时候呢，因为比较少年轻人会去逛，大部分都是有年纪的妈妈啦吼，啊，我看起个无像妈妈啦吼，啊，所以咧，两个叫啊妹妹，妹妹，你要买什么？这个时阵呢，我来讲，哎呦，很有成就感啦吼。有明嘛吼，我爱讲，做人不管查甫人、查某人哦，不管男的女的啦，你的面那默默代表啥？代表你的地基啊无？但讲的地基你要像咱起厝同款嘛，起厝你地基起无在，你个是会塌陷嘛，塌陷呐，会烂凹嘛。啊你面皮默默甲面皮碰皮啊碰皮，差哩倒，差哩胶原蛋白啊。你个看你阿孙啊嘞，哎呦，迄个脆皮吧，你个这是咩个黏落去无？唔是皮哦，是因为一只高嘴的，安尼面吼咧碰皮啊碰皮，你个这是咩个摸一下个顶一下，安尼个顶，哇，顶起来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嘿，迄个肉拢短短 Q 弹 Q 弹，有无？嘿，人讲 Q 弹，这个加完两倍介重要。咱身躯，你那讲哦，满满的胶原蛋白，意思讲唔是干那咱的面尔嘞，咱的规身躯拢有胶原蛋白。哦，大家拢讲啊，迄食胶原蛋白就是要水的，无一定爱，唔是讲干那够水尔。除了够水以外，吼，够这个皮肤以外来，最主要哈，一个够足济哦，咱规身躯哦，拢总需要胶原蛋白。咱人啊，若无胶原蛋白吼，我跟你讲，除了老就更个会破病哦。讲给恁听啦吼，包括皮肤对吧？哈，来骨头。骨头当中除了有钙质以外，佮有胶原蛋白，所以你敢那补钙是无效的，你爱补充胶原蛋白，你要补充胶原蛋白，包括你的骨骼佮有啥，除了骨头以外，佮有喙齿哦，喙齿嘛是骨头的一部分吼，牙齿、喙齿，吼，喙齿人讲啊，补钙，除了补钙以外，你佮爱食胶原蛋白哦，吼哈，佮有咱的关节。好、哦，关节退化，除了食咱美金妈介绍的产品以外，关节退化，你哪会使阁加啥？加这个胶原蛋白，补充这个软骨啦。啊、哦，软骨组织它也需要胶原蛋白。规身躯拢有呢，阁有哦，来。你点点听人讲啊，我韧带发炎、肌腱发炎有无？来讲肌肉酸痛啦。啊，对酸对疼呢吼，那酸软啊疼，包括你敢那像退腿、退手啊那个，你的肌肉、你的肌肉、骨头跟骨头中这块肌肉，是不是有一个韧带？对，这个韧带包括你有法到伸展无？人讲你该和人家软 Q 啊？有一些动作你就可以做得很好，那叫做软 Q 嘛，吼，像这嘛是需要胶原蛋白，这个也需要胶原蛋白哦。
甚至呢，咱的血管有 Q 弹无？然后血管有弹性无？哈，你的血管脑 QQ， 你的血管脑 Q 多脑弹性，安尼呢，较袂讲血管会憋硬。人讲憋血管，憋血管，憋血管就是你血管伤过。像个树林同款，你已经无弹性啊！树林吼，藏过来是无弹性，会断去啊！啊，意思是安尼，血管嘛是哦，吼，包括咱的心脏，咱的心脏嘛是，心脏嘛需要加完两倍，吼，这当中有需要的地方都有，包括咱每一个五脏六腑的外皮，五脏六腑的外膜啊，吼，外膜呢就包起来，这外膜啊嘛是需要加完两倍。啊，这原本拢有啦，只是讲咱人的退化，退化了后，你的胶原蛋白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所以食老，为什么这些问题拢总会出来？食老了后，你的血管呢失去弹性啊，啊，你的肌腱就是常常会觉得说，会不舒服吧？嘿，肌腱会发炎，关节嘛，你退化。骨头嘛含烧呀，啊，喙齿嘛摇落去啊，皮肤嘛烂落去啊，吼，所以。这个是胶原蛋白一直在流失啦，一直都在流失了啦，吼。够有哦，上简单的够你的指甲，吼，你的指甲够你的头毛，吼，这拢有哦，这拢嘛是有这胶原蛋白，你甲恁剃掉的哈，啊，你哈，食了愈食了，头毛愈来愈少，愈留在头皮上面的头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一直落头毛啦，吼。啊，六个想要每个再生。因为你无胶原蛋白啊，你没有胶原蛋白，你的地基已经，你的头皮的毛囊已经没有办法再生了。但是呢，如果你也都补充能这个胶原蛋白，补充有够，当然它再生的机会就有可能，特别一直让他们因为的毛囊比较健康一点点哈，包括你的金刚马西哦哈。所以啊，你今麦讲遐尼啊济，就是要甲恁讲，人体当中咱。规身躯胃头到脚，拢总有足侪足侪足侪胶原蛋白。但是呢，随着年龄啊，你年龄愈来愈侪岁啦，愈来愈老啊，你胶原蛋白个愈来愈流失呀。这是第一，第二可能就是因为咱即卖人食食的关系哦，主力少年的食。可能摇摇杯啦，甜的食伤济啦，还是讲呢，压力伤大啊，长期拢安尼，长期压力、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哈，压力伤过大啊，无你个食薰呐，可能应酬啦，啊，暗时个无好困啊，破坏掉这个胶原蛋白，所以变成咱人愈来愈老，越来越老，就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了，然后。好，所以呢，咱等下这部当中，我们邀请到咱的嘉丽来跟咱这部现场吼，跟咱分享吼。今嘛，诶，胶原蛋白粉吼，进步到什么程度呢？较早过去咱拢有食过嘛，胶原蛋白吼，它其实来源很多啊，就来源就多啦吼，大部分拢动物的嘛吼，啊嘛有这鱼啊吼，但是呢，你唔捌食过讲。一支产品内底有四种的胶原蛋白来源哦，有四种的胶原蛋白哦，哦，这是太厉害了哈！咱先听一首歌曲，等下马上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嘉丽来跟咱现场来分享哦。

0: 今仔日呢，咱做不来的，要来讲到胶原蛋白。听听听了，人咧讲啊，啊，要爱睡个，爱来食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啦吼。什么是胶原蛋白呢？其实胶原蛋白，你个听爱蛋白，你嘛知影讲，迄是蛋白质的一种。啊，其实咱身体当中有这个胶原蛋白啊啦吼。好，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这个美容达人佳丽来跟咱做不来的。听到佳丽要来，你个知影好产品要介绍给咱啊啦。好啦，咱先请佳丽来。佳丽你好。
1: 美心姐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你安尼介绍，我袂歹势呢，因为真正我介绍物件拢袂歹。
0: 对啊，对啊，来，咱就特懂啊，家里搁要介绍水的物件哈。讲到漂亮啦，要请教你啦。咱找到公的这个胶原蛋白啦哈，我知道身体上真的也有，对不对？身体很多，全身上下都有啊哈。跟我们聊一聊胶原蛋白一功能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哈，早期大家都知道说胶原蛋白是对皮肤很好，
0: 对，
1: 对不对？都停留在这个观念，都说哦，
0: 假水耶，
1: 这个胶原蛋白都是假水的啦，哈、嗯，啊，假好冰好碰碰安尼啦，其实不是安尼，其实我跟你讲。胶原蛋白还有分一型到六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它有六型。那它的六型的那个胶原蛋白，其实每一型都有每一型不同的功效。啊，行阿公吼，我们一定要来吃胶原蛋白。好，从头到脚，其实我们龟仙窟70%都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它作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很多地方，包括哪里你知道吗？皮、肉、筋、骨、甲、头发。眼睛、血管、牙龈这些东西都只是很片面的哦，都是你外在看得到的哦。有一根就这啊，对不？所以说，问这一盖不个大家混用一支吼，就新的物件，它虽然也是胶原蛋白粉，但是它叫做胶原蛋白生态粉哦，生态粉。大家那天的生态的增加工，它第一个是分子很小，
0: 对，
1: 这个是它唯一的。优点没有错，但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支要推荐的这支跟别人完全都不一样。以前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啊，你若是要停留在25岁的皮肤，其实你25岁就可以开始吃。但是你若说今天我要推荐这支，我要跟大家说，你若说你25岁你的状况够足好的，其实你不用吃，因为我这支是就是要做好40岁以上的人吃啦。有什么你知不知？因为这次吼我来对这个物件吼，伊跟那胶原蛋白都系着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啊，这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它分别都有不同的作用。来对我先大家讲啦，好，对我们的表皮、我们的脸部表皮表面的部分，好，要让我们美白、祛斑、修护，不要有细纹的。我们用到一个所谓叫做牛奶的胶原蛋白，好，以便保温这个皮肤的斑斑点点呐、啊，还是说毛孔粗大啦，皮肤蜡黄呐、啊，还是说你的皮肤粗扁扁呐，哈，你若讲滴抹黑混的时阵呐、啊，混咖啡掉这款的，铺混的这款的，好，牛奶胶原蛋白它可以帮我们做到一个去黑。保湿跟去发炎，然后再加上去皱纹的一个功能。第二个，这个你要详细听哦，因为这个叫做鲑鱼鼻软骨，它的英文叫做 BOOG， 它的化学名称叫做聚糖蛋白。哦，听起来就这，听不要紧。我跟你讲，你刚刚听到鲑鱼鼻软骨，鲑鱼鼻软骨它大部分它属于二型胶原蛋白，移动用会多的，你敢知？移动用的软骨啊再生，软骨啊的再生，所以讲你伫外口吼，你若看到讲鲑鱼鼻软骨的胶原蛋白，还是看到聚糖蛋白，你就知影讲它

0: 是鲑鱼鼻软骨里面萃取出来的，
1: 是
0: 伊就是要讲生嫩骨来，
1: 嗯，
0: 哦，所以讲第二季就是摕到这个日本的专利成分叫做叫那个鲑鱼鼻软骨，
1: 是
0: 第三季咧，我们放的是煎鱼生态，
1: 嗯哼。
0: 蛋白，好弹力蛋白，我现在要放这支呢，因为大家拢知影讲，我年纪到了，其实不管你是肥还是瘦，还是讲你要来减肥，你有发现到无？你有当下吼，就是身躯肥肥啊，但是面都是瘦瘦啦。
1: 对
0: 啊，有的佫较差不多叫做面都拢磨磨，
1: 嗯，
0: 哦，就是我们脸颊这两块的地方不会膨润，都凹陷。
1: 嗯，
0: 嘿，所以这个时候煎鱼弹力蛋白就是要帮我们支撑我们脸部的这个松垮的肌肤，
1: 是，
0: 好、哦，没好温这个两颊这个地方膨润起来，
1: 嗯，
0: 哦，因为你老公哦凹进去，你会感觉上比较刻薄拍面，一宽一宽尴尬吧，
1: 对
0: 啊，对啊嗯、哦，丢丢丢，所以等于用到第三支是用这一支啊，哈、哦，它哎得细肌我们是用到德国的水解胶原蛋白，
1: 嗯哼，
0: 哦啊，这肌嘛就厉害，为什么呢？这肌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谓的筋膜层。筋膜层都是我们皮肤的上尾一层啦哦，都是第十六层啦哦哈、嗯。你大家拢知影讲，我们这个台湾最漂亮的姐姐就是美凤姐姐啦哈。美凤姐姐的代言这个所谓的这个凤凰音波，就是打到我们皮肤最深的第十六层筋膜层的部分
1: 哈。
0: 啊，筋膜层是被冲下来，都是被转弯的这个轮廓线拉提的。因为有足多人吼，年纪是大，尤其是哪个真正较碰皮的，你也发现到什么呢？不是尻川黏黏尻川，是你的迄、那个按不嘛筋拢黏在你的阿妈棍，
1: 拢无看到阿妈棍啊，拢没有看。
0: 就是下巴黏在你的那个阿妈棍顶头，你也刚刚讲，哎、欸，你的龟的边啊，那那圆圆的都没有下巴，然后都没有那个脖子的感觉，这就是轮廓线的拉提。好，所以说德国水解胶原蛋白就是要帮我们的轮廓线拉提，让我们的脸部有立体感。所以你看到哦，伊内底成分内底哦，四种膜。赶快呢胶原蛋白作用在不同的地方、
1: 哦、
0: 所以它不是像别人一样说几滴胶原蛋白可以打个底没，因为胶原蛋白在每一个地方它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用，
1: 你的意思跟你说来源不同，它的来源它的人都有说这胶原蛋白是位对于来，所以你才有说四滴胶原蛋白就是它来自不同款的东西萃取出来的加完两倍嘛，对
0: 是，无唔对，有的是日本来的，有的是德国来的，
1: 是
0: 啊，有的是对牛奶萃取的，
1: 哈，
0: 有的是对鲑鱼的那个鱼里面萃取的，哈，有的是用水解的，那么赶快来源不同，来自的国家嘛不同，
1: 就是四季党这会，安、尼好个个四杯啊啦。不止了，
0: 欸啊、你那叫你跳哈，
1: 哎、
0: 哦欸，你有够跳呢，因为你敢知影，问一条哦，哎，胶原蛋白哈，问一包来对，
1: 嗯，
0: 是别人的细胞，你敢知影为什么？因为外面的胶原蛋白，你若有买过，你拢知影讲一条差不多的就是两克。两克一条，但是你刚才我们一包是重达八克，
1: 就大包，
0: 我们等于是就大包六加的哈，
1: 有好大一条，它的容量很大一包，
0: 很大哈、哦。我跟你讲，为什么被做干呢？因为就是说哈、哦，我们在我们很多的人体试验哈、哦，在皮肤的试验上面，我们都发现到说，其实一种胶原蛋白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所有的需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里面一包有八克？八克等于八千毫克，
1: 好、哦，
0: 那这个八千毫克里面，我们这一包里面，我们就放了六千毫克的胶原蛋白，分别就是这四支胶原蛋白。那你会说，那剩下的两千毫克里面你坑啥嘞？来，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马虎。我们先放一个叫做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它本身就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
1: 是
0: 对公你那加那千里去，一扣点气球会变万里。好，所以说其实维他命 C 跟胶原蛋白是要合在一起吃，胶原蛋白的生增的速度才会变快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再来一个呢，我们里面放到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卫生福利部里面所告诉大家的每日法规上限的80mg 啊，不是800、嗯、对不起齁、嗯、80mg 的玻尿酸。
1: 哦
0: 哦，玻尿酸啊，大家都知道说玻尿酸 地面呢，会当加水，
1: 好，
0: 我的皮肤变个较水，嘿，水润一点。但是玻尿酸对我们的膝盖也很好啊，因为来电你可能有时候去打玻尿酸 PRP 这些东西里面，
1: 对，
0: 它对我们不是只有脸部好，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关节的部分也都很好。
1: 嗯，
0: 好，所以说除了我们说的维他命 C 啦、玻尿酸啦，里面呢、啊、我们也还有放到什么，就是专利的一些所谓的燕窝的萃取，
1: 哦，燕窝萃取。
0: 来的东西就高级的成分在来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你以前吃过很多很多的胶原蛋白，但是你有吃你有感觉，但你没吃的时候有感觉说你有个老气，有个老气，有个老气，但是这次我们跟大家不一样，我们除了一包的浓度是别人的四倍了后，我们一支的胶原蛋白来的，我们一包的胶原蛋白里面，我们放到四种不一样的胶原，
1: 对，
0: 让四种不一样的胶原分别去做他们该做的工作。
1: 嗯，
0: 哦，这个物件已经算讲是胶原蛋白的业界来的，应该是天花板啦，上高级的、上关键啊啦，
1: 上好的啊啦，
0: 较关键啊，
1: 一定是上好的啊啦。
0: 啊，而且吼，我跟你讲，我这支阁是2026年5月。他做诶
1: 新产品哦，嗯，
0: 新产品，所以说你哪讲你有滴假胶原蛋白，还是讲你有哇医生讲的问题，皮肤歹诶，好指甲会长诶，头毛会落诶，会更会白诶，
1: 嗯，
0: 哦，还是讲水解油肉诶这款诶，哦，也当坑到2029年6月10日，将近今诶将近3年的时间呐，
1: 哦，
0: 所以讲你啊刚刚讲诶，你啊有需要诶，你也当加买，因为伊甲外口诶胶原蛋白。真是都无同款，
1: 是，
0: 人一支胶原蛋白都卖你一个价钱啊！
1: 对啊，而
0: 且我今仔日四支内底呢，有两支，哦，有两支来自日本，两支来自德国，都是日本专利的原料跟德国专利的原料。
1: 是，
0: 哦，人这个都有功效专利的，他也有拿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功效专利认证。
1: 是，
0: 哦，所以说哦，你滴买物件。真正就是你钱爱花在刀口上面，你爱知影人甲你分析讲吼，打一支胶原蛋白是你创啥，打一支是你创啥，你较知影讲原来你食落去规身躯的时阵，它作用在你的全身。
1: 所以你唔免讲遐一支、遐一支、遐一支吼，其实一般来讲，市面上的胶原蛋白无法度够遐尔全方位啦。咱一支吼。等于一支的胶原蛋白的包山包海啊，它全部中包个对哇啦。我们这一包等于外面的四包的量哈量，比别人更加多，而且作用嘛是全部拢有搞掉啊哈。来，等下快闪的广告时间，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哦。咪今嘛要跟您讲上优惠的快闪组合哈。好，来，咱现场的定位呢，需要咪今嘛好不卡，空吧空空。715-715-0800-715-715。好，来安排这首是彭丽的歌曲《可爱姑娘》，直到比今嘛哈，到咱的家里讲这么多，就是要甲恁了，要讲互恁知，今嘛市面上的加完两倍。进步到什么程度吼？要吃就要吃最好的，要吃就要吃最有效的。来，咱来听歌。等下呢，锁定咱的广告的时间哦。来，可爱姑娘，现场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的进攻格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这个胶原蛋白吼，甲市面上所有你曾经吃过的胶原蛋白完全无同哦吼。这间公司就大间诶，叫做健本之源吼，健本之源胶原蛋白生态粉，咱这是小分子哦，入口即化吼。来，今仔日要请到咱的厂商代表佳丽来给咱做介绍。
1: 所以讲，即个大家你都要认明着健本之源的这支胶原蛋白生态，为虾米？伊甲别人绝对无同款，
0: 是
1: 别人用一支胶原蛋白尔，阮用甲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而且伊的浓度高达六克。也就是6000毫克才管哦，就管的哦。其他的2000毫克的那个两克放的都是燕窝酸、左旋烯，然后再加上一些美白的成分跟神经酰胺帮你做保湿，好，然后再加做到业界最低的分子量给你100%吸收。所以说你看，来我大概重新复习一下，来浓度最高，稳定性最好，
0: 对，
1: 再来一个是什么？分子量最小。所以分子量小，在你的身体里面停浓度越高，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作用率越高嘛。
0: 是，
1: 然后分子越小，就是停留的速度吸收效果越好，停留的速度越久嘛。所以说你才会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感觉这么快，好，然后感觉这么有效，体感浓度会这么好。那都是因为我拢规个拢甲你做甲体先啊，我一直甲讲吼。讲实在，唔是讲我给你买物件，给你臭屁。这支物件已经算讲是胶原蛋白的业界内底，应该是天花板啦，上高级的、上管家啊啦，
0: 上好的啊啦，
1: 较管家啊，
0: 已经是上好的啊啦。
1: 啊，而且吼，我跟你讲，阮这支阁是2026年5月较做的
0: 新产品哦，
1: 新产品，所以说你哪讲你有滴讲胶原蛋白，还是讲你有我以前讲的问题，皮肤歹。好，指甲会长的，头毛会落的，会更会白的，好，还是讲水果油肉的这款呢？好，也当看到2029年6月10日，今天将近3年的时间呐。好，所以讲你啊，刚刚讲，哎，你啊有需要的，你也当加买，因为伊甲外口的胶原蛋白真是都无同款，
0: 是，
1: 人一支胶原蛋白都卖你一个价小
0: 啊。对啊。
1: 而且我今那里四支来对，四支来对呢，有两支。哦，冷基来自日本，朗芝来自德国，都是日本专利的原料跟德国专利的原料。
0: 是，
1: 哦，朗这个都有功效专利的，它也有拿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功效专利认证。
0: 是，
1: 哦，所以讲哦，你滴买物件，真正都是你钱爱花在刀口上面。你爱怎样人甲你分析讲哦，打一支胶原蛋白是你创啥？打一支是你创啥？你看怎样讲，原来你吃了去龟仙裤的时阵，它作用在你的全身。吼、哦，我你吃完了，我跟你讲，你绝对不是水里迄个人呀！你的皮肤、你的脚底皮，我跟你讲，真的摸起来拢就油的。
0: 啊，
1: 做的是你的软骨啊，加有你的筋络，你刚刚讲美工班家就安呢。
0: 是
1: 哦，像阮阿母啊，74岁、75岁啊，长顶礼拜他对迄阿信的故乡三行转来。
0: 哦，安尼哦，
1: 伊讲一天拢爱行2万几步啦。
0: 哇，厉害厉害！
1: 对哦，你看阿爷软骨怎来讲美堪美，那有可能。
0: 哎，
1: 好、哦，所以大家讲胶原蛋白是安那是讲阮人体一定必须。一定要摄取的，因为我们人体里面真的几乎每一个部位都有胶原蛋白的存在，但是你要选择有效的胶原蛋白。
0: 所以我们才讲，今天要来推荐这支健本之源，那的胶原生态粉，小分子结构，哈、哦，300道尔顿而已哦。这是入口即化，而且足好食，真的好。我今麦即阵吼食胶原蛋白，食到足欢喜，因为我从来毋捌食过这样好食的胶原蛋白。然后来，咱来请佳丽甲咱报告，咱今日的快闪组合。
1: 来，我先甲大家讲吼，阮一克啊都是10条，哈、哦，10条。但是阮一条是别人的4条，因为人外靠拢是安那，拢2克而已，一条都2克装而已、
0: 啊啊。
1: 我们1克是8克嘛，就是别人的4倍嘛。好、哦，所以讲阮一克啊是卖1280块钱。
0: 1280，1280，
1: 好，1280丢哈，好，无贵呀，真正是无
0: 贵，
1: 来这新婚囥甲足好诶。
0: 是
1: 你若摕到你的阿爸吼，你也看到一定讨论有韩国特许证啊、日本特许证啊、台湾特许证，这都是功效专利啦哈。它上面也帮你写了，它就是有六千 家的双专利的胶原生态，哈，生态哦，
0: 嗯，
1: 每一包有6000毫克的胶原蛋白，弄下个1000里透哦，
0: 哈，五
1: 十厘有12项的专利成分的添加，哈，可以让你美颜弹性、健康活力，哈，然后足剂量添加，高吸收力的转换，其实阿爸丁下个就清楚的啦，
0: 嗯，所以你看阿爸就知啊，
1: 128，嘿，
0: 安尼今仔日呢，因为阿爸母讲，咱若登记要食吼，是不是？爱加一段时间嘛，哈，那所以今天的配套非常的优惠啦。家里给咱报告一下，咱今日快闪要换什么款的优惠？
1: 其实哈，我讲实在，这支哈，我真正撸足久的，你敢知啊？我是人做滴加上开滴讲的时阵吼，是买一盒送一盒啦，因为1280的外靠两支加两支两盒，得到2300、2400啦，
0: 是不？
1: 哦，我本来是讲是买一送一就好啦，但是 N T 都一直讲吼，快闪甲新品的是
0: 另外
1: 档类啦，
0: 对啊，
1: 所以讲我今仔日真正是吼，潺潺的喙齿紧甲牙个，甲个，真正安尼三压1680啦，
0: 哦。
1: 一家啊，500几块，真正有够上
0: 的
1: 上啊！
0: 而且咱那一天一开始第一颗啊，食较勤呢，哈，第一颗啊啦，吼，你食5天啦，吼，第二颗啊了后，你个一天食
1: 一包，一包够，你个总共算共1680食一个月啦。
0: 哦，对啦，啊你啊，唔过阿爸母讲啊，我啦要食，搁煞来要食，你个爱趁今仔日加款几撮啊？好，所以今仔家里吼，十多有讲啊吼，本来要花咱50桌啦，啊是我吼一直该拜托讲吼，咱这一周假日快闪吼，礼拜一工尔，干咪说花咱搁较济啦吼，安尼伊有承诺过花咱100桌，好不好？来100桌，今仔日咱100桌卖完个无完吼，买二送一，买二送一，总共3K 啊，吼你1680块尔哈，30条，会使食3个月哦吼，一工一条个好哈，来，所以100桌赶紧。抢买0800715715，来0800715715哈，这都比今嘛讲上紧是3K啊，食一个月哈，不是3个月哈，比今嘛讲的讲上紧来，一天一条嘛，咱总共3K 啊有30条哈，3K 有30条，第一个月。哦，不是第一个月啦，算讲30条，一天一条是30天。但是呢，第一盒第一颗啊，找到家里讲，第一颗啊，你第一颗啊，拜托诶，一天2条，一天2条，好不好？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吼，1680块，买二送一，进一摆靠送哦，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

来你好，我、哦、来来来，划算哈，搁顶卡，搁顶卡。来你好，你好，淑珍姐哈，来杯胶原蛋白粉哈，来还二线二线，谢谢。青春的卡步已经照过来，未来在走向起来。来电话那么算哈，不好卡哈，你也可以卡迄个电话一算，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这个电话嘛会使多加利用哈。咱今仔日胶原蛋白是业界当中上顶级的啊哈，300道尔顿入口即化，完全拢袂超车，比今仔有价贵，非常好价，非常好价。好啊，内底呢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有四支的哦。哦，啊，伊的量有嘛是别人的四倍哦。哦，所以你买到一克啊，等于别人四克啊，意思啊哈。买二送一，1680，电话赶紧卡。未来是笑嗨嗨，做伙走过人生的舞台。来，你好，你今吗？来二线。

0: 哎，你好，要胶原蛋白哈？好，来喝喝来，你甲小姐讲二线。咱给咱个电话个怪怪啦，一线拢卡袂入来吼，所以个减一线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个卡袂通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一线来了，一线去哪？一线，白不复活，一线又活过来了。来，你好，邱大姐。哎呀 ，Vicky 妈呐，来啦，丽贝贝你。
1: 好，
0: 来丽贝贝和二线，二线来，大姐要买。哎，你哪唔通啊？故意要一组尔呢？你上无两组起跳啦？为什么？因为你一个月个食完啊，遮尔好个物件，你哪个要甲我退个无啊呢？这个新产品哦，比今麦第一届卖，咱电台第一届吼，你从来都没有买过，从来没有吃过，比今麦才第一档啊！来，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哪会使真正两组啦？那故意唱着拢恁的啦吼！来，电话紧卡紧卡。

0: 这边胶原蛋白，
1: 要爱这边几组？
0: 两组
1: 呢？
0: 谢谢，拜拜。
1: 好，两组还，那你是0963的吼？
0: 嘿嘿，
1: 啊，拜一给你，啊，拜三给你哈。
0: 好，拜三，
1: 好，谢谢，好，拜拜，好好，来，两组是对的啦，因为我跟你讲啊，吼，第一克啊啦，吼，第一克啊，你一天两条啦，你个试一下，家里讲的真正厉害，一线，吼啊，第二克啊了，你个一天一条就好啦，因为诶，你那克克条先惊死人，这一条啊大条，哦，啊入口即化，你拢唔免烦恼几个诶，嘿，较早我食过做者胶原蛋白，你问我个知影，我真的吃了太多胶原蛋白粉了，市面上的胶原蛋白无法度甲咱比，这入口即化化掉。就是跟他的道尔顿小分子的关系，我们这300而已，300道尔顿什么概念呢？一般市面上你现在网络打开所有所有的加完两倍，最少最少做到500而已，我们这款做到300哦，吼，来啊，加完两倍你吃吼，来吃这个，因为我们有四季，里面有四季加完两倍吼，来啊，我们广告已经过了嘛，所以你如果要说你现在我现在比较听到你在说什么，你如果等下会有时间去广告，恁个听，好，恁个听。啊，那十段电话卡白礼拜，电话阁继续卡0800715715，因为毕竟嘛吼，今仔日要介绍两项产品吼，来，阁来进一段广告吼。咱今嘛要来介绍，这是爱搭配胶原蛋白来吃，就是维生素 C， 好，一定爱搭配来吃哦吼。好，咱来进攻个吼，今日要今晚要介绍两项产品，其中一个就是咱十多讲诶，健本之源胶原生态粉，对不？啊，你加完两杯有你食，过来你诶。C 维生素 C 一定爱较高，吼，维生素 C 较高，所以今日特别呢安排第二档的产品，都是晶石硒锭，那你维生素 C 给你做成锭状，吼，而且这改包装较较早无同款，较早你拢买规罐的对不？咱改包装啊，吼，就是你收到的时候是一片一片。规粒呗，好，一样是锭状，但是呢，它单独包装就一片一片的，一片里面就是有十颗，好，所以总共一盒里面有30颗的意思。好，咱这罐维生素 C 锭，卡卡在你过去所吃维生素 C 完全无同哦，因为它是长效12小时，而且呢，它里底除了维生素 C 以外，佮添加益生菌哦。吼，来，咱请文馨老师来给咱介绍了哈。来，文馨老师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馨老师。
1: 对，好，首先呢，请文馨老师来给咱介绍吼，咱这个晶石 C 锭里底有最主要什么款的成分？
2: 咱的晶石硒锭其实本身伊的成分，咱的来源咧选择的作用是咩啊？咱伫维生素 C 锭啊，只要听到硒印度樱桃一种，伊就是伊应该讲是伊最高级的。但是咱不是单用一种呀，咱是用十种的莓果去萃取的。
1: 哦，有哪几种莓果？
2: 比如讲，咱除了硒印度樱桃以外，这个品种蔓越莓、草莓、野樱莓、桑葚、覆盆莓。樱桃、黑醋栗啦、醋栗、蓝莓，这东西来的维生素是足管的莓果。
1: 啊，看起来、听起来都是深色的、深色的莓果哈。
2: 对，啊，本身底这类莓果的素材来的，维生素是丰富，但是呢，咱个别经过发酵，发酵是用到咱细菌菌、好菌的益生菌、曲菌、酵母菌、乳酸菌、加咱的醋酸菌有无？经过到咱底这类、个。专门科技的这个，人讲研究事物吧，去甲做发酵。
1: 为什么要经过发酵的过程？
2: 你看好吸收啊，你那个活性啊，纯度才会高啊。
1: 哦，所以一般来讲哦，加水果就是加圆形的，比如说咱加蓝莓啦，加樱桃啦，覆盆莓那弄某加的桑葚也有吃。
2: 对。
1: 可是因为没有经过发酵，
2: 对，
1: 所以我们的维生素 C 它吃到的营养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本身你出来，你用你发酵过了后，经过喝困，然后再制成这个过程，依靠发酵发挥的本身我们吸的效益，然后整个咱的发酵过程有无？甲一般传统的无共。经过这样四段的发酵，所以和咱这家四家困，甲十种的蓝莓发酵出最高活性机能型的莓果酵素粉。
1: 老师，我讲到就是长效型的，对吧？
2: 长效型的，
1: 长效型12小时。请文馨老师再一次甲咱强调，就是这个效果。为什么要拉到12小时？
2: 对，讲这点 维生素 C， 咱是讲长效缓释型，长效缓释型讲，你哪去甲摕着咱的金石烯烃拍开甲看，咱迄粒顶管哈，不是人讲古言呢，鹅黄色，你也是看到那一点一点那卡斑啊、欸？
1: 有，我有看到它稍微白黄、浅黄色的点点。
2: 浅黄色的点点，有人讲啊，迄敢是氧化派去、欸？不是，迄就是咱能讲的长龙缓释晶体。
1: 哦，
2: 就是讲，伊食入去咱肠仔内底有无？
1: 慢慢的消，
2: 慢慢的，好，咱身体慢慢吸收。
1: 哦，
2: 但是伫这个慢的过程当中嘛，一个会快速，好，咱身体食掉。
1: 嗯，所以这个就是长效十二小时。
2: 是
1: 那我们一天一天食几粒豆干？
2: 几粒豆干？其实咱的因为咱的饮食内底有没有？
1: 嗯，
2: 就已经有维生素 C 了，
1: 给感动的价钱。
2: 我们是借由咱不足的所在，咱个甲补充，因为其实伫卫福部讲啊，咱一天上少补充一百米落去里头噶。
1: 哦，一天吃一百米落，啊，咱几条来对乌龟？
2: 我们有120。
1: 哦，刚好一天就是量够了。
2: 是，好一天，所以我们以卫福部咱上安全呢，一天几粒刚刚好。
1: 嗯，
2: 对，其实维生素 C 加相关，唔好哦。
1: 哦，会怎么样？
2: 上腰肌。
1: 哦，如果是你妈卖给搞，我只刚讲三粒。
2: 有的人，有的人是为着爱睡啊，加还高单位啊。
1: 我知道有打针的，
2: 千毫克
1: 也有打针的，
2: 用针剂、嗯、啊，针剂那是医书哦，医书伊给你监控之下给你注射。
1: 对，好，过来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就是咱的维生素 C 锭。好、哦，刚几条对吧？哈，阿刚好分本金本凹，
2: 没有分，
1: 都没有分，
2: 没有分，任何时间都可以吃。
1: 反正几刚个甲几条就对了啦，哈。喝啊，甲这个西丁刚好该注意，跟譬如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
2: 喝水比较重要，
1: 多喝水。
2: 对，因为身体就是爱水分去代谢，
1: 嗯，
2: 所以你西丁一定发挥也好，各卡喝。
1: 啊，跟谁又隔开这里？
2: 一定隔开吃，好，一定是隔开吃，
1: 非常的简单。好，今天叫你要喝的金石西丁，要推荐给咱的空中好朋友。好，所以咱今日快闪组合进前六百过吼，吼，这档一定爱把握，因为拢已经欠足久啊啦，阿爸母拢搞我骂啦，骂讲啊，你当时搁要卖死定啦吼，来今仔今仔的快闪吼，赶快做优惠的哦吼，一克内底有30粒。一克啊，内底有30粒，30粒拢是分开包装，每一颗都是粒粒分明吼，每一粒拢甲你分开哦，你唔免惊氧化的问题吼。一粒当作你若食一粒，一缸够够啊，一缸一粒够够啊吼，等于是80粒雷蒙的维生素 C 啊啦，你甲看哦，这高剂量的吼，所以一缸一粒够好啊哈。来，咱今日一克啊，原价爱九啊八哦，吼，一克爱九啊八吼。来，咱今日5克啊，互你。好，今仔日五克啊，互你直接快闪价1100块就好，1100块就好。来五个月，食五个月，才开你1000块啦吼。你个算算，几个块啊？几人要食？你个买几组？好不好？好，一个人就一组，好不好？嘿，你哪讲阿公婆要食？你个买2组。啊，你哪讲出来的阿孙那个要食？你个买3组。安尼，大家规家伙啊，做伙食，好不好？来，咱今仔日五克啊，互你五克啊，只要1000块哈。一克啊，偌济220块尔啦，嘿呐，一个月才开你220块，安尼有少无啦？嘿呐，赶紧卡电话，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限100组尔，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715，五克啊，1000块哈，大家小姐讲，你要2组、3组拢会使，卡电话你白，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今嘛甲大家报告吼，咱的维生素 C 锭一定甲咱今仔日的加完2倍做回家。虽然咱的加完2倍维生素 C 啊，但是迄无够，无够，迄因为一添加维生素 C 一点点而已，咱来另外来补充。咱逐天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锭。一天一粒维生素 C 就可以，今天我们五克啊，给你五克啊，吃五个月哈，总共1100块而已，赶紧打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来，维生素 C 哈，来，你要好一组，好，拜三给你哈，好，谢谢你大哥，好，谢谢。来紧哦，今仔日咱拢限量的哈，两种，看你要加完2倍，还是维生素 C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715-715，0800-715-715。

0: 今天呢，听到拢足福气的，你敢知道？因为阿爸母啊，今天吼，咱中秋的连假吼，你身躯边可能囡仔是在你边啊，你家己点点啊听节目，你哪讲？会使你卡电话你来订吼，那无错过今仔日你个个订袂着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来高雄吼，
1: 哎，
0: 维生素 C 吼，
1: 叫黑嘛，
0: 西定吼，
1: 系啊，
0: 系大家好好。
1: 哥，我要一块黑，肯定这上。
0: 好，你别你两种拢要安尼，哎，二线帮他介绍，两种拢要安尼。维生素 C 加迄个胶原两倍啦吼，胶原蛋白你卡里边，讲你要爱胶原蛋白的知影哈。来，你好。

好厉害。好，谢谢大哥，谢谢。来，咱等下凯旋广播电台的乡亲吼，听一点钟尔嘛吼，所以恁把握机会，等下个赶紧看哈。那十多无听到，不要紧，免紧张，比今仔第二点钟，佮伊慢慢来甲恁介绍吼，慢慢来甲恁介绍。那有任何要反复的，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很小很小啦吼，来0800715715，今仔今仔维生素 C 爱搭配加管两倍哦吼。你好。

0: 电话够赶紧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搞定。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哈，比起嘛继续陪恁做伙行，来安排陈淑萍的歌曲《桃花舞春风》来哦。咱现场的快闪专线继续看哈，来0800715715。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咱的快闪专线，哎，一定爱记哩哦，吼，爱个背起来哦，0800-715-715，0800-715-715，就好记的对不吼？你只要背三一个好啊，0800免背啊啦，嘿那715。哎，七一五，哎，给你哈，715715两个啦哈。后来，咱讲到维生素 C 啦哈，加维生素 C 啦哈。因为咱拢怎样讲吼，维生素 C 的功效吼，够对咱的帮助是足大。但是我怎样讲，还是有很多人吼，他没有在吃维生素 C 的习惯，好，所以很多的人因欠维生素 C 都唔怎样。所以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有什么人吼，特别？需要吃这个维生素 C 的，
1: 它是很方便的，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只是我们现在尤其小朋友啦，一定欠嘛，挑食啊，
0: 对啊，
1: 吃水吃四修啊，
0: 对啊，
1: 吃喝饮料啊，
0: 这都会吃等都不吃，
1: 这都会勾到我们身体维生素 C 所需求的量，因为它要代谢嘛，
0: 是
1: 代谢才会腾分啊，
0: 对，
1: 然后再来譬如说我们如果在拼事业有没有加减嘛，比较晚睡嘛，哦，过来啦，应酬啦，吼、哦，饮酒啦，这拢会影响到咱维生素 C 压力大嘛？诶，过来咱来较本身身体较大块诶，需求诶维生素 C 量是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块的人身体慢性发炎。
0: 所以老师一直都讲人家是，你觉得特别要提醒
1: 特别要
0: 提醒他们的。
1: 以年纪来讲啦，咱若囡仔啦、中年人，啊，若讲阿爸阿母啊，咱较误会了，先啦维生素 C 有需求，喙齿无好啊，你无食遐济嘛，对不对？你胃肠啊，吸收无永存的机能遐好啊，
0: 是，
1: 好、哦，所以你这都爱补充过来咧，你有咧食药啊咧，你有把食慢性药啊，所以你的你食入来量应该无永存少年的迄阵遐济，所以你就一定要补 充，对，然后特别像即阵啊，我人也较疲了，吼、哦，啊，就是讲人较忝，
0: 特别嘞，最近压力也比较大，
1: 有咩感冒啊，这种诶，安尼你就来补充啊。
0: 大腹肚的妈妈是咪更加
1: 也可以吃，
0: 更加要需要。
1: 妈妈在基本的这个需求上，唔是家己食尔，其实小朋友也需要。过来，妈妈袂堪咩感冒点？
0: 真的啊，你们怀孕的人不能吃西药啊。
1: 对。啊、所以你也选择你这类维生素 C 一个尽量选择较天然的嘛，
0: 是。那我怎样讲，食薰的人刚刚嘛是特别需要，
1: 食薰饮酒，对啊、哦。然后我讲食薰饮酒，不是迄个人挚爱的人咯，尤其是咱有厝里有人咧食薰，拜托咱全家拢爱食维生素 C。
0: 嘿，抽到二手烟
1: 一样啊，这个很重要。
0: 所以哦，有时候这种影响是介大哦，所以大家爱注意啦哦。所以你讲怎样？今嘛，你听起来个怎样讲？维生素 C， 什么人需要吃啊？对不？好，继续过来请文心老师给咱讲较详细啦。哈，维生素 C 对咱人体好处各有啥咪？
1: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类就是咱的这个免疫力的部分。
0: 嘿，
1: 本身因为维生素 C 也是一个足好的抗氧化，抗氧化的效果。所以在这边你在抗氧化得被一点点对咱这个白血球。
0: 哦，
1: 伊会去增加着咱白血球这个功能，啊，白血球就是咧讲歹人诶啊，
0: 所以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意思嘛，
1: 啊，针对着咱白血球，
0: 哦，
1: 第一线的白血球就是咱这个军队，所以等于说，伫咱免疫系统反应较好，咱若有像很积极准啊，就当季节了吧。我跟你讲，你每天都要补充，
0: 真的，那你不小心就感冒了。
1: 你也记得迄阵咱口鼻那天的时阵，
0: 对，
1: 那啊，伫咱伫这个卫福部遐嘛，我咧甲恁讲，咱出年在准备的项物件，其中几项就是维生素 C，
0: 对，
1: 就是这样，
0: 要每天补充，
1: 就是在免疫力的部分。然后再来讲，对着咱现在人三高的问题，它对血压。好，其实讲起来，你若有逐天咧补充，伊对着讲咱的维持血压的稳定性，尤其伊会保持咱血管的弹性。
0: 哦，这个好重要哦，因为咱之前阿爸母讲慢性病，
1: 对，
0: 啊，慢性病就是糟蹋咱的血管，
1: 是
0: 啊，血管你讲要有弹性，弹性就是吃维生素 C 的
1: 对吧？对，维持它、哦、啊，所以变成讲咱的肾功，其他不管你有没有吃高血压的药的人，你要维持咱血管的弹性，啊，保持着咱血管的稳定性。那譬如说你如果一天八三八四有的在吃药啊，
0: 对
1: 啊，你要控制在 130嘛，最好120。那有研究讲过啊，你如果在吃每天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其实你也在些许降我们的血压。再来就讲，你一点的假会阿伯人也在呼走啊。
0: 对，我觉得所以阿伯我那种歌会阿伯人要注意听，一定爱加维生素 C。
1: 对，这可能一普遍较唔知影所在。过来一对到咱的这个。大胆固醇的部分会有
0: 哦，这个有效吗？
1: 最难搞的，咱这个低密度胆固醇，
0: 對啊、
1: 这是咱体内家己造成的哦、
0: 啊，
1: 这不是吃不来的、
0: 啊，
1: 但是咱体内家己爱去甲代谢，所以维生素 C 一降会有的部分，胆固醇也是在降咱的低密度胆固醇
0: 哦。所以呢，如果你体质本身就比较胖胖型的，
1: 等于讲你体内制造较遐尼济迄个。买胆固醇，因为这不是袂使无，但是有当这者咱想这无多代谢是这样，那我们维生素 C 可以去帮忙。
0: 而且现在的人，你本身的低密度胆固醇就那么高了，你又从外来的，
1: 对、
0: 又再吃那个大鱼大肉，哇，胖胖的人很多呢。
1: 是啊，所以讲这个胆固醇伊嘛是影响着对咱本身会阿爸的问题。
0: 是啊，
1: 是啊，所以咱身体发炎的问题。
0: 对，
1: 是，
0: 所以还是要每天补充哦。
1: 是，然后再来讲，伊也在增加着咱体质的吸收。铁质的吸收，所以那一般人讲二价铁、三价铁，不管二价啦，是转这三啊，三价转二价以外，咱爱吼维生素 C 来倒三缸，吼咱这个体质的好灵，好个坏回去较好，所以人较袂喘呐，
0: 对，
1: 是不是？然后过来呢，咱较袂欠血啊，是啊，啊，所以就是在我们全身的氧气也要靠维生素 C 来抓掉咱的铁质。
0: 是，所以你看哦，维生素 C 一个是担任一种推手，对不对？推手。假如文心老师跟你讲，例如你吃铁质的补充。咱体质的物件，
1: 甚至你的食物上，
0: 你有吃，
1: 有吃到食物，
0: 但是你无维生素 C 的来塞，
1: 对，
0: 那个
1: 也要吸收啊，
0: 对呀、啊，
1: 你要吸收，你有只爱有人家抓你吧，哎、维生素 C 就是在抓伊来
0: 身体，好重要哦。
1: 对，那在刚刚老有讲过，咱的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嘛，对咱的抗衰也好啦，过来对咱的面皮有没有？
0: 对呀、啊，
1: 对咱代谢有无？
0: 抗衰卡斑，
1: 啊个抗衰收缩更加好。那这个部分是专心苦哎。所以促进胶原蛋白，这爱有维生素 C， 你的胶原蛋白在做在紧，然后好灵开喝。还有一个，咱老天下风的好朋友，你一定要吃维生素 C。
0: 真的、哦？
1: 对。
0: 哎、欸，为什么痛风？
1: 它可以去平衡咱的尿酸。
0: 哦，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
1: 这个是比较少人知道的。
0: 文清老师不困难嘛？唔知道。对。天下风个加油啊！啊，唔该嘞，维生素 C 它其实是一定要吃的。
1: 对，因为维生素 C 讲，人体一定爱需要。啊，过来呢，伊就是水溶性的，所以伊足歹伫咱体内，好大足久诶。但是伊个是会使对着咱的新陈代谢在帮助、所以不管是血压、血油以外，足侪人咱听就没有人问讲，啊，我若尿酸高呢？啊，我有听下风的风险，啊，我也是个补充上维生素 C。
0: 哦，
1: 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少人知道。
0: 对，所以咱今日这部吼，真正健康教学个即好处，互恁怎样讲，食即维生素有啥物好处？维生素 C， 十多文心老师有讲到，真的好处太多了。例如你食胶原两倍，有你食铁质，有你食迄个三个以后，让你食。问题是你无维生素 C 来个带路，来个控制。这个刚刚讲好像效果还好，对，你就觉得我吃这侪物件，那刚刚好个还好。
1: 对对，感受未对。还有的讲，你这的肾功，你起码很及时在感冒啊。有人讲啊，吃什么会感冒，开会较紧好，缓解感冒，加无爽快症状。
0: 维生素 C，
1: 维生素 C，
0: 真的。
1: 所以维生素 C 讲起来就是咱处理，我们就是要备在家里，随时你拢会再来补充。
0: 好，安尼。您就知道说维生素 C 很重要，所以今天必须介绍这个胶原两倍胶原蛋白生态粉，你也在搭配我们的维生素 C 做回买做回吃，好个100%的好哦。来手买专线，我们的快闪专线就跟你用0800715715，十多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广告的介绍的吼，不要紧，你会使先卡电话来问，或者是呢，你等下来马上来收听咱的节目吼，马上就进广告咯吼，来听歌的东西卡电话哦，0800715715。

0: 常常
1: 那个维生素 C 啊，大人囡仔拢会使吃吼，啊一天一粒个好，宝宝的个使啊，你要来种这汤啊，咸的嘛会使啦，啊那宝宝的吼，吃一吃，咬一咬，吃一吃也可以啦吼。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呢，必须嘛介绍，这就是金石烯锭。好，咱即个推出的包装较贵气无同款哦，吼，先甲恁报告一下，较早拢一罐一罐的吼，咱即嘛是一克啊一克啊，一克内底同款有30粒，那每一粒呢拢是单独包装吼，所以较早无同，较早是规罐无单独包装的嘛，即个是哦，真正成本增加，但是计小同款做优惠哦。一般来讲，咱你食的烯锭啊，外口你买啊，唔可能就是。不是这个长效型的，但是呢，今日要推荐给你呢，就是在冻十二点钟吼，也叫做长势缓效型的哦吼，一粒会使冻十二点钟，所以一天食一粒就好啊。那尤其呢，咱的烯锭跟外口个无同款，咱有经过国家认证的，整个制程是国家专利认证的哦吼，包括有足特殊的，伊利用这个天然的莓果发芽吼。

0: 时间吃水果，连吃水果都没有时间啊，或者是说啊，我都吃不够哈，维生素 C 吃不够，各位参像那个文心老师讲的，你规个人拢宕机啊，就刚刚讲人亚神亚神啊，哦啊，常常想到喙齿坏会老火，哦，就是维生素 C 吃不够啊，你吃那么多水果，可能你就会很怕说。你的血糖太过高，不可以吃太多水果啊，这样很简单，我们就来吃维生素 C 啊，我们这罐金石C丁你一天吃一粒就好了、哦、所以你吃你的维生素 C 如果吃够，你的免疫力就会提升、哦、你就不可能说要搞垃圾搞干嘛，那或者是呢你的观察身体是怎样，有啦、哦、你吃比今天之前你说的那个、哦、其他的产品都有啊，但是就是观察到你身体这个是缺乏维生素 C，给它塞一下，再推一下，再推一下，所以维生素 C 很重要，包括你有在吃高丸两倍，然后呢你可能在吃铁质的东西，但是你会说好个有限，就是欠少维生素 C 啦，所以我们今天金石 C 定你一定要拿回去吃，拿回去吃，好，今天快餐组合就刚才没听到，你今天给我们报告哦，一颗里面有30粒哦，我们今天要高到倍了，今天的快餐一次买5颗给你，5颗给你只要1000块而已，5颗1000块，一颗到多少，220块，真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一天一粒就好，5颗可以吃五个月哦，吼，规家口要爱，看你几个人，你就买几组，安尼了解吼，一组就是五克啊，1100块，1100块钱而已。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拢抢买吼，抢买专线，0800-715-715。好，阿玲等我继续卡，阿哥甩来被来请教文心老师的哈。这囡仔也在叫小朋友，
1: 可以，
0: 一样一天一定
1: 吗？一天一定就好，因为我讲说我们是用卫福部的需求量，那不是讲几粒几千的那种，如果一天那种特殊需求，哎，你哪囡仔当然得有负担。
0: 所以，最小小朋友几岁可以开始吃？
1: 其实幼稚园就可以吃了，
0: 幼稚园开始
1: 啊，我幼稚园的、就是。蔬菜水果没被接来啊，
0: 所以阿公阿妈你个可以上课
1: 进前，
0: 出门进前你个可以干的，
1: 对，
0: 可以出门。
1: 阿伯，你那冬至糖啊，可以补补呀，
0: 哎，不错，
1: 配得的。
0: 我觉得维生素 C
1: 最主要是幼稚园你有种囡仔嘴爱一补。要小心啊！你爱看一家家了，
0: 吃完再出门。
1: 对，然后看他吞进去。
0: 哦，怕是说一更掉啦，嘿啦吼。所以呢，咱今日节目当中呢，要来推荐给大家金石C定，听起来是大家人拢有需要吃啦吼。好，你拿出来。今嘛目前无你食西定的习惯，你为今仔开始吼、哦，你个爱了解讲硒维生素 C 这项维生素吼、哦，这项营养对咱人体偌重要啊吼、哦，所以家家户户拢要准备起来哦。啊，咱今仔推荐给你的这个组合价，而且一组五 K 啊，吼、哦，千一块尔哈，一组。就是五盒五克啊，吃五个月，因为每一克有30粒，会使吃一个月哦，哈。来五克啊，1100块，110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

比金嘛，啊你讲诶，迄个加完两倍是安怎倍啦？吼，有人咧问啊，吼，好啦。等下随甲恁讲过哈，随甲恁介绍啦，不要紧张诶。啊，你若想要两家两家怎样讲？啊，你加完两倍，我讲哦，今天的这个胶原蛋白粉非常顶级哦，足顶级的哦。你市面上 Google 一下，包括你各大电商，你拢找袂到这个产品，这新产品，新产品第一档，第一笔叫卖直播呗。好，所以一来底有四支的胶原蛋白粉，通常拢一支尔啦，通常来源拢一支尔啦。好啊，但是咱有四种的来源，四种的。来玩吼，包括伊的墨数一条比别人比较大条吼，人咧外口加完两倍拢做一条两克而已，我们做到八克哦，所以一条是别人的四条哦吼。好啦，等下慢慢来听咱讲吼，来现场的专线啦，贝贝卡定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你好，高雄哈。
1: 嘿，
0: 来，你要爱什么？
1: 我要
0: 维生素 C 呢。好 ，C 能做来，那个二线帮他接他两组哈。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要给妈的快闪要介绍的两支产品，其中一支足重要吼，对着咱身躯顶的胶原蛋白，一天一天的流失吼，免咱来补充，食着上好的分子上较细，那么呢含有四支的胶原蛋白伫内底，所以呢，咱一包呢当别人四包，包括伊的量嘛是别人的四倍哦吼。今仔日咱买三 K 啊，只要1680块尔哈，一罐给一 K 啊，个爱1280啊哦。一盒就要1280了哦吼，今仔日咱你做不来得买二送一哦，买二送一，卡电话你把金一百组较有哦，买二送一哈，1680块，安尼总共有三十包，你也是食一个月，好，你讲毕竟嘛一个月天后嘞，你也是加买几组啊，然后你小小个呢哈，你可以两组三组一起带哦哈，食一个水起来呢，大家拢娱乐哈，哎呦，啊你最近那变加水哈，我有秘密武器哈，卖港币啦哈。哦，无啦，爱讲白啦，不讲你听，毕竟嘛，介绍健本之源，咱这是胶原生态粉，跟一般的胶原蛋白无同款吼。来，赶紧卡电话，今仔日来咱快闪吼，每两 K 啊，搁送一 K 啊，好哩，三 K 啊，只要1680块，啊，但是咱加有限量哦，吼。含一百组哦，吼、哦！你呐，卡手卡慢嘞，真正第一点钟无抢到，恁即马搁赶紧卡电话，咱今仔拢限量嘞哈。
1: 这都是爱限量啦，
0: 好、哦，
1: 就是讲，我爱限量啦，我滴下这个料吼，滴下这个原料，拢无滴手软的啦，一定拢下个足剂量，互你食个有感觉的，一定是有效的，我才会提出来卖啦。所以讲吼，唔好讲怪我限量，迄都是讲真正，我拢迄浓度更加足高的。
0: 对，
1: 哦，迄成本拢足高的啦。
0: 啊，要价格爱价，
1: 我限啦。
0: 啊，要价格爱价侪啦，因为吼，唔免个瓶瓶罐罐啊，唔免讲遐一罐遐一罐啦吼，都、就是全部拢有啦。
1: 重点是讲，你爱讲吼，食会了，老会掉的。嗯。因为即马最主要就是讲啊，胶原蛋白啊是够水，敢够迄张面，迄都无效。讲你爱顾，你得爱顾规身躯的怎么皮肤吼。比如讲，像我拄啊嘛有加一个伫开讲，就是讲吼、你看我50岁啊，我规身躯都拢无斑呐。
0: 是啊。
1: 但是我有就做朋友43岁都开始生斑
0: 哦，很多很多很多嘿，
1: 很多啊，有啥物迄都是你的细胞无更新代谢啊，
0: 对不、
1: 啊？但是你有食这个胶原蛋白，伊这个氨基酸伊就安那会甲你代谢掉你的迄黑色素嘛，哦，啊，好，你的皮肤白，有人问到讲，那有可能你50岁啊，讲安尼规身躯拢白色色，你是食啥？我甲你讲，无食啥，就是胶原蛋白。
0: 而且咱这个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哦，打多少家里有讲哦，打到最深的筋膜层，最轻的16层哦。
1: 哎，对哦，已经是上尾层啦，
0: 吼。
1: 嘿呀，去拍电波拉提，那是一年要15万呢。
0: 对啊。
1: 但是你逐天甲补充，逐天甲补充，你就是会维持在你这个年轻的地方。
0: 嘿，意思就是有食够差啦。啊，你俩拢无食，就是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嘛。所有身躯顶的胶原能被拢流失啊。哦，包括你诶，你上惊诶退化性关节炎啊，就是因为你胶原能被无够嘛。哦，啊，你头毛一直落。哦，阿面一直摇哦，所以这都是拢爱欠胶原蛋白啊，吼，有食都有补充啊啦。
1: 啊，就主要以前就讲，哎呦，拜托个胶原蛋白，我食就最记
0: 啊啦。对啊，阮兜嘛一堆。
1: 他嘛是用安诶啊，恁真正即个即支，我会当甲你讲，他拿到12大的专利成分在里面。好，除了让你的脸部蓬弹、水润、美白。更让你的关节能够什么有灵活力，所以讲这支吼，这支是阿拉讲，我比较推荐40岁以上的人来吃，都是阿内。为什么？因为我们40岁以后，我们的不管是外貌或者是我们内在的一些五脏六腑跟机能衰退的速度都很快，
0: 很快啊、
1: 都是断崖式的一个，嘿，都是断崖式的一个的、一个的方法在流失。
0: 对，
1: 好、哦，所以说它这一支就是要让你什么外在变美丽。内在变健康的东西，
0: 我刚刚这个是全方位呢。
1: 嘿，我跟你讲，我就是讲啊，我都要嘛，刚刚就在主持人你开讲，我讲这个也当讲是起码业界内底胶原蛋白的天花板啦啦，应该无人做到比阮更加强的呀。
0: 对，
1: 因为内底要下着，敢那迄四支胶原蛋白的成本都足高的呀。你有看过人的胶原蛋白内底给你下个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
0: 吗？无，都嘛单一成分呢吼。
1: 有啊，迄只四支。 各不同的工作成分哦，不是讲四季拢好你烹饪哦，不是讲四季拢好你抗皱哦，伊是讲四季来对，有的是帮你补凹的，有的是帮你去皱的，有的是帮你美白的，有的是帮你补水的，有的是帮你补嫩骨啦，好，有的是帮你补什么筋骨的，好，所以说我讲今仔日这支，它还经过韩国原厂的检验认证，大家拢知影讲韩国的医美很流行嘛，
0: 对，
1: 大家拢去做医美啊，上各位假几款保养品，但是你爱看这支物件，它真的挑战了这个世界上面现在目前唯一胶原蛋白的最高等级。啊，过来就是讲温气盖哦，做到现在目前业界分子最小的300道尔顿，你也给你温一点，你讲胶原蛋白其实弄你讲6000道尔顿，
0: 哦，哎呀。
1: 分子就多啊，那根本都没去修啦，哦，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做到2000-3000，来，我们现在做到最低的哦，业界最低，我们看得到一盒大概700-800块、800-900块的，都是500道尔顿哦，我们今天做到给大家的是300道尔顿，
0: 好小，分子很小很小
1: 很小很小，所以讲你也都会吹的哈，其实你的吹呢，刚刚们一种用起，
0: 对我发现它的那个口感很好。
1: 对，而且哈，你看我们很多用鱼萃取，可是其实我们没有鱼腥味。
0: 嗯，
1: 哦，那就是因为其实鱼的肉质、蛋白质多之外，它的分子很小。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做到300道尔顿，就是讲哦，你哪讲哦，就算讲讲你的胃肠的吸收就歹的人，我拢让你做到100%，你也当吸收。
0: 哦，这样听起来的话，如果说坊间呐，咱讲一般来讲，那我吃到的臭臭味代表伊的道尔顿分子较大，意思是安尼嘛？
1: 对哦。嘿、hey, 而且包括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就是很精简，就是很精细的去处理它。
0: 好、
1: 哦、因为像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把有很多好的元素留下来，不好的元素我们都把它离心掉了。
0: 是齁、
1: 哦、所以说会给大家讲的说，它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它分子很小，会直达到我们的黏膜组织里面去。
0: 是
1: 齁、哦、所以讲齁、哦、你就近诶，你也跟他说，诶、欸、我那今天你吃明仔去蒙蒙诶，外面就跟他说，诶、欸、较油啊，无这粗啊，那是因为你真正伊吸收率真的非常好。
0: 咱要吃就是吃这個。吸收上盖好诶，分子上盖细，卖讲安尼安开足侪钱，食了无效，迄个无彩钱。咱一包冻别人4包诶哦，包括这个量，一包有800毫克哦，800毫克就是8公克哦。你甲收到时，你甲看哦，多啊大包，吼啊！你一工一条够够啊，一工一包够够啊哈。咱今仔日要互你3克啊，吼3克啊。关键呢，1克啊都爱1200八啊啦，吼。今仔日直接互你3克啊，1680块尔，1680块买到3克啊，会使食3个月哦吼。冰晶脆一包才56块尔哈，来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限100组，0800-715-715。医生公格、
1: 哦啊、跟那个医生进的可以，
0: 可以，嘿，你个困境进一包啊啊，哪公哪公一天2包来讲，你透早起来，嘿，扛爸买再讲，安尼好
1: 啊，睡睡前的可以，
0: 对，好，谢谢。
1: 维生素C
0: 是一天一颗，随时你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哈。
1: 好，
0: 谢谢大姐，好，拜拜，好，谢谢哈。来，感谢空中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哈，恁个赶紧抢哦哈。今仔日咱的加完2倍哈，这个天花板等级啊，爸母啊，什么叫做天花板等级？就是今麦业界 number one 的啦，业界无人做，无人安尼做的啦。加完2倍上济2支尔。咱这做个四季，你啊看，什么鲑鱼鼻软骨、煎鱼弹力蛋白，那两项啊，对不？还有德国的水解胶原蛋白3项，过来牛奶的胶原蛋白。市面上你呐有你买，顶多你买着牛奶的啦，搁加一米米鱼的啦。咱吼都日本的、德国的有四季的加完2倍福利哦，所以安尼是唔足够大嘞，是啊。而且咱今啊今吼一条冻别人4条，你个想嘞？是安怎量啊？外口你做一支就是2克嘛，2克恁知嘛？啊，这做个8克。可能客就是你会吓一跳，倒退3步，为什么？哦，有那只大包吼、哦，但是你们烦恼，伊入口即化，就好食，伊完全无臭臭味，而且个小块维生素 C 的味道，你个知影我哩讲什么意思啊？吼，非常的好吃，唔免个掺咖啡，唔免个掺什么，你个直接食个好，嘴巴打开到。 倒进去，嘴巴打开倒进去，按照配温开水就可以了哈。康巴酱哈，康巴酱一缸一条个好。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电话赶紧卡，七英哦，七英哦，卡未通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六八七七七，这个电话买晒卡哈。啊，恁水水水的家园两百，赶紧抢一百组就要抢完了哈！今仔日咱连续假日特别推出这档吼，有买到拢福气哈，无听到就准拄煞啦哈！你们去搞特啊哈！那有听到，今麦有听到，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你家己算啦，好不好？卖安尼，你今嘛够吵，等会够不是？来啦，你们自己算，计算机算一下哈，1680啦，吼，1680乘以2啊，看偌济啦，吼啊，维生素 C 是千一嘛，吼。来，电话线要小一下哈，你记得哦。来讲人拢安尼啦，你若一组无够吼，你个加两组，因为我讲啊。西定你一组够够啦，它是啥呢？啊你，但是你胶原蛋白粉吼，上好拢两组，为虾米？因为一组吼食一个月尔啦，一组食一个月尔啦，一组30条嘛，30条食一个月。啊，你若讲第二个月要食个没有了啊，是不是吼？好啦，来电话紧卡，空吧空空，715715。

咱的胶原蛋白不是干来食水哦，搁来补充咱的关节哦，各关节的哦，哦，两种的哦。哦，你一般来讲，唔是各关节的一支嘛，啊不个各水的一支嘛，但是咱这是综合的哦，综合的。功能全包哈，啊，有法度让你血管软 Q， 关节软 Q， 韧带拢固定啊，啊，个吼，咱的皮肤嘛固定，要够水的，要够健康的，拢总有吼，拢总有哦吼。

0: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现场的抢买快闪专线0800-715-715。今天咱讲的吼，加完两杯爱食，爱搭配维生素 C， 所以这两项产品，拢会建议恁两项装备吼，装备安尼好过一百分的好哦吼。来，按讲到这个加完两杯啦吼，就这样讲啊，我嘛唔知道为什么我个爱食呢？我更有需要食嘞吼。到底什么人需要吃？来，咱请佳丽甲咱分享。
1: 这物件是够啥？会当啥物人爱食？来，我多少讲啊嘛？皮肉、筋骨甲、头发、眼睛、血管、牙齿，我们一一来跟大家介绍啦。哈，皮肉的部分当然就是讲温这张脸皮，对不？但是一个厉害的是讲，不是只照顾到你的脸皮，它是连你的身体的任何的一寸肌肤，它都帮你照顾到了，因为它用到四种不同的胶原蛋白。所以说，你的皮肤如果有蜡黄的、有斑的、有粗糙的、有会长粉刺的，然后有蜡黄的，这些我跟你讲，你吃下去两天的时间，我给你保证，绝对你用手去摸，你的整个面是怎样？是安尼油腻腻啊，滑滑的，
0: 哪个油腻腻啦？就是来咕溜咕溜啦，
1: 滑滑的，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我的脸这么滑。再来就是我们的筋骨。筋骨就是啊，那韧带的所在啦。筋骨啊，我年纪用较久啊，我的筋骨拢点骨壳啊。你啊，为什么人家常说现在好流行那个什么筋膜拉皮，你知道吗？
0: 对
1: 啊。哦，有没有算？还有没有很多人都会讲说做什么皮拉皮丝啊？好、哦，要帮你拉筋膜啊。
0: 扭机位啊，扭机位啦，扭机位啦。
1: 对哦，因为你迄长期无扭，你拢安那，你拢安尼硬平平嘛，
0: 硬
1: 平平你规个会无松快嘛。
0: 对啊。
1: 所以说胶原蛋白它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筋骨的韧性跟韧度，好你较 Q 嫩诶，好、哦，再来就是指甲的部分，好、哦，就跟妈妈常常讲，哎呦，我的漆黑呢，我的漆黑
0: 指甲油啊，
1: 哎呀，啊，漆漆的哦，嘿，哪卸掉哦，嘿，指甲都嗯啊，那都黄黄的啦，哈、啊，不然有的就像那个什么那个洋葱这样子会剥落啦，
0: 哎呀哎呀，掉
1: 掉落，
0: 指甲几丝呢？
1: 我人讲指甲的老白长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欠缺这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啦。
0: 对
1: 啊，过来这点最重要的哦，这个就是查甫甲查某都一定拢爱来吃，为什么？就是头毛。头毛，我跟你讲，头皮甲面皮是同一张皮嘛，对不？
0: 对啊。
1: 但是你的面皮你会去做保养啊，头皮你未做保养啊，你顶多是洗头而已嘛。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到一个年龄都没头髪？因为你的头皮来对你的那个毛孔你都没给清清去啊，还有就是你里面的毛孔也随着你的年纪的老化，所以你头皮的毛孔越来越大，
0: 对，
1: 越来越大，它头发当然含不住啊，打不掉啊，
0: 拜托塞一个头髒而已，六十几几来
1: 啊，那个贵的，
0: 哎呦，很恐怖呢。
1: 哎呀，有当下你含困镜头的困，
0: 有啊，
1: 镜头弄洗头毛啊，
0: 哎，我觉得跟年纪过后差更多，
1: 对，所以我的讲吼，为什么讲头毛？再搁开来加胶原蛋白，迄就是讲哦，因为伊的这个头皮顶头的这个毛孔，伊已经规样开起啊，它都没有收缩了，所以伊头毛夹袂掉，你头毛会落了了。过来就是讲，你的头毛为什么会被切？为什么会断裂？因为你没有所谓的弹力蛋白
0: 哦，
1: 所以弹力蛋白，所以讲，有当下头毛讲，哎呦，特别啊，热头毛都会断呢，迄头毛拢剩一半。
0: 哦，而且還分叉、啊，还会分叉，对
1: 对，迄内底都是啊啦，欠弹力蛋白的内底。啊，过来就是讲我们的眼球，眼球内底我讲哦，我食足侪诶叶黄素的啦，把眼珠点咖安尼啊，但是我把珠的时阵就蒙蒙，就点的啦，就呆啦，哦，就安尼，刚刚就很酸涩这样子，
0: 对，
1: 也是因为你里面缺乏什么胶原蛋白
0: 啊，连这嘛是因为欠加完两倍哦，
1: 有啊。有的人說跟他是玻尿酸，不是啊，他裡面也是很多膠原蛋白
0: 的啊，是
1: 哦，啊，還有就是說我們的血梗啊，哦，血梗大家都知道，血梗都會脆化嘛，
0: 對，
1: 然後可能都會失去彈性，
0: 嗯，
1: 那要有彈性就要有什麼，有膠原蛋白才會有彈力啊，
0: 對，
1: 你的皮膚會 QQ 的彈彈的，也是哪裡來的膠原蛋白啊，所以說為什麼說你的血梗有大型不？哈，还是功力会更会不会脆弱？这个东西也需要补充胶原蛋白。某一个脱掉啊，脱掉你就安那会崩啊。
0: 而且很多血管就是阿爸母啊，会更的是因为硬化去啊，所以一波弹性，所以在寒天很容易血栓一塞住的时候，就变会更啊。
1: 对对对，你讲到上重要的，因为现在真正要换季啊，吼，在冬天要来啊，这个血管都要甲顾好，吼，无这个血管是最恐怖的代志。
0: 是是，
1: 啊，过来就是讲，我们的牙齿，好，我们的牙，我们
0: 牙龈
1: 花啦，嗯，为什么牙龈会萎缩？你感觉头我意思是同款的，妈妈讲，哎呦，我都无手气，我无牙周病，哎，喙齿一齿一齿一齿落，那个拢无拢无半齿齿啊，
0: 无半齿。
1: 啊，迄就是牙龈萎缩啊！
0: 是
1: 啊，牙龈萎缩的啊，那因为牙龈萎缩，你就甲头毛同款。你牙龈若萎缩，你的喙齿是不是夹袂掉？
0: 对啊、
1: 哦，因为你的喙齿就安那会摇落嘛，吼，对，摇落去嘛。嗯、所以讲，有的妈妈讲，哎、欸，我今麦去植牙吼，迄医生跟我讲，哎，补骨呢，补骨粉，
0: 对，骨粉，对，有骨粉，对，
1: 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你里面没有胶原蛋白，没有骨粉呐、啊。没有胶原，你的牙龈萎缩了啊、嗯
0: 嗯，
1: 所以你的牙龈外露了啊，骨粉都流失掉了啊，
0: 是
1: 所以说补，你知道补一次补一次骨粉要半年的时间才可以补得起呢、欸，半年不打紧补一次骨粉要10万块、欸，
0: 好可怕、啊！你看，
1: 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胶原蛋白它真的很重要的叠加，
0: 嗯，
1: 所以讲医生家的人爱来加料啊，各有来你有糖尿病的人，
0: 嗯，
1: 你的胸口就拍修复的。吼、哦，啊是讲你很容易就是，哎、欸，不小心皮肤刮到，那、
0: 嗯、
1: 不管是讲肩胛去回掉，啊是讲我那用一下迄抓帮你回一下，你的这个皮肤就是空啊，还是一条线，拢没退。
0: 对，
1: 那就是讲你的皮肤已经都没有生成什么好的油脂了。
0: 嗯嗯。
1: 哦，所以说你的皮肤很薄，薄如蝉翼。哦，所以讲你常常都会感觉皮肤安那破一坑啦，遐破一坑，遐个破一坑，无就遐肿遐痒安尼。这个都是皮肤上面的问题，这都是糖尿病带来的皮肤病变。再来就是洗肾的人、
0: 嗯，
1: 因为你洗肾的时阵，你搞你龟仙窟的，包括你的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B 啊、你的氨基酸啊，包括你的胶原蛋白，你辛苦上面最需要的一些养分，其实你都跟着你的血液洗掉了。所以这时候的你是最脆弱的，你的皮肤是最容易受伤的。所以功力化身型的人皮肤的话，那黑卡那个末梢都哦，
0: 对不？对，没错。
1: 对对对，那嘛是欠安那靠胶原蛋白啊，
0: 是
1: 因为你内底无氨基酸啊，伊是要安那甲你做修复，
0: 嗯，
1: 哦，所以讲其实胶原蛋白就重要诶。有个人拢讲，我食胶原蛋白食几啊年啊嘛，嘛是干那安尼尔啊，因为你都没有对症下药。
0: 爱看你食什么款的胶原蛋白啊？哦，爱看你食什么程度的，食什么抗战的胶原蛋白啊？
1: 对哦，所以我刚才讲讲吼，你若讲今仔日二十几岁，你讲少年，你无买，我无可劝你买。
0: 系呐、
1: 哦。但是你若40岁以上呢，你真正爱来吃，好、哦，因为讲你在吃，不是刚刚讲对你的外表、外观，伊、嗯、个是。照顾到你的身体内底一寡五脏六腑的有需要的用到的物件，好，就是拄仔我讲的，你讲软骨啊嘛是啊，目睭嘛是啊，对不？
0: 肩胛啦、头
1: 毛啦嘛是啊，所以拢讲吼，这支是安那你敢知？让你外表变美丽，内在变健康的一支，
0: 我觉得
1: 很不一样的胶原蛋白生态。
0: 所以要吃个爱吃无同款，等级无同款啊，阿爸母啊，您知啦吼，这个是科技的进步啦吼，所以就这样，你买个迄个观念。讲啊，我就来食猪皮啦，哈，来食鸡皮啦，来食这，
1: 嘿，那我来胆固醇过高，
0: 嘿呐，啊，我来讲呢，这动物胶原蛋白就是这样子嘛，你就是油脂比较高嘛，哦，啊，不，你个控大骨汤嘛是同款的意思啊，哦，
1: 对，那国际界重点就是安那，你敢知？以前我们拢食2000、3000、5000现在道尔顿呢，
0: 一
1: 盖道尔顿是胶原蛋白的单位啦，哈，
0: 分子。
1: 我一盖做到安那业界最小分子300道尔顿、
0: 嗯，
1: 就是要让你8%，就算讲你的胃肠吸收较歹的人，你食落去拢有感觉，
0: 是，
1: 绝对拢100%让你吸收。
0: 而且美金啊，挂保证，真正足好食。过去我嘛食过做套车的，诶，高丸两倍吼，因为有些是从鱼哦鱼身上萃取出来的。但是呢，咱这支虽然讲有这个鲣鱼生态啦，毛这个咱讲的鲑鱼的鼻软骨啦，吼，像这种的海鱼啊的物件吼，应该是拢会超车加掉。但是呢，吼。我食这个吼，真正迄有够好食，而且呢，伊做起来迄个分子就小嘛，300道尔顿而已，所以它入口即化哦吼。好，咱那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快闪组合诶，等下呢马上甲恁公告吼，甲恁报告今仔日咱的加完两百免了呗。来吴金河， 来，有任何要防护笔记吗？吼，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这部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吼，恁今仔日家园两百一定爱穿有够。想要讲，因为一组才三十条啦，一组三十包的意思啦。一天一包嘛，一天一包就一个月啊！啊，你问你今嘛那第二个月要吃啥？所以为什么说今天都是四五组？真正今仔日拢四五组，你咋呢？吼、哦，你不管是阿婆要吃，还是讲你一个人要吃，你上爱宽了两组啦，好不好？一个人拢爱宽两组啦吼。那搁要加买，搁加订的，搁卡电话入来哈。咱一组就是有三十条啦，三十条了解吼，恁去算看你要吃偌久。来0800吼，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有法度甲你顾血管、顾关节、搁顾皮肤吼、哦，这全包啊啦。功能是全方位吼，无参像过去你讲啊，我食这种是要顾皮肤，啊，但是我顾无关节就顾袂到啊，啊，血管就顾袂到啊，所以咱这个是全部拢顾会到啊吼，来做价值的哈，一包当别人四包的哦，你个想做价值的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你好，你好，屏东满丹哦，陈大哥。
1: 我要查多点，做搞起的。
0: 哇，有记的啊，嘿，安那有。
1: 有，
0: 刚刚你的电话我有看到，嘿，乔姐有帮你登记了哈，谢谢你哦，好，感恩，好，拜拜。好，来，这几点的时间，咪今嘛来进功德哈。咱今仔日呢有两支产品，是安那特别要安排今仔日做伙卖啦哈。这是有原因的哈，因为咱一般来讲，咱食加完两杯，一定爱搭配维生素 C， 也好个会加倍哦，好个会加倍哦。所以今仔日咱的维生素 C 你一定爱看起来哈，一天一粒就好。包括你的抵抗力，包括咱无时间食水果的哈，水果食无够的，包括你有你食薰的，还是大不。多的啦吼，还是想要爱水的啦，这拢也在讲。一天一粒就好，维生素 C 一天一粒就好。咱总共有五克啊，好哩，五克也在讲五个月哈，因为一克要三十粒嘛哈。五盒，五个月吃五个月哈，安尼总共才清一颗尔哈，清一颗尔，这维生素 C。非常的厉害，这长效缓释一天会使动12点钟的维生素 C， 你都唔免个补充啊，任何时间食拢会使哈，这一天一粒就好。所以你脑里食咱的加完两杯，你个爱杯维生素 C 了解哈，来，啊那讲到咱的加完两杯哈，来今仔日这个特惠价一定爱买起来哈，这原价外口你买都爱一克啊哦，一克啊十条，一克啊十条都爱一千二啊杯啊哈，今仔日咱总共三克。三克给你1680而已，一天一包，一天一包，咱的一包的量是别人的四倍哦，咱的量有8公克哦，我们的一包是别人的四倍，一般都是做2公克而已哈，咱也是多少大包来，一天一条就好，3克给你30包，3克30包，1680而已哈，那买个赶紧款，款有够，2周3周拢不要紧哈，这里款哈，来。0800-715-715，公格电话赶紧卡哈，来最后的时间啊哈，0800-715-715。

0: 皮肤，顾着你的喙齿、喙齿花、牙龈、关节，啊，你的软骨啊，你的迄个韧带，哈，你的你的血管、心脏、目睭，拢有咱的胶原蛋白，规身躯其实拢有胶原蛋白，拢无够啊，爱补充啊哈。地基泡在，地基泡在，哈，安尼唔惊树尾做风台，所以咱食老啊，你若讲出去风，讲哎呦，那会遮臭老。拜托一个加完两杯一定要吃，好，咱今仔日的组合，你若无买着，会对心肝会怨叹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要加完两杯呢？好，一人一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咱拜三给你哈。
1: 好，
0: 好，感谢哈，大姐，谢谢，好，拜拜。来，恁电话赶紧卡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大礼拜哈，咱的快闪做好都无讲哈，所以。过了这个春就没有这个庙咯齁，嘿啦，贵都贵啊啦齁，你们说阿比今天当时个买买，那可以，我会当然会给您争取啦齁，但是基本上人厂商来这是要打广告的啦，不可能每天都过年啦，不可能每栋都这个计数啦，嘿啦，人这就是广告交换，不然有法买到这个计数，所以我说是怎样，今天你一定要款有够哦齁。还有人你问说阿比今天你等下就直播了，我有任何问题可以卡这个专线不可以，好，这个键电话都有人接听嘛，哈，0800715755，您随时卡里吧，小姐都会给您接听哈，所以没有问题的。来，您等我一个光金唱哦，毕竟要跟您讲再会啦哈，咱达礼拜。好，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支持美金吗？好，咱的快闪的直播，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准时给咱收听。啊，今仔日是中秋佳节哈，中秋佳节大家快乐哈！爱过年爱看，电话爱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明仔再过几天来干哈！好，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孙家高级八米祈求地方平安，在高年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码加10岁码廖敬孙家。
14: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地玻璃各色这些乡镇角头，
13: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来，过去呢，哈，咱的农业社会啊，无论讲呢，哈，强调什么代志啦，婚姻也好啦，家运也好啦，哈，还是啊，求头路，哈，要考试，搁有身体那无健康，咱就会去到庙，无论讲抽运签，还是抽油签，哈。啊，就是来抽这个灵签，希望呢，神明给咱指引一条明路，对不？你们有抽签过吗？哦，有抽签过无？

好，来，你有抽过签，还是你有相信着？哦，这个大庙抽签哈。啊，来讲到哈，这个去到庙宇哈，得抽签。有人讲唔相信嘞，提起也讲啊，这就是几率问题嘛，哈、哦，几率的几率嘞，哈、哦，真的。我当下呢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呢吼，未去伤害，但呢吼，人伫彷徨，伫迄个家己当下，我都立刻下决定的时阵，咱就会呢吼，求到一份叫做心安，叫做心安呐、啊、吼。因为呢，咱得到底啊，会可以不可以吼啊？是不是？可以完成哈，或者是这条路行去呢哈，是呢六瓜梅路，还是行去呢哈？是这个大路，唔知呀，啊，咱就拢会救到哈，咱的宗教信仰。好，那我发觉讲哈，以前的庙宇有一种叫做文签，一种叫做油签，好，那今嘛呢哈，因为咱政府好，而且的药事法执行的很严格，所以呢，好、哦、这庙宇内底现在看不到药签筒了，看不到油签汤啊？为什么呢？好、哦，因为呢不能哈，不、哦、经过着这个医生啦、啊，哈、哦，什么一回每当乱开药啊，所以呢，哈、哦，在这个咱这种先进的国家，哈、哦，药事法包括着呢，哈、哦，咱在电台内底在讲到产品，在介绍产品，在推广到产品，那么是呢，拢爱照政府的规定来，所以不要再道听途说，胡说八道，乱乱讲一通。什么的电台的物件安怎？电台药啊安怎样？哦，咱阿咧讲的时阵，你会当来改讲，因为呢吼，你无人家讲，啊，你就出去对咧安尼讲，这个叫做呢一种无知，吼、哦，用无知来形容，无好听，啊，确确实实真正无知，因为咱咧台湾所有的法规、法令。拢总咧吼，安尼一直修正，一直修正，就是要保护着这消费者。啊，不你讲，新兵咧出着油枪，你去贴油啊，新兵也无卖油啊，好你啊啦，对不对？为什么？咱今嘛咧吼，这个庙宇看不到药签筒，吼、哦？为什么？因为咧吼，新兵，吼、哦，新兵在底下虽然吼神通广大呀，嘛是爱受到咧吼咱国家的法令约束啊，是不是？因为神吼、哦、下面有人啊，对不对？好，来讲到这药签吼，让我们咧吼会感觉讲一种怀念咯、哦，啊、哦，家己本港吼。哦港口宫游玩的吼流传上百年，而这个油签系统，长期为哈这个油签油行提供油宅当旧哈当旧的原祥元堂药房，经过着呢哈半世纪啦。负责人哈，这个关克昌，就是呢第三代的传人，挂架至今呢哈，有保留着呢六七十年的历史。以前无电脑，拢总是用哈手哈写，而这个手抄，手抄呢哈手抄本规本呢哦，有签的有哼啊、这个第三代哈的传人在咧讲啊。笔记本的完整记录着呢，吼，大人科啦，吼，他们哎有签吼，哎有分呢，吼，有大人科的，吼，有小儿科的，吼，有眼科的有签，吼，加这个药方，变成是呢挂架的传家宝，挂架目前呢，吼，依然保留着三本。啊！你这册皮内底拢已经啊，因为呢吼，已经超过着六七十档啊，是由着吼这个第三代啊郭克昌的爸爸，伫呢六七十年前，到呢吼
啊，用手安尼一笔一画写着油签的油哼。那呢吼，这个第三代就咧讲啊，早期庙哼呢吼是印制着油签的时阵，但呢吼啊，因为反复印刷，所以产生着有一寡的错字啊，吼，都是唔对的字，导致着呢吼油哼的内容失真。足侪年前，一位信众吼受到妈祖。啊，本那个啊，本考宫哈妈祖 A P 有了后，那以及着庙方那新兵同意，依照挂架哈，诶，这个手抄本内容，将大人科的邮签重新搁再编排哈，以及着校正。好，这个第三代就咧讲啊，哈，邮签的邮封有一关呢，哈，是特殊的邮材。那即马呢，哈，咱咧讲。哎，这个呢不止在听一件非常怀念的故事，告诉来去呢吼，今麦咧讲诶，吼，这个油签来底，那呢吼，阮阿爸阿母啊，迄年代吼，他们就会知道呢。啊，今麦少年呢，迄个哪知道呢？哈，你知不知？我不知道。哎，来，迄个治疗哈，目睭的疾病呢，哈，内底有一种叫做夜明刷。夜明刷是虾米？恁知无？是夜白的屎，蝙蝠的粪便。内底一种个记载叫做人盲月刷。哦，这个夜明刷是夜白的屎，一种来叫做盲月刷，就是呢吼拖屎。你万万想不到，哈、哦、啊，内底呢各有呢部分的药材，起码已经列入保育类，完全呢吼你提不到。来呢吼有西岗吼、哦、犀牛角吼、哦，迄囡仔那发烧吼烧未退。一直小小未提呢吼，迄西角，你用一点点啊，嘴角缩缩的，哦，足紧嘞，都退烧退的啦。搁有呢吼，迄条希拉里穿山甲，吼、哦，这诶伊迄个卡卡鳞片呐、啊，这拢是以前古早诶中药材。但呢吼，西角加条穿山甲，吼、哦，它的那个鳞片呐、啊。即马已经是保育的啊，吼，唔是你买袂到呢啊，其实个贩售呢，吼，嘛是违法，这会掠去关呢。有一关吼，诶，古早的迄个中药铺啊，因内底一个有人吼珍藏的犀牛角啦，吼穿山甲，吼诶，这个鳞片嘛未使摕出来买，吼只有做着传家宝啊。那随着呢吼中药产业吼面临着呢啊严格啊诶这个啊约束吼，那以及着呢吼咱即嘛大部分吼拢会较相信西医呢，走去看西医较紧呢，中医较慢呢，所以呢，伫这种断层，甲着经营困难。第三代吼，而且咧传人就咧讲啊，药签文化吼面临着传承断层啦。身为传统的药签守护者，尽力来守着上完等吼，这块招牌为着挂架这段呢吼，甲着呢港口码。信用呢，吼，安尼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嘛是一种文化的服务，家己会呢，吼，做家无法多做危机，吼，他们就这么讲，哦，你看，这不是呢，吼，一个营业而已，它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文化，也是呢，吼，加着港口嘛，吼，就是完全呢。切离不了的那一种深厚的感情啊，人家身边嘛是有感情哈。只要呢这个乡亲哈，来提药啊，伊就会呢哈，持续守护着传承百年哈，伊这个药方一间哈，一间呢传承百年了哈，这个是咱过去哈，拢有一挂呢哈，这个药签哈，阿西来看无哈，来复习。我感觉这个吼真有意思诶，就是呢吼，在治疗着目睭诶，夜明刷
还记得吗？我都只要讲过，恁敢有记的？没记哩吼。安尼爱食磷虾油哦，无食磷虾油哦，你们的记性会不好。夜明刷就是呢吼，迄个夜伯会晒啦。啊、哦，蝙蝠，咱台语讲叫做夜伯。那呢吼，望月刷叫做什么晒？叫做兔仔晒。好、哦，复习课。好，来，迪迦哈，这个也是超扯，超扯，超扯哈。跟他参详呢，有一个公格哈、哦，啊，不是麦当劳哈，鸡、哦、块我不吃哈、哦，这个公格就贵就贵啊哈。这张五哈，公安啦，唔买。迄、那个 iPhone 16竟然呢吼要甲放火，吼、哦，靠这个竞赛啦！你是娶，你是早嫁嫁竞赛，还是呢吼嫁一个大小孩嘞？吼、哦，那生两个后生讲哇，你一个吼也了不起，娶三个囡仔，这真正呢吼，跟他成就囡仔，但囡仔嘞吼，你无乖个会使好甲呆嘞，这吼、哦、真正是这个竞赛。太可恶了！台中一名姓邓的男子，去年这已经发生伫去年啊，打电话去恐吓着太太，吼、哦，甲伊讲，你叫恁母啊买 iPhone 16给我，啊那无呢吼，我都吼放火烧恁兜，吼吼吼！这个太太呢吼，听到吼，会惊未惊？啊惊啊！惊个皮皮错嘞，很难惊呢啊！先第男主呢，比了逮捕，送去到地检署，比了检察官呢，先啊，想袂到呢吼，搁底下吼，因迄落呢吼，有啥物讲吼，就是一个大小孩，你敢怎样？迄种掠去啊，生压吼，伫迄落这个地检署，搁底下呢吼，伫候审的时阵啊，竟然偷续的演出。三口呢吼，八家滚滚滚，要阁走去弄饼，三个法警吼，法警骑着安尼吼，赶紧的吼，骑着迄个警棍啦、啊、吼，魔鬼束带啦吼，啊，要去咪解呢吼，约束，竟然呐、啊，吼、哦，这个生地男主呢吼，连法警都唔惊呢，啊，安尼拍着法警呢，双方吼底下吼，你来看，三个法警吼、哦，人讲小人呢有小力，小力都是安尼，三个法警呢吼、哦，要抓到一个人，竟然吼，搁底下拍十分钟，造成着呢两名法警受伤，台中地检署审理呢吼、哦，这个生地男主伊呢承认讲伊的犯行，恐吓的部分呢判着拘役20天，妨害公务。判到三个月的徒刑，这个是在去年了哈。向着呢，张讲要借钱买着手机啊，啊无迄个卡称，你是安那要买迄个手机啊嘞？对无？那我一只手机啊呢哈，哦，用过够久的久，因为呢哦，咱这就是赖。

看会小铃铛。吓死我们呢！哈，这个昂哈，这个昂哈，我看嘞哈，自保嘞哈，哪个舞嘞哈？其他后续的演出啊，建议啦哈，孙子兵法36个，酸甲优先哈，卡底里的抹灰油，卡紧走，卡紧酸哈。啊，大家呢哈，要注意，有当下呢哈，一些哈，一些那个电线吼也短路，台东家吼叫做一间咧卤味店，传出着咧火警，因为附近咧吼有咧一挂自助餐正火烧呢，啊两个店都是伫附近，台东人吼想要点宵夜啦，拢会去到遐，但咧吼这就是霓虹招牌吼，这个点字吼点字店馆咧吼哇。算咧发生着火警，吼，规个招牌咧唰，这里烧开安尼，所以呢，吼，伫只咱咧这个电线，吼，电线用了久，它也会呢，吼，烧到啦，吼，烧怕电啦，啊，甲咱人同款。甲咱人同款，你个骨头酸痛嘞吼，就是安那，你个关节嘞软骨啦，吼，因为软骨啦是要甲两个髌骨隔开，有一个呢吼，啊，锁闭，啊，关节啦，磨甲无眠的时阵，就敢那亲像电线同款小拍电，所以你行一步啊，就痛一下，行两步你就痛两下，对无？哈，来，电线爱换，啊，咱嘞吼，会当卖换，关节都卖换，我们可以怎样？做保养，做保养，有保养绝对呢吼，看会着成果。MSM 二型高原两百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按羊羊顶鸵鸟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加喉咙的中药，五级甘蔗纯姜，有做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二零下油能扛加加做回家，补卵补阴补弹性。清肺、通肺咯，预防中风、心肌梗塞，预防着痴呆、心肝，吼、哦，心肝咧吊三下，有增肌啊，有倒电梯的，吼、哦，拢总会当来食，卡麻手臂，吼、哦，哎呦，阿妈讲今日这样个真烦恼呢。现在呢，吼，慢慢慢慢，咱的天气呢，吼，早暗气温温差会愈来愈大。所以呢，吼，这个21个加着磷虾油一定要吃啊，得、食，不止呢，吼。补卵补阴补弹性，可以当然吼，疼咱的精气神，怕通着咱的气血，气血管回归十焦，我都生精做脆。补着呢吼，钙质价值无够，骨精脆一定爱巴丁，骨精脆哪要巴丁，气血就最重要。气足回巴循环好，气过关回归则，咱的骨精脆就会巴丁。来，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你鞋子穿6鸟的，我来穿8鸟的，叫做8鸟金。听歌，安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欢迎呢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什么高官叫会助文，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

0: 好啊好啊，啊你就搁有哪讲叫三顿食，哈好，安尼明仔载六千啦，哈。嘿，好好，再见啦、哦、哈，祝你健康，谢谢。来哈，三卡点杠作文的电话哈，打告诉公彩珍接不掉，对不起对不起，好，等了个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人是天饭是光呢，无食哪有法度，哎哟，生存落去。对吧？咱呢吼就是变则通啊，通则变。米条，米条，煮米条较鲜哦。啊，甲讲者，哎，讲到这卵嘛起价呢，我讲去买卵，卵也嘛起价呢。啊，即马真正万物齐涨哈。好啦，啊，都反正呢哈，我们平常青菜拿较俗哈，咱就食加食一寡纤维质的物件。那即马哈，一年来哈，买你一家伙啊，买哈，真的很贵。面哦，我即个讲啊，煮面。面哈、哦，哦，好好吃哦！来，好、哦、才真来进功德哦。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1: 我了用肉丝啊，我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来做起来，
0: 就好食哈。
1: 遐遐笋啊，食了了。
0: 早顿爱买好汤头，顿爱南妈对吧？
1: 哎呀哎呀哎！
0: 嘿，我讲哦、喔，那你好汤头，你讲煮什么货吼？任何物件加煮开都就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1: 汤头。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最好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对对，
1: 惨惨的，我随家落个冰箱无。
0: 嗯，嘿，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甲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大哥，你讲吼，海王精全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食，啊，你在食对部分呢？
2: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2: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2: 啊，筋骨啦。
0: 吼，筋骨都好差啦，哈。
2: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2: 啊，有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东港就转来啊。啊，你想我，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六磅几咯？安尼走无简单呢。
2: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全通食起来吼，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向。
2: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迄赛轿车有啊，
0: 嗯，
2: 是毋是会缺掉咧？
0: 对，
2: 啊缺掉有的就是讲，哇，我拢啊歇三四摆嘛，还佫伫安尼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就去华人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2: 是开车尔呢，是爱搁做工过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晶精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2: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安慰啊，还搁鼓励太太食的对吧？哦，你要搞杂吧？
3: 哦，巴肚啊，搁搞骨头话，啊，我唔知讲在清风也啥一款。
0: 爸，我问你哈、哦，你买着海王精清汤哈，要搞杂吧？啊，食了午餐是啥物种的午餐？
3: 骨头这顶下头啊，切话这啊，
0: 嘿，
3: 切话这哦，诶，这个咱另外食惯啦。
0: 哦，啊，你还未食进前是未食惯呀？
3: 这我听你还酸，酸个疼。
0: 哦，酸个疼，安尼吼。
3: 啊，我种啊，都食诶，食这买出来食诶，啊都。
0: 有差哈，哎、哦，甲、
3: 啊、
0: 你过去食的无同款，对不对？
3: 啊，
0: 啊，海王精精通吼，真正食刚赞的，对不？
3: 啊，好，我唔知个，阿达无阿加精通来。
0: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5000块贵哦，哈、
3: 啊。好，
0: 谢谢阿伯、啊，谢谢，你也看，咱的产品呢吼，无分年龄层，囡仔咧食当前就好，啊，愈早食，愈早保养，愈好。这叫做呢吼保养健康观念，就准张我来讲诶，一代呢奥多麦也好，车也好，新兴看等来奥多麦店车吼，诶，这个谢尔斯伊就甲你讲啊，你偌济爱看等来做保养，时间到伊就传讯息给你，就敲电话给你，但呢吼咱人都是疏忽着这一代， 那的产品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你也看77了，精气神甲保护足。那你得要90岁，好、哦，这个阿公啊也食甲这样好，你也搁咧丢丢声。这要背90岁啊，那无真正好。伊无必要呢，无必要靠这个电话呢，吼、哦，甲咱电工甲咱做嘴暖工程呢，对不对？所以呢，吼、哦，来，大家有信心。健康，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哎，来，好、哦，电话来卡通记得，电话卡通会给你加养一下呀。财政呢，吼、哦，在讲话讲一个段落，尤其是呢，吼、哦，在进广告的时阵，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段落哈、哦。嗯，播送的好朋友哈，咱、哦、的同学。电话阁继续甲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这通电话伫节目进行当中才真甲咱做服务，啊，若时间我有助理伫甲咱做接听，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一首歌送予恁。送好你，送好伊，嘛送好我。这首歌歌名都足有意思个呀！内底你搁个听歌词，就是讲呢哈，人间呢哈，咱来这个世间呐，行一撮啦，茫茫人生，你咋爱看破，要看透，对不对？哈、哦，歌名。注意听哦，很有意思哦。天亲地亲不如钱亲啊，天亲地亲不如钱 ，money money 亲钱，家己赚呢，放伫身躯边，通啊用咯，通啊够健康，好不好？好哈、哦，好、哦、来听歌哦。

天亲地亲不如钱亲哈啊！今天刚好找到这一首歌，长嘞哈，有一位嘞哈，咱嘞这个妈妈级的大姐哈啊，就是我下的节目哈，阿卡顿的话就是有说到这一块哈，都在讲啦哈哈，财政你也甲这老的讲啦，钱啊，肯定先苦边哈，他就说伊是哈家己大啦。啊，家己大咧吼，咱就知影，即卖年纪咧渐渐大，啊，咱咧行动力无遐尼啊好，啊，咧身躯吼都有一寡咧即个病体滴诶，啊，过来就是咧吼，哦，真正最近安尼落雨，脚咧吼特别酸痛，脚特别酸痛，那咧过去咧吼伊还佫较严重，哦，啊，就是咧吼，有食到二十米诶，有食到磷虾油啦。那顶礼拜哈，顶礼拜一本来呢哈，就是拢安尼偷偷的买哈，偷偷的买，拢给少年来念啦。所以讲呢哈，他就呢哈，安尼点点啊呗。啊，顶礼拜呢，因囝回来哈，看到哇，真美啊！我哩啦啦啦啦啦，我白白啦啦啦啦啦啦，那念念一大堆。哦，他就总啊哈，甲因囝讲，伊讲哈。啊！我开始咧开我的钱咧，我也无开到恁的钱呀。啊！你个想讲吼，恁拢安尼住甲远了了，吼也无住伫个我的身躯边呀。啊！我若万一跌倒，啊要安怎？我若万一跌倒咧吼，一声代志就大条啊！我若跌倒，恁咧吼，大家拢唔免上班。我若跌倒，日后那真正咧吼，就爱咧请我了，啊是去。大安养院，这钱吼、哦，得开呢，这是大条。伊就甲因囝讲，你若食甲我的会所，你就知影，迄规身躯骨头咧酸痛是偌艰苦呢。脚咧无力行路吼，会晕落去，会软脚足惊跌倒呢。因为呢吼，咱就是妈妈级的大姐。我讲才真哦，我逐工呢吼，拢足爱听你的节目嘅。哦，我逐工准时间未到，我就伫遐咧等啦。因为我都有听你的话，吼、哦，你讲的老大人跌倒，无唔对，这唔是我讲的，这是呢国民健康署讲的。咱嘞吼，老大人跌倒占了死亡的第二位，比呢吼破病比癌症的还要高。所以呢吼，这个妈妈级的大姐，甲因囝讲，伊讲哦，第一我无开到你的钱，第二呢吼，恁拢唔知道我对家咧听。恁大远远，阿未到这个年纪都唔知影。第三，咱嘞吼开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伊就甲因囝讲，迄二十米甲林下药在食偌好，啊，规身躯嘞吼，大项都甲你调整，啊，调整甲足好个。伊讲以前嘞吼，伊啦爬着楼梯安尼喘平平，即马嘛未喘啦。伊问因囝讲，啊，你有看到无？我爬楼梯即马吼，较未像以前安尼咧喘。哎，独家因囝嘞吼，讲拢连一句话拢无法独家因。所以呢，吼，他现在伊甲我讲，财政，我即马吼买物件，我唔免惊，我惊看，因为呢，吼，可以看到我甲公公诶，爱着点点啊，哦，咱上界惊就是呢，开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啦，白白钱掠底下甲输人，都有咧食咧，啊，你食无对症，啊，你食无喘气，你食无呢，吼，气海着，拢咧食心酸诶，二十米诶，甲着林下有得食。吼、哦，咱的上界基本的、根本的，你要起厝，你地基无甲拍好在，你要哪起？你起起哩，你敢敢住？唔敢住？啊，二十米的甲着林下药在食，都在拍地基，吼、哦，按精气神、按气血先甲你调呢。所以呢，吼、哦，这些人讲，哎呦，啊，我吼对伊安怎？唔过呢，吼、哦，我食几工啊，我就感觉讲吼，精气神加足好个呀，气血加足好啊，这里调上界紧。这个调上加紧，所以你才生足有自信的。甲人讲，你若要听咱的精气神，若要来吼气血拍回通，第一名 number one， 二十米的加着林下药。讲到这个气，哈，讲到这个气，气呢，哈，有分，哈，有分伊的作用加着效果。气，伊就是咧推动，搁有呢，哈。推动的一个作用，温循一个作用，防御一个作用，搁有呢吼，咱咧提供诶吼，讲就是呢吼，固本诶一个
作用，吼，佮有呢气化的作用。先讲到这，听歌，咱来等下来甲咱讲，为什么爱这个气？神经一支香，人拄好呢靠一点气俩，你偌好个？哦，你的爱的官位偌高，你厝大偌大间，你的存款偌济，这点气呐无气，一切都变成零，就是变零啊！所以气就重要。我们今天来说气好不好？来听歌，叫做呢风轻轻吹。在这呢哈，这二十页加着林下油，就像这一首歌一样。安尼顺顺啊，这顺顺啊好，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也去甲咱吹，也去甲咱顺，唔免过度紧张，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哦。

0: 进宫格。
1: 喂，彩珍，漂亮的彩珍，我、欸、我有差不多听迄个阿三讲，伊耳康好叫对吧？
0: 嘿，对。
1: 我就是安尼，已经几啊年啊，因为安那做迄个新冠疫苗有无？
0: 贵
1: 就开始安尼好啊。
0: 好。
1: 啊，结果我去看耳鼻科吼，哎、
0: 喔，
1: 耳鼻科，我看足侪医生呢，针灸啦，吼、喔，中医啦，吼、喔，拢食到胃拢歹呀。
0: 好，是。
1: 啊，就是干那得病的耳安尼，吼吼
0: 吼，吼吼叫，嘿
1: 嘿，安尼，
0: 嘿。
1: 啊，暗时啊困吼，
0: 吼
1: 拢无啊多通困，
0: 好是，
1: 吼啊结果吼，我啥物都食啦，吼足感谢彩珍哦，真正我足想要甲你斟一个，
0: 我要甲我斟一个，好来，阿妹啊，你是食啥物好诶？
1: 啊，就食恁个啊，我头啊食时阵吼，无啥物感觉嘛，啊无啥物感觉吼，我介有耐心诶人，
0: 吼
1: 啊食了吼，白白的方面介好，啊就是这个耳面吼，奇怪，安内食哈侪惯啊，一个咧鸡，好够皮诶，黄金，
0: 哦，
1: 二十米的，啊，加这个青汤，
0: 是，
1: 哦，到今嘛吼，拢未记啊，
0: 吼，鱼也未记记叫啊，吼，
1: 未好，我未记，有够好诶，吼，像讲昨啊，阮去迄个观音山爬山有无？
0: 嘿，
1: 我拢比人走较紧，
0: 吼，脚头有力啊，精气神好哈，
1: 对对对，啊吼，大家拢讲，哦，你那安尼比以前安尼加较少年，啊，佫加较有精神，
0: 嘿，好人学了安尼吼，你开这个钱都有价值啦啦，
1: 啊，就是。所以讲，我差不多听到迄个阿桑咧讲，希望迄个阿桑吼继续食落，
0: 还用健清通继续甲食，
1: 继续甲食落吼，你也。
2: 我使用着海虹精啊，甲清汤，啊，照彩珍讲的方法，啊，落去使用，啊，就诶，三顿食啊，拢两条安尼食一下，食一下。当初迄当阵，我当会救急，啊，至少说，啊，即个甲先甲诶，一个字了了，甲先甲，我即阵他撞过，他摸着头，啊，就真欢喜，啊，甲大家来做分量，就是迄个救急啦，啊，甲至少说啦，吼，无食了八条腿，拢爱两只手，哇，扶手哦，我今年才57岁。竟然就安尼，啊，今麦我都摸着头。
0: 哦，至少真吼，本来爬楼梯爬未起，今麦当摸着头，真正有够脏。
2: 那个膝盖啊，脚头拢未苦哦，我今麦当苦啊。
0: 吼、哦，
2: 嘿，啊，真的是很开心呐、啊。
0: 是，
2: 哎、啊，彩珍算恭喜，真正是我一生中的贵人。
0: 嘿，谢谢。
2: 以这个华姐再生跟重生的机会，
0: 好好。
2: 啊，希望在听众朋友吼，你就莫丢毒啊。
0: 好，
2: 我希望你有一个决心来一个疗程，一个疗。我来吼，一生人吼，我今麦大家拢过个足快乐的。
0: 是，
3: 我无爱讲我食足第三品吼。
0: 我讲吼，海洋煎甲清汤在食吼，气血循环好，啊，较冷心、较冷地、较虚寒的吼，食食拢会改善体质。迄脚手吼，拢安尼烧热啊烧热，安尼身体表示健康。
3: 哎呀，啊，我拢三个月就检查，啊，拢医生讲你拢改好，血压把你压管拢改正常。
0: 碧学姐，我讲啦，那买海洋煎清汤保证未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哎呀，我今麦在固定你只能管得好。
0: 哦，你别讲我这，你。以前我那买一大堆点对哦，海王精清汤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哎呀，会当胜过你以前遐瓶瓶罐罐呐。
3: 哎，对好，我现钱也有够多，对我来讲暴毒啊有啊，头壳顶只也有安尼。啊，汤食无掉啦，啊，我正常自己安尼尔，啊，现自己了，继续有咧改善。
0: 有咧改善啊，一步一步来吼。啊，今嘛拢海王精清汤这两罐过好掉呢，对哇。
3: 哎呀，过好掉安尼啊。
0: 好，谢谢你哦。
3: 啊，我寄一组来啦。
0: 搁寄一组，明仔。在乎你哈，
3: 哦、
0: 好，谢谢碧学姐，感谢哈、哦，来啊，接不到的电话呢，跟咱讲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欸，朱红姐，
4: 我该讲，
0: 好，
4: 你我大阿妈，
0: 嘿，
4: 伊就是个健康哦，啊，已经得。八十岁啊，八十岁啊，啊，耳康拢支持着安呐。啊，医生嘛，甲讲我讲你这耳康就是，伊用头壳耳光就是一这耳康起来。
0: 对，
4: 安尼啦。
0: 嘿，
4: 我咧甲讲嘛，啊，就讲讲伊讲爱开到脚趾头啦，开到脚趾头，那开过了10万呢。安尼。
0: 嘿，
4: 啊，我甲讲哦，你伊是拢食迄个，伊是用
0: 食别人个，食别人个。
4: 是嘛？我甲讲吼。我甲讲你咧食这個，我尽力7月2日甲进食一个月，我即支脚是有那有保养，但是我有甲讲，啊，即卖吼， 我大家讲，
0: 好啊，
4: 我讲叫我起我的好食，
0: 嘿，
4: 好好食食看嘛，
0: 好啊好啊，
4: 阿念就讲，念就讲等于打，打结只阿夹出来呢，
0: 哎呦，
4: 你唔知啊？啊，接台呢？啊，无伊是伊个伊个血压拢无遐悬啊。
0: 嗯嗯
4: 但是伊这个伊这个尻川头甲这个胸腔支持，
0: 哦，系系。胸
4: 腔在说，讲你唔是无钱呢？
0: 系。
4: 你有钱的人呢？唔是无钱呢？
0: 对啦。
4: 你胸腔我支持着。
0: 系啊。
4: 尽管我无钱，啊，我硬是做做甲这尻川派，啊，我有保，我有保养。
0: 嗯。
4: 我有保养，啊，有重要。啊，我大家讲。
0: 好好你甲讲哈
4: 哈
0: 好谢谢
4: 讲十倍啊呢
0: 对啦对啦我讲啦这老的爱想要开顾身体看有咧顾机会
4: 我讲常常讲伊无多惊我讲伊无多惊你对啦不要紧多惊嘛少惊
0: 对啊
4: 多惊金国国要看目睭
0: 对啊
4: 对
0: 啦啊你了啦咱无早惊咱有下包惊就好啊咧管理哦
4: 嗯
0: 对啦
4: 好
0: 好好谢谢朱永姐哦好 好再见谢谢来哈咱到底这个屏东朱永姐独头话呢吼对食财政的产品朱永姐也讲来讲啊我吼身体拢足健康诶吼、哦、啊哪有健康正好健康就来讲。唔好等下你失去健康，等下你吼，人已经咧吼，哦，这安怎遐安怎，这要来讲，你会感觉上班无？爱搁开咧吼，骨啊背的钱，骨啊背的时间，安尼艰苦听的拢假呢，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健康贵啊，叽叽叫，真艰苦。吼，健康贵啊，叽叽叫，真艰苦。啊，咱拄只有无？听到咧吼，咱的这个朱英姐咧讲，听到咧吼，我的碧雪姐咧讲。有阵时咧吼，你健康贵啊，叽叽叫，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伊也是无法度。咱爱按来，吼，来按来内底咧吼，心肝脾肺心气血安尼调，安尼调啊，调整到咱的代谢，调整到咱的内分泌。安尼唔这样发多，对吧？有诶呢，吼是呢，西医作为教诶，吼有诶呢，吼就是啊啦，你开钱无发多诶，那个食、个病、个病，吼病类你就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谢谢。

0: 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要笑声，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祖宗阿姨到你哦，来来来哈，爱到你哈啊！同时，那么要邀请爱到彩珍，我们这一班的同学，节目听一下，不然来听，产品吃好，绝对爱到小宝到公格。不然吃好药，先过吃三年的清斋。虽然财政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没有副作用，没有习惯性，吼、哦，阿个袂加火气，吃好一定爱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哦。喂，财政你好，
1: 小姐，
0: 喂，
1: 对，我叫你干怎样？
0: 我知影，住新恒啊，新恒迄一班的拢恁咧挂咧啊。
1: 你够厉害呢！
0: 新人去办呢吼，都腾妹姐啦、敏玲啦，你咧管呢安尼啦。
1: 哦，啊，迄个你搁甲我管，迄个五千来。
0: 好，搁管五千，啊，明仔载哦。
1: 吓，啊，几点会来？
0: 该下早班安尼。
1: 早班头几点？
0: 即马讲正常吼，就是下早时啊，九点到中昼一点，这叫做早班。
1: 好，不要紧啦，啊，伊个吼，你着爱。一项拢教一项
0: 咧吓。系啊，一道一项两罐两罐。
1: 嘿，对，啊四罐。
0: 嘿，对，总共四罐。
1: 四罐都五千啦。
0: 嘿，对。哦。好，你今仔去省一千块吼，会当去买鱼买肉哦。啊，这一罐千五，啊四罐六千，啊改收五千，你咪给他省一千。
1: 哎、啊，你安尼啊？
0: 我这拢有省，恁拢安尼同款呢？甲恁省的，甲恁欠的拢无讲呢。
1: 哦，好。
0: 哎、欸，你也单买一罐。千五啊，四罐爱六千。
1: 啊，我是讲我这个卡吼，用这个神经来就看嘛。
0: 我讲吼，咱对着神经的部分呢吼，伊会慢慢啊舒缓。即马重点就是吼，迄天财政咧讲，咱人吼有两百几个关节，迄个无地着的所在，你莫去要地着安尼，甲食好的部分较好个，啊地着的吼，食好伊较舒缓的。
1: 拢无力啦。
0: 啊，无咱吼，
1: 嘿，无咱安尼行，袂爽快啦。
0: 哎呦，你即马安尼咧行吼，会慢慢较有力。你继续加食，慢慢就较有力。
1: 啊、我即马吼有我用过差不多十几年前有买一台迄健康床咧润的吼，
0: 嘿，
1: 甲润有搁较轻松小可啊。
0: 我讲咧润吼，伊个润就是安那，互咱的迄个循环吼气在走较紧。啊，所以讲咧吼，你若有买，你若有咧食，啊，反正买钱拢互人啊。迄一层你买偌济？
1: 哈？
0: 你遐硬买一层偌济？
1: 哦，我买迄健康介贵咧。
0: 我煞唔知几百万的咧。
1: 无啦，差七万外
0: 咧。啊，七万外，有个人买到几百万的咧。
1: 无啦，我
0: 迄蹦坑的啊。
1: 阮姑丈伊咧往啊介绍的啦。
0: 哦，啊袂要紧，你反正厝。有啊吼，你就来讲我用，咱的产品啊，只啊你吼，迄个健康床你就有哪困，无你无困钱有哪好人去啊啦，
1: 系
0: 啊，吼，好，安尼双方面对进行。
1: 我起码甲你，我起码甲讲你礼拜我食迄酒。这个头疼，
0: 注意啊
1: 啦！
0: 哎呦，来，等我一下哈、嗯。来，咱说金姐啊，产品服务，你讲吼、哦，海王精神通，你还袂食？进前你的手是安那呀？
1: 手哦，足疼啦！啊，去年无困啦。
0: 嗯。
1: 嗯，无困啊！我今麦食食拢有好去啊啦。
0: 哦。去
1: 年无困，拢艰苦到呢。
0: 安尼哦。嘿
1: 啊！啊，你拢开啊济呢？
0: 啊，你的手是安怎样造成？
1: 手我都应该拢有咧钻开，啊，唔知是安怎
0: 样。哦，职业病啦。
1: 哎呀，疼到呢，今年才疼尔呢。
0: 哦，迄拢慢慢累积，唔是今年较疼。
1: 啊，今年才疼哦。啊，阮姐妈咧甲我讲哦，做啊，你倒去买来食啦，啊有效啦，安那。
0: 好，安尼好。
1: 啊，我唔知，我无搁食看嘛。啊，因为遐针无效，啊过来搁食一下嘛，有拢有好，再煎拢好。
0: 啊，所以我讲，嘿，无。
1: 因为我介欢喜，介轻松啊，啊，毋过剩这个脚哦，伊这个神经较艰苦。
0: 系啊，啊袂啦，迄个小金姐我讲啦，食海王精神通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我哦，安尼，你算全职的呢？
1: 太硬了，真正啦！
0: 啊，对，就是硬，咱人家身体爱顾健康。
1: 对啊，啊，从前个拜 好呀，对呀，俺拜拜三年，天干都会困啊。
0: 嗯，啊，你那有在吃？
1: 哎，我困啊。
0: 嗯，
1: 我新妇在做生意，无用啊。
0: 哦，是是是，啊、好啦。
1: 在咧困啊。
0: 嗯，啊，你明仔再给我请好了哟哈。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哈，产品呢吼在吃，爱记哩，没药如没得吃，药可相信。你某人吼吃了讲，哎呦，几工啊，还是吃偌久？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北京轻淡薄同款，爱定爱一步一步来。起厝也好，做头路也好，囡仔生出来，吼、哦，按坡到坐到爬到行，嘛是拢爱有一个坎站。啊，咱人呢，身体要顾，就是呢同款的道理，一里通万里通，一步一步一步行，一步一步一步来，哦，啊，你只，咱就是安那，预防着。老化，提早老化，预防着生大病。人吃五谷杂粮，买了袂破病，爱注意哦，哈、哦。唔，哎呦，一点啊酸，一点啊疼，啊啊，食落，哎、欸，我讲呢，世间无仙丹呢，哦，唔是食落一点点啊拢袂呢，安尼就唔是人啊。你看爱机器人，用铁啊，用电脑棒，伊都会速度啊哥。你的筋、你的肉、你的骨头，敢有比铁啊搁较硬？对不？迄、那个机器人，即马工程师足厉害呢，写程式呢，哦，内底 IC 板嘛是拢咧吼，安尼电扩控咧，连甲足精密的呢。机器人都会速度啊，过咱人，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迄、那个观念、常识、知识一定爱有。后来甲咱讲到气，唔是足生气的气，是咱的身体的一点气。都叫讲吼，它是一个推动的作用。这个气会当促进着五脏六腑的运作，血液的循环，电液的代谢，使到呢吼新陈代谢正常。咱人的新陈代谢若正常，身体就勇健。迄个气最重要。那呢，这点气。个会当呢吼温循的作用，咱人吼天气伤过冷，还是呢吼火流伤过济，体温会失去，体温啊失去，人就无去啊。所以呢，这个气不是讲吼咱一般咧听啊，得气吼气火气火，其实呢吼中医的一理有理太深奥了。这个气就是咧提供着咱。身体的这个热量维持着正常的体温，和咱的四肢的温暖，经络气血的顺畅运行的正常。为什么呢？吼，冬天的时阵，脚手会较够酸、较够疼，因为的气温低。啊，你若搁再加上着呢，吼，咱家老大人气血就两虚啊。所以呢，吼，酸甲站袂掉，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三日一直推，一直吃，一直讲，食到尾呢，油脂排去，食到尾呢，吼，你的迄、那个啊，水肿的情形都拢出来呀。要安怎？听这个气，唔是爱听气呢，爱个调气。气呢，吼，开爱个个调好顺呢，啊，要调好顺，就是呢，吼，迄、那个防御的作用。气会当来强化着咱的皮肤，吼、哦、表皮，你也看，吼、哦，这个气，咱哪里吼，哎，冷风一直吹，有无门坑坑拢起鸡毛皮，起鸡毛皮就是呢，把迄个糖啊吼，来关开，哦，所以讲呢，它有强化咱的这个表皮，你的气呐足，皮肤的水，你的气呐足，皮肤的金，可以当提升着咱的免疫力，抵抗着中医咧讲的风寒。熟湿这些气邪气啦，简单来讲就是邪气，邪气入侵去到咱的体内，所以呢，它有一个防御的作用。我就是讲啊，冷风吹啊，冷风吹入去会感到啊，所以呢，吼，咱的门根腔吼，这个窗啊门一关紧的关开，关开呢，吼，就是呢气个要配。那你正常的时阵就袂啊，对不对？啊，等下气搞乱是呜这里，有无？那个就是呢，体内机制反应。个有就是呢，吼，顾着咱的本，因为这个气会当呢，和咱的血液 哦，脉呢溢出哩，这个脉外哈，脉外哦，咱的气脉的脉气，那足也控制咱的这个肝液，包括着尿液，查甫人的精液，气足重要啊！哦，啊，这个后天之气就是咱的肺，先天之气就是咱的心，所以呢，吼、哦，这个肾气、肾气，哈、哦。查甫人肾气若充足，肾水若饱满，房事就无问题。啊，人讲上色未了，在咧形容查甫人四十岁了后，迄、那个咧吼，肾气、肾水、肾精就慢慢少啊。啊，慢慢少咧吼，查甫人咧做工课，就咧吼啊，较无困袂。外口工课做做个，等下咧吼，咧做到你个头颅咧，等下就会忝。那咧。气的作用，就是推动咱的身体内底各种的物质转化。所以呢，吼，你也时常听这部吼，才真咧讲运化、运化、运化、运化、运，就是咧吼，迄、那个运输的运，一定爱咧吼运化，加这样咧吼，安尼做一个转换，做一个转化，做一个运化。那为什么要做到这点？就是咧吼，咱三顿咧吃。食物咧，内底营养、水的代谢，保持着咱体内70%的水，营养吼送到呢，咱规身躯去，安尼才有法度维持着生命动态的平衡。伤过超过不行，伤过少也不行，所以呢吼，这就是咧维持着生命。动态的平衡，好，来讲到这，安排挂客哦，安排挂客，安老师对财政做服务身体，吼、哦，你拢唔免问讲财政，啊，这两行是咧食安怎样啦？我都只讲啦，打气这一点，气这一点，就包含着规身躯啊。有个人跟我讲，哎、欸，财政，你食这两行哦，你内底到底是咧谈什么物件？秘密啦。秘密啦、啊，哦，甲咱讲 ，GMP 药厂讲者，爱用制药的规格，迄种咧严格的标准，叫我都做安尼，哦，咱这班咧知影呢，别班咧开知，嘘，好、哦，对吧？来，二八青春。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呦，
1: 我阿暗哥。
0: 嘿。
1: 今天没见。
0: 阿诺啊。
1: 我进来，我叫回来了。
0: 哦。
1: 嗯，我叫一组。
0: 好，要叫我。
1: 我先阿哥过一。
0: 一组啦啦哩啦啦。
1: 海王精。
0: 啊，好，搁一组海王精安尼哦，好，产品服务。
1: 无一罐一罐。
0: 一罐袂使，一罐你着爱叫两罐哈个。
1: 叫一组。叫一组五千
0: 个，对啊，都两罐两罐嗯。
1: 哎，啊，再过一罐，
0: 搁过一罐一罐，这罐爱算千五呢，你看叫两罐两千五嘞。
1: 无啦，啊，我是讲做伙食。
0: 无啦，做伙食对啦，啊，你这吼，海王精两罐清汤，两罐才五千对无？
1: 对。
0: 啊，你搁要叫一罐嘞海王精，你着叫两罐两千五，会当搁较省钱啊。安尼讲，
1: 一罐啊，一罐做伙食袂当。
0: 无袂当，伊个就是爱有两罐，才有两千五。你安尼有公司赚足侪钱呢？哈有公司赚五百呢？系啊，叫两罐啦。哦。系啦，哦，我袂害你啦，我袂害你，我讲真诶袂害你。安尼，你就是海王浆四罐，啊，清汤两罐，安尼。安尼七千五啊。啊你哪里啊你七千五啊啊你哪
1: 是七千五
0: 嘿呀、啊、七千五啊你哪海王精三罐齁啊个这个迄个清汤两罐啊你为你敢知爱偌济啊你爱六千五呢啊你加一千个加一罐呢
1: 哦
0: 啊你怎样齁
1: 七千五
0: 七千五掉七千五加一千个加一罐啊你好吧
1: 好啦，
0: 无
1: 我等下
0: 啊，搁
1: 卡。
0: 好，等下啊，搁卡哈，可如何详细？好，好，再见。好，谢谢啦，以上功课。喂，彩珍你好。
2: 哎，叫做五千的哦。
0: 好，搁叫一组五千的哈。
2: 啊，早时哦，好无麻烦者。
0: 好好，啊，恁得爱较耐心等一下哦，哈。
2: 哦，麻烦者
0: 哈。啊，别，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好，来，爱注意听，爱注意听，吼、哦，彩珍袂害人啊，彩珍嘞，吼、哦，拢甲恁当作嘞，吼，家己的人。咱这班嘞嘞，吼、哦，真正公司对咱这班啊，对彩珍有够好。规年套单，你若只要嘞，吼、哦，一行两罐，两行四罐，原价六千，优惠五千块。这几年套当拢在给咱做优惠，啊，搁一年双重优惠，好上加好。就是呢，吼，差不多四月份、五月份母亲节前夕，包括着呢，吼，咱差不多九九重阳，也就是呢，新历的十月份到个十一月份，差不多这几个月啊，安尼，到母亲节前夕，啊，加着呢，重阳节这。安尼呢吼，八罐呢吼，都是九千。啊，像拄只大姐吼，我要哎，就卡空诶，就是呢吼，有迄个单数诶，你要三罐，另外一罐你就是爱算千五。我唔是要爱卖好你啦，我是要好恁较省钱诶啦。因为你一罐食完，你嘛是爱阁倒来买啦。啊，一盖千五，你倒不如呢吼，一盖甲叫两罐，啊，你就省五百。我讲五百无济啦。因为这么钱就报的啦，但是这是公司给咱的一个心意，啊，咱的吼应该省的，咱就该省，啊，该开的嘛欠未掉呢，该开的你就是呢吼爱买啊，吼、哦，你亲像安尼，你食完过来买，我拢无差啦，差的是恁啦，差的

0: 公司啦，哎，你一罐了千五，啊，两罐就三千，公司内底加赚五百块啊，啊，我拢无差，你买个一罐，拢一罐一罐搞呗，哎，我业绩搁较好诶，哦，对不？我的数据搁较好看诶，为什么我要甲咱讲，你唔要买迄个单罐诶？唔要买迄落咧单数的，一定爱双数的，两罐两罐安尼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你讲海永坚前通姐姐该怎是安怎？
1: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0: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1: 酸痛，酸骨痛。
0: 吼、哦、吼、哦，酸骨痛就足艰苦啊。
1: 是啊，哎，好几年了呢。
0: 好几年了啊、哦。
1: 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嘞，不要讲明啦、啊。
0: 哎，不要不要，哎，
1: 这个生育的道德啦。
0: 啊，对对对哈、哦，咱就讲你过去哈、哦，这个酸骨痛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吃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吼，对吧？
1: 好，时好时坏，
0: 好时好时坏。嘿，
1: 我其实你是你的，你现在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0: 好，再寄五千呐，哈、嗯。咱财政哈在讲诶，吃海王煎钱通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对？
1: 对啊，现在很好的。
0: 所以不怕你货比三家，哈，你都有吃过，吃足多过，你若吃到海王煎钱通，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诶，对不？
1: 有记啊，我盖后、嗯，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所以我才敢吃。
0: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甚至酒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1: 比较弱了。
0: 哎，是，
1: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0: 啊。好，
1: 吃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0: 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呐、
1: 啊？对呀、
0: 啊。啊、哦，好，我
1: 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药布，现在没有搭，
0: 哦、
1: 没有再用药布了。
0: 好好好，
1: 按你。礼拜五给我再寄出来。
0: 好好，谢谢、哦、好，恭喜晋江姐、哦、
1: 吃三餐呢。
0: 哎，对呀、啊，一定要吃三餐 哦,
1: 哦,
0: 哦。好，谢谢你。
1: 吃两餐没有效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三分杯七分油。
1: 哦，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再见。
2: 对啊，就是吃到百外项啊，无感觉有改善啦。啊，这项吼、哦、吃。他夸张讲，吃两天就开始丢一个足大个。
0: 吼、
2: 哦，哎、欸，啊那阵啊，以后迄个胃都袂疼。
0: 啊，你原本啊要吃正常是身体对个，啊想要吃海王煎甲清汤个。
2: 哦，你头讲到尾吼，
0: 哎，
2: 无好困，
0: 嗯，
2: 阿妈骨嘛但安安，
0: 嗯，
2: 啊大腿也嘛咧香香，就甲你弯一下，软软起安。
0: 吼、哦，
2: 啊然后晚上睡觉，哎，脚头有打嘛开开安尼，睡觉。三五天就咧吊卡筋，吊到背起来，起来跳啊！啊，那主持那个穿较薄的鞋吼，咧运动哦，哦，跳到都无舒服，打一个垫脚。
0: 好，足底筋膜炎。
2: 你真一项来食，拢敢那食，食两礼拜无啥感觉，就无工作爱个食啊。
0: 嗯。
2: 啊，但是你这项物件，我食两天了，我有小可丢掉，我就讲，哎呦，这效果敢那袂歹。
0: 哎，得创起啊，对无？
2: 啊，就一直食，一直食呢。哎、欸，哦，足认真嘞，足听你的话，足认真。照你讲的意思，才袂使减安尼啦。我是已经买迄个，我已经买三四组啊。
0: 系八点多的时阵。
2: 系，我阿孟先生到食，伊食了袂饱，我才叫来食。
0: 好，
2: 啊，我拢照你讲安尼食吼，真正效果足好，即马都也好，较好困。
0: 嗯，
2: 阿妈骨嘛无咧安安。
0: 嗯，
2: 我咧运动，我看迄手嘛袂乖乖。
0: 嗯，
2: 啊，迄个脚。那个大腿骨，迄另外有在迄嘛，唔捌骨扭啊。这个膝盖这个嘛，叫做疗练，叫做好骨的啦。阮到饲猫，我拢爱骨来饲猫，哦，爬袂起來，即卖哦，足好势啦。
0: 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我讲诶，海王煎清汤吼、哦，袂乎你巴肚当作药毒，啊嘛袂去开着冤枉钱，对无？
2: 好、哦，你讲话有老实。我讲爱继续食，袂使讲小可有效就歹食。
0: 对，
2: 爱继续食，
0: 嗯，
2: 一定爱继续食，这个物件是相当，爱继续食好，谢谢。
0: 好好好，谢谢配方，你讲你。以前吼、哦，三片轮啊，食一大堆哦。
3: 哈、哦，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甲伊又也听到，哎、欸，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迄什么海王精哦，
0: 嘿，
3: 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也听，甲叫来食。 阿姐姐阿姐嘛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3: 啊，都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3: 啊，食足济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3: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哦，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3: 啦。
0: 哎，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食就对哇。
3: 对。嗯。啊，我都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拔就对啦。嗯。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食看卖啦，安尼啦，会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欸，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3: 就有改善啦、
0: 啊。哦，改善哈、哦。所以讲还用煎前通两行呢，是不是？先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3: 是啊，很好啊。
0: 嗯。
3: 啊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呐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啊足人又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那脚床被拢疼，我拢听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呢。
0: 系系系。
3: 哎，啊，今嘛就是。也好，搁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因为你都要食一组尔，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3: 诶、欸，食较有改善啦。
0: 好啊，
3: 一组尔吼。
0: 嘿、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好，
3: 好，
0: 再见。食好，私底下到时候报道功德，多多精神，甲咱做嘴啦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好、哦，咱爱的都是安尼。好、哦，感谢，都叫配方的哈，刷卡。甲咱定着一万，吼、哦，伊讲啊，叫一万，叫一万，吼、哦，免请啊叫，免请啊夹，好，可以 ，OK， 来，谢谢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哎，
0: 哎，大哥好，
4: 你我夹夹了五千，夹多
0: 好，好，夹五千诶，阿明仔早班哈、
4: 哦，
0: 好，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哈。好，再见，拜拜，啊、郭在人得讲。买物爱看，关门爱串，哈啊，无比较啊，就无伤害。现在流行一句话，讲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哈啊，当然，尤其是呢，买来顾身体，咱一定爱找到一个信用可靠，这一类透不出来。好、哦、啊，咱的竞争，这个竞争，大家拢在起变化，身体大家拢在起变化，要开钱爱开有目的。来，财政呢吼，甲咱在讲的这个二十米的，这是呢吼，到目前为止吼，足多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甚至讲呢吼新同学，好新同学，来我们的张银珍小姐，她老公有听到，哇，真正哈，有咧保持着运动，身材就好，啊，就是我咧讲的哈，她的那个二三十年胆固醇循规管哈，啊，拢减袂落来，与运动量哈是比一般的人个较侪，啊，但是体质就是安尼，每样呢哈。咱咧讲诶，二十米 MSM 二型加冠两倍，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碘、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强红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荷兰特特叫黄金甘蔗醇，叫欧洲高级贵级药剂，加着呢吼，零下药，食加我讲又够欢喜，三十年呢，三十年呢。一直呢吼，体会检查三个月吼，养生的人就是这样子哦。伊下时间到，就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啊呢吼，迄种天气的，也是呢吼，无愿意面对现实的。你叫伊去做健康检查，安变啦吼，无检查无病啦，检查内拢病啦，袂因为你检查，迄个病就走出来，是因为吼，伊你有病。唔敢去面对，无爱去接受着，无爱去咧吼面对着这个事实，就敢那成就鸵鸟心态咁款，头暗入去卡层内底，啊，头咧吼啊敞开，卡层一摸较大摸，还叫咧吼头暗开，人拢无看到，其实咧一空乌浪浪伫个遐，所以咧吼，咱咧讲诶，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二十米。系啊，油绝对咧会互恁信任到诶，啊，卖咧卖少，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食，就敢那参照一个保命符，敢那参照一个定价不同款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牵手。听歌，阿兰财神咧吼，伫山卡电话边，热情甲咱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大家拢爱顾身体，身体爱健康，唔是用嘴念，唔是用听，爱付出实际行动。谢谢。

人的身体像奥妙哈，非常的奥妙。讲到这个气，好，这个要气，讲话爱气，走路爱气，做工课爱气，连喘气，这个气就这么重要。中医呢，哈，爱讲的都是气加血，气跟血，有气没有血，未使；有血无气，带动未行。一个有形的，一个无形的，一两个结合，就是这么的奥妙。那呢，你有这种情形无？人呢，就搞疲劳、压身。哎呦，没呢！我少年的时阵吼，个想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拢未忝呢，惊无工课做尔呢。什么叫做忝？唔办呢？但是今麦无同款呢。溜溜啊，做一个哦，等下安尼神叨叨、软胶胶，这个呢吼，都坐未掉。人咧讲诶，徛咧都想要坐咧，坐咧想要退咧，退咧吼，都安尼眯眯啊困。有当时安尼吼，连爬起来洗身躯、食饭都笨蛋，因为迄个气哈比较较虚啦。这就是呢吼，咱中医咧讲的气虚的情形。阁有，你有发觉哦？咱家老大人，讲话足细声的呢，讲话呢吼，拢安尼咧骚骚呢，讲话拢安尼尾声吼无够饱呢。哦，蔡总，我逐工听你讲话，你个声拢安尼啊吧？哎呀，我逐工有咧食两粒两粒苏乐鸡。老大人，伊毋是咧吼，就出事，迄、那个声就遐细声，是因为咱年纪老迈，年纪愈来愈侪，你的气虚的表现会愈来愈明显。所以咧吼，少年讲话敢若单雷公，啊！食老讲话，敢那像就猫啊，安尼感官遐细声，阁有你我当一个就喘平平，奇怪呢，吼，讲话无声无力啊，但是呢，吼，那咧动，无论讲吼去运动啊，好爬一个楼梯，哦，安尼顶开袂止后开，阁有真熬流汗，其实呢，吼流汗，这甲体质有关系，包括着你的气比较较虚。有那比较较容易流汗，过来就是咧抵抗力较无好，抵抗力不足啊。无论讲哦，什么咧疱疹呐吼，啊是咧吼感冒呐吼，肠啊炎呐吼，啊参像吼咧咧确诊呐吼啊一大堆，这拢甲着咱的抵抗力有关系。以上都只财政讲诶，你有这情形无？有吼，安尼我甲咱讲。你就是呢标准的气虚的情形，啊那气足无同款的所在伫对，吼，逐天精神就足好，就敢那参照咱拄只大哥，啊我77岁啊呢，我呢呢吼早已华人东港往回呢，啊个做工课呢，唔是去佚佗呢，人咧休三四抓，我咧一抓两抓，吼休困吼尿个尿，咱避开呢车开的精神个足好。活力充沛，做工课呢有气力，吼、哦、啊，坐顿来，同款休一日困，人一定爱休困啊，休困来避开精神八万，精神奕奕，元气足足。过来，免疫系统好，咱的气就是足，较袂感冒。你有发觉有诶吼、哦、是安尼呢？人无掉伊嘛咧掉啦，人啊掉呢吼伊嘛是掉啦，奇怪。干安尼，迄就是免疫力的问题啊。阁有气啦足，你的消化系统就较好，食会落啊，放会出来，排便会顺畅。所以呢，一世人你也看，较有啥物好好要求的，咱若好困、好食、阁好放，安尼就好啊。啊，这要安怎按迄点气来甲咱调，把气调起来，气啦足，爱阁理气。中医就是安那，迄、那个阳气气加养而开，迄、那个气加调而顺，自然身体就健康。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
苏金红老师的歌叫做好气好强，身体毛病一大堆，到底是要好气好强呢，是要买什么来吃呢？咱这班的同学都也知道，就找财政的地方，二十米的林下油，两行两行先过瓶瓶罐罐，有好的吃两行看，也无好的吃吃几千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

0: 咱现代人呢，就是第一哈、哦，抵抗力会比较好，因为呢，哈、哦，很多哈、哦，空气水质哈、哦，包括着呢，咱的食安问题，这拢有关系着咱的免疫力的一个问题。过来就是呢，哈、哦，三高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哈、哦，循环的问题啦，啊，个有就是呢，哈、哦，平均寿命。愈来呢，吼，愈长退休，面临就是呢，吼，咱的行动，要行动，爱靠咱的脚手，吼，爱靠着脚，这两只脚出问题的人特别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怎么办呢？来哦，进广告。
1: 哦，加感冒呢？我无去看医生，我逐个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好、哦，我怎啊咋顿食？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食啥物？
1: 食咱的产品啊，海王星的精通啊。
0: 迄个吼，增加咱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咧讲的吼，咱人较有抗体。啊，感冒就是一种咧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然后的我都抵抗安尼。
1: 我就他是讲，我咁要翘起，咁要呼吸道啊，咁要袂喘气哦，快紧来，快紧来，哦，半暝就起来食了，食，叫做你，就较好啊，聊聊好，过得愈来愈好，哦，赞，恁唔免食感冒药啊，啊，免去医生看，哈，赞。
0: 我讲吼，食感冒药啊是安尼，食感冒药啊吼，人拢会卡气，啊会上气，啊人安尼软格格爱困，啊你咧食海王精清通吼，都无这种的困扰。
1: 对啊，啊够啊，我大概若食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对啊。
0: 那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1: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去有医生讲，他叫你食那片啊，咱的产品赞
0: 哈。好，谢谢你哦。
2: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啊。海王精清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阿今麦加加是安那。
2: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嘿，阿都爱拿迄手把，嘿，我多爬啊。好，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嘿，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打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无食袂使啊。
0: 对，
2: 哈。今麦我。
0: 我都白啊！哦，今嘛我都白啊！
2: 系啊，哦，今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2: 卖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
2: 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你也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也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也好吼。
2: 是啊，啊个我个保安内底司机。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要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
2: 啊，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伊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好，谢谢你。
1: 迄个关甲足悬的人，
0: 什么关甲足悬？
1: 关甲
0: 无啦，你什么会？
1: 什么会？
0: 好会啊！
1: 第二关拢关甲要百二，啊心脏哦，心脏拢啊跳百几个。
0: 来偌低？你的低即摆偌低？
1: 迄个啦，拢七十几啊，九十几啊，啥？
0: 无啦，迄个低七十几正常啦。要有低，
1: 咱会使啊！我九十六啦吼，悬的九十六啦吼，第二悬十二啦。那我昨暝过甲娘吼，九十二啦吼，再过七第二悬七十二啊，心脏拢一百空五啦，拢。
0: 你安尼你的心跳较紧。
1: 啊！医生问讲看我的感觉话，我甲讲袂啦。
0: 啊！有当时吼，咱若较够紧张吼，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你若洗身躯洗出来洗烧水吼，你的心跳、你的血压无那会较悬啦。迄个时阵袂使量血压啦。
1: 啊，血压悬了计水是，因为血压。迄个鸡啊，计水因过哦，拢130，第二关112安那。
0: 鸡那130就超磅去呀。
1: 对。
0: 嘿，你今晚姐姐安尼，你的血压吼是可以的。好，谢谢。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循环哪个？阿妈公斤特别硬诶，哈、哦！阿梅是得好困，啊，你的血压、血糖，哈、哦，都当维持着平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清通，买颗汤头，这通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你好，彩珍。
0: 喂，
3: 我一组啦。
0: 好，五千个一组吼。
3: 五千个吓。
0: 好啊，阿明仔在早班给你哈。
3: 我爱讲。
0: 嘿。
3: 你迄个拜五。
0: 好，拜五要给你。
3: 预备。
0: 好 ，OK， 没问题。
3: 嗯，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拜拜。

谢谢，来恭喜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家，给一个人出温哈，未可能开到冤枉钱。那过去呢，吼，咱拢瓶瓶罐罐一大堆，食甲会烦，食甲会恶杂，食甲唔知买地对，食去嘛唔知食甲对罐有效的都唔知影，对不对？来，甲试看卖一个。真金不怕火，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财政家哈啊，电话卡0800-77-66-99，咱即要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甲咱讲再会喽。

0: 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2: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兴。

做心肌病大大姐，你有喊吧无？中州人家南北南来北往的高铁哈，高铁既然旅客拢爆满，包括着咱台北的南港、台北车站、板桥、桃园全部爆满。第二个的旅客呢，创下着34万外的人潮，哦，走来走去。啊，坐来坐去，啊，顶礼拜五人客人，咱大都市的大桃园地区，伫桃园国际机场休困人家，你知影偌济人出国，吼、哦，出来几百家，出来拢弄14万外，呵呵呵真的是人潮啦哈，休困人家，交通加减大塞车，甲咱个朋友报告气象。今日到拜三，今日礼拜，拜一、拜二、拜三，连续三四天拢是好天的天气。到拜四有一波即个东北季风到台湾，那么未来两礼拜，头一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第二礼拜就道道天气阴冷，要开始凉了。好朋友专家提醒哦，各地伫最近日时炎热，暗时阴凉。南台湾今天看起来是乌阴乌阴，不过十五月娘特别大哦。十五月娘中秋节，十六月娘上盖大。天气会较烧热烧热哈。另外，25号风台叫苏力基，伫琉球群岛以东，还有上个回转向日本哦，哈，向日本哦，对台湾无影响。未来天气是北风一阵一阵来。讲即马即个秋冬，早暗温差就愈来愈大哦。透早暗时较凉冷，讲做天凉好个秋。十外当前，高速路休困站、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有一个钓竿的艺人，伊叫呆呆呆呆哈、哦。人是无呆啦，不过因为钓竿症，为着。这个三顿生活现场唱歌，卡拉 OK 吉他伴唱，今仔安排一首《月亮代表阮的心》。

一个休困站流浪的艺人，代代歌声哈，较无啥共现场的感觉。月亮代表着你咱的心。好朋友，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表情广播网太阳人线，礼拜日阿文哥甲你陪伴，用心对我行。今年双十国庆嘛，三天连假哦。今年国庆的晚会在新北市的板桥，板拉桥，十月初九，就是十月初十的前一天，国庆晚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晚上六点开始，晚上六点开始哈。另外，今年的国庆要放烟火，放烟火，在咱台东，十月初十晚上。十月十号，伫台东的卑南溪、北南溪、卑南溪出海口，2万外发的这个国庆烟火，暗时放烟火放给你听。我阿那较早一只刚到黄色大鸭鸭轰动金阁，咱台湾高雄干嘛有？啊，即马有一个黄阿妈，黄阿妈，黄阿妈轰动金阁的鬼人港。400年来历史学下去，就是北台湾的鸡人。鸡人黄阿妈大型水上的气球，伫鸡人港的海洋广场，即马等着电视好朋友来鸡人佚佗。乡亲对我行，讲到这吼，是我的脚步真正有够紧。阿文哥，即马要甲你介绍另外一个代志。好，来个朋友，小听进行，微微笑，公布网太阳人才，大家对我行。

咱曾经过过驾驶，人体需要消化驾驶、代理驾驶，甲着食物的驾驶。消化驾驶甲着代谢驾驶，人体制造。但是食物驾驶就是咱来补充。需要的食物驾驶，其中一种的微生物叫做益生菌。真侪电视报纸你拢看到益生菌。那么驾驶是一种的蛋白质，益生菌是一种的微生物。这两种东西对人体消化帮助真大。大肠过小肠要健康，消化的营养分解需要驾驶，消化营养的这个吸收需要的益生菌。譬如说你排便屁屁，你几路干放一摆都是排便有问题，人若一吃袂饭哦，有问题哦。啊，排便量若少，吼、哦，甚至拢没有，啊，这个条啊，好朋友，即得爱加速个益生菌，找医生，找胃肠科挂号。阿文哥，你讲遐尼济，啊，什么叫益生菌？益生菌品种有几啊种？第一，有益生质的产品。好，益生质就是人体好菌的培养元素，会大量产生益生菌。第二，专家鉴定有效期间内底活菌，这个活菌愈多，活性愈好，效果愈好，益生菌哈。第三，加上酵素，有这个酵素的益生菌，这一减二个，猛拉减可靠。刚才讲啦。要用好菌、保好菌，添加加素，吼、哦，咱叫做三合一。你胃肠若要吸收消化，大肠、小肠好，即个细菌较侪，你会食会吸收营养补充都有够，人都元气有活力，这就是健康长过寿。阿文哥，祝咱大家健康平安，食百里哦。

真济节目中忠实的好朋友，每一礼拜拢透早准时收听，暗时准时收听。文歌甲你服务的对我行，讲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啊，少年的无爱嫁，佮无爱娶，啊，有人生活油细细，日子好过三顿食零食，嘛有人为着三顿，为着某囝，为几多性命，讲目睭擘开就爱拍拼。社会多元化，好命歹命，讲有命天注定。好嘅人食一嘴，善食人食甲胃。好嘅善食不常在，身体健康上实在。心情得爱轻松，好好啊来看这个世间。火车啊起行是一站过一站，岁月是你咱的车帮。终点来到。你人拢是时间的过路人。关于好野善，平安健康，就是咱的希望，岁月的脚步。

讲到细我的脚步，较早听咱节目拢少年家，咱依然感觉咱有种真有人情味的这个风俗。每一年的春节过年时啊，220多间的这个庙宇寺庙会提供这个平安丸。乡亲，你有吃到无？哦，感觉来乡亲来佚佗的，食免惊，食较饱，哈哈，要食会趁早。讲食后囡仔好腰子，老人食饱哩。啊，我今仔要来讲个，今仔日要甲咱报告优待，唔是山珍海味鲍鱼鱼翅，是即味台湾金蕉的平安糜，咱叫做唐安粥，哦，东安糜，啊，就是泡糜，哦，泡糜。啊，为什么叫做唐安粥？哦哦，唐安粥、唐安糜、泡糜、咸糜。第一，伊素食20多种五谷杂粮综合营养素。第二，喙齿歹无胃口，要食膳食纤维补充。上重要，有糖尿病亲，要稳定血糖，免惊糖尿病高升高引起并发症。所以咱叫平安糜，平安的咸糜，唐安粥。好朋友，你敢知台湾排名第一慢性病是啥？第二就是骨质疏松，啊，头一名就是糖尿病。年纪愈大，糖尿病愈多。敢若去年统计，台湾糖尿病超过500万人，确诊有糖尿的是256万以上。这个资料显示说，因为糖尿引起的恶性肿瘤有24.5%，简单说，平均4个人都有一个糖尿，啊，有糖尿平均4个人啊，都有一个尿癌哦，哦，这种严重哦。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哦，你自己不了解哦，多数人不晓得，啊，不然你有糖尿，啊，糖尿不可怕，上加是引起着细心中风、癌症、心肺等个毛病。假使运动、控制体重、定期检查，才会当预防。正常人空白血糖是100以下，啊，饭后血糖140以下，糖化血色素是4到5.6。你若病院抽血检查，空白血糖超过126，饭后血糖超过200。糖化血色素超过6.5，你就是确诊糖尿病。阿伯安怎？好朋友，啊，看医生啊，加油啊，控制饮食啊，定期检查，你要小心注意。好朋友，刚才讲咱台湾人一年吃偌济所有饮料，10亿杯啦，10亿杯以上啦。你有啉无啉？平均一人吼，一年42杯，42杯啦。你敢查一年泡面食偌济？泡面啊，唔是9000，唔是900万，唔是9000万，是9亿9亿啊！去年统计，平均一人泡面食39包啊。啊，你敢要听过食泡面？吼，咸面泡面。今仔日无论要控制血糖、预防糖尿病，即味上好。泡糜、平安糜、台湾金蕉的平安糜、唐安粥，这一包35公克，真空包装，主要内底有即个胚芽米、有麦芽、有香菇丝、高丽菜干、乌糯米、红菜头、蔬菜粉。菠菜佮加葡萄糖、胡椒加木即个脂肪酸、番麦、黄豆、酵母菌，啊，佮有生育醇，20多项啊！好朋友，这天然植物的营养素佮浓缩含素，植物的蛋白质8%膳食纤维，你大便营养素调节啊！好朋友放心使用，真方便啊！你有看的电视？老的啊，明仔载咱来吃菜哦。初一十五啊，吃素食啦。哦，你中秋过了，吃一个素食，吃一个按摩也嘛好啊。暗时巴肚要做点心，喙齿歹，胃口无好。哦，迄个饭香粒歹消化，
身体不好倒病床，上大夜班吃点心。好朋友，你去出国佚佗游览，你甲炸几包啊？哦，囡仔当恁开始吃糜，哦，爸爸讲糜糜，哦，糜糜，哦，唔讲糜，哦，食糜，尤其是有糖尿病亲来吃上好。你十五时啊，哦，唔免吃吃泡面啦，来吃平安糜啦，健康糜啦，哈，健康糜。台湾金蔗冻安糜，糖安中，咱叫做 Goldstone Nutrition Porridge 哈，Nutrition Porridge 啊 ，Porridge 意思就是讲，也精实、多滋养、有营养的糜。真正看下你吃的燕麦粥啦、燕麦片补体素啦、哈密素啦，哈，好朋友，重点来啊，重点哦，要吃这个咸糜、平安糜，今仔日咱有优待。俗甲比泡面更加俗，你听清楚，健康也来来。这一盒有十包，一包有35公克，真空包装，吼、哦，一包泡起来呢，200多CC， 烧滚滚的平安糜，吸差不多5分钟，吼、哦，你泡吸5分钟，你就一碗烧烧的这个泡糜。好朋友，吃健康营养，吃欢喜平安，全面照顾补充营养素。100%膳食纤维，你吃蔬菜果子一种啦，你吃咱这一包等于20多种，20多种啦。你吃一包泡面哦，50一包啦。你吃咱这一包哦，铜板价，你听清楚，一拉原价1000块，1000块，一拉20包1000块，今仔买一拉送一拉，买一拉送一拉，你听好清楚哦。买一送一啊，啊多少？1000块，1000块而已，一只买无着无在吼。啊，有大组的，买3组送2组，吼、哦，小组是1组2盒，20包，1000块，吼、哦，算一碗吼、哦、50啦哈，铜板价啦。啊，那大组的吼、哦，那是5盒50包。1680块，1680，好朋友，一包顿偌济？一包泡面吼，泡糜吼，30多块啦，有少无？真正啦，食泡比你食泡面俗足多啦，啊个营养足多啦，啊个好足多，健康足多啦。你有买着吼？听有着，你都有买着，啊买着那扣着，紧卡电话反顾吼。电话登记免运费送到处，阿哥朋友营养不良的嘴口歹、嘴齿歹，食点心咩？你隔壁挂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来吃我的平安糜，互咱做做兼做态。天气寒寒，来一挂小小的平安糜，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每年啦、啊、中秋过了后，台北归乡一步一步来。这块歌叫做《暖暖的台北花》，张秀清的歌声。

0: 有在喝茶泡老人茶的乡亲，南投世界茶业的博览会在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开始都有九天，十月七三到十月十一号，在南投中心会堂，就是较早省政府啦，哈，较早省政府中心会堂来举行，35个主题馆，有200外大，让你对头林家尾试茶饮茶。九天的活动包括连续国庆假日有千人茶会、千人茶宴，还有手摇饮料、马拉松的野趣，另外还有一心两叫演唱会。讲到中秋，中秋哦，咱宜兰三星较早啦，稻啊收了后，拢会伫即个田内底捞一坡啊，竹啊草和竹啊长草，叫做土地公秋。啊，中秋就拜土地公嘛，食月饼嘛。伫中部地区，搁有一个风俗，伫田头田尾插一支竹啊，把金纸啊香啊来拜拜，叫做土地公怪。每年中秋，咱最传最世人感谢土地公哦，乖个换新呢，伫田头插一支竹啊，拜满子土地公金来拜拜，保庇咱五谷丰收，这种是咱土诶，咱这个最传最世诶，这乡亲呢，哈，做山做乡做田做神，感谢土地，嘛感谢土地公，有土地公怪啊，有土地公秋。
1: あの子を泣かせたのはオイラなんだ。だってさ、とっても可愛くってさ、キスしないじゃい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でもさ、あの子だって悲しくて泣いたんじゃない、きっと嬉しかったんだよ。

大锅带炒韭菜，烧烧一碗来，冷冷讲阮无爱。好朋友刷卡来问讲：阿文哥啊，阿你有甜无？会甜无？有糖无？我讲有哦。咱的金蕉平安糜，只有小寡甜，啊，只有控制。唔是讲糖果都袂使啉甜哦，袂使食甜哦，啊有控制。这个甜分袂当伤高，拄好有甜头啊，甜头啊。你了解啦吼，人无甜袂使啦，无盐嘛袂使啦。所以讲无油嘛袂使，咱讲少油、少盐、吼少糖，唔是讲袂使食油、袂使食甜啦，好朋友。这观念念念，减油、减糖、吼减甜，安尼个朋友听有。细汉的时有人在问，就讲啊你有乖无？啊你有够读册无？啊你较大汉人就问啊，啊你食什么头路？啊你有娶某无？啊食老嘞，食老就问啊，啊你有勇敢无？有平安无？所以人的一生讲起来，就是健康平安呐、啊，吼、哦、安安平平，讲平平安安，对不对？啊咱台湾两个地头。拢叫安平平安，上大是台南，上大港的安平港，哦，啊那桃园的张罗寮，较早叫做安平镇，即马叫做平安镇，啊就是平镇平镇，哦，啊那台北上大个地头，哦，较早叫大湾，要湾你再来湾，吼、哦、吼，作个湾，迄、那个湾湾甲作个湾，即马叫做大安。啊，大家勇敢啦，大家平安啦！来，阿文哥，我再度来报告，这个人你也会记的，这个人叫五百福、五百福，哈、哦，诶、欸，一百、两百的百，哈、哦，别啦，哈、哦，百，哈、哦，五百福。日本时代1910年的日本时代，一出世在咱家己的破主，头壳好，哦，阿高兵兵。伊47岁伫日本，公司破产，负债累累，诶，真正真无波头无路，头壳摸咧烧。啊，真系五百户呢，伊唔甘愿，伊去想买想，咱伫暗光咱面照背想，想出一项做起来。好朋友，轰动今仔日的全世界，什么物件？泡面。第一种的泡面是台湾的日本人，因为从日本时代嘛，五百福嘛，哈，叫做鸡汁拉面。当时轰动整个日本，到今啊，轰动全世界的泡面。五百福被称为泡面之父，哈，泡面的爸爸。啊，日本人感恩台湾人学了啊，日本时代台湾家己的破主人，台湾之光五百福。和朋友了解哈，今仔我介绍唔是泡面，那是泡面，好泡面，面面，哈哈哈，台湾话做歹讲，哦面面无，即个面是咱台湾臭米甲条配鸭米，咱宜兰有三鲜米啊，咱台中五峰中华。分家南各个边有上好的米，叫做台农71号、台农71号。这个胚芽米甲糙米营养相关。你加上麦芽、香菇丝、各类菜干、乌糯米、番麦、红菜头、蔬菜橄榄粉，啊，佮黄豆啊、蔬菜的葵花籽油，佮有这个酵母，哦，欸、黑胡椒、白胡椒、浓缩的生玉醇。拢是天然植物的这个蔬果，好朋友，25种以上，我甲算25种以上，这一包的这个砍索的这个泡面，食健康平安，咱叫做台湾金蕉的平安面，唐安州今仔未咸面啊啦，咸面，唔是咸面啊 ，Goldstone， Nutrition 是 porridge 哦 ，porridge 就是糜，就是咱讲的，你食迄落燕麦片啦、燕麦粥啦，有无 ？porridge 哈、哦，金蕉营养的糜，你是用听过专家医生讲啊，讲哦，买下一挂加工的暗巴啦，哦，
离中秋、新春过年嘛，行一工啊，八年年，爱加食一挂蔬菜，五谷杂粮、青菜、果子，爱食啥？膳食纤维。你胃肠要好啊，身体就健康啊。好、哦，膳食纤维你爱加食挂，好、哦、你好、哦、你糖尿特别来做伴啊。哦，啊，简单讲啦，人食老就简单营养健康。啊，你也时常食泡面乡亲呢，好朋友。那个糖油啊、糖咸啊、胡椒粉、味素盐啊，我跟你讲过哦，不是讲未使食油、未使食咸、未使食甜哦，是少吃啦、减食啦、地水食较够啦。啊，今日哦，咱来话炒泡麦啦，好、哦、泡麦啦哈。台农71颗上营养的糙米胚芽米，25种以上植物的蔬果，予你平安健康。中心的好朋友，趁钱有数，生命爱顾啦。只是当生命人的啦，有福气讲用较济啦。哦，你初一十五食素斋啦，一礼拜食一摆啊。上夜班食一点心，哦，出国观光旅行炸几包啊。你喙齿歹做喙齿，哦，啊来食泡糜，一包上好泡糜平安糜，好朋友真正欢喜个流目屎啊！有遮好个物件啊，大汉大姐有听到，咱优待。哦、一粒十包，一包35cc， 会当泡一碗公哦，吼一碗哦。原价1000块，今仔买一送一啊，1000块。我跟你讲，20包啊，一包50啊。啊，买3盒去送2盒，吼、哦，50包1680，一包才30几块啊。那买就扣掉啊，保存18个月，一年半，啊，买才真方便。跟你讲哦，无防腐剂，无芳料，无色素，无重金属，无农药成分，无化工化学的添加粉，通过台湾 GSGS 严格检验，放心使用。你若过去看爸爸妈妈，哦，看病人，哦，在养老院的。家己暗时食点心，吼、哦，好朋友，小小一碗来，冷冷我无爱。台湾金蕉的平安糜，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卡，紧卡，紧哦，抢哦，食平安嘿。

一个日本昭和时代，日本的三基中间的稻村美，丹砂五娘非常好听，和咱个朋友另外一个欣赏哈。小调进行是咱乡亲对我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

咱到未到未到，新竹的风吹着满天好，中央未到，敬老啊就先到，哦，敬老就先来。嘉义县、嘉义县，县政府十月十二加十月十六，要到国村里发定期的敬老金。哦，定点发，啊，若申请的呢，十月七八以前就会报入账户。今年咱嘉义县啊，哈，嘉义县啊，哈，六十五以上到八十五岁会当领3000，可以领3000哦。65岁以上到八十五岁领3000，90至99岁领6000，100岁以上领9000。好，来个朋友做了解哦。各管局无同，有人拢讲啊，什么人做拢同款？无呢？什么人做拢无同呢？今年苗栗有216个100岁以上，苗栗好地方吼，苗票苗栗市105岁李发义哦，县长张东金送礼金10000。有蛋糕哦，敬老礼金礼啊，用心值得讲爱行路，早困早起床听阿文哥节目就对啊啦。今年吼，咱苗栗头份啦吼，竹南啦，后人啦，哦，100岁以上有够多，100岁哦，啊，大家拢欢欢喜喜，讲吼，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即马会开始呢，到会到要袂到拢先发啦，先领啦吼。啊，未来讲元宵节以前要领1万，但唔知有无唔知啦。立法院也通过无，爱看11月二啊八投票啦吼。总是现在选举期间嘛，大家拢动算动算动算，你嘛动算，我嘛动算，大家嘛动算吼，都话动算。爱去讲笑啦，来，驾一个车。这台歌叫驾车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靠耐心的吼，靠耐心卡一个哈，0800013456，0800068777，5月天来驾车。

哦，阿文哥啊，你的节目哦，足精彩啊，差足济。好、哦，等下比你变变，啊，等下冷心心求弟弟。我讲个好朋友，人今麦少年无同啊。这五月天啊，五月天来刮风动呢，迄年轻人哦，拢驾车呢。我食老食老，咱嘛少年啦、啊，吼、哦，咱嘛少年啦、啊，无变哪，对不对？你袂老呢，好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啦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对我行，简单接过来收听，多谢努力。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啊，各朋友向前对我行，我是文歌，文武相传的文，唱歌的歌，现场甲咱各朋友陪伴，欢迎大家做伙收听。

咱的大兄大姐心情就轻松，好好啊看世间。火车若起行是一站过一站，岁月就是你咱的车帮。终点若到，你咱拢是时间的过路人。关于好野山，平安健康，就是咱的希望。亚妈祖，亚妈祖，亚妈祖啊！吼，咱宜兰妈祖文化节，伫即礼拜五十月初二，连续两暝三更，海陆上的顺境，即马毋是绕境游行，即马是绕海游行啊！所有大小船只伫咱南蒙古出发，南蒙古到即个海面上孤山岛，然后呢，到。到头城，啊，你又到大溪，吼、哦，海上陆上，吼、哦、吼，今年第七年啊，第七年啊，吼、哦，那么南洋文化节纪念 T 恤、纪念帽，吼、哦，马祖小神衣，随乡的乡客报名费600，吼、哦，无甲准票啦，吼、哦，啊，够坐几人进，吼、哦，这是年度亚马祖的南洋马，吼、哦，要来出巡，啊啦，中华马。吼、哦，中华马吼，足趣味，讲大马顶天，二马神仙，三马爱食乌鱼羹。哦，讲大马爱食鸡，二马爱食鸡，三马爱食烧酒咧。讲大马爱聊鸡，二马爱过鸡，三马爱西装打扮清新鞋啊。吼、哦、吼，有够多。开机马，开机三马，十马会。十月初二，哦，十月初三到初十一。八暝九更，离外潭游到头十一个乡镇，要加彰化以外南投、台中十一个乡镇哈。南苗疆老二妈看我着八卦山脉，延伸到南投地区，十马会开机三马，十月初三起价。彰化分行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基地玻璃国事，包括在咱台中的乌日顺势国角头，啊，佫有哦，台北佫较老个，台北哦，咱2026年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即马都开始举行，好朋友，这是台北新增的自由宫啊，哈，自由宫22当前庆祝着台北城。120周年，发起着咱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去过哦，去过哦，吼，好朋友。那么新增区长朱淑荣讲哦，来佚佗啦，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吼，十县市的妈祖拢伫咱台北新增，哦，啊，大家感受妈祖的慈悲，哦。第这个拜六，吼、哦，这个拜六新增地区的大绕境游行，真哦，真哦，真哦，真啦、啊！

咱各位虔诚信仰的乡丁卡亚妈祖爱吃泡面，哎，个朋友，这嘛趣味趣味啦，因为妈祖吃素食的啦，哈，哎，人是吃到老学到老啦，哈，脑筋才袂退化。咱来讲面倒啊啦，外省讲面啦，哈，外省讲面，哈，面啦，啊，台湾话讲面啦。啊，英文叫 noodles 哦，爱加 s 哦，你若无加 s 是愚蠢的哦哈 ，noodles 哦，啊啦米叫 rice 哦，拢 rice 的啦，啊不就 noodles 的啦哈，啊啦麦呢，麦外省叫粥啦，哦，啊啦北部吼讲梅，啊啦南部讲麦，啊我住台中五车海口的朋友讲哦，我拢讲无。外国人叫做 porridge 哈 ，porridge 啊，好朋友，台湾的哦，讲我哩把讲吹酒喝八干啦哈，啊，好康的啦，来，小小一碗来，玲玲我无爱，来就我平安买，我给他过来广告，简单报告，食健康的哦哈，即马囡仔做歹教，啊，许多人哦，有当时啊哦，啊，讲也袂听，应激应答，啊，老人愈来愈多，啊，囡仔愈生愈少。阿卡扎讲哦，老表囡阿吃，今麦甲你算甲用哪样？这无种个乡亲，家己爱保重啊！有好个物件，咱来加减买，加减食哦，平安健康才会好性命。啊，好朋友，咱介绍这位膳食纤维平安丸哦，你讲减丸嘛好啦，哦，素食丸嘛好啦，哦，膳食纤维糖胺粥。金蕉的糖胺粥哦 ，Goldstone 就是金蕉啦哈、哦、啊 ，Nutritional porridge 就是健康的糜，印第阿丁管哦，好朋友，这管管哦，嘿啦大病院哦，针对糖尿的阿公阿妈哦，调配呢，哦，好你有营养哦，泡一碗糜，哎、欸，哎、欸，食一碗百外块以上呢。无得食呢，好朋友，你想看卖预防性个治疗啊？哦，你好好人来食，巴肚要来食，最起码来食，等你的小朋友来食，食素食来食，阿公阿妈来食，吼、哦，营养补充顺口落喉，唔免惊有糖尿，甚至细心的乡亲做化疗的朋友更加爱来食。哦，不一定讲三顿拢食济啦，但是你若巴肚要啦。啊、你也偷偷死啊啦！你也七十五啦，啊无一礼拜啦，对不对？做营养的补给，体力的维持，让咱食了有尊严，生活都有趣味。主要咱这一包哦，35公克含素的糙米、白芽米、麦芽、香菇丝、高丽菜干、乌糯米、蔬菜橄榄粉、红菜头、焦磷酸碳、哦碳诶、欸、酸碳酸钠。焦磷酸钠、黄豆，啊，佮有麦芽，哦，燕麦啦，黄豆、燕麦，哦，啊，佮有兼这个胡椒，啊，黄米、葵花籽油、酵母。刚才讲你食青菜一项啦，你食咱这等于20几项啦，20几项啦。好朋友，天然50年拢是高纤的哦，高级的纤食膳纤维。高级的膳食纤维，这种下底阿丁管，啊，唔知个朋友你怎唔知啦？你食做啦泡面，食米粉啦，哦，食泡米粉啦，哦，这个面甲米粉拢是先油脂，佮调味，本身就有味啊，哦，啊，煮了佮调味哦，啊，你食泡面哦，你食咧到底本来就有味啊哦，你佮加胡椒盐、米素粉佮加滚落啊，吼，你佮看牛肉面啊，加辣油啊。啊，基本拢麻又辣，好重咸啊！话佫含猪油咧，啊，我知影啊，重油、重咸、重口味就是安尼啊。啊，你食了哦，你的肝啦，你的腰子啦，好朋友啊，唔是讲少年你会堪去食啦，食老你就知啦。啊，咱唔是讲哦，袂当食泡面啦，你海啦食一个茶水加食寡。啊，你食台湾人讲一年泡面食偌济，9亿外包。不是9000万哦，不是9000万哦，是9亿哦。啊，我都无咧食，啊，平均都39包啊，平均啊，这是去年的统计。
哦，敲龙敲爆啊，太离谱了哈、哦！啊，好朋友，天花接我天花口啃，给他给一包泡麦哦，蛋白质一包2.3公克，肌红0.5公克，膳食纤维1.4毫克，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是 zero 是零，没有脂肪的啦哈、哦！我跟你讲个清楚哦，啊，咱的好朋友。你应该了解啦，哈，老白讲一句话啦，讲哦，人讲你唔听，啊，医生讲你也唔听，哦，啊，鬼讲，个个惊魔神啊，看得看到满山平。啊，文哥讲啊，有病看医生，健康过保养，大家拢平安呢。啊，广告时间有限，节目时间无偌济，吼、哦，你要食泡麦、食咸麦、食平安麦、哦，平安麦。台湾金蕉的糖胺组真正有优待，俗俗啊卖，和你比泡面更加俗。这一盒一克有10包，啊，一包35公克，含做的会当保存一年半，18个月。哦，啊，关键一盒是1000啦，1000块啦，一包讲100块以上啊。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哦，20包2盒1000块，1000块啦，1000块，20碗哦。啊，有新买吼。大做的啦，买3盒送2盒，吼、哦，买3克啊送2克啊，拢总5克啊，50包啊，1680块1680，一包平安丸33块外，哦，我刚才讲无去过妈祖路，啊那无吼3000块你嘛爱买，听清楚啦，讲笑啦哈，来，好朋友，小做的2盒1000块。大做5盒1680块，平安丸，你甲拍开冲泡200cc 的烧滚水，吼、哦，你甲拍开冲泡200cc 一碗公的烧滚水，啊，翕5分钟，翕5分钟，甲泡面同款啦，泡麦啦，哈，吼、哦，烧烧一碗来，令令我无爱，电话赶紧换去，免浪费哦，哈，时间一换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真正节目有限，广告嘛时间有限，啊，奖金开始要紧哈，咱叫做假日快闪把机会，0800013456，搁一个是0800068777。大口袋讲炒韭菜，小小一碗来，玲玲我无爱，来吃我的平安糜。以上是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小听进行是乡亲对阿文哥行，今仔日空中游览车来介绍咱北台湾一个特色的所在。莺歌国会讲话，新北市的莺歌做肥啊，做土

在新北市的英国区，是咱台湾上界大生产陶土瓷器，也是非遗的乡镇。我伫清朝嘉靖年代，就中国福建泉州人，姓吴，名叫花。吴花的宗族家人来到咱英国的尖山堡，来开始做土、做陶土、做灰啊。今仔日伫咱英国的尖山堡咯，英国国中的对面，留下着十一间啊。十一间啊的古早房舍，尖山部落就是出名的德族老家灰鸭老家。

讲到咱新北市的莺歌，早前莺歌传统的茶油是生产着碗盘、杯啊、撇啦、地果、地区日常生活器具。时代改变，马桶、面盆、壁砖、瓷砖、泰露，各种建材上的耐火产品。我跟你讲，高科技的回答。飞弹的雷达的外套，哦，这外罩啊，哦，太空梭啊，好朋友，想象无限空间，偷偷会当做个这精致哈，文创的艺术作品呢，玲珑满目，到处拢有。那么这回呀，有陶板法，有盘条法，有拉杯法，有灌浆法，有旋胚法。在地老师讲，这个刀俎的艺品，通常按照着成型的方法，烧窑的温度、物件大小，有无同款的价格？还比如讲，模啊罐的、罐模啊的、罐浆的，大量生产的一定较俗。你那个手工的、手拉坯、盘条的，就较贵。你这个温度呐，烧愈悬呢，品质就愈好。吼，温度愈悬，灰啊温度愈悬。阿要怎讲？伊温度悬低，讲用手甲点点点点，迄个声呐愈清脆，表示讲温度烧愈悬。艺术是无限的空间呐，艺术的创作多处，这个技巧三不定，啊，只有随缘呐，只有你看介意。只有你有感想的眼光，有闲刚来佚佗，咱新北市莺歌尖山埔路文化路，啊，若家己买当做 DIY 来生土，做一个土红啊，烧一个灰烛啊，做咱家己有纪念的礼物，嘛是人生一大享受。在地文化莺歌的多姿。

我讲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啊，即卖少年的讲无爱嫁无爱娶，哦，啊，有人生活油细细，其实真好过，有人三顿食零食，嘛人为着三顿为某囝为钱赌性命，目睭拍开就爱拍命，啊，所以社会多元啦，好命歹命，哦，有命是天注定，好朋友。好业人不相在，身体健康上实在。受到迄个较早出来呢，迄个可怜的，迄个可怜的小姑娘。

大兄大姐，台湾长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伊讲台湾人的膳食纤维拢食无够，偌济人无够，超过九成，九成人膳食纤维食无够，到落尾呢，排便未顺，便秘闭结，排便失格条啊，只要小心注意，哦。郭兆宏理事长医师伊讲，伊讲哦，伊是台湾肠道医学会的理事长哦。你笨手啦，哦有无？笨手你若三工无清啊，你就臭嘻嘻啊。啊，你物件食三工伫个肠仔底、巴肚底内底啊，你若无排泄，这都有问题啊。你听有啦吼，你无怪大肠癌、塌刀鸡啊。讲伊个炒米饭，伊个炒韭菜，三个长长棍是个炒米粉。讲大锅台炒韭菜，小小一碗来，恁我无啊无，要食平安糜。阿文哥最后个报告啦，我讲笑啦哈，最后报告哈。人出事吼，拢食无灵啊，食牛奶啊，食阿糜啊，逛逛大啊，幼稚园啊，上小学啊，营养午餐呐、啊，所以即卖囡仔真好命。啊，为什么上年纪也加生遐疼？哦，啊，煞唔知影出社会操劳拍拼，为钱多性命，所以咱唔只讲四十岁开始，一定要有养生的概念。讲地位是暂时的，名声是过去的，金钱是大家的，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你家己的。啊，这个三顿食是有关系。你刚才讲去年啦，2025年。吃掉9亿外包的泡面，不管你有吃无吃，平均一个人39包、39包。哦，啊，别使讲吃泡面无好啦，咱讲哦，吃伤济无好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啊，你的肝、你的心的抗议啊，啊，是咱山高遐尼济，啊，汤粿遐尼济，哦，啊，少年的炸鸡薯条、麻辣锅啊，吃是无平衡啊。哦，你免到40啦，好朋友年纪高啊，糖尿啦，食老吼，有到了中风前，容易随时在有气啊。哦，讲少年的吃吃掉啊，食老你都未过桥啊。哦，好朋友，真正重油、重咸、重口味，我爱食较清淡的啦哈。啊，有在食点心、食宵夜的朋友，大鱼大肉，上哦，食上济乡亲，你这个蔬菜纤维素。你一定要吃、哦、蔬菜纤维素，上年纪嘴齿歹，消化不好，阿公阿嬷迄个上大夜班吃泡面的老干朋友，吼、哦，阿哥我的细先生有这乡亲，你今天要吃这味啦，好朋友，健康的平安糜，吼、哦，健康的平安糜，台湾金蕉的同安粥，吼、哦、，Gold 吼、哦、，Gold Stone。Nutritional porridge 哈 ，porridge 哈，好朋友，今朝等于会泡糜啊，你老朋友来吃这就对啊，补充营养、纤维素，哈、哦，本钱血糖、本啊血糖，给你稳定，哈、哦，稳定啦、啊，这些话甜啦，无问题，没有问题哈、哦，这个没有问题哦，一定要些话有甜啦、啊，预防三高，哈、哦，卖好变化症，一般你吃5-10年嘛是甜呀、啊。你吃贵季蔬菜嘛是会甜啊，哦，啊那个是天然的甜，哦，啊你吃一人算一人，你吃一包20几项啊，拢综合的营养素，甲你讲这是大病，哦，营养师、胃教师特别调制，啊，今仔日大量和咱大兄大姐，胚芽米、糙米，哦，啊个燕麦、香菇丝，哦，香菇丝，哦。番麦、高丽菜、高丽菜干，啊，佮有黑竹、乌竹米、橄榄蔬菜粉、葵花籽油、红菜头、黄豆、胡椒、菠菜、酵母、葡萄糖、生玉醇，吼、哦，你食外行念袂完。你食一包泡面，吼、哦，拢是油煎、油煎、猪油、牛油、肉油，吼、哦，胡椒粉、味素盐。你食咱来泡糜。伊是补充纤维素、营养素，健康平安，预防三高糖尿。所以你白白食一包，
不但够俗，身体够无负担，食会饱，够有营养啊！好朋友，真正台湾长德医学会理事长郭家宏讲，讲台湾人的纤维素、纤维、膳食纤维拢食不够，都吃不够啦，不够啦吼！啊，不够大肠就出问题啊！啊，大肠过小肠啊，啊有糖尿啊，啊有大肠癌啊！啊，排便啊无健康，你甲看啦！你三天无倒粪扫啦！你想讲恁厝内啦，三天无倒粪扫啦，吼、哦！啊，你腹肚内底啦，三天拢无排啦，拢无啦！你安怎你家想啦吼？咱莫讲遐济啦，好朋友一句话啦，你做点心也好啦，做早餐也好啦，吼、哦！哎、欸，爬山的朋友有咧爬山无？吼、哦，补充体力啦，跑者都有啊。有咧出国的朋友啊，你早做点心也好啦。哦，你喙齿歹啦，消化歹啦，有糖尿啦，做化疗啦，西药治啦。哎、欸，你好，风光嘿。迄落爱钓鱼的朋友啊，有无？哦，啊，小滚水甲冲落，甲泡落，200多CC 的小滚水，一碗小小的平安糜，翕五分钟，好、哦，足方便啦，好朋友，真正足方便的。好，我讲了，我就家己是好，会流水暖呢，会感动呢，会流目屎呢。啊，这一澳。有这个十包啦，一澳十包，哦啊，一包是30公克，伊砍数的，哦，内底总有20几种的营养素，啊，1000块，一澳是1000块，啊，今仔日买一澳送一澳，哦，比作1000块买20包的平安丸，一澳多少一包多少50啦，吼、哦，一碗50啦，啊，那大组呢，一组就五包啦，五澳50包啊。偌济1680，1680块啊！我买着滴个，咱保存一年半，吼，1年6个月啦，18个月，吼，免费送到厝啦。你听好清楚，时间关系都无多爱讲遮紧吼。啊，你听较清楚，简单讲啦，20包的平安丸1000块，50包的平安丸1680块。啊，拍开泡200多CC 的小滚水，翕五分钟，小小一碗来，大兄大姐都爱交到换一招，唔当米酒杯，甲人换草酒。来食小的平安糜，最后甲你报告，无去广告哦，电话紧敲哦，最后欢呼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吼。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到小保险，0800-01-3456，0800-068-777。

好，安尼我就无甲你写。

有人吃过牛，你唔捌看过牛、乳牛。今年台南柳营的牛年节，要伫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哈，要来举行。啊，有鲜乳，有五色的小馒头，免费给你来用来吃，让你认识乳酪的行业。台湾那是牛年的，是牛的上济中华。第二就是咱柳营，台南的柳营，柳营节、牛年节要伫柳营农会，吼、哦、来举行。伫这个拜六，这个礼拜六，和朋友来佚佗。伫森林有这个本港的五湖四海宴，吼、哦，等咧举行。110几名工艺师，吼、哦，木雕啦、插雕艺术、粘纸啦、哈、剪贴啦、艺歌啦，哦，够多哈。在咱这个连续四天，分林北港南洋国小来举行妈祖的响应五湖四海宴。啊，若要办到，咱依然上济，即马依然阿胖、阿兄、阿胖的斗阵办到，对我行。10月25，10月24，要伫咱宜兰运动公园啊来盛大举行200块，原价8888，啊回馈价49999，免5000啦，像我拢上网络报名。目前伫咱宜兰只啊200多只樱桃鸭鸭鸭鸭鸭有无？赶鸭逃东贩为了。讲啊，食啊啊菜饭吼，迄嘛另外一个注意。来，各朋友，10月24、10月25，要伫宜兰运动公园，吼、哦，宜兰的运动公园，20周年阿兄阿胖的周年庆，办到斗阵行，115项传统的料理，串成料理啊，料理的樱桃呀呀呀。隆重200块，好朋友再来报名，哈哈哈哈时间关系，阿文哥悄悄讲，总是带人快乐。中秋佳节嘛，对不对？哦，有在钓的人坐飞机啊，无在钓的坐高铁啊。啊，人中秋的月圆啊，咱是厝内的哈戏啊，哈戏啊。得意的笑，我来个比较紧张一点哈。电话最好联络最好卡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拉。

做努力，做感谢。乡亲拢对我行，多谢你的收听哈。有买感谢，无买也感谢。啊，我最后一句话哈，台湾长道医学协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讲，伊讲台湾人普遍啊，九成以上100个有90个膳食纤维食无够，排便未顺，便秘闭结。好朋友，你想看麦？你粪扫伫你厝内三间无清理，安怎？你食的物件，食要一两工、两三工，伫个腹肚肠啊内底，啊你无排泄，你会安怎？吼、哦，我简单想你就好啊。吼、哦，啊你要爬山啦，吼、哦，有无？爬山、登山补充体力啦，有无？出国观光啊，做点心啊，吹气派，吼、哦，好消化，膳食纤维，连迄个钓鱼爱钓鱼的，爱出外的，爱外口的，爱露露营的，吃一个平安丸还是怎样？好朋友，真的膳食纤维20多种，台湾金少的平安丸最后给你报告，1000块20包，20碗哦，1680块50碗，好吃平安快乐。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以上广告，洪金涛哦。

来呀、啊，乡亲对我行，时间就是安尼念的呀，好够紧。中秋佳节，那是中秋的团圆，那是厝内的哈戏。身体健康最重要哈，大家平安啦、啊、哈。希望下礼拜同款这个时间，咱做一个再来。风尽头不要紧哈，没有关系，电话卡好通哦，0800013456，0800068777。祝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下礼拜我们空中再相见，拜拜喽。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来笑声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中建五年廖敬顺家高级八米祈求地方平安，在国历10月13、16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马加10岁马廖敬顺家，
14: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地玻璃各式这些乡镇角头，
13: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我今天呢，请到的这个来宾呢，张惠慈哈。张惠慈呢，伊是清大社会系、台大社会研究所毕业的哈，一个真出色。给人家哎，女人的年龄不能说出来，但是她无所谓，她长我会就够追。她就是因为体重稍微过胖一点了，结果哎呦。你不要跟他霸凌，因为呢，他是尖牙利嘴，一波浪铁咖喱哦，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女性，因为呢，我觉得伊足勇敢的哦，所以伊从高中读的就是当时台北关第一志愿入去的，考掉考上大学，考上清大研究所又再进台大，所以这么简单呢。最好笑是，他也曾经到越南去打过黑工哦，长大后也曾经进过这个政治的这个领域啊，去协助人。家选立委或者选总统哦，等其呢，伊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创伤，就是讲伊爹娘讲，虽然他到了好像是快三十岁，他的父母亲才离婚成功了，可是呢，他在这个幼小的心灵跟北部安尼玩给玩给无离婚了，对他来说影响其实也蛮大的。那他呢，现在变成一个作家，而且他的书还蛮畅销的。那上重要的是，伊即卖搁在福建，咱的社会住宅哦，伫这个社会住宅盖社会住宅的产业里面啊，所以因为啊，即卖社会住宅跟阮家弱势的机构 NGO 有关系，所以我今仔日会来请伊来讲这方面的专业啊。但是我先来问看，伊是安怎走上这个作家这一条路啊？伊安怎去越南打黑工哦？啊，所以伊的这惠慈你好，
1: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张惠慈，然后我的那个网络名字是小花妈。
0: 对对对对，你自己有 YT 吗？
1: YouTube 还没有，我现在是 Podcast 跟那个跟就是、
0: Facebook。那希望大家去听 Podcast。你 Podcast 用什么名字？
1: 南台湾大姑娘。
0: 哦，南台湾的大姑娘，我要讲大姑娘。哎，今天说到 Podcast，Gary 跟我说我有两个。强项欸，他说我是现在因为台湾大概 Podcast 现在超过5000个嘛。
1: 哦，超多。
0: 对啊，可以进去的200名的算是都是好的。他说这200名里面有199排前面200名有199个 Podcast 东西，不是讲那个华语就是讲英语。
1: 对啊，他们都要道歉说对不起，又要中英夹杂了。
0: 哦啊，我是唯一讲台语的哦，
1: 对，
0: 有进榜哦。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Gary 说这也是强项，其实强项自己闹鬼一代机。他说前200名只有我唯一年纪最高 ,76 岁还在做 Podcast。
1: 而其他年纪都很小，所以就是我觉得以老师讲的东西在 Podcast 上面还可以排到那么前面，其实是很厉害。因为其实在前面都是那种投资理财，不然就学语言，對對對對，台湾最喜欢这些东西了。但听故事或者是说讲这种就是很有深度的东西很少，都在后面啦。
0: 真的啊。啊，你的要把你挤进去啦，你要加油啦。所以这南部的大姑娘，南部的大姑娘，你们要尽量去看去听，帮那个这个听完我的又赶快就去听那个张惠慈的、啊、当然了，不要忘记苦林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温雅迪，我就不不掐一来。很多人说为什么苦林都不上来，可以到台北去上一些政论节目，可是就不上你的节目。哎呀，他也是年纪大了，而且一趟功夫到台北，那刚好也碰到我不行嘛、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没有关系啦，只要你们支持他、也支持惠慈，这样我就很开心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Yeah. 欸，惠子，你说你父母亲，你常常工作不甘，这个你会觉得不甘啦，就是舍不得说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都认为说孩子其实都不懂事，其实都是懂事的，只是说不敢讲而已，而且心灵的创伤其实是在的。
2: 我觉得像老师刚刚讲，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就吵架嘛，就是从出生我有印象他们就是吵吵，最近是因为我们封锁我爸，但其实他也是每天都，他每天照三餐会传讯息来骂我们，就是他很不甘心离婚。那我觉得其实前面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就是在重男轻女有家庭嘛，所以说他就一直生到我弟，然后我弟出来后，我爸就说下一个又是男生，然后就说再生就生出妹妹，然后弟弟后来生病以后，就整个就吵到不可开交。那时候所有人都说我爸可以去外遇啊，可以去跟 C 姐。那我妈妈其实她其实是一个很瘦弱的人，我觉得，但是她那时候很巧，就是在小时候我阿公想要把我们卖掉，卖去杂波金的时候，她就冲出来就说卖我们一个，我卖你们全家，反正就很凶的那种。
1: 哎，你是台大研究所的，被卖去杂波金多可惜啊！
2: 对啊，可能会上 Netflix，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所以
1: 变成情欲女王哦。
2: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嘛，然后后来就是小时候妈妈也是一直叫我们读书，所以我妈会偷买书藏在衣柜里面，啊，我们就会打开衣柜偷看，因为我爸看到书会吓掉，他觉得没有必要读书。那到后来就是我们都慢慢的往后读以后，我妈就有一天突然跟我们说她真的很想跟爸爸离婚。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要离婚，那时候那个诉状其实是我写的，但我爸一直以为是我妹写的，所以他对我妹非常不谅解。那我那时候也没有主动出来听这件事情，我想说
1: 你真的是对，
2: 也是有点奸诈，在生活中磨练出一个奸诈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爸讲道理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没有再吵架，那个离婚就撤销掉。后来是因为我妈就是她心脏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开刀的时候啊，跟我爸先借钱嘛，因为要等保险下来，那个时候之后我爸在我妈一动完心脏手术以后就立刻叫他起来煮晚餐啊，工作啊，然后就要赶快还钱啊。我妈那时候其实
1: 就
2: 对都催心啊，因为我最小妹妹其实读法律的，但她后来去做诊所，但她就是法律有一些东西，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去找了一个很好的律师，我们后来觉得就是专业真的有差，就因为我那时候先我心里就先有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去找过心理咨商，所以后来我们家就觉得说很多东西找专业是有用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20万找那个律师。他后来打完官司以后就是有成功帮我妈争取到他要的东西，可是在我妈的东西抵定以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还是会被影响，比如说那时候三十几岁了交男朋友以后，我们其实就一直都没有要谈到结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结个婚可能只要500块的登记证就好，可是离个婚要花20万，然后花那么多年都没掉。我后来我们全家其实都所有的小孩都讲到结婚的时候，就会跟我妈说看到你们这样谁想结婚啊，我妈有时候会自己偷偷哭，还会觉得是她的问题，但是对啊也是她的问题，可是这没有办法，因为就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们就我们
1: 所以还是会影响你们的结婚观，就是
2: 对，因为只要想到说，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就会变得很怕，就是当可能比如说跟喜欢的人起冲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算了，好险没有婚姻，我们随时都可以拆。
1: 我想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结婚，其实跟从小看到父母亲争吵，或者他变成单亲以后所受的那些苦难，其实事实上直接或间接都有一些关系了。
2: 对，
1: 不过我还是要鼓励你，就是说这个，既然爸爸妈妈都已经结婚离婚的话，你就不要怕，有对象的话先结了再说，离婚的时候再说嘛。需要咨商，我来帮你免费。他如果说离婚的。以后呢，找律师呢，或者找比较便宜的给你，所以没有关系，你还是对对，还是要往追求幸福的路上，要有勇气，因为父母亲的例子只是让你们就是说身教言教嘛，可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那个命运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鼓励去追求你的幸福，就是。
2: 我现在是蛮鼓励我妈去找寻她的第二春的，因为不然她就会一直跟我们讲重复的东西，我会觉得有点烦。她如果有一个交往对象，她就不会烦我们了。
1: 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也是对老年的那个父母亲给他们一条出路，然后可以甩掉不负责任最好的方式。
2: 被发现了。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什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什么时候去那个为了打黑工结果跑到越南去，这是几岁的时候啊？
2: 我大概28、29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先就我毕业后，因为我小时候就因为我弟生病嘛，所以我就很想当立委，然后后来就实际上去做了政治工作以后，又觉得啊我高天没，就是选完然后很嗨嗨完以后就觉得哦好累哦，那我就干脆那时候我们在谈新南向政策，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新南向一下，我就跑去越南。那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就想说薪水有谈到了，然后他们也有人接我们，我们还去做了一个礼拜的面试，就是越南柬埔寨都去，然后还成功的活回来，我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关系。那再去以后呢，就发现诶就是那个医疗保险他一直没给我们，然后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契约书，哎，我也觉得这些都无所谓。直到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上下班都要司机接送嘛，不然我们没有交通工具。
1: 那你那时候的打工是做什么性质的工作？
2: 我是做报关行，就是国际贸易，所以我还要去跟海关开会，然后他们讲的。
1: 可是你不会讲越南话？
2: 完全不会，我坐在那边简直就是在发呆。然后他们会讲一点点英文，但是就根本就不像老板讲的。他们其实我讲英文讲的第一个礼拜以后，同事就写信跟我说，推最好英文最好的写信跟我说，不要再跟我们讲英文，我们听不懂。
1: 哦，是哦，
2: 对。后来我就去学越南文了，因为其实不学越南文，
1: 越南某部分他们是会讲法文啊。
2: 对，但是法文太难了，对我来讲。
1: 对啊，当然太难，当然。
2: 我小时候学了一句那个什么 Bonjour， 就再也学不下。
1: 啊、
2: 现在还会 Merci， 剩下都不会。
1: Bonjour Bonjour 啊 ，Bon 这 Bon 来 Bon 去。
2: 后来发现就是这些都太难，我就学越南文。然后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到了有一次我们在路上出车祸，然后司机下来跟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人吵架，吵一吵他们就说要叫警察啊。那时候我本来在上面笑，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一幕真好看。后来想想，哎，不对，我是黑工哎，我在这边笑，等一下被警察抓走走。哦、
1: 对对对
2: 对，所以我就赶快下车，然后用跑的跑回家。然后那一次以后我
1: 就，在那边待多久？
2: 我待了半年左右，因为后来我其实我觉得已经努力了，就是我前去的前三个月就跟老板说，就是我就想说自己过了一个试用期，他应该要给我这些东西，他就跟我说叫我先减肥。我想说好。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我先减肥，然后也有处理那个什么，就是在那边的会。
1: 这是
2: 个歧视。因为他给另外一个中国人，就是叫他，就是要打进中国的商会，可是这个变成是我，所以我应该要打进台湾。

0: 其实是存在的吗？
1: 其实是存在，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我后来回来以后，就是很多在那边的当地人其实说我蛮幸运的，因为他说像我们这种直接去然后又专人，其实是有人去机场接我们的、嗯、他说很多人就直接被载去卖器官，
0: 对对对，
1: 他说我们都算幸运的。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看起来比较不好卖，对，就被送去工作
0: 可是不好卖也可以卖器官啊，
1: 对啊，
0: 他不卖人可以卖器官了、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嗯、
1: 对、啊、后来我有个学妹是真的有在那一类的企业工作过，然后他就说他们是白的，所以他们的后面就是这一类的工厂，但前面他们就是做一个娱乐产业。后来有教我几招，就是说怎么样去比较不会就是被抓进去后面那种就是卖器官的地方。
0: 像怎么样呢？
1: 他就说如果是你一来他就跟你收护照，或者是在机场跟你收护照，他就说、
0: 啊、这就不行，
1: 对，他就说你就立刻转身就是走进海关里面，你宁愿被当地海关抓，因为当地海关抓他说只要20几块美金就可以解决了、嗯、你也不要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他说在那边的话还是要下载一些，他说其实下载一些当地的什么计程车 APP 什么之类，他们其实都会去接你，他们就是给小费给高一点你就可以跑出来。他说一定不要上车，他说到上车其实都来不及了。
0: 嗯，有可能。
1: 对、
0: 嗯、对，我知道说现在那个慧慈你在负责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社会住宅，你在这个产业服务嘛，哈，
1: 对、
0: 啊，而且你做的还蛮好的。那你会觉得说，哦，对了对了，在说这个产业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台大真不是穷人可以念的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因为我当时去清大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办助学贷款嘛，因为就是学费比较高。那时候我记得清大是还给到2天，就你可以办助学贷款在一大礼堂。然后那时候去办的人其实就已经有够少了，就是大概你都可以知道就100个人以内。然后我们班只有2个，就我跟另外同学。那到了台大以后他只有半天。就是半天，你就代表说这整个学校几乎没有需要这一件事情。
0: 啊、
1: 然后再来、就是、
0: 大家都过得这么好啊。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真的是要问什么东西你都问不到，因为所有人都不需要这一块，所以就是奖学金什么之类就是领到饱、哦，因为根本不会有人去跟你抢清寒奖学金。
0: 嗯，
1: 就你知道清寒奖学金，我们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时间错开。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妈说，我后来回想起我在大学那四年领的奖学金，加上打工大概30几万，我领了70几万的奖学金。
0: 哇、哦！
1: 但是都给我弟看医生了，可是就是代表说这个地方，
0: 你才生又好更甘心的了，
1: 对吧、啊？但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么多钱给你，就是让你去好好读书。
0: 可是没有人去申请，
1: 没有了，他们不需要啊。
0: 所以难怪你会说台大真的不是穷人可以念的，啊、大家都有钱的。
1: 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其实念的是社会系，社会系照理说其实已经是这个社会里面最可以理解不同阶级在想什么的。嗯、但是当时我有一个学姐读博士班，然后她也是比较穷苦家庭出来，她后来变得很有钱。她说她那时候在读的时候，老师就跟她说，如果你必须还要工作再读的话，我觉得你做不了学术研究，你要不要先休学？可是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都知道说，我们这种家庭的女性只要一旦终止学业，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回去很难。她那时候就觉得说，老师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你明明知道我们的研究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在台大这里他很靠你个人去努力或什么，因为在清大还可以团体，他很靠你个人努力，他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钱，就包括我们要申请出国，清大其实不需要花钱，但台大是需要自己去买那个申请书的。所以全部加起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在台大里面其实台大我觉得真的不是穷人来读，而且他们其实不太能理解穷人在干嘛。即便像我们进去，他们都觉得、嗯、哦，好，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有很努力的穷人，所以其他穷人就是不努力，就是你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0: 我觉得也许是你们这个比较年轻的世代、
1: 嗯、
0: 在我们那个世代，台大很多人都是申请这个奖学金才能够去念的，
1: 对，就是
0: 或者甚至都是贷款，就是学贷才能够进去念。现在时代不一样，因为孩子生的少，然后家庭有栽培嘛，然后就直接上台大。
1: 对、啊，所以谁是台大学生里面，就大部分说其实能够读到，因为他过了几年，好像好几年以后，他又再做一次研究，发现就本来是文山区的人是最有可能机会上，嗯嗯嗯，后来也只是变成大安区。就是其实代表说，在以前我们听到可能像阿扁那个时期，就很多人努力去读这个学校，没有到我们现在是基本上你家里
0: 有钱就可以去读了，
1: 然后反而就是比较穷的学生都去读私立学校，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在该读书的时候去读书，因为大家都要去打工
0: 兼差，这些有的没有，但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悲哀。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倒是想问这个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其实是从郝龙斌的时候，台北市的社会住宅是从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答应下来的事情。
2: 其实我们就是整体台湾社会住宅的发展比较晚，因为我们以前有什么国宅啊、合一宅之类的，可是其实整体社会住宅是2005年陈水扁那个时候当总统的时候，台北市其实郝龙斌那时候提出来，所以当时很多规划是郝龙斌做的，他做完那个规划。那到后来呢，就是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他就讲提出要8年20万户，12万户就是所谓的社会住宅直接兴办，剩下8万户就是包租代管，那政府会给租金补助的。那这12万户里面呢，其实台北市大部分几乎全部啊都是郝龙斌规划起来的。那其他的像现在所有为什么会变成就是现在中央自己也有成立自己的住都中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县市政府盖不动了，高雄还有在盖啊，可是其他政府其实没有认真在盖。那我觉得其实里面说到底，我觉得在这个业界其实也不奇怪，就是我听我朋友他们讲，在这个业界里面大家都知道，其实柯文哲根本就没有盖，他就是收割前人的成果，然后现在一直出来讲，所以在这个业界里面，其实大家会觉得他很过分，他就没盖又要再讲，因为其实侯友宜是不想盖了，但是他不会出来一直讲说。
1: 但是柯文哲真的是连一户都没有盖，把郝龙斌留下来的或者小英政策下面的这些业绩拿去当自己的，这是真的很可耻的行为。
2: 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感觉就是你是年轻人捧出来的，
1: 对，
2: 然后在这个对年轻人
1: 完全不照顾年轻人，
2: 对，就是你不要说年轻人要不要住好，今天我像我。妈妈可能再过10年就要进比较长照机构，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你盖好以后，你就算给65岁以上的老人住，哎，我也轻松啊，我可以把我妈放进去，
1: 对，
2: 啊，她出来我们，哎，不是出来，就是她就是晚上我们还可以把她接回家，就是大家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是你一户都没盖，然后你现在就是你的年纪。然后跟你的东西，你应该都知道长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你什么都不做啊，还在赖骂着。
1: 妈妈从来不用去考虑到去体谅别人或者去体察这个民情的人嘛。不过，所以你应该在你现在在这个盖这个社会住宅的这样的个产业机构，你应该把他这种恶心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应该在你的脸书或者在你的 Podcast 要讲出来才对。
2: Podcast 会讲，因为 Podcast 跟公司比较没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时候，因为大家怕说这件事变成政治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是想要赶快把这个盖出来，因为其实我们拖一天就有很多人一天都没有地方住，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努力是在盖啊。我的朋友他在其他产业像县市的也有，他们也是很努力啊，就尤其是偷偷讲一下高雄最累，高雄是那个进度赶到就是他们的人都快要过劳，
1: 对啊对啊，我他们高雄市政府的人有跟我埋怨，
2: 对，
1: 跟我讲说你跟陈吉麦也是卖那年金不啊，你问今天大家都在那边都在避免啊，都会冰冻啊呢。
2: 我们大概去啊办活动的时阵，这类去陈前卖的开始讲，那个我们可以再加嘛。我想说加个屁，他再加码下去，我们就要一直加班了，好可怕。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做这样跟他讲啊，但是陈前卖的想呢，伊就是闷头一直做事，就干事的啊。我点了讲我太认真，结果太认真的市长，你要参究这个柯文哲五大弊案没有一个破。然后呢，社会住宅没有盖到一间，就是小回到所以公平公平难过。可是年轻人就是喜欢这种无厘头的阿伯，然后觉得说他可以跟年轻人对口啊，这边那个。
2: 而且他就是他其实没有提出什么政策，因为现在其实老实讲，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是比较传统在选举的人，所以现在大家都还是在提出政策，包括一些对年轻人比较有利的政策。可是我觉得以前我觉得就像宋楚瑜，我们那时候都很期待，对年轻人来讲，宋楚瑜是一个万年的第三，但是我们都很期待看到他出来。可是民众党就是特别是柯文哲，他就也没有提出什么政策，而且我们觉得他其实他很多东西都很父权这件事情，所以
1: 他
2: 根本没有。
1: 我跟你讲，我去他办公室两次跟他上那个性评，他根本没有观念，好不好？完全没有，我没看过像你没性评观念的人，你要做市长说我搞到没那里，就是这
2: 样。啊，现在就会被说是那个，因为其实我们是第一届帮他，那个时候他的监票员公民，
1: 我也是在第一届的时候帮他。
2: 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有去帮忙上课或什么啊，我还有就是给他政治现金过，虽然是小额的，
1: 对，
2: 但是现在就觉得哦，
1: 我们也是啊。真的是，这要跟他要回来又要不回来啊！他现在你看他这一届，他政党票年轻人因为投给他，因为大家不喜欢民进党，也不喜欢国民党，就会把政党票都给他。那政党票一票50块，你怎样？所以今天过了瘾。以一人政党就可以拿好几十亿的那个钱在他手中，让他一个人这样子在台湾的政坛永不 那个下来，永不消，永不消失啊！
2: 而且他如果政党票拿够的话，又会有不分区立委，然后
1: 对啊，立法委员的层次啦，然后再加上立法院一点个弯给牛贼了，因为如果万一三党不过半的话，我的。在我的节目中谈了好几次，假如政党票大家都选给那个柯文哲的话，那么结果呢不选给民进党，结果那个柯文哲政党票他大概可以推上不分区立委，
2: 我觉得很可怕。
1: 对啊，他就是三党绝对不过半了嘛，所以他就是关键的啊，关键以及关键是他黑的是毛泽东斗争学出来的人，他一生只读一本书，就是毛泽东传，他是真的是最可怕的。我跟你讲，那个毕国郎嘛，林维公选柯文哲会比选侯友宜，台美的关系跟那个跟两岸的关系更可怕，就是在他这，
2: 因为他就是买办，以前我们讲的那种，
1: 对啊，
2: 就是从中间要赚到钱的，赚到利润或什么。我之前就跟我同学讲说，我现在这宁愿郭台铭出来选，因为他至少他会让我们知道他就是个商人，所以你会投他就是商人。可是我就会投柯文哲，真的。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聊天都会觉得说，可能比较小的就比较年轻的人，他可能不知道过去那一段时间是发生什么事，然后再加上不是提出又要重新出现服贸嘛？老实讲，我们现在盖社宅都已经盖到快不够台湾人住了，他那个服贸一下去，我们真的不用盖，是健保跟这个社宅，我们盖2000万户都盖不出来，就都没有办法符合就是所有人要住，其实我们还蛮担心的。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而且平常心讲，现在除了这个给年轻人的社会住宅，其实那个在日本哈，现在日本已经演进到，日本都是台湾的前车之鉴了，因为台湾的社会形态会跟着日本走。其实日本惠慈你也知道说，日本的那个社会住宅是比台湾盖得多，可是他们现在65岁的孤独老人还是分配不到可以让他们住进的住宅，你知道吗？那台湾将来一定是更严重嘛，尤其现在很多老人，很多有房子私人住宅的房子是不租给65岁的孤独老人，因为他爸你给他吸多家、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我这个屋子不好租不要紧，也不能卖嘛、所以你们大概先会把这个年轻的社会住宅盖完以后，大概就会盖老人住宅吧。
2: 其实我们现在是有点同步在做，因为、可是同步在做原因是因为整体社会住宅来讲，它还是给中低收入户的，就是比较中低，就这里面中低收入其实包括社会弱势，或者是包括一些像年轻人刚出来，他不是弱势，他只是赚比较少，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这些人也会被我们列为就是比较对象。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可能有一定的资源资金，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让他住的，然后他也不需要那个房子的产权，因为他其实就活不久，或者是他需要的是医疗。所以我们同时我们在都更上面也有推那种做全龄住宅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医疗都集中在那边，他就只要住进去就好。那这一个
1: 上医院也方便。
2: 对，而且其实社宅有一个很好，因为我前几天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跟社宅住户聊天，他们就说，因为其实之前很多老年人在那个什么，就是寒流来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在家里可能会受伤或什么之类，但因为社宅它是有定期巡视的，所以这些老人其实几乎都没有因为这件事走掉，
1: 要紧急那个按铃什么东西，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整套，而且像访视服务也是里面比较重要，就是说在社宅里面，他们会针对这些中高年龄，或者是针对一些比较可能在家里以前有被家暴过或什么，就做重点的方式啊。还有一个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社宅里面都有派住所，就是那种驻警队在里面驻警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会场所，所以
1: 社区就是，
2: 对，它就是社区，这些服务都有啊。然后像刚刚跟老师讲到，像你的这个协会，其实未来也有，就是我们未来其实也是很欢迎这一类的协会去申请。
1: 对啊对啊，我就是刚刚私下就在跟惠慈说嘛、说当我们这个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去申请，因为我们很多的是单亲妈妈单亲爸爸，一根本的是没说当然家啊，能够社会住宅给我们这些优先的话，这是好事的。
2: 因为像在林口社宅，以林口社宅举例，好，林口社宅就有立新五子西瓜跟麦子园，还有大同老人协会，其实他很多都是特别是高龄长者、那这些高龄长者他其实这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其实这些机构后来他们会自己合起来，比如说他们有很多那种受暴妇女的小孩，他下课后其实爸妈妈是很努力要去工作的，所以下课后有时候他们会交流，就是这些老人会来到过家营啊、
1: 对对，
2: 然后小孩子跟小孩子聊天的过程中，老人又可以被活化，他不会那么早退化。那这个其实他久了以后，社宅作为我们之后会盖到200处，那他作为这个基地，他其实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散播到各个地方，而且其实社宅都盖在比较黄金的地段，没有真的就是叫你去住郊区。
1: 对，以前这个是差不多将近应该也是20多年了，那时候我们就跟政府要求说不能把老人住宅或者社宅孤独的丢到这个荒郊野外，他们就等于是被放弃，
2: 对、
1: 而且被贴标签、那甚至是没有人要去住的、你必须在市中心，现在盖的社会住宅或者老人住宅甚至都比张惠慈你住的地点还好、
2: 我都住到那个新北市的那个郊区去了，而且、我们最精华的一个是在那个延吉信义区那里，我觉得已经到了中间，而且其实大部分的那，因为我们很多，我们是国家的地啊，所以我们很多是那种以前旧的军营啊，或者是国产署退下来的地。那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说，就是在社宅上，我们现在其实还有都更，因为台湾很多老房子。
1: 我问你，打个岔，那个惠慈，你会很多人大概跟我一样会想说，民办的都更或者自办的都更或者公办的都更，哪一个对民众来说，他选哪一个最有利？
2: 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三个的不同，就是民办都更就是我们自己去找建商来盖，所以你要跟建商分这个东西，建商出钱嘛，啊，所以你可以分到，就是说，比如说比较好就一平换一平，我一平室内一平换室内平一平，那这样子是最好的。然后自办都更就是说我今天都不要找这些人，我就是。 我们几个地主就讲好，百分百要百分百同意才行。然后我百分百就是做好以后，我去找建商来谈。那这个因为大部分都是我出钱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叫自办都更。那公办都更就像我们现在在很多政府机关在做的是公办都更，就是这一块地里面只要有超过一定比例是公家的地，那我们就会去做。那以都市效益来讲的话，公益效益来讲，一定是公办都更最好，因为公办都更的地很精华，那这个很精华的地卖掉就是没了。那卖掉以后，他会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在信义区卖掉一块地，他就是当那里的房子可能从50万一平变成150万一平，所以他会有点助长房价炒作。
1: 对 对。
2: 但是因为我们如果去那里盖的话，我们会希望他回馈我们是社会住宅，然后要有公益性，比如说一楼要开放什么之类，所以当地其实会变成是另外一种有公益性质的。那也不是说民办都更跟自办都更就不好，
1: 可是民办都更大家不想办吧，因为那个太便宜了吧。
2: 民办都更的话就是会跟建商谈，那有一些是会看建商的，比如说你跟一些知名建商的话，你这个土地的价值就会变高嘛，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我踏着瓜子，然后我可以以后我的一坪就从50万变150万。但其实这些都是前面两个都是要赚钱的，自办跟民办都是要赚钱。
1: 对
2: 啊，还有一般就是大家都会常常说什么，就是台北市有七成是老屋啊要重建，这个东西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你要都更你必须要被划进都更区才行。所以像温宅顺，以新庄温宅顺那里是自划都更区，它才有都更的资格，
1: 是、啊、
2: 其他的叫危老重建
1: 啊。像我们这种万华，我们在这个南机场附近，基本上市场会当啊咧。
2: 南机场这里有分，因为有部分是都更啊，对，我们之后会有一部分是做到这一来、
1: 哦、
2: 就是这里有一部分是都更，但是有一部分是危老。那危老的话，以政府来讲，政府也有部分的，比如说有一定比例以上的有危老公家机关，比如说像有一个案子，就是它里面有四楼就是公家机关啊，这种公家机关总不能去处理整个危老重建嘛，所以就我们去帮他们做、嗯、那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家真的老旧到需要就是建筑，那百分之百都要同意。那其实是因为之前其实不是有文林院事件之类，所以导致都更变得很难推、嗯、那后来就推动一种，就是他只要取得大部分七成到八成地主同意，他就可以办都更，剩下的就是比如说你就死都不走嘛，那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强制力下去拆你的房子、嗯、但是我们补偿给你钱，那个钱就不是可以画巴拉钱了，就是一本账，就是一个，所以你
1: 今天公定价，
2: 公定价，所以你在第一天同意跟你在第100天同意，你可以拿到钱都一样，只是你还就是会变得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都更，其实都更才是下一次在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它一地震很可怕，
1: 对对，
2: 然后再来就是社会住宅，
1: 而且整个那个台北市真的是比起，因为中国大陆那是个例外啊，因为它是独裁国家，所以政府一声令下、
2: 啊、
1: 也没有迁拆费，也没有干什么，有多少人就这样子牺牲了自己的权益，然后变成国家的颜面。但是很多人真的是，我们比起日本也好，比起中国大陆的话，台北市跟台北市就很坏，你知道我看过最坏首都就是在台湾。
2: 真的，而且台北市有七成要都，其实有七成要重建了。
1: 对呀、啊，
2: 因为太多了。其实新北还好，新北大概四成而已。
1: 对对对，
2: 就是台北最多，再是澎湖。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社宅也有盖到澎湖去。
1: 哦、真的、哦，
2: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些地方为什么需要社宅？就刚刚老师讲，我们不是有些盖到比较偏远嘛？我们盖到比较偏远就是造镇了，我们是直接把旁边整个镇都造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们。我觉得老实讲，现在国家我觉得有比较在思考，就是我们不是把人民丢到某一个地方当做看不见，就像之前柯文哲讲的，大家都去住在外面就好，是你把人放在那边，就是要给他一定的交通便利，
1: 对啊、
2: 然后给他应该要有的住的地方，然后读书的地方，因为会去住这些地方啊，要么就是年纪比较大，不然就是年纪比较轻的。但这些人他们都是台湾重要的资产，哎，不是讲资产，因为现在有点就是工作性质，所以就会讲资产。
1: 对啊、
2: 那这些人你把他丢在那边，他其实造成社会问题。
1: 对对对，
2: 因为其实像之前的国宅很多其实都没有管理，所以其实后来就变成犯罪的温床。
1: 嗯嗯嗯、我跟你讲，我大概在我看50年前哈、哦。嗯，因为我弟弟妹妹到台北来读书嘛，跟我住在一起。那时候第一批的台湾在建坛，
2: 嗯，
1: 国宅，我去抽签，那时候用抽签，嗯、我抽到，
2: 哦天啊，中乐透
1: 哎！没有，在那个时候没有。我跟你讲，那时候没有这个国宅的概念。那、
2: 嗯、
1: 我去抽到五楼，我爸爸来的时候，我爸爸差点老泪要哭出来，他说：“啊，你要这还蛮丢，给丢的五楼了，因为没有电梯，因为没有电梯嘛，哈、
2: 嗯。”
1: 结果后来我爸爸去看了。后来再来看我一次的话，他就很安慰说：“啊，你还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抽在五楼有几分贵气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五楼以下都变成垃圾， 因为我跟你讲，那时候都是穷嘛，啊，所以那阵去住国宅拢是足不得已的，啊，去住国宅当然抽到是幸运，但是大里边来讲，拢是去价贵，去行李特别济啦，什么都搬去，什么都搬去，然后整个通道以前的国宅也盖得不好，整个通道的大家都是他们家前面对面的都放他们家要用东西，你行路根本很宽的通道哦，可是你真的走不过去，啊，然后灯光也昏暗，然后也没有维修，真的是除了五楼以外，真的四楼以下真的是像垃圾堆一样。
2: 因为像我们现在在社宅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说住社宅其实没有到很便宜，但是社宅的租金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它是中古屋下去乘几趴这样做，其实它还是比较便宜。但是我们会花
1: 现在大概多少钱？
2: 现在的话就看你的层级，就是它每个县市都有不一样，但是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是。他会以这边的中古屋的行情然后下去乘，比如说经济弱势户是最低的嘛，所以他就大概是5折，然后社会弱势户可能7折，然后一般户是8折，他会有折扣。
1: 哦，那这价钱算是很便宜。
2: 对，然后其实最大一点是在于管理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很多主管其实出国考察过，他们考察过所有人就只讲一句话，没有管理他一定会变贫民窟。
1: 对，
2: 就像你刚刚讲的，
1: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2: 对，所以我们会预留管理维修的基金，就包括电梯，因为我们现在都有电梯，老人要住，然后有电梯的维修金，然后还有各式各样，一定要有物管进去。
1: 而且在签约以前就要讲好了，所以如果没有做到这样子的话，几个月就要把它。就
2: 其实是计点制啊，就是包括抽烟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因为爸爸妈妈离婚，然后拿到钱可以去买房子，我一定是去住社宅。
1: 对，
2: 因为社宅是最安全。老实讲，他政府也不会批你啊，
1: 而且是政府负责啊。
2: 对，
1: 万一怎样，你的房东就是政府啊，你的要索赔啊，干什么都比较有政府来负责。
2: 对对对，而且其实像我觉得社宅比国宅还有合一住宅最好一点，就是其实前两者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卖给你，但是他拿什么钱？他一坪造价可以15万、十几万，他是拿国家的纳税钱下去盖的。他盖完以后给你做买卖，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合一宅也是，所以那时候大家才会说，刚刚中乐透在桃园那边15万买一坪，转手立刻卖31万，这都是不公平的。可是社会住宅没有，因为我就是租给你而已，
1: 租只
2: 租
1: 而已，
2: 然后只租不卖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房子现在其实 RC 结构都可以租100年了，但是假设我们就住50年好了，以后我们要维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整栋。
1: 再重新
2: 再维修，就不用在那里取得产权，所以其实这就好。
1: 而且现在的那个社宅呢，有个好处就是房证啊，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2: 真的，社宅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房证是有另外拿房证标章的，房证标章其实一般来讲只有豪宅才会拿，因为它中麻烦呢，还要第三方监管，麻烦死。
1: 所以呢，就来当你们社宅是最好的。我希望讲，我买当去申请，所以我今麦主张怎样讲，认识这个惠慈以后，我当然惠慈没当假公济师啊，也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至少他知道说，哦，黄老师你的单位未来选的，那改到沙岗或者把它保留一下。给我们这些弱势的单亲爸爸妈妈们有地方可以住嘛，哈。啊，搁一旦我家己嘛是，我即马哦开始就从知影讲，我要去申请社宅以后，我就甲阮的厝主讲，你唔通想摇摆，你嘛袂使搁甲起房租啊，因我都无偌久要搬去社宅啊，哈。所以有很大的好处。我跟你讲，自从我全都捐出来给基金会，我给你。租房子，真的是在921让我捡到便宜，但是讲我感觉人造出来，存了款拢没还的。租房子就是唯一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2: 真的。
1: 啊，当然，如果你碰到好房东，帮你变成好朋友，这也是一个好处了。
2: 之前城中城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休息嘛，然后因为里面其实也有我们包租代管户，那包租代管的话，我们会强迫他们要强迫啊，就是梯厅，刚刚你讲那些楼梯什么都不能堆东西，还有保地震险跟火灾险，所以只有我们那几户拿到赔偿了，就是因为我们是确实有
1: 对
2: 呀，逼他们去保这些保险的。
1: 啊啊。那也因为你是有正义感，乐意做这样的服务，所以今天呢，我们让大家。认识这个可爱的那个惠慈，那惠慈的那个 podcast， 南部大小姐是不是？
2: 南台湾大姑娘，
1: 哦，南台湾大姑娘，
2: 其实南台湾小姑娘变成比较大，因为我跟我同学两个都30岁以上
1: 啊，哦，真的啊，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捧场南部。大姑娘，对不？南部大姑娘，哦，南台湾，我讲唔对，还是南台湾大姑娘，哦，爱去爱旁就听一个 podcast 啊，因为她自己本身现在这个社宅跟都跟这边这个产业服务，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到她的 podcast 跟她留言，她一定会帮你解决，可不可以？
2: 我会帮她问到答案。
1: 好好好，谢谢惠慈，
2: 谢谢，
1: 祝你幸福美满，找到你爱的对象。
2: 对，还有可以赶快把社宅盖完。
1: 好好，对对，你看这个多用心的嘞，他把社宅盖完放在第一顺位哈，谢谢谢谢，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2: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1: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2: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1: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2: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1: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2: 我不想吃，我根本就吃不下。
1: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2: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1: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2: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1: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的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雅人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客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客家安室来书堂，由我李水燕为客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哈维维、圆通铺还有反金铺哈，乡下来主盘呢，你能你了，大家放开到重要的小小事 ，getting 未来事哈，那个系列发通的啦。九月十九号呢，底下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一个北广场哈盛大来登场，哈 ，V V 主委顾秀飞陪同行政院副院长昌立群哈，从下体验新人的限定版的合众市场好好搞的展期，陪新人的呢哈买菜啦哈，认识食材，陈发对客家文化的认识。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呢，合众市场还能认识客家文化跟地方哈那个生活，佮重要的一个入口哈，从土著苗有各种食品。菜包南部呢有那个地米糊啦齁，也还有那个葱油酥齁，就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无相同的地方的一个特有的食材跟产品，那等呢都会认识客家文化，佮重要的一个媒介。哈维维诺提办哦，吼跟富邦文教基金会合作，希望大家吼，本大家唔单止呢看见客家文化，也可以是。记好了，接触来认识各种的生活跟产业。
2: 新年过后门哈，也爱买用来讲啊，用来煮安尼哈，因为感冒也爱很好事情哈。就太爷我有也爱影响哈，做得起市场哈。黑家是讲有过多机会做得起也多客家做，可能也会去老市场哈，行市场啊去认识客家的地方。等一下会吗？
0: 这边的客种市场好好搞哈，那个买菜的体验安排，六岁到十二岁的小人呢，底下模特儿呢陪同下哈，可以啊自家入场，每个小朋友带轮固定呢买菜的钱跟环保购物袋哈，底下各有客家风情的摊位，自由来探索。挑战用客家话跟客家来问家私来讲家私来认识各种客种特色的食材跟传统的美食，也在那个主人带领下哈，客氏小学堂来学习用来卤萝卜糕哈，萝卜干体验客家食材的一个保存的滋味。你能你了？大放凯道哈，底下九月十九号底下凯道上封路的期盼有这么多的家长哈，一台足球队女四年的都现场来搞，除了总统府帝都的哈，还有罗伯也拢有非常丰富的活动，现场很大出客种市场哈，他讲了哈，底下个跟四年的互通品尝客家美食。另外呢，推动县政府哈以慢食客庄作为那个精神哈，以冬后食有福气作为主题来推动台盆福文化，再做计划，邀请到县内的客家乡亲来分享洛卡帝都的私房料理哈，从帝都来挑选北方特色的客家菜，有专业。潘州的厨师呢来掌厨哈，跟客家沙屯成员冲下来吃哦，跟每一 土啊，每一个菜哈，私房客家米丝啊，伴送那个竹红。
2: 客家小炒嘛，特别的料理啊，就是猪肠炒粉，炒那个嘛，姜丝嘛，那个就是客家的以前留下来最不会放掉的啊。
3: 米丝的底会不会放掉？今天有阿爸米的米丝啊。
4: 我们把在各个家庭里面的令人回味的美味，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把它变成记录的故事，
5: 去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去了解说这些味道以前是怎么呈现的。对，然后今天就是用那些掌勺人他们就是以前留下来的那个味道这个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0: 另外呢，还有高雄艺术大学哈，加入那个 USR 计划的举办雅典飨宴的活动，今年19号也邀请大家哈，到那个神山的现场啊，各群的距离哈来观察农民用的包装跟新手哈，也以那个雅典作为祖国制作青石的料理，亲身来体验三天多。走红的一个距离，
6: 不知道原来里面还会养鱼，所以结合这种鱼草共生的概念，其实蛮好的。那蛮佩服的就是在场的那些长辈在水池里面在洗，所以说这个过程是蛮辛苦的啦。
2: 外面都这个去路卡可以按的做，做本爸爸妈妈是做个咖喱食啊，过后啊，哎呀、啊，有很不同不一样的那个食谱可以让我们参考。
7: 让我们来参加的活动的长辈呢，其实从这个营养均衡的概念，然后也包含了解啊，那野人的他的一个营养素等等，让我们借由这样一个推广之后呢，能够越多人看到我们美浓的一些特色。好。

有一条歌叫做很多阿妹爱行家哈。其中的 AV 上镜片有包括就会有关客家 VNV 副主任委员廖玉佩哈，去年十九号安排台湾哦，代表作为故乡飞机到苗栗县苗栗镇哈来出席那个苗栗县苗栗公有零售市场啊那个拆除重建统包的工厂跟历史建筑修复的工厂哈，完工落成典礼。廖副主席表示呢，高秀辉主席上任以后哈，非常的重视那个客场的市场，也希望加油客场的市场哈再生计划，本他家哈底下品种的采买的高尚种看到在地的特色食材，也因此客家饮食文化本客家文化真是行业生发的度的。阿廖副主席有讲到哈，因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含呢客家人，阿那边是从活化含呢文化铺、经济铺。一个合肥飞哈，向下来投入的一个资源哈，跨部会合作的一个成果，可以讲呢，还呢中央跨部会合作规划的一个典范。除了市场再生，合肥飞呢也推出合作市场和合教的活动哈，串联全台湾有十座市场。潘里四十五重的 DIY 活动，一本他家哈，从去买菜啦、买东西啦、哈饮食啦，跟那个体验来认识客家文化。阿廖副主席也讲到哈，他微微推出那个客家币 2.0， 鼓励他家哈在那个消费的时候来使用共客化，来打出友善的客家化消。消费哈，消费的一个环境。啊，今年都通过客语能力认证，修读客语相关的课程的新生、学生的一个客语家庭成员，拢可以得到客家币哈。啊，其他客从市场哈，讲客家话来买东西啊，也可以让本来的客家话哈，可以真实融入日常的生活里头诶。燕里丝虫前身可以追溯到那个清代的一个事迹哈，听日治时期1907年正式建立，都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也底下闽南1909年公告登录历史建筑，闽南100年丝虫哈都到负债哈，负债以后呢？燕里镇公所陆陆续续推出新建的市场、历史建筑修缮以及新编的环境改善，听经济部、文化部、合肥飞台湾电力公司等等的单位支持下，经过很多年的规划设计施工啊，今年工厂陆陆续续完成的重建高尚哈。加油那个参与式的一个设计，地方工作坊跟公共艺术拢纳入的那个摊商、居民跟地方的团体的意见哦，对啊，改善未来市场营业环境的同时，也保留市场跟 Q 那个改期的历史。

堂，好听话的苏堂都有那条好堂啊，国叫安多偏有安叫和睦，从今中秋节哈来呀哈，感觉到天时如地改变了哈，你是头莫安拉的啦哈啊，早晨头哈他们做红雨了哈，感觉啊。天还唔成功嘅，改讲嗬，诶，前两日红衣人嘅嗰个红茶时间咧，嗬，五点半咧用系总统按暗嗬，嗰度三更半夜三点就红衣人，啊，即系佢一困时钟，哇，真是五点半咧，嗬，你日夜冇按床嘅啦，嗬，所以呢，就是咧红衣人嗬，良心良心，大家嗬，记得诶。加一两婆婆的哀托哈，要么早凉的哈，早晨头莫安讲的啦哈，所以呢哈，有年纪的糖尿朋友哈，莫安做风的哈，贴做风哈，可能一下温冻到哈，所以日头高风起来的哈，让风潮比较卡好。我给小朋友 AV 上面有介绍的佛堂，那个佛堂那个就贵是吧，那他天使秋高气爽的时间去行了的地方，还有去漫游发动中国一个最后的时间。客家 VM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以前推出发动铁路通车百年铁定游客特展玉里首展啊，加油展览啊，来带出百年的铁道跟发动客家的生活的记忆哈，也得到地方的这么好的评语啊。之后呢，就接入来哈，更加搭配目前的那个金针花哈，金针花开发为一个

赶给他发动铁路沿线的玉里跟富里的客庄哈，重磅推出精彩的富裕客庄成都的文化巡礼，等论他讲哈，来听论铁道给一个轨迹哈，成都来听音，有那个历史成都跟人文讲给一个客家特色。

0: 我的客家人，也未一定有学问。
1: 但真人咁睇上好的，今日名人专访，大家都到那微信这边有播出的哈呢，关系嘅东安古桥哈，东安古桥哈呢，新建于1933年哈，哈呢一座悟空用石头哈所建的一个拱桥，也桥身哦兼具了个结构安全哈，也凸显出建筑的一个美学，所以人就来参观了。

关西东湾古桥有一座名很多彩凤桥，所以桥头有一座剑桥碑，留下伊迄头摆老两面，伊迄1933年开始来建造，差不多到1935年哦，那个完成哦，那个通车。完全保存得非常完整，其中有西藏的特色，以黑人的所谓的糯米桥，认为那段时间呢，父母来当归没当神啊，所以就用那种方法。听一点诶，那五国也仿照日本京都皇城那个建筑啊，它是有颠倒，那桥身啊有8米5，认为那时候该洪水还泛滥，为了防洪，所以是要那桥身那种啊。那会呢，俩新桥和 Q 桥并立，你们俩所以用前年的时间哦，俩桥不能拆台，但是地方人士我们来保留起来，所以就是那种另外一个案子，就讲在俩 Q 桥旁边，再好去盖一条新桥。

完全一些跨越的牛栏哦，它是防洪功能的设计哦，所以一盖一盖，呀，步道长度2.7公里。这沿路的风光景色各个时节都不一样，像一下非常多九月十面一个特色是台湾软树开发，一条树的高度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一发达了一种黄金呀，我们条就攀了两眼压白的两朵枫叶桂，有水的桥身的旁边跨越的河道中亚的舞台，观众有水的两岸的宽太高的长虹，背景就是这个东岸古城，非常有特色。我们这样说能够发展这个关西的一个产业，因为这个东安古桥是我们的关西地标，我们这样说未来能够持续再办下去。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浩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汤哈，汤哈，汤哈，客语是指家族成员共同侍奉神明以及祖先的正厅，叫做汤哈，就是三合院的正中间的厅堂。客家话讲汤哈，汤哈，去到人家的佛房正厅的时候，好，别忘了用手拜一下，鞠个躬，表示跟当地佛房的祖先打个招呼。厅堂，汤哈。

我同一条歌曲，刘少奇先生所带来的《长草梯》。唐黑那条好唐的歌曲哈，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了面上诶，今天我非常感谢小姐朋友苏唐，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唐用诶。虽然啲啊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诶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置些有限，张来了。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5: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付。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麦来讲到一位太太，啊，太太呢看医生，所产生的状况，啊，做一个回答啦。啊，就是讲伊哭哭少，啊，去看医生，啊，一般来讲，啊，要安怎来表达咱这段时间的状况？医生咪安尼问啦，哈，譬如讲医生会问你讲，啊，你少偌久啊？啊，我少呢几啊礼拜啊？啊，譬如安尼讲，哈，医生问你讲。啊！你什么时阵啊？少尿呢？上严重哦，是起床的时阵呢，还是暗时啊？多落困尿呢？哦，这个啊，真重要，一定爱问到哈、哦。第三点，可能会问你讲哦，你酷酷少时呢，有其他合并的一挂什么症状无？啊、哦，比如酷酷少流鼻水哦，或者是安怎安的先哈？过来看关心到就是讲，你有食薰无？你有吃薰无？有嘞，我有吃薰嘞，吼、哦，吃几年啊？哦，吃十年啊，吼、哦，一天吃嘞两包，啊、哦，顶顶啊嘞哈。啊，你若讲啊有少，啊少痰无？我、哦、是少无痰。啊，若有痰呢？痰是啥物色的？哦，是不是讲痰，够带着血丝，或者是血痂？哦，当然医生嘛问讲，啊，你有咧吃啥物啊？较特殊的药啊无？顶顶啊嘞是。哦，啊，酷酷少呢，真侪真侪原因造成的。啊，毛人讲啊，少毛好的酷酷少，甲歹酷酷少。哦，少个好的酷酷少哦，伊讲啊，少的这种啊，酷酷少呢，是对咱身体有保护作用。譬如讲，我即马吞物件，啊去砸掉，啊是无小心呢，要去输掉这个啊右骨头啊，啊去砸掉，啊砸掉少嘛。啊，是我啉水，哦，啉水呢，哦，被呛到了，啊，我输到李秋芬，哦，被呛到了，啊，顶顶，嘛是少，对不对？这是因为啊，咱的气管受到外来刺激，啊，刺激的迄个所在，多多是咱气管的这个神经点，啊，对，神经的接受器，啊，咱这神经点呢，就将咱收到这个消息，啊，这个讯息呢。传入咱脑部，咱脑部有一个咳嗽中枢哦，啊，有一个中心的管理哦，哦，所以伊会将引起啊咳咳嗽，啊，将呢外来刺激，甲排除掉，啊，这都是好的咳咳嗽，哦，啊，那歹咳咳嗽呢，一般来讲就是什么病症，啊，是一种啊疾病的一个信号，这都袂当呢啊无注意啊，哈、哦，一般来讲。咱这个咳嗽、咳咳少呢，本作急性的、加慢性的。急性的咳嗽，上接看到的原因就是安怎呢？就是咱呢顶呼吸道的一个感染，哈、哦，简单讲啊，就是感冒啦。啊，你的咳咳少，你的发烧，你的流鼻水，啊、哦，身体就不舒服嘛。啊，但是感冒呢，大约一两礼拜呢就好起啊。啊，较严重诶，啊，像肺炎啦，啊，是咱讲诶支气管炎啦、啊、脑发炎、喉咙咽喉炎，或者是讲啊，或、哦、者大流行诶，咱讲诶武汉肺炎，这卖较引起急性诶咳咳嗽，所以呢，咳咳嗽、咳嗽，哦，你绝对唔通讲因为轻微、轻微啊，啊，就较无注意，或者是讲长期间诶嗽未好。哦，不是太严重，哎，跟扫不好啊！你要找出迄个原因，咱就会当彻底将这个酷酷扫啊，甲处理掉啊、哦。一般来讲啦，哈，你拿呢酷酷扫超过三礼拜，就比如说慢性咳嗽。哦，当然造成慢性的这个咳嗽的原因真多。哦，咱呢从经过开发生的，甲大家做一寡报告了哈。上届大家知影的就是安怎呢？鼻水倒流，鼻涕倒流，哦，倒落来无解久，吼、哦，嗽甲真凶安尼先。啊，其实鼻水倒流是过敏性鼻炎较常看到的症状之一，伊嘛可能唔是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是鼻窦炎所造成的哦。哦，嘛可能是啊，哦，或者是讲啊，造成咱呢上呼吸道内面呢分泌物增加。哦，所以倒流的鼻水呢，刺激到你的脑嘛，啊是咱气管的黏膜，
哦，当中这个酷酷扫的这接收的神经点呢，就引起了呢，哦，你的扫嘛，哈、哦，啊，自从面的患者，啊、哦，你拄多倒落来无解固，哦，就哦，安尼剧烈咳嗽，哦，有的嘛是诶鼻啊痒啦，啊，倒吸鼻涕啦，啊，这现象安尼是哈、哦，因为鼻水倒流哈、哦，是引起了慢性酷酷扫，诶，当讲是常见的原因呐。但是伊只是啊，鼻啊脑啊，一个鼻喉病的症状之一，所以慢性的酷酷扫患者呢，爱找医生，哦，检查一下，是不是呢？咱讲的鼻喉所引起的，哦，诊断确定啊，咱就小心用药。通常啦，哈，你改善鼻水倒流了呢，慢性酷酷扫现象呢，啊，会当得到改善。啊，这鼻水倒流啊，真侪人有这状况哈。过来，咱这酷酷扫，跟你的胃有关系，哈，因为超两成左右嘞，慢性酷酷扫嘞是咱胃一呛声，胃食道逆流所引起。好，一般来讲，咱即嘛食物件嘛，啊，啵啵啊，要吞物件，啊，咱食要吞的这个食物是混合着咱讲的嘴暖。经过咱的食道来到胃的，哦，啊，甲咱的胃液，哦，安尼点来对呢，安尼搅拌，经过咱胃啊蠕动，大约是两点钟至三点钟，就当完全的来败坏到十二指肠。啊，咱讲的胃酸，哦，胃酸是强酸哦，所以确实讲，哦，你胃酸来溢起来，来到食道的下面。啊，咱就是讲啊，胃食道逆流症。啊，因为这强酸的胃酸来到食道嘛，啊，咱食道的黏膜呢，就受到刺激。哦，或者是溢出来胃酸呢，刺激到脑，或者是输入去血管内，就会刺激到咱酷酷扫的神经点，就会造成严重的酷酷扫。大多数啦，哈、哦，这患者伊就是倒落来啊。哦，都系你要发生，啊，有倒呢，有可能误诊呐，误诊讲啊，这是啊啊支气啊支气管性诶，啊是讲啊这过敏性诶气喘，啊，所以这当配合内视镜诶检查来确定呢，咱所做的一个诊断，安尼是哈，都有一寡咧酷酷扫状况呢，有诶呢嘛未啥会扫呢，啊有诶嘛无一定有痰呢，吼，啊咱来讲啊肺炎。肺炎呢，通常啦，哈，是这个细菌性的感染为主，当然嘛有病毒啊，啊，比如武汉肺炎，啊，病毒感染啊，哈，但肺炎通常细菌性的感染较为主，哦，少数呢是病毒性的感染，啊，伊安怎呢？突然间，哦，发烧，哦，发烧高烧哦，哦，突然间呢发高烧，哦，煞酷酷烧，啊，咱的肺部的组织你发炎嘛？啊，发炎是不是越来越蔓延？好、哦、啊，发炎的情况呢，蔓延到咱的热膜的时阵吼、哦，你开始你的心搏是疼哟、哦，啊，你的心疼嘛，因为讲啊，哦，你看你深呼吸，而且酷酷扫哦，更加疼的是。啊，大多数肺炎哦，一开始拢是为轻微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哎、啊，感染了，伊就伤害到咱呢。气管的黏膜以及完整性，哦，进一步的应用咱气管内面即绒毛的活动，哦啊，细菌的入去嘛，然后呢，咱的肺泡呢就产生啊，咱讲的肺炎，啊，咱的肺炎的引发酷酷扫呢，一开始啊，啊是无痰的哟、哦，但带着你啊话啊，愈来愈严重，然后开始出现的是呕痰。这个高痰呢是深黄色的，啊严重的时候呢，这痰呢啊更有臭味哦，哦啊那扫出来痰是青色的、绿色的，一种痰就表示讲你的细胞有利溶杆菌的一个感染，严重的甚至三型败血症，哦啊上严重你就无性命，哦所以这肺炎呢是咱啊爱非常注意的。哦、所以有痰啦、啊，无痰啦、啊，痰什么色的？啊、对医生的判断来讲，
这东西非常重要的。所以到呢，咱的裤裤少哦，你也跟医生讲啊，哎，无啥痰呢，还是有痰呢，啊，痰什么色的，还是讲啊，一开始无啥痰，外久才开始有痰，痰什么色的，哦，哪个详细，会当提供啊，医生这方面的情况，差不多呢。就了解你应该是什么问题安的是哈，这个酷酷少啊，个其他真侪原因，咱下一段时间呢，再给大家个补充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他

0: 是
1: 啊，大军路往了安尼，翘接个翘起啦。
0: 哦，阿姨几岁啊？
1: 什么八十啊？
0: 哦，你买三椒买瓦棍两行来吃。
1: 三椒甲瓦棍啊？
0: 嗯，三椒爱摕两粒，啊瓦棍爱摕两粒，啊食饭前十五分钟斗阵吃。
1: 食饭前啊？
0: 嗯，食饭前十五分钟先吃哈。
1: 哦。
0: 啊，三顿拢爱吃哦。
1: 三顿
0: 哦，嘿，三顿拢爱食啊！这段时间哦，你骨质较歹哦，吼，较歹压力提重哦，吼。
1: 哦。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
1: 哎。
0: 嘿嘿，三焦甲瓦骨。
1: 安尼哦，拢行路，咱来喘的是咧。
0: 喘，那是爱食灵菇精，那是啊，心气不足。
1: 哦，灵菇精得啦。
0: 对，吼，你拢去倒一间摕。
1: 我也
0: 唔捌
1: 提啦。
0: 哦，啊，你住倒位？
1: 我住伫凤园。
0: 凤园东台药房、杏林药房拢有哈。
1: 嘿，
0: 你再直接去遐提就好哈。
1: 哎，好。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2: 哦，阿亮你好哈。
0: 嗨。诶，
2: 我有咧用你的产品啦哈。
0: 是。
2: 迄个三椒较好，啊，搁做你外粉，啊，搁迄个莲瓜精，啊，搁用迄个糯糯皮沙粉，哦，用那较好。
0: 哦，谢谢。哎、
2: 欸。哦，我爱喙齿哦。
0: 嗨。
2: 喙齿本来是牙龈萎缩吼。
0: 是。
2: 啊，我起码都这韧带去慢着吼。
0: 哦。
2: 啊，你治疗，我想啊，我等下治疗好顺吼。
0: 嘿。
2: 这喙齿在整理，结果哦。
0: 嘿。
2: 这个喙齿也擘开了。
0: 安尼哦。
2: 嘿。啊，那金沙山嘛，食啊，足好。那金沙山就是我这哦，
0: 嘿，
2: 就是饿来引起，饿来感冒引起。啊，医生看拢无效啊。到尾我听你咧讲，
0: 是，
2: 我食去买糯糯来金沙山来食哦。
0: 是。
2: 哦，食一个哦，食半卡鸡安尼好了。
0: 啊，你饿来是安怎引起啊？咱的细胞的受精啊？
2: 我是用拍个手拿鼻水，袂到。
0: 哦，是。
2: 来有去感觉拍开胸头鼻水。
0: 啊，一直拢啊，袂好。
2: 嘿，医生看嘛袂好，足奇怪，佫创个开厝安怎个食嘛袂好。
0: 哦。
2: 嘛无啊，到尾食，无爱食，无爱去看。
0: 准啊袂。
2: 我听你讲食糯糯地沙参，袂一罐来食。
0: 嘿。
2: 食半工较紧啊，真哦，我即摆会使讲哦，袂啥感冒啦。
0: 安尼真好啊，好消息。
2: 嘿。阿亮，我好甲你问一下。
0: 好。
2: 我上去拜访一个朋友了，那三十七八年的朋友了。
0: 是。
2: 啊，伊个哦，伊这脚腕去换啦。
0: 哦，了解。伊
2: 去换零工的咯。
0: 嗯，是。
2: 啊，讲你袂声行啦。
0: 是。
2: 啊，本身佫有糖尿病啦
0: 哦。哦，了解。
2: 糖尿病讲二十多年哦。
0: 系。
2: 你看伊这要食甚物哈？
0: 伊脚头换一脚，换两脚。
2: 伊都。伊唔知换两口，或者靠我加工，我煞袂解你。
0: 吼、哦，来，我建议伊吼，上要紧的爱食灵菇精，爱食三椒。
2: 完了。
0: 哦，啊伊那脚头干那换一脚吼，另外一脚一定爱你赶紧食瓦骨。
2: 完
0: 了。嘿，好唔好？
2: 哦，
0: 你再甲讲一下。
2: 我当安尼看一个鞋足艰苦，本来安尼翘硬硬，啊当官足伊个。
0: 啊，都袂咸。
2: 哎，讲袂啥行啦！
0: 啊，糖尿病啊，人都烂呐！
2: 嘿，
0: 吼、哦，来，灵菇精、三椒、加瓦骨，好冇？
2: 好，
0: 哦，好，谢谢哦。
2: 好，谢谢，拜拜，
0: 再见。
2: 哦。
3: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
4: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5: 正常嘛，卡头就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6: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7: 卡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8: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9: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0: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
0: 嗯，
10: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3: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80，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呢特别来讲到一种酷酷扫，啊、哦，因为酷酷扫原因真多，平水倒流你嘛酷酷扫，啊、哦，一恰生呢你嘛酷酷扫，啊、哦，细胞呢感染细胞发炎啊你嘛酷酷扫，啊，有酷酷扫呢有痰，啊，有无痰，啊，有痰呢泡泡白白，啊，有痰呢哦，嗯哦。啊，是有的痰是青色的、绿色的哦，啊，这种啊代表呢无同呢原因所造成的。哦，咱过来讲到的气喘，啊，气喘呢，什么时候烧了上严重？半暝啊，天要光，哇，烧了上严重哈。气喘是因为咱呢支气管过度的敏感所引起的，针对外来啊温度。哦，比如半暝呢，温度比较冷啊，哦，是讲乌云屯，哦，空气污染啦、啊，啊，甚至离秋分啦、啊，等等，哦，这个外界的因素，哦，咱讲的过敏源也好啦，或者是讲啊，啊，刺激的气体这方面也好啦，促使到咱的支气管发炎，啊，造成咱支气管的收缩，哦，以及呢，内面的黏液。过度的分泌，哦，已经呢造成咱人讲的酷酷扫嘛，啊，气喘造成的酷酷扫呢，啊，一旦讲大多数啦，就是咧半暝啦，啊，天要光啊啦，清晨啦、啊，这个时候呢扫了上严重，啊，有时啊，啊，有一点啊白色，啊，透明的啊，这种痰乱，啊，像咱有讲到肺炎。哦，肺炎迄种痰是膏的，是青黄色的，啊，甚至严重的时阵啊，是有这个臭味的。哦，但气喘呢，这痰佫无同啊，还白白啊，啊，透明的安尼是。啊，气喘引起的酷酷烧那厉害的时候呢，当然大家知影，咻咻，哦，迄种啊喘鸣声，在轻度的气喘呢，伊所表现呢，啊，敢那酷酷烧，所以有痰呢，啊，你以为什么？啊，感冒啦，啊，这个感冒啦，吼、哦，老爹的咧感冒，哦，所以你也了解这个状况。啊，目前咧临床上就是照着呢肺功能的检查，啊，是讲啊支气管激发测试，哦，或者讲患者有这个家族病史，佮用抽血的方式来 test 这个过敏源，来判断呢啊是不是气喘的病例安尼是啊。另外，咱即马阁讲到一项呢，当我是真普遍，但是嘛真严重的，咱讲的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这轻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这若重呢，你会无性命。哦，长期间食薰，啊是讲空气污染，这拢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所产生的。哦，长期间食薰，大家知影。哦，咱讲一个例。啊，咱有一位听众，伊是咧做麦芽工厂的，啊，一位啊啊太太，哦、啊，所以长期间咧输，迄麦芽死啊，后来呢就产生咱讲的，哇害啊，阻塞性的肺炎，哦、啊，这嘛是造成咧啊真危险的哦，啊，而且危险的因素造成咱的肺梗啊慢性发炎，然后再产生咱讲的阻塞。你空气有一个气道嘛？哦，这气在行，你个塞掉的，哦，一个造成咱的肺泡肥大，咱肺泡呢肥大，哦，功能出个问题，然后过来产生破坏，哦，啊，咱气流的阻塞，伊通常都是痘痘啊、痘痘啊、痘痘啊，而且是愈来愈严重的嘛。啊，同时咱的规个细胞。会带着时间呐、啊，渐渐来恶化，哦，所以轻呢，你开始呢，哇，人啊呢，安尼干呐，空气不足嘛，哦，所以你日常生活呢，就喘呐、啊，就什么戏啊，啊，严重的这种吼、哦，人讲的阻塞性肺炎啊，是会无性命哦，啊，轻度的慢性阻塞性肺炎的患者，伊有这慢性的咳咳嗽，啊，包括呢少痰这症状。啊，那来到中度的呢，伊就开始阻塞了嘛，气流呢开始有阻塞了，哦，所以有当我呢啊跑步一下啦，运动一挂啦，你喘气也产生困难哦，
哦，啊，若行到重度严重的时候呢，哦，整个呢，会当讲你的喘气更加困难，啊，严重影响到你生活的品质啦。啊，若更加严重的呢，就是咱讲的阻塞性啊嘛。阻塞性的肺炎，若严重的时候呢，会造成你气流严重的阻塞，甚至慢性呼吸的衰竭。啊，卡说讲伊那是急性发作。你性命会产生危险、哦、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说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啊，甲气喘的症状呢，啊，有倒呢个袂话袂话，哦，所以这要小心区别啊，那是哈。过来，咱讲到的是气管扩张，哦，就咱的支气管，或者是讲咱的肺炎发生啊，够好啊，啊，够发生啊，够好啊。哦，啊，你无个治疗好完全呢，或者是讲你拖时间拖伤久啊，哦，咱气管内部气管壁，伊这绒毛会被破坏，啊，那破坏了你的气管啊，伊就无求生，哦，咱的支气管呐、啊、失去弹性，啊，你支气管绒毛被破坏，啊，你个失去弹性，你迄个排痰，哦，迄痰排毒的迄个功能呢？渐渐的无去啊！哦，当时你无到排毒，亲像讲这垃圾空气啦、乌烟囱啦、等等这，时间啊久，你无到排毒遐物件，在你气管内面嘛，遐痰液呢，就安怎，就会产生细菌，哦，甚至造成咱的支气管慢性的一个感染发炎，到尾啊，你肺部的功能就出问题。啊，像这种诶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吼，伊逐天呢拢有大量的高痰、浓痰。哦，啊，确实讲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呢，这个痰呢，哦，色泽就较深，而且呢比较浓稠、较高啦。啊，一旦你若感染到感冒，哦，这感冒时间会拖则久哟，拖拖拉拉，未好干那未好啊。啊，严重呢，甚至有喘气困难，啊，是讲咱人呢感觉缺氧，哦，这种症状的发生啊，一般来讲啦，哈，长期间食薰的人，哦，所以呢，食薰呢，真正对你的肺部影响是非常大，或者是讲有肺炎病史的人，哦，或者是有结核病史的人，啊，是咱头拄仔所讲的。长期间，你就是咧一讲空气污染的环境当中，哦，生活咧遐，或者是咧遐工作嘅人，你拢是气管扩张症呢，也当讲是高危险群。啊，这呢诊断当中，会照到呢，譬如讲 X 光片，啊是断层扫描，啊来协助咱做诊断。哦，啊，咱肺部呢发炎啦，咳嗽，那讲到尾啊，当然啦，上严重的就是肺癌嘛。肺癌是一个无痰的咳嗽，啊，打扫。啊，早期呢，啊，肺癌早期的症状就是咳嗽嘛，啊，通常就是特别你要注意是打扫，也是无痰的咳嗽，或者是讲啊有少量的，一点点啊白色的迄个痰液。哦，啊，造成肺癌咳嗽主要原因，就是讲啊，因为是癌嘛，啊，伊生在咱的支气管内面的肿瘤，伊阻挡了咱喘气的时阵啊，哦，迄、那个空气的出入嘛，或者是刺激着咱支气管内部，哦，迄、那个气管壁，哦，安尼是啊，刺激到迄个咳嗽的神经点，啊，所以来造成咳嗽啊，通常是安尼，支气管呢。上皮细胞癌，开三型慢性的咳嗽，啊，除了引起慢性的咳嗽以外，有倒呢吼，佮有一寡呢肺息，也是肺结，啊，那个后期啊，定定三型就是人规个消散咯，体重减轻，喘气困难，所以人讲啊，确实讲，若有慢性的咳嗽时阵呢。希望你啊来做一个检查，因为呢一开始咳咳嗽，你会感觉讲啊安怎真艰苦，所以一般人拢是安怎，无要紧啦，隔两天啊就好啊，
欠两公丢，但是慢性酷酷扫，他都话咱有甲大家报告、哦。你若安尼扫扫扫，超过三礼拜时间，就是慢性酷酷扫。好、哦、啊，三礼拜袂当讲是短时间呐、啊，已经相当的时间，你安尼扫扫扫，你敢免去检查一下？哦，爱啦哈、哦，好啦，今日就报告个只。到底什么状况引起酷酷扫？原因非常之多，扫久啊，超过三礼拜啊，做一个检查是有必要的啦哈。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不行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行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去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香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那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欸，阿亮哈、
0: 哦。哟。
5: 哦，你好，你好，我们请教你一下哈、
0: 哦。
5: 哦。你这卡头乌哈、
0: 哦。嗨。
5: 讲我这个那个退化哈、
0: 哦。是。
5: 啊，是要吃什么物件？
0: 就是吃几岁人？
5: 六十外。
0: 六十外岁哈。建议伊当然卡头乌一定要吃瓦骨啦。
5: 嘿，
0: 瓦骨啊，瓦骨来吃，但是已经六十几岁啊，吼，骨质啊，爱个高咧头前吼，
5: 我
0: 等你卡头只轻松，所以爱种。
5: 但是今麦已经就是要苦就较问题了呢。
0: 瓦骨爱三顿吃，
5: 三顿吃，
0: 嗯，啊，加到三椒钙好到顶吃。
5: 嘿嘿嘿，
0: 哦，啊，人有大
5: 三顿吃就
0: 对了，三顿吃，啊，人有大
5: 口嘛，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
0: 嘿。
5: 有
0: 咧食西药，咱就甲西药爱拨开一点钟。
5: 好好好。
0: 啊，人有大苦无？
5: 无。
0: 无，安尼较无要紧吼。
5: 安尼吼。
0: 是你本人吗？
5: 价、格是虾米款呢？
0: 哦，来三椒钙好1500，瓦骨2500。
5: 好安尼。
0: 你拢去倒一买？
5: 做到4000就对啦。
0: 对，你拢去倒一间咧。
5: 好像洛江这边唔是。
0: 洛江吼。
5: 有啲虾米啊？应结起
0: 无？哦，应结遐就有啊，吼。
5: 有吼。
0: 讲阿亮啊，介绍瓦骨甲三椒钙好，吼。
5: 好好好。
0: 哦，袂记安怎食，佫打电话问我，吼。
5: 嘿。好，食聊一日聊天差偌久啊？哈。
0: 一般来讲，希望你会当食六礼拜以上。
5: 六礼拜吼。
0: 嗯，对，好冇。
5: 好，我无即摆你苦做都无法度啊。
0: 对，你即摆吼买回来吼，拢先三顿食，那愈来愈好啊。要食较少，再来食早，好冇？
5: 好好好，好来先吃好，再来吃餐
0: 啦。对，安尼上好哈。
5: 嘿啦嘿啦，
0: 了解哈，
5: 谢谢哦。
0: 好，再见，拜拜。
5: 好，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今日呢，要来讲到呢，在咱台湾啊，使用量非常非常大油啊，甚至呢啊，咱一年会当用3亿外粒，非常之大量哦，就是咱呢真侪人拢会问呢，我咧食安眠药啊。根据呢食药署的统计哈，台湾呢每一年安眠药的使用量。咱讲啊，以2014年迄个时，呢，咱的使用量是3亿3900万粒的安眠药啊。这个量会当安怎呢？咱台湾的雪山隧道吼，会当呢，甲铺满起来。但是不止安尼是，到呢2022年，安眠药的使用量已经超过11亿粒，来到11亿2000万粒的安眠药啊。那这阿米尼瓦你甲摆起来，会当洗咱台湾呢，洗15年。所以阿米尼瓦你咱台湾是不是已经啊过度的使用呢？你食阿米尼瓦有啥物要注意？还是讲有啥物观念你错误的？因为遮侪年哈，社会的进步啊，烦恼也较侪，啊，困眠也较歹，生活习惯也无理想，所以我困眠呢，无法度好好啊困。找医生，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你吃。根据咱卫生福利部，包括健保署的资料哈，咱全台湾使用安眠药的人数是一直增加。讲已经超过450万人，这表示什么？咱台湾的2300万人嘛，若超过450万人呢，表示咱台湾差不多5个台湾人就一个啊，爱靠吃安眠药啊。叫好多困，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爱食超过呢，差不多47粒、48粒的安眠药啊。当然真侪人无咧食安眠药啊啦，嘛表示讲食安眠药的人呢，煞比作讲啊食调的，啊食真重，啊甚至愈食愈重啊。所以根据咱健保的统计，咱使用了这种定情安眠药的人数呢，2018年是427万人。一年用了9亿外粒的安眠药啊，刷到过一年，2019年呢，人数呢来到435万人啊，然后使用量来到9亿5000万粒。2020年的时候呢，佫进一步啊。当年大家吃安眠药啊呢，像这个左沛眠，左沛眠呢，申报量来到1亿4300万粒，总数来到10亿1000万粒。我一年一年的增加呢，2021年的时候呢，更加明显。甚至看统计，差不多大人来讲吼，每4位就一个呢，因为失眠呢而困扰，所以呢，迄年呢总量是来到10亿5000万粒嘛。到2022年的时候呢，全台湾的安眠药啊的使用量又果呢创下了新冠的纪录。全台湾的医疗机构申报安眠药的数量来到11亿2000万粒。就这年哈，咱的使用人数就来到450万人嘛。所以这是真可怕的。确实讲呢，伊每一粒安眠药啊，伊敢那咧0.2公分尔嘛。但是你若个贴起来吼，台北的101啊，你当贴呢4500周，所以这是真大真大量。以咱所提到的数字，2018年甲2022年使用安眠药的人为427万，增加到453万人，干那5年啊，增加了26万人。用量呢，9亿1000万粒来到11亿2000万粒，这拢是新冠的记录。干那医疗费用的超过呢20多亿。那安尼是，那甲别个国家比起来，咱到底什么款？
其实咧，2011年甲2019年，台湾咧全世界阿米尼亚使用量，咱就排咧十名来啊。十名来哦，哦，台湾人咧困眠遮歹吗？啊，根据呢国家卫生嘅统计，好、哦，咱阿米尼亚使用量全世界排名呢是差不多咧第六名至第十名咧是啦，好。甲2022年嘅时候呢，那以亚洲来讲，全亚洲咱是第一名，全世界咱第二名。啊，台湾的小小一粒，啊，美丽报道吼，但是呢，大家困眠呢，爱靠吃安眠药啊吗？是不是哈？所以咱台湾的困眠学会的理事表示啊，伊嘛是啊，啊，这个星光医院这边的主任，哦，伊讲啊，这个数字拢代表什么？代表咱台湾针对失眠的问题啊，每当呢无甲注意到。哦，失眠变作咱现代人呢，诶，上接看到的健康困扰哦。哦，啊，失眠啊，提药啊，吃吧。伊讲啊，你依赖安眠药啊呢，这健康嘛引起了真侪专家的注意。无唔对，第二间来对，啊，你就困袂起嘛。好吧，吃些药啊，啊，好你好困。安尼先吼，但食调的还是愈食愈重啊，甚至引起了呢真侪问题。有人讲啊，怎食调的呢？有人讲，哎呦，你安眠药安尼食，会失智呢？有人讲会致癌呢？啊，有人讲安怎安怎呢？先吼，有人讲啊，安眠药啊愈食愈无效。哦，咱来看讲，你咱台湾什么款的人会食安眠药啊？食上当？看健保署嘛，健保署的资料讲呢。50岁以上，啊，吃阿米牛啊，这个人数呢，会当讲呢，真明显的增加。啊，女性吃阿米牛啊，超过查甫人，年纪愈有诶，啊，吃阿米牛啊愈多。啊，咱的食药署也分析了哈，啊，咱呢吃这种啊非苯二氮平类的阿米牛啊呢，相关的族群是80岁以上的阿妈。刷落呢是60岁至79岁，诶，即系绿绿树哦，所以健保资料库来对咧，你看嘛哈，伊个处方咧开出去，老大人咧有30%以上哦，针对啊即个身体会来讲啊，开只安眠药啊，但是有一个数字啊，你看到你嘛感觉讲，哎呦，干嘛呢是啊，就是25岁至55岁。这不是阿公阿嬷吧？但是呢，因为困眠的问题来呢，哎，开安眠药啊，这比例竟然有20%以上呢，竟然有20%以上。好啦，所以这和你个疗伤未够。少年人嘛失眠吗？或者是少年人你拢咧拍电脑啦，你拢熬夜啦，不爱困啦，啊，这真侪原因啦哈。啊，安眠药啊是属于3级、4级的管制药啊哦。一是医生的处方药，哦，分作呢苯二氮平类加非苯二氮平类两大种，哦，两大种，这两大种的安眠药啊，药理的机制是差不多啦，拢作用在咱的中枢神经系统，伊就透过就针对咱神经元的压制，哦，压制也刺激嘛，来达到你定睛，达到你安眠，哦，然后来治疗你的失眠呐，啊，是你的焦虑。哦，或者是隆重给你改善，安尼是吼。所以安眠药啊呢，那是伊真正困扰，哦，失眠困扰的，伊药效啊算紧，效果啊算明显。哦，所以过去这20年呢，那是医生拄到这种患者，来就开安眠药给你嘛。哦，才变做是安尼是嘛吼。但是大家呢，针对安眠药啊上普遍的看法就是什么？哎呀，你食调的呀，啊，你也无食无用的呀。啊，你规世人呢，啊，都无法度摆脱安眠药啊，啊，这种依赖就对。啊，当然医生也表示，你只要照阮医生的指示，合理来使用安眠药啊，啊，就袂讲咧，怎啊食调样的事啦。啊，除非你啊，家己安怎安怎安怎的事，啊，你家己咧要食个咱唔食，啊，你家己呢困袂起，搁加食，啊，有诶无诶安的事就对了。好啦，所以呢，医生表示讲，你照规定来，都袂食调诶。哦，但实际上医生也是承认讲，安眠药啊确确实实有食调的这个风险，特别是你长期间吃，而且呢你胡白乱吃，啊，使用过量，
哦，安尼生一段期间对你的脑，咱的脑呢对油啊来讲，哦，也受气疲乏，也耐受度就关起来。简单讲，你啊愈加愈重，才有赶快迄个效果安尼是。哦，所以咱就是要大家了解哈，这安眠药啊呢，伊对咱的身体产生什么款的一挂问题，嘛解说大家呀啊一挂呢无正确的观念。如果安眠药吃，我就要抵抗。哦，某种观念安尼是哈，所以安眠药也效果。哦，可能会得到呢，你愈吃愈久啊，是讲安怎呢？伊愈来愈干呐，较减弱。就是咱讲的耐受性啦，耐受性的意思上简单解说啊，你比如说愈吃愈重啦。哦，所以长期间咧食安眠药的时候呢，咱的身体渐渐嘛适应到这种物件作用嘛。所以不加尾啊，你啊加一寡个刺激，啊加一寡个刺激，这人达到呢同款的效果嘛，是不是啊？吼，所以呢，这主要发生咧一寡啊特定类型的安眠药啊，譬如讲哈、啊、苯二氮平类这方面呢。以定静的作用，会带到时间吼啊，较减弱，会变样的是。哦，但你个想看卖，阿米牛啊吃啊吃干呢，爱愈吃愈重，因为咱的耐受性呢啊产生变化，这不是一天两天嘛。哦，这是带到呢长期间的使用。哦，因为这个失眠的人吃阿米牛啊，你会发觉到讲，我本来吃一粒，哎呀，干呢啊，这个愈来愈无好过，阿不我加吃一粒。好比恶性的循环，会必然的是哈。同时呢，要注意一点，你长期间食安眠药啊，冇可能产生啊，这个戒断的症状哦。哦，突然间停药啊，啊，突然间停药啊呢，失眠的状况会比啊，你用药啊进程更加严重。这叫做反弹性的一个失眠，反弹式失眠，诶，也更加严重。好了，哦，所以呢，就是讲。片面这种耐药性，而且吃掉发生呢，通常呢也用短期的使用这安眠药啊。哦，阿伯教你教，教你讲啊，啊你安怎放松啦、啊？哦，生活正常啦、啊？哦，你困眠的环境啦、啊？啊，需要什么款的改善啦、啊？哦，所以咱长期间呢吃安眠药的时候呢，当然啦、啊，咧医生教你教迄个方式之下，啊那愈来愈进步。啊，咱让豆豆啊减量，豆豆啊减量，安尼先呢来解决呢愈吃愈重的一个状况。哦，当然咱要甲大家报告，包括讲，你若是吃安眠药啊，敢会准啊呢是失智啊，准啊讲呢会低感，哦，还是讲啊准啊糖尿病，哦，爱安怎吃，哦，咱下面呢再甲大家做详细报告哈。

0: 喂，你好，
1: 阿亮哦，
0: 哟，
1: 我请教一下
0: 哈，请讲，
1: 那个脚头乌啊，
0: 嘿，
1: 会酸痛，安尼是要来吃什么款的？
0: 吃瓦骨。
1: 啊，迄度解好嘞，解好爱咸咧吃无？
0: 当然啦、啊，你今年几岁？
1: 哦，61了。
0: 哦，三招解好加咧吃。
1: 哎，啊，迄是当时吃拢袂要紧了。
0: 咱就三顿吃吼。
1: 三顿吃拢袂要紧。
0: 你即马三顿吃瓦棍两粒，三招解好两粒吼。啊，拢三顿吃，吃了当然愈来愈好嘛吼。
1: 啊，连锅粥嘛同款，安尼做伙吃拢袂要紧。
0: 哎，加咧吃，加咧吃。
1: 哦哦哦。
0: 你这经营偌久啊？
1: 嗯。改成旧年就了有啊了，
0: 安尼吼，
1: 哎呀，啊都皮皮啊，
0: 啊有咧爬山啊是莫动无啊，
1: 有咧莫动了，我拢举咧拢两三栋以上了。
0: 你即马要莫动吼，
1: 哎，
0: 你卖压咧莫哈，
1: 无我拢对车顶莫落来啦。
0: 哦，安尼较好，你唔通压咧莫，压咧莫吼。
1: 哦，安尼莫要食啦啦咯。
0: 你有只骨只会出问题哦。
1: 哎，食啦啦咯。
0: 哦，爱注意哦吼。
1: 哎，安尼话骨甲
0: 三椒解好。
1: 三椒吼。
0: 哎，你甲你的灵菇精斗阵食就用个啊。
1: 哦，哎，我顶下都甲你问讲，迄血糖有较悬，你叫我食灵菇精。
0: 血糖迄阵啊，偌悬啊？
1: 头啊，遐伫营中遐一磅是讲400外啦。
0: 哦，哇，那遐悬啊！
1: 啊，都唔知影，啊，都爱食丁啊。
0: 哦，啊，即马验出来偌济啊？
1: 啊，即马我家己咧检查120几啦。
0: 哦，安尼好。
1: 啊，即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心脏差足济呢。
0: 哦，
1: 跌落到哪里呢？
0: 以前安怎？
1: 啊，伊无啦，以前拢总无去感觉，就是讲我有去看下啦。啊，心脏开刀，啊，开刀了验了，什么货拢来啊？
0: 心脏啦吼。
1: 哎呀，我就讲，哎，血糖高，哎，听到问你讲，你叫我食零果精。
0: 是。
1: 啊，我食在是咧运动哦，哎，迄，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0: 安尼吼。
1: 哎呀，心脏就够啦啦。
0: 体力真有够啦。
1: 哎呀，心脏就够啦，我感觉都行都袂喘啦。
0: 啊，好消息。
1: 哎呀。
0: 嗯，好消息。
1: 啊，我即马就是讲一礼拜行两三工安尼啊。
0: 安尼吼。
1: 哎呀。
0: 好。
1: 无达工啦。
0: 好，身体够用吼。
1: 啊，瓦骨盖好。
0: 哎，瓦骨甲三椒盖好。
1: 好好好。哦，拢当一只拢袂要紧啦吼。
0: 有。哦，啊，保持联络哈。
1: 哎呀，阮太太嘛安尼呢，阮太太。
0: 嘿。
1: 我。讲坐咧，白甲安尼，哦，讲腰酸甲安尼，迄是要来食啥较好
0: 啊？就是三椒解好甲瓦骨啊，
1: 拢同款哦。
0: 对啊，
1: 哦，
0: 伊嘛同款安尼过吼。
1: 对，安尼我了解。
0: 好 ，OK， 好，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喂，阿亮啊，你好。
0: 嗨。
2: 我只全高声哦。
0: 好。
2: 哎，安尼，脚手拢用些拢个旧棍，暗时可能旧棍啊咧。
0: 脚手会掉筋，较主要是牵涉到神经甲循环。
2: 神经啊，
0: 所以你要食是咱的三椒甲苓果精三顿食。
2: 哦，食苓果精甲三椒。
0: 因为牵涉的是循环甲神经系统。
2: 哦，合咧食就对啦。
0: 对，三顿食，啊，你唔是有咧食吗？
2: 有啦，我是有食啦，啊，我是无脚骨无。无
0: 要紧，好来。
2: 但是阮太太讲，佮太有咧救军啦。
0: 苓果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吼。
2: 哦，安尼诶。
0: 好 ，OK。
2: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3: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骨正好呢，阿袂落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啊。
5: 正常毛脚头就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6: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7: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8: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9: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0: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咧苦咧白，真好食。
11: 行路吼，
0: 会
11: 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3: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苦苦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哈。咱今日咧讲到食阿米牛啊，因为咧台湾啊食阿米牛啊人太侪太侪啊，你先哈。话讲啊，食阿米牛啊食久啊哈，食刁诶，啊愈食愈重啦。有人讲食阿米牛啊咧会造成老人失智哦，阿兹海默症哦。哦，有人讲食阿米牛啊咧戆神戆神，唔知啊人咧定定咧出代志，跋倒啦等等。哦，开车呢更加危险。有人讲是阿米牛的地感，好、哦、不听记吧。好、哦，所以呢有一寡研究确确实实有讲到咱即马讲的这些问题，譬如讲，食阿米牛啊，干咪呢治着老人失智症，咱讲的阿兹海默症这方面，这研究拍个就讲呢，长期间食这方面呢，譬如讲啊，苯乐氮平类会定性阿米牛啊来讲。加咱的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有明显的关联，这个数字是安尼先无唔对。哦，譬如讲，这个人伊食阿米牛啊，哦，无食超过三个月，安尼先是袂增加风险的。好、哦，在研究内面数字是安尼先，但确实讲，你使用的时间啊超过三个月至六个月当中，安尼你带着这个几率就增加。32%呢？啊，你长期间呢，这种定性阿米牛啊，食超过六个月食，安尼你带着阿兹海默症，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哦，伊的风险就提高到84%呢。哦，这84%，这是真真恐怖的数字啊！哦，不过呢，专家是安尼讲，哈、哦，伊讲啊，你虽然食到这个定性阿米牛的人，甘那是可以带着阿兹海默症，这几率较高无唔对，但是无代表讲，因为阿米牛啊造成你阿兹海默症哦。哦，因为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是豆豆发生的嘛。哦，可能早咧疾病发作进程的几年前，伊就开始啊，哦开始呢啊焦虑，哦失眠，哦等等安尼，所以医生才会开阿米牛啊回家。啊，来缓解的症状嘛，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是有病啊，带着啊，然后再来用安眠药啊，唔是我食安眠药啊，再来带着你啊，发生这种病啊。哦，所以这两方面来讲哦，到底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哦，因果关系呢，阿个无阿多证明。哦，嘛研究咧表示讲，长期间食这种呢，定性安眠药来讲，有可能影响到咱大脑的记忆，包括咱对代志的认知的能力，低速的咱认知能力下降。啊，这嘛认为讲是甲失智风险呢增加，这是相关联的原因之一，特别是老大人嘛，老大人用这药啊呢，就会更加精神。安怎讲呢？老大人代谢较慢。啊，阿米牛就是油啊，油啊咧身躯嘛经过代谢呢。哎、啊、呦，老大人代谢慢，油啊咧身躯内底时间是咪较久？啊，所以咧进一步呢，可以认知功能呢啊更加呢开带掉，有只风险就丢了。哦、啊，过来呢，爱特别注意的是，确确实实会增加意外风险。食阿米牛啊，啊，什么意外？伊讲跋倒上罪，所以都是交通事故上罪。哦，阿米牛啊，伊是定性嘛？哦，针对你的神经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伊会甲你产生抑制、压制。哦，所以你感觉讲，嘿，昏昏欲睡。针对代志的注意也好，反应也好，拢会较下降。哦，你什么时阵？你暗时啊，甲透早呢，特别明显。尤其是有的人食的量呢，食较大。而且长效型的这阿米牛啊，时阵呢，这药效甚至啊，一直甲日时啊哦，也个咧作用。哦，啊老大人也代谢功能较慢嘛，药啊咧伊个身躯内面的时间咧较久，所以就增加了伊跋倒，啊，然后骨折，啊，这风险是增加的。啊，你长期间食阿米牛啊，嘛可能啊，造成咱呢，针对咱走路袂在，啊，对平衡度。包括咱的肌肉协调性呢，哦，这控制力就较差，啊，这嘛较增加咱的发生意外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各种的安眠药啊吃落去呢，当然啦，他都要讲的，请你拢要注意，哦，另外就是
并用药物啦，啊，譬如讲呢，有咧食这个抗焦虑的，还是抗忧郁药啊，然后佫夹着呢安眠药啊，安尼先啊，你跋倒风险会还佫较悬。好，医生咧开药的时阵，当然伊也注意啦。好，所以你要降低意外风险呢，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咧用这种短效型的安眠药，而且你起床了吼，你爱咧确定讲，咱的身体完全清醒啊，你才开始活动。哦，特别提醒是，卖家己调整讲，我要食一粒、食两粒，我减一粒、加一粒，唔通家己调整。哦，过来呢，袂当干那靠食安眠药啊，来帮助你困眠。其他的方式，啊，运动啦，哦，正常的生活啦，哦，较卖食一寡刺激性的啦，各方面呢，拢爱配合起来用的。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某研究发觉就讲呢，咱食呢 VGD 这方面的安眠药的人呢，你带着脑癌的风险，比一般人低90%。好，这数字听起来嘛是真恐怖。好，你带着呢食道癌的风险呢，提高59%。好，带着腰椎癌的风险呢，增加41%。好，膀胱癌呢是增加39%，尿道栓癌呢增加36%。哦，所以你也听起来跟他讲，哎呀，这安眠药啊，这种癌嘛，开代掉，那种癌嘛，开代掉，但是你吃安眠药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嘿，伊那是子宫颈癌呢，哦，还是讲尿癌呢，还是卵巢癌呢，而且风险点都是下降的呢。啊，赶快是肝癌，啊，吃安眠药下来了以后呢，有一挂癌，吼，脑癌啦、食道癌啦、腰椎癌啦、膀胱癌啦，你也不算是增加呀。但尿癌呢、卵巢癌呢，安尼下降呢。那下降呢？哦，所以你无法度确定讲啊，食安眠药啊，就是开肝癌，是不是？因为带着某一挂癌症的几率是增加，无唔对。但是某一挂呢，敢那是个下降呢。所以这结论就是讲，癌症唔是安眠药啊直接引起的，这是大家在讨论呐，我在讨论吼。所以这嘛是食安眠药啊，咱来谨慎使用，真重要的。一点嘛，那是啦哈。所以医生是安尼讲吼，用安眠药啊，低速的癌症的风险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啦。譬如讲，啊，针对咱的免疫系统，啊，以一种压制，还是讲啊，睡眠混乱，睡眠混乱对你的五脏六腑，绝对长期间的有影响嘛。或者是讲某一款药啊呢，伊就是有潜在致癌的一个作用啊，那是。哦，所以这因素你讲是什么款的原因，咱无法度讲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啊，虽然使用安眠药的时候呢，啊，就一寡咱来注意的，一寡呢，原则就对了哈。一般来讲啦，哈，安眠药的处方呢，基本原则就是短期处方。哦，建议啊，一开始啊，上好卖超过2-4礼拜。哦，啊，你睡眠较稳定啊，对不对啊？哈，啊，咱得当请教医生，渐渐减少也使用量啊，包括也频率啊，那些哦，然后就是有需要啊，再过来吃。哦，啊，明天使用呢，应该是有需要时我才吃。啊，譬如讲，哎呀，因嘛，我看呢，这个失眠啊，啊是第二天呢，你要真好的精神呢，去开会啦，啊，像应付活动啦。对不对啊？哦，你安尼倒落去啊，半点钟呢，一晚吼，无得困呢。安尼因为明仔日的需要，你就吃。啊，你就吃哈。啊，这定情安眠药啊呢，是属于精神作用药啊。啊，咱中枢神经啊受到影响嘛。啊，这影响呢，你清醒加困眠呢，就跟那开关同款咯。药啊落去，达到一个程度啊，就促进你的困眠咯。哦，所以片面使用呢，剂量相关的安眠药啊，哦，不但会当减少副作用，买当降低啊，咱日后咱要停药也好，啊，咱要减药也好，较卖产生呢缓短性的失眠。啊，你那是高剂量的在吃，可能效果加真紧，
但是啊，甲日后呢，变作食条的，啊是咱讲的啊，以后咱们停药啊，还是减药啊，哇，迄、那个反弹性的失眠呢，就会比较严重。哦，过来，确实讲你真侪遍，想讲呢，减药啊，减药啊，减药啊，但是我都完全停药啊。啊，你只要长期间用的这剂量呢，是属于低剂啊，你嘛无需要讲，我一定爱赶紧停。啊，这是医生的一挂讲法啦，哈，因为目前呢，并无研究呢，讲诶，长期间呢，剂量无改观的安眠药啊，会来产生副作用啦，还是安怎？啊，但是啊，重点是剂量无改观的安眠药啊才可以，哈。啊，我今晚要停，啊，要停，你也跟医生讨论，有的人自己停药啊，还是自己加油啊？哦，因为你自己停呢，可能的地数就他拄下讲的戒断症状，也是反断性的失眠。哦，你造成你心理依赖哦，哦，甚至啊，哦，生活乱去哦，这样的是哈、哦。当然有一点啊，真要紧哈。哎呀，饮酒较好困，为啷个饮酒较好困？啊，饮酒你蛮歹困哦。啊，准来安眠药啊，夹你食，就是饮酒跟安眠药同时安尼是咧身体作用。啊，这当然不理想。我、哦、已经有咧食安眠药啊，唔通呢，搁灌酒，安尼要增加你啊，赶紧困落眠，千万不可。哦，啊，家己卖增加，还是家己搁减量安尼先啦哈，这也是特别提醒的。我加食一粒，加一粒，较紧困。哦，啊，这无形之间呐、啊，会对药啊产生依赖，甚至食掉的，刷到咱头拄啊讲的耐药性。啊，会安怎？爱愈食愈重，哦，啊、这造成安怎呢？记忆啊，减退真明显哦。啊，反弹性的失眠，啊是其他阶段的症状，啊，好你愈艰苦安尼是啦哈。好啦，过来最后，咱们提醒的就是讲，拄到失眠的时候呢，卖家己去买安眠药啊。好、啊，你要先检查你的生活方式，甲困眠的一些习惯，啊，找到为什么呀、啊？因为敢若较失眠。无定免食安眠药啊，干那改变你的生活、你的环境，你就较好困啊呢。啊，确实讲依然歹困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诊断啊，互咱建议啊，需要食啊，咱就食，安尼先食着哦，卖家己做医生就对了哈。当然啦、啊，这失眠的问题、安眠药的问题呢，啊，非常之多。咱今日呢，先从安眠药的状况呢，甲大家做一挂报告哈、啊，医生。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暖，我吃一罐呀，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焦
4: 钙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68。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讲来。
5: 你好。
0: 嗨。
5: 我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5: 我的脚骨的问题了哈。
0: 是。
5: 我脚骨，我本来头头拢就是讲是痛风来着。
0: 是。
5: 我感觉我就是一点以下一较久嘞吼，
0: 系
5: 啊爬起来时，有当时啊脚骨下迄个啊脚头乌啊，有当时啊脚打盘遐会疼呢。
0: 是，
5: 那是什么
0: 关节的问题啊？
5: 先爬起来遐吼，要行遐会疼啊，你啊行一下啊，就好去安尼。
0: 对，
5: 那是
0: 我先讲你的状况啦吼，你这个关节的退化骨一摆啦。
5: 对
0: 哦，所以你
5: 我会啊，
0: 嘿，
5: 七十
0: 五岁啊。好，我建议你吃三椒吃瓦骨哈，因为你的骨头较歹，你即马关节咧退化，所以你若吃三椒吃瓦骨哈，咱的骨头、咱的筋络甲够用，这是第一重要哈。第二重要，你若是循环歹，人较会喘哈，心脏较无力呢，安尼你初初开始练高筋加一下。你的身体就是安尼过，安尼就可以啊。
5: 啊，这安怎吃哈？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5: 一个人吃两粒安尼啊？
0: 我请教你，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5: 有当时啊，会有当时啊，未。
0: 好，你即马咧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哈？你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即马拢三顿吃。你吃一阵嘛，你爬楼梯、落楼梯未疼的时阵哈，你才会当改做吃针。
5: 食
0: 早暗啊，对，你即马一天食三顿哦。
5: 你，阮潭主家有多一间咧卖
0: 啊？有啊，潭主爱心有房啊。
5: 哦，
0: 好。
5: 是。你介绍安那卖啊？
0: 来三椒一盒1500块。
5: 哎。
0: 哦，内底有90粒，啊，瓦骨的一罐2500，内底有120粒。哦。
5: 因为瓦骨甲三椒就对啊，两种嘛吼。
0: 你唔捌食过，拢想买一盒食就好。
5: 有啊，就是外国甲三椒安尼唔同种。
0: 对，啊，谈助爱心哈。
5: 哦，我知，我到去买贵啊，我知。
0: 好，谢谢，拜拜，
5: 谢谢，
0: 再见。
5: 好。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二六，伫咱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胃腹部功格药剂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胃腹部功格药剂盒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这么一开始呢，要来跟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就是咱的时段，是不是要吃较清的，愈清愈好？感谢安尼啊，啊，营养有够无？啊，你着传教遐那素食啊？为什么看感觉咱岛的老的愈吃愈无力啊？其实哈，来。那要帮咱的这个时段呢，准备餐点的时候，就是要款顿的时阵吼，真侪人第一个想的是啥？咱煮较嫩一出来，啊煮较正一出来，大概是这样子想啦，感觉安尼是较健康啦吼。但是咱年纪呐愈大呢，除了牙口较歹啊，消化的能力嘛是会较歹呢，所以因的食欲、嘴道啊，因的肌肉量、甲骨质。因为就是牙口歹、消化歹，所以这个能力哈，就是讲伊的这个嘴道啦、这个肌肉量啦、骨质啦，拢会慢慢下降，就是像个落架的速度啦。所以如果啦，只是把咱的物件煮较软的，但伊都无食到有够的营养，嘛有可能会愈食愈无力。啊！你讲咩啦？叫做有够的营养啊，这嘛真歹讲。你讲我嘛是穿甲足好势，但是伊都有只无吸收，或者是讲穿，达顿拢穿甲吼安尼，卖工作钱少，但是营养是充足的，但是他们也吃不下啊，吃肉哈。所以尤其咱厝一寡长辈，一顿拢是食无偌济。你想要甲所有的营养拢藏伫个每一口，所有营养拢藏伫个伊每一嘴食着拢食会掉就对了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有一个营养师，他在说饮法饮食啊，就是说老人家饮食，我们要怎么顾好，有六个重点而已，来，第一重点就是好入口的，才有机会吃有够的，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老人家没嘴气的，还是说到家嘴气不好，或者是嘴巴，咱补，这个咀嚼能力下降，这嘛会让长辈开始排脱一挂肉类，因为肉较硬啊，补较袂热嘛，哈。所以讲会让咱的长辈开始排斥肉类、蔬菜一挂较硬的全谷食物。所以到尾只存食啥呢？就是食毛食的热气，啊无就是吐死哦吐湿。所以这个饮食反而是愈来愈单一，啊愈来愈单一，就是讲固定面。啊，咱食物件袂使食固定面。刚才伊讲，我甲恁讲吼，加油特别当固定油啊个，所以我甲伊讲，我油不咧用一项固定强油，我拢有穿插，所以食物件嘛是同款呐。啊，你若讲啊，食到到外省拢食袂落去，啊，落去靠我拢补袂落，到我甲食一个馍，或者是吐司安尼尔尔，颠倒是唔好，这叫做固定物件哈。所以迄个馒头啦、包啊啦，煮较嫩的水饺啦，或者是浓汤啦，这嘛是拢相对容易入口的选择啦。参像杂粮馒头啦，还是这个菜包啦、肉包啦，哈。其实咱的肉包又加油啊，所以老人家咧煲袂遐尼啦，袂遐那出力啦啦哈。所以比如讲杂粮面包啦，哈，还是讲这个菜包也好，哈，肉包也好，水饺啦，啊，南瓜浓汤，拢总会当按照长辈的牙口甲食量去轮流搭配。啊，不过就是讲，若长辈食着物件定砸着啦，吞袂落去啦，或者习惯食物件含咧嘴里，亲像囡仔同款，我囡仔就是物件含咧嘴部哈。所以讲，有一寡老人家哦，伊的习惯或者甲物件含咧嘴里，这都不是单纯讲啊，你煮较冷也是煮较软，得当解决，所以也是建议讲进一步去请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评估者，到底为什么安尼？即摆来第二个重点吼，就是每一顿拢要有蛋白质啦。年纪那愈侪岁，咱的这个肌肉流失速度当然会变紧哈。与其你暗顿干啦食足多，就是讲我们晚上就是有吃一大份的肉，就是讲咱肉有食较侪，不如咱三顿拢安排着一挂蛋白质。比如讲香葱面、香葱肉包啦，咱的这个各类菜啦，哈，包水饺的迄种的哈，搁再搭配一挂无糖的豆浆啦、蒸蛋啦、番茄炒蛋，或者是这个豆腐汤。所以准备免伤复杂，但是每一顿拢啊出现的蛋白质，不离个这番茄炒蛋，我有点不爱意见。要求今晚干嘛要足贵的？咱咧讲迄种的大粒的，迄个土番茄哦、喔，
1: 牛番茄
0: 啊，牛番茄哦，牛番茄，要收足贵呢，我刚买三粒嘛，无介大斤呢，那100块，很贵的嘞哈。好啦，玻璃个哈，贵些是我另外一个，我来另外一岁啦，因为人讲，插台一贵。欸、老人家要吃最好，吃了最好，吃得下就不贵了，还有这个原则，所以炊一个两炒一个番茄炒蛋，或者是豆腐汤，这也是都有蛋白质在的，所以说准备，我们要准备这个蛋，不然就多复杂多复杂，哦，啊，什么货什么货，这样准备几多项，也不嘛，你准备遐侪行，伊敢着食会起？重点嘛是安尼啦，吼，不是讲袂使啦，但等拢爱记讲有蛋白质出现就好啦，吼。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纤维，补充纤维，但是唔通袂记啉水，因为咱中辈活动比较比较少啊，哦，啊，咱这个胃肠的蠕动就较慢，较不爱动，当然那胃肠蠕动会较慢嘛，哈，再加上水果啉无够，就很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困扰。阿三就讲，你讲诶，咱补充纤维，哦，补充纤维，哎，八个有纤维哦，那就膳食纤维嘛，好，像黑麦、杂粮、馒头，每100克呢，就含有5.2克的膳食纤维哦。养生坚果、馒头则有5.9克，看一般精致的这個、白面粉主食避开，给一个补充纤维的机会。好，例如啊，你买袂记得讲，买爱记得讲，每一天拢爱补充2000cc的水啊。另外，咱心脏甲腰子做食水的，哦，你也就你若无补充的诶话，就是咱这两个器官吼，伊算讲耗损呐。那现在咱电器用各个派去赶快哦，伊耗损率就很高。但是如果你那是本身有腰肌毛病啦，你当然无可能食2000cc啦。啊，看当然食偌济，你就看医疗人员参迄个肾功研究一下，调整一下，安尼就可以啊，就对了哈。但是我如果那如果拄只咱讲讲，甲恁讲那些馒头啦吼啊，一寡什么坚果咧，讲靠腰啊，啊坚果迄都是电，我们都食袂落去啦，补袂落去。那我来讲啦，其实你讲补充膳食纤维吼，只拄只如果那甲你讲的，你讲无法度接受，还是讲真正无胃口的时阵，其实恁你甲阮买去的迄啥，迄一百迄无吼啊。哎呀，今朝一包黑丁豆汤会当拿来泡泡来啉嘛？迄个内底膳食纤维种类也佫较侪。哦，你也讲哦，你若穿遐侪项食袂落去，当然是食袂落去。但是我甲遐侪项营养物件，我变魔术，甲浓缩伫一包内底，安尼是毋是较厉害？对不对？哦，啊，一包内底你所有你想要食营养拢得着啊！啊，你都过来阿问啊！阿姑啦，你咧一摆，啥物时阵要买啦？我已经食完啦。哎、欸，讲到这，迄天我食阿姊吼，伊食完啦啦。啊，那是我昨日接到的。你也讲叫爱去买玩具，对不对？吼、哦，爱搞买，伊搞买。迄天无讲买买几多几十百迄个阿姐无？伊冇买哦，有哦。伊
2: 讲伊已经无啊。
0: 他說他想買，我想買啦，你叫他買幾個，因為咱有1000块的免運費了嘛，
2: 他說三盒先拿1000，
0: 這樣喔，好，這樣可以去我們寶德旺服務處問問，
2: 有趣，
0: 我不敢說你如果去我們寶德旺服務處，有時候也有特惠驚喜啦，所以凡事不常回得到啦，好啦，反正這個東西來吃就是很好的啦，拉拉泡泡，你有感覺在吃，也不會說腰到，也不會太飽，那個感覺就嘟嘟好，我就是關在這裡，感覺就是嘟嘟好，我們如果有底飽，尤其如果要睡的時候，熱的時候你要泡一杯，拿一碗淋淋的，一杯淋淋的，底一包你覺得很好睡，好啦，第四就是這樣，第四的重點就是飲食多樣性啦，全谷杂粮会当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各维生素 E 各多种矿物质。但是有一个长辈，伊感觉，哎哟，恁咧讲的迄个全谷杂粮的臭屁啦，顶高高啊，歹食到要害啊！臭屁啊，含精致米当然只个口感不一样。哎，臭屁收丁啦，收臭啦，口感哦不好啦，很难出啦，很难出哦。 啊，所以讲这时阵哦，咱不一定要勉强，就是哦，咱来吃，一定规定家己爱吃一碗炒米饭哈。那买蛋噶，这些杂粮放进熟悉的什么馒头啦，是包子啊，包子皮在水饺皮当中。哦，不要含起南瓜、蚵仔，还是五谷米的馒头，轮流着吃。我来讲，来当增加多样性的营养哈啊，这个营养师哈，可能本身爱吃馒头的款呐。我拄啊规片哦，拢咧念馒头吼，你搞搞我搞出奇怪，好我到，伊在咧甲恁搞，我嘛是安尼甲恁讲啊。啊，那馒头哦，我是真正足够我玩的，包我要食馒头该够我玩，好啊无，除非馒头到阮兜的县城，我要食，我怎我好食？你我等下买红的，我要食。好啦，反正咱俩食了小要紧啦，对啊，拄只公公，哎、欸。对啊，公公，迄馒头甲甲迄个叶因兜的烟尘无嘿，红着烟尘，哦，啊，咱的红着烟尘，嘛袂讲像人迄放个顶梯梯吼，咱的烟尘是有弹性的嘿，有水分的，会爆浆的，所以讲吼，到馒头来食实在是真好食，真的很好吃哦，哈，哎呀。啊，所以讲会使啊，我相信我真咧讲遮哦，咱抓上遮爸爸讲，嘿呀、啊、嘿呀、啊，我弄到因兜烟尘咧，到底馒头安尼食，好食好食，馒头变做好食，嘿，个安尼吼。好来，第五重点就是钙质一定要补充啦，钙啦。啊，你讲我食一个钙，你若无补充维生素 D， 干那钙嘛歹吸收呢？做侪人唔知戆戆食钙安尼啦。啊，我甲你讲，其实钙不好吸收啦，年纪也大吼。更难吸收啦，知不知道？啊，若无吸收去，你食迄就是食心酸的。所以建议吼，因为迄阵我唔知，我嘛是公公食。啊，有可能文清老师这节目有一个好处，迄个咱唔知的吼，变会知啦。哎，昨晚你阿公吼，我拢在食钙嘛吼，补充钙，因为今仔食了骨质疏松症，这个补充很重要。我总袂当含稍微顺开来补充吧。你讲的出侪，咱只诶，恁只听我节目只诶兄弟姊妹啊，卖我即摆讲，唔是咧看老人家讲话哦，是咧看咱只兄弟姊妹啊哦吼。你爱知讲，等下咱一个会哈，骨头含烧只想讲要来补钙，袂有啊，真正袂有上班啊。补钙是自少年来开始控的，得少年得爱补钙啊。三十岁过后，拢一定爱补啊，爱有这观念。你唔等个真个骨头拢已经旧空啊、含烧，你才想要补钙，袂扶持啊啦，即袂扶持，无你想遐简单。啊，所以讲，你老咧食钙，尤其老人家咧食钙，你一定爱补充维生素 D。这是我初步唔知，文信老师讲哦，你要补充维生素 D， 我讲为虾米？哎、欸，维生素 D 就是甲你的钙带入骨头收拾啊，哈，得个安尼哦。我都讲你唔嘿，所以你若唔，无你若讲你唔愿过去开钱买维生素 D 来加落去吼，啊无你嘛爱晒日啊，你一工拢上起码爱晒十分钟的日哦，我迄是免开钱的啦，所以拢老人家我鼓励讲，你若是拄啊离婚啊出来时，卖太重点心哈，你若离婚啊出来时，出去晒一下去是足好的好吼，所以来年纪啦愈大，骨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愈紧，除了牛奶啦、优格等等乳品啦、乌麻啦、豆腐啦、深色蔬菜啦，这拢当提供部分的钙质，早顿买当用这个黑芝麻馒头搭配豆浆，或者是咱搞这个西瓜。哦，抗跌啊，所在去晒一下日头诶，买当得到维生素 D 啦哈。好，那再来呢？再来重点就是，比起准备的完美、方便、简单最重要哈。什么意思？讲有一寡长辈都唔知啊，讲咱食是爱均衡的吃，哦，都是逐行爱食啦。唔是讲我固定爱食啥拢食迄行啦。而且各地讲，即个买菜啦、切菜啦、煮饭啦，哦，得个生活底下足麻烦嘞。有当时个我为着即个省一点麻烦嘞，个想讲要减食一顿啊，对不对哈？哦，安尼袂使哩哒。即个时阵哦，咱厝准备一寡方便嘞，就讲说水饺啥啥嘛好啊，吼，食水饺。其实水饺对一寡老人家来讲，相对是友善的。有三个，像我们爸爸无给伊嘛，爱食水饺啦吼，较早啊，所以一些汤品哦，就讲南瓜浓汤、玉米浓汤，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要去外面买啦，自己也可以煮啦。欸、我嘛就要煮玉米浓汤呢吼。好啦，所以讲这汤品其实都蛮营养的哈、啊，最大的好处哈。 就是怎样，最大好处不是取代现煮食物，是降低备餐的门槛，是讲三回啦。反正你就是吼，即马有人煮便的啦，吼，啊你若卖煮便，家己煮啦，这东西较简单的食材，介简单煮的，唔免得吼足复杂的，讲吼我得爱个来淋三回淋三回吼，即等个什么口味逼出来，唔遐哩呐复杂的哈。所以来，咱迄个饮法族吼的饮食，咪找到一种叫做食会到什么拢补到的食物，是爱。中辈伊都愿意食诶，即个顿开始吼，咱只会当补充吼，看正顿要食一个啥物，即个饭啦、米啦吼，还是讲即个馒头啦、包啊、水饺啦吼，还是米啦，这个都是可以，这个是很方便的一部分。只是讲咱爱去补充一寡啥物水果啦、蔬菜啦，还是讲一寡乳品啦，还是讲一寡蛋白质诶，即个来源，这拢是一定爱搭配里面的对。吼，所以真正重要是每一工咱只是大人会当食了，啊食有够，啊食的即个营养又平均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对啦吼。好啦。所以讲，唔免定爱煮干烂哈，只要咱即个大是大人，那愿意要食，这是较重要哦。啊，所以讲准备一寡因，迄、那个补会落去的物件，啊，愿意要食的物件，啊，三顿爱甲搭配一个啊，两白质一定爱搭配，钙一定爱很补充有够。这两个饮食重点啊，先记的对哈。啊，有用出你海秋歌哈，啊，行拍瓜子是拢对咱身体就好，安尼了解了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阿君的哦。来，王俊杰说 ，Angel 的歌曲。

啊，所以收听这部是比较像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歌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嘛阿君要过来改进广告啊。这时阵哦，拄啊是咧啉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莲王吼上好的时间呐。来阿君进广告哈，嘛是这时阵嘛是啉咱得力灵果精雪莲王最好的一个时间。好，透早起来啊，咱得安尼甲泡拉伦那些。拉罗那些是什么意思？拉罗那不爱弄爱微笑，哈哈哈！我拉罗那些唔听无哈。拉罗那些是大概在40度左右，但是咱咧拉迄个温度卖烫嘴的范围哦，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有啥物爱这个温度？因为你想烧哈，100度诶这个烧地哈，烧水哈，会甲灵芝内底啊，迄活性甲雪莉旺还是雪莉旺好哈，迄营养素可能就会破坏掉。所以讲上好诶温度就是在未烫嘴诶40度都要好烧，哈哈哈。安烧烧啊哈，上好诶温度烧烧啊哈，你会感觉你体内气伫喘，诶，即个体内气伫喘，你敢感觉会着？你毋通甲讲，诶，较有可能感受会得气伫喘，咱较会知。会知啦，真正是会知啦。迄当然不是像你感觉讲咻咻叫迄种气啦，但是你会感觉你的身体抵消落起来了，抵消落起来啦。所以咱得较袂惊寒。好，咱的门健康修炼较袂惊寒，咱可以当改咱的气。好，迄个，人讲像人讲迄个中，咱有一句话讲藏气嘛，中气。再看，把咱的这个核心温度，若要依照着西医讲的，叫做核心温度啦。啊，中医袂讲黑嘛，中医无迄个言论，应该叫做气。再看，把咱的气固掉的，较袂散气，把咱的气甲固掉的。啊，西医讲这核心温度，咱身体这个气，卖去要消散气，自然你得感觉咱身体是烧了的。身体烧了的风邪才会拍入来，咱人就较袂感冒。所以讲，即个天恁的啉高清雪莲，恁上盖好冻，唔能够啉啉遐凉的，有诶啊无啊？上好物件，伫使用上个袂麻烦。你讲得过遐咸遐怎有诶无？拢白，即拢甲伊浓缩好势。你只要第一杯起来，啉高清得一撮啦，雪莲王得一撮啦。得错位哦，嘿啦，零五斤得一撮啦，雪莉旺得一撮啦，啊，然后40度的茶，拉拉嘞，咱就可以啉嘛。嘿，安尼拉嘞拉嘞，三草冰甘得爱一分钟的时间，免吧？对不对？30秒拉拉，反正更免个30秒，拉拉嘞，咱就听个个啉嘛。啉啉嘞，咱要来害秋哥，得来害秋哥，要做康鬼的做康鬼，爱金给咱买几粒吧，个坑诶，像咱阿爸阿母啊。哎，还一路，叶林国清、雪莉旺、拉拉泡泡啉啉嘞，带只白个，是蛮只食蜜。运动是卖食蜜啊，咱知啊，袂有遐水的点哈。啊，林国清、雪莉旺、拉拉嘞，啉啉嘞，带只白个。来讲个身体哦、喔，其实也无困难啊啦，都看你要做干唔做呢。啊，或是拢也唔知影个身体啊，戆戆，干那要趁钱。钱做好我是知啦，但是你也爱家己想啦，趁会到你就我那爱食会到啦。我讲话介坦白啦，我讲话介实在啦，钱足重要啦，钱足好，我嘛知，我嘛足爱钱，我嘛甲恁讲，我足爱钱的。但是趁钱有所名爱顾啊，对不对？你要趁下底，佮兼食下底，唔才会趣味。所以我是足爱钱，我最爱趁钱，但是我会甲我的钱用来顾身体，我都差安尼呢。所以你看，白白讲已经60岁啊，我的精神体力拢无输少年的呢。你包括我真吼，你讲话淡定嘛，比少年较有力啦。但是吼，你也讲好，那走小就可。

0: 那较不如少年的呀，咱即摆咧会走，咱走是了会喘啊啦，吼、哦！啊，你讲八关八铁，哎，腰哥可以的啦，对不对？难不倒我们的啦，哎，所以讲有只有人讲，咱有只都有保守。哦，啊，你讲有只有保庇，有牌有保庇，啊，无牌困未去。啊，你等下有只都会疼去，对不对？啊，你拢唔敢顾，咱的身体一天一天衰咯。等到你发现讲，有一天发现讲，啊，我咱老啊，你才想要搁个重新过去，嘿，用足侪时间呢，啊，唔得搁过未开，过未开，搁唔知呢。啊，咱只有听阿君的节目，逐工啉嘞，啉嘞，啉嘞，啉嘞。你敢知影？小雨是袂堪接接落呢？你敢知万万丈高楼拢是平地起呢？拢是地基空好较起起来呢？嘿，所以你进的是空地基的时阵，身体底底若泡好。好、哦，咱的底底哪好，咱也较袂啰嗦。底底哪好，就总是半摆啊，咱迄个食大细顿嘞。好、哦、啊，人咧无爽快，啊，咱来医生看，伊要食，咱吹落了，咱咧恢复嘛紧，比人较紧啦。迄就是底底的问题，话等下病到要死啊，病到一病不起啊，啊，无上，咱是肉体做，啥物人袂去有啰嗦着的，食大细顿着的，无可能吧？对不对？咱都是踢拍个肉做诶，所以讲有当啊一半摆啊，人会啰嗦足正常诶。但上届起码咱恢复个比人较紧，唔是一病一病不起，啊病到怎啊怎啊怎啊，迄落软卡下，工课也未做，事也未做，钱也未赚，安尼未得安尼，对不对？是不是？嘿啦，所以讲学历旺吼，爱食像这个阿姊，哦，伊讲因老公啊。卡在都小中风嘛，啊，卡手拢冰冷嘛，啊，即马来聊聊疼啊，咱林国清血量去会比较食，哎，改善很多呢。
1: 我曾经去吃，林国清血量手吼，他改善很多，因为他本身有小中风，啊，伊食了吼，伊本来卡手背拢冰冰，即马哎温温的咯，有改善咯、嗯
2: 欸。他现在这个小中风应该有复健的，还不错了吧？
1: 有。
2: 你长期咱这保养品有搁个降，咱的心态哈也抵抗力够，有一些自己再去再生去连接，慢慢会好哦。
1: 有，
0: 对啊，你看，阿秋啊，那恁自己人即卖唔烧热起来，我讲这时阵你食人工精血量敢无上好？你搭配着咱的这个 QMB， 把咱的泡泡膏来回转啊拍出去，你还惊有定鱼呀？哎呀，无讲无缘无故搁分团喘气，对不对？啊，有够就受保守，就是安尼嗯。
1: 我先吃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弯曲啦，袂歹啦，
2: 安尼。你咧只弯曲，他较袂硬硬硬硬啦吼。
1: 嘿啦，你坐你我嘛是同款，我改男做伙啦，头做伙。
2: 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家有改
1: 你。袂歹，我头家有落袂少。
0: 啊无，恁咧讲精神不集中，什么叫精神不集中？老听无啦，就是啰啰啦。你这个人工精血你往咧吃，会红的白的水，人工精咧吃，咱的血氧吼，那就是咱讲带氧量会有够。好啊，所以你就是有精神呐。啊，人迄气那无够，无精神，你得感觉讲精神，迄个所以讲精神不集中。啊，讲阿妈听无，我讲你得感觉人安尼，神经兼啰啰啦，但啰啰阿无得神经啦，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雪莉旺，好、哦，这天气来啉，林国清这天气来啉，拉那些泡泡来啉，是对咱身体有够好呵。哎、欸，阿公那那像咧，我孙的吃一杯啊，当然嘛可以。我不讲怕爹地，恁孙的自细汉来再互你用这两支怕伊的身体爹地。嘿，那到真正拄啊咧大迄个时阵吼，迄个阶段吼，像奔放同款哦，奔的好都亮起嚟啊，你们知？差我济咧，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你的灵菇精雪莉旺，去到药房购买，入面咱抓开店面老的老家的飘头。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入面抓开店面老的老家的飘头，才袂买唔对。啊，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哈。电话甲公鸡吧，嘿，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 279卡两遍，空吧空空，2799 279。啊，咱金门乡亲会当卡，迄落金门个乡亲哦，爱卡几号啊？332-368，嗯，金门个乡亲都比如332-368，叫即个药房甲你客过就好。吼、哦，啊，你若讲啊，咱迄个厦门啦，吼，讲咱个厦门乡亲啊，有啊，你就甲卡咱个6666-023，哎，咱个厦门甲福建个乡亲，你有听到无？ 你若讲需要阮个产品，我根本会着会啦。你若敲6666023，林先生就甲你传去恁兜啊啦。哟，来，看吧，0027927979，现场专线，看吧，00279279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来咱爸爸节的精神要开始啊！咱乡亲都比如刷卡安尼问产品问价哈，好。这你敢问产品讲法无清楚，就新朋友，你讲我这讲啥讲啥，你对于产品无了解，拢会使开来问。啊，你若讲我冇买过，我即马买买，唔知对啥经销药房，买使来问。上好是经销药房买较紧啦，因为伫恁附近尔嘛。啊，你随买就随客等啊，你若讲对我只桥当下两工啊，速度会较慢一撮啦哈。好，来，因为昨咱有讲到香港首富李嘉诚。伊讲跨栏，人是百百种，但是伊都针对世间多两种人，种的女人就只有十波人，吼，即个查某人就十波人嘛，你要人称就是十波人甲查某人的分别俩。所以讲，查看查某人要安怎看，吼，啊，佮再来看查甫人要安怎看，啊，咱今仔日咱昨已经讲看查某人啊，啊，咱就知以后要经新妇要经倒一款的。啊，今仔吼，咱要讲看查甫人，以后咱若要敬翁，也是要敬囝婿，啊，得敬倒一款的哈。所以昨天咱咧讲是女看前，男看后啦，男看后哦，有淡薄学问啦哦。伊讲一个女人哈，好不好看，看前面会了解，但是一个查甫人好唔好，爱看后壁面。简单讲，就是卡接片嘞。嗯，为什么看卡接片？伊讲我少年的时阵嘛唔知啦，后来有一摆看一个咧做伯咧开讲，做伯甲伊讲一句话，伊讲一世人垃圾。即做伯唔通看做工啊，看做工无点哦。人生的一寡足宝贵经验，无一定是对课本来的哦，真正是对咱的经验来的。好，所以你看，伊讲哦，即个做伯的讲了即句话，一世人拢会记住。伊讲吼。李先生，你看一支插头，唔通干那看伊头前抛光的那一面，你爱看伊背后，吼、哦，就是爱看伊后边有气无，有气无，还是讲伊迄个边啊有力气无？人嘛同款，你头前就是咱的面体皮啦，面体皮是咱好看，只有。后壁面的背影，才是咱真正家己呢。真的吼，所以你看人嘛，看查甫人嘛是安尼看呀。唔只讲伊听，即过听完了，伊讲伊心肝头吼，袂想像伊去红整点啊同款。自迄摆过后咧，伊开始注意人的背影，尤其看查甫人。所以看查甫人，看后看三项物件，对三物件，看伊领骨啦，领骨有挺无啦。吼、哦，伊个背后是毋是清清气气啦？甲伊个做人、人情、人老是毋是言行有相像啦？言行是不是一致啦？伊讲先看即个灵骨啦，伊讲一个人灵骨，就是一个查甫人骨气啦。伊讲伊看过足侪查甫人，人情是一套，背后又阁是一套。伫你个面头前，吼、哦，好人好水，头挺到要歪腰去，甜言蜜语，但是歪过身，腰拢压袂起来。伊讲即种人，你看伊背影就会知影。一个挺拔的查甫人是啥物样呢？伊讲唔是你讲哦，一定要外大挺拔，不一定讲爱大汉，就是身高要多高，啊是讲在外部盾薄。伊讲陈强，我个子也不高，但我即世人，哪怕是咧最苦难的时阵哦，我行路永远是抬头挺胸。所以来咱即马吼，厝内老个查甫囡仔做细汉，咱得爱甲雕，迄行路爱挺啦。唔通安尼缩腰啦，缩腰红看开都无自信，垂头丧气啦。一旦你垂头丧气，习惯了，你讲这个人也无担当，嘛真难呢。所以来哦，无论查甫查某，咱拢行路拢爱停啦。啊，当然免像马大安尼啦，肩胛呢，迄个有较紧啊啦，就是停得好，唔通缩腰。所以就红感觉垂头丧气，这个轻看金甲头就袂开，吼、哦、啊！所以伊讲伊十六岁的时阵死爸啊，啊厝作散，所以伊讲伊当时在做工，暗时在读册。伊讲虽然艰苦，但是伊的灵骨从来不弯呐、啊。所以自细汉伊明白一个道理啊，人会当散啊，骨气袂当无啦，吼、哦！所以一个查甫人如果年纪轻轻的，所以啊看起来轮轮走路拖拖，无精打采。伊讲安尼，你免含伊清高啦。通常这种人啦、啊，这样人啊，安怎是无骨气的？
嘛无志气。哦，安尼哦，伊讲通常这种人是无志气。伊讲什么叫志气？就是你心肝内吼有一百火啦，唔是要对人发脾气百火，是咱心肝有一百火的个希望。哪怕你即马是无机会，但是咱拢有在做准备啊。一个连接连骨都压不起来，无在中停起来，你要咱五万个伫关键的时阵会当打起来。伊讲我这世人用人一个足讲方法啦。哦，这个李嘉诚讲我从来无看伊讲啥话。嘛，无看伊伫个无人。伊讲我从来无咧看伊伫外面头前讲啥话。你讲较好人好水嘛，无多用啦。伊讲我是看伊伫个无人注意的时阵，你迄个人咧做啥话？伊讲有人伫公司内底，头家伫个时阵认真做工课，头家无伫个时阵，伊就开始摸鱼。伊讲这种人，你也看伊开只片就好啊，伊背影就知影，永远是垂头丧气的，因为伊个心内没那股劲儿，就是无咧拼开啦。伊讲真正有担当的查甫人，不管有人看无人看。伊行路拢是稳稳啊行，吼啊！迄个灵骨一定是得的，肩胛头是开的。伊讲这样的人，碰到代志伊袂闪，碰到困难的会困，碰到困难伊袂弯，伊会点点啊甲代志担落来。伊讲少年伫工厂做工的时阵，有一个工友吼，就是安尼，伊讲点钱钱伊袂爱讲话，啊，每一工上班伊上早到，下班伊上晚走。别人伫咧开讲食饭的时阵，伊就是伫遐咧斟酌，伊要来家己工课做好。伊讲有一摆啊，因工厂机器歹去，大家拢伫咧等迄落师傅来修理，敢那一枪啊劈开，家己遐变，但是嘛，好修理好哦，哦，不甲规身躯，但我规身躯油杂杂，但是修理好了，伊嘛无讲落去请工，手洗洗继续做事。伊讲后来我家己出来创业的时阵，第一个想到要请人，就是伊啦。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伊啦，因为这个人是我对伊的本样看出来的人品啦，所以你摆来讲到人品，你讲什么叫做人品啊？就是伊在你看袂到的所在哦，安怎做人？因为这太重要诶。因为我这世人最后悔一件代志，就是少年时阵哦，拢看表面，穿西装干哪大吼，啊穿干咧足光，做迄个光正诶，安尼我甲当作好朋友，结果吃了大亏。伊讲你是有一个特点嘛，伫个你个面头前当面拢是好人，伫你个面头前拢好人，但是背后才是真人。一个当着你个面头前对你真客气，伊讲系无稀罕。稀罕的是伫别人面头前提起你个时阵，伊会威吓你袂，还是骗笑你？你在场或者无在场，伊对你个态度是毋相共款。伊讲吼，我看过太侪这样的人，当你个面。左一句李先生英明，右一句李先生神武，安尼甲你娱乐甲袂相像诶，先生同款，吼娱乐甲袂相像圣人同款，但是我头开始偏向你，讲你是非，挑拨你身边人的关系。伊讲这种人都开始是看袂出来哦，但是你注意伊个背影，伊伫你个面头前，又是弯的，又是矮。嘴是笑到甜不不的，但是我现在时阵，伊迄个脸骨都无样，都无停啊，像泄了气的啤酒咁款咯。伊讲这种人哦，一个吼，我拢无想要去看第二摆。伊讲我定含辛苦边的人讲，交朋友唔通看伊安怎对你，爱看伊安怎对别人。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嗯，好像有点道理哈。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伊对一个无利用价值的人，也可以当以礼相待，这才是真正修养哦。啊，那无利用价值是来当成那啥的哦。哦，伊说伊伫你面头前，袂去讲别人的歹话，伫别人面头前嘛，袂讲你的歹话。伊讲这种的朋友才会当交，这种的查甫人才会当深交。伊讲最后就是讲背后功夫啦。伊讲这点就较深啊啦，但是伊也是爱去讲啦。伊讲一个查甫人吼，有没有出息啊？唔是看伊伫台下顶有偌风光，爱看伊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的时阵伊做啥？伊讲我每一工透早五点起床，坚持十几冬，真侪人问我会忝袂，我讲袂忝，因为这是我家己的时间，我用来读册、思考、规划。恁看到拢是我伫当时看别人讲生理签合同对不对？但是真真正正决定遐生理，拢是透早几点钟尔，无遐济时间，哪不是伫咧讲生理啦？
哦，原来是这样。你讲卢哥姐查甫人，人前装模作样，人后瘫在那个沙发上滑手机。哦，然后呢，怕白、啉烧酒这种的人，伊讲伊福气就是到此为止啊。伊讲机会做者好野人的主题啦。迄个祖辈爬，辛辛苦苦爬来江山啦，到因这代啊，穿甲足清的啦，开豪车啦，穿名牌啦。但是你看呢，因的脚趾片啊、背影，永远是歪歌起出来了的，懒懒散散的啦。因为为什么安尼？因为因的心是空的，无真正属因家己的功夫嘛。好，因无。真真正正累积本事的真功夫嘛，所以因的风光拢是吼，迄落士大人者前人留下来的，就是人种树啊、分野嗯的啦。所以这种拢通常收袂住的，这个家业就是安尼啦。伊讲反过来说啦，伊讲马看话做者白手起家的啦，后来创出一番事业的人，伊讲这人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哦，好，这人你甲看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伫个然后。看到你伫个然后看到伊个时阵，伊永远就是落做代志，伫个学习，伫个成长，好啊！伊个背影可能唔是引导个，唔是足大汉个，但永远拢是头起起，就是向前行个。敢那袂想吼，头前有啥物物件咧等咱共款呐？敢那袂想头前有啥物件咧等共款呐？敢那拢有这特色啦吼！啊，讲到这，伊讲我想要甲几句话结合做伙啦，好，跟大家分享。伊讲为什么老一辈的传来讲女，女看前，男看后呢？吼，嘛不是讲叫咱得爱以貌取人啦，其实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人的本质啦。伊讲查某人的情，就是看头前吼，就是看伊的品行啦，看伊对待别人，就是待人接物的温度啦，是伊管理家庭的能力啦。伊讲这是明的啦，拢看会到的，唔免你去要的。唔免你去饲，所以这种型的女人，伊面上诶迄个表情、走路、姿态、讲话、诶些声少，这拢是真的，迄拢未装着得着啦，假未出来。查甫人诶，许就是担当啦，就是独处的时阵修养啦，是无妨看到的时阵坚持的这个品德啦吼。所以这是藏伫较看未到，叫做暗处，暗处。所以讲，一个查甫人看查甫人，一定要看伊独处的样子。看伊无伫你面头前的时阵的表现，看伊对待遐哦，对伊虽然讲无啥帮助，但是伊嘛袂讲人看干那晒，就是那种态度，你们应该懂啦吼。伊讲查甫人要选查甫，查甫人要选查甫人，就是爱安尼选啦。伊讲我结婚十几当阮某吼，出身很好，因某出身真正好，因兜因某真正好个人。这篇故事我有看过。但是乐乐等我不爱去跟你讲，不爱去直接讲啊。所以我跟你带一下哈，因某是好野人，因某弹钢琴，那咱咧讲讲古仗叫做大家闺秀啦，大家闺秀。但是咧，这个无路用囝吼，这有当先人跟我讲，我也无，伊为人处事经验我们把它学一下哈。但是我都像看到这种故事，我拢讲天下男人皆薄心呐。我那迄阵看这个。李嘉诚应该是一个虽然是好野人啦，但是你也感觉伊是一个真知足本心甲本分的一个生理人。但是后来看一部故事，叫啥哈，拢赶快啦！天下男人皆薄幸啦！我讲李嘉诚现在开始可以摸。李嘉诚是三撇撇三个无贵俩去的哦，伊摸是大家闺秀，是好野人。伊到尾啊，来到投靠人家姑的时阵。因某敢那是伊个表兄妹款呐，嘿啦，啊，英语写写叫，更轻松，人讲琴棋书画都样样精通，啊，但唔知影，目睭青眉的咧看到这个穷小子，而且人讲吼，小欠债缘分呐，哎呀，爱底下聊聊背起来，好在那慢慢爬起来了，但伊只能讲伊做感谢某，啊，熟悉无感谢某袂使，当然啦。因某甲赞许的是有差啦，啊！你若要讲完全靠因某是无嘛袂使来讲，因为这个人会敢讲是独到的，伊真正做有生理头壳，啊！就是因某甲赞许的都有差，因某因倒有钱啊，嘿呀！啊！伊家己本身原来是有生理头壳，我甲你讲，伊咧买地可能无少想咧，你讲这片地，这片地，吼无路用的地，但伊看就是宝呢。伊看就是宝呢，咱无爱买，伊买起来藏呢。小小啊买，等甲伊有用用的时阵起一个大楼，伊个唔是讲哦起大楼来卖恁大楼，唔是呢，伊要用租的。哦，这背后真正迄学问哦，
我看到你的气节无配，你讲靠腰不怪人咧好嘢。时间的关系呢，剩几秒钟啊，小等下第二点钟等下再去讲啊哈。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小等下再去倒等下。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4: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来，所进行的是来，明天请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啊，恁拄只听阿公讲，迄李嘉诚去大楼唔买，那一般大楼去也是要买对无？因买有啥物用做诶？我讲我你来听咧，因咧投资诶迄个脑筋哦，你会感觉讲惊死条了去搞一回。其实你要跟他注意啊，但一哎，跟他唔知是爱拍偌久诶合约诶啦，唔是十单二十单哦。啊，还一堆人，还有一堆人抢着去租呢，还抢着去租呢。我一早起真久哦，我感觉看唔知是，伊拢用西元啦，所以我得爱过去甲检，我就无甲看甲足清楚。但是我知迄早起真长，然后伊就是用这个人，一租金可无上呢，无上呢，一段啊个排队唔是，何里要甲随个有呢？用这的钱来饲一栋大楼，记得的。所以他清清菜菜，一栋大楼抛售吼，那个都是吓死人的价钱呐。哎呀，啊，你也是用那时阵的迄个就是用这时阵的房价哈，你用那时阵房价，你卖掉，你给可能就是几亿而已嘛，几亿而已嘛。但是伊用租的，等到一落几栋后的时阵，伊伊个一栋大楼拢几百亿，你是要安那？哎、欸，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数字，你会觉得说，哎、欸、呦，人家的那个头脑是怎么想的哈？所以是拢看足远的物件啦，伊不咧看近的，伊拢看足远的物件。啊，你讲讲，咱趁钱啦，但看远遐啊，塔壳的哦，看人趁钱啊，望天亲亲啦，噶简单，三令五令啦。我来给他看一寡咧故事，袂歹咧。啊，我什么故事都爱看，哈、啊，哎呀、啊。我就出来听故事，我嘛出来看故事的呀。我要什么故事，我拢会当去甲看。啊，什么故事咧？我了解。啊，嘛直接去看到人好嘅人的思维，原来人是安怎来赚钱嘅，啊，不简单呢。好啦，啊，咱继续来讲啦。伊讲吼，我啊，首席良心讲，伊落尾手虽然讲外口个查某吼，但伊嘅心肝内又会感谢伊老婆啦。他有一栋大楼是用因某的名命名的，用因某的名命名的哈。我觉得穷小子当初娶了这样一个富婆哈，那个时候一定说了什么一生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些话了，一定绝对讲过这种话啦。其他人的嘴哦，说骗人的鬼啦。啊，你这太太，刚刚好像嘛是破病死的。啊！你看李嘉诚，那你这个话嘞，哦，对不对？嘿呀、啊，你泡表刚刚是破病死的款吧？嗯，我印象是安尼，足久的故事袂记啊。啊，伊其实良心讲，心肝来是到因某个死的时阵，其实伊脑海来也是一个因某啦。良心讲，伊讲他有一栋大楼是因某的命名的，无打紧，好像一砖一瓦都拢保持原貌。保持原貌的对，你讲要去甲整修改安怎改安怎，因为迄有伊看某的影子啊，你要去甲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伊拢无遗憾，他就尽量保持原貌啦吼。好，所以我伊讲我结婚十几单，我某吼伊出身足好的，受过足好的教育，但一嫁我的时阵，我阁是一个啥拢无的穷小子，这是真的。所以伊对我的时阵吼，有住过迄个无窗门的出租屋，食真济苦，真济人讲伊命好。嫁乎我，其实唔是，是我命好，娶到伊。为什么咧讲呢？因为我看过伊的情，我看伊熟识，足早，从小就认识了哈。因为讲起嘛，先青梅竹马，但是因敢那是表的迄个关系的对了哈。伊讲我熟识伊足早，祖先都熟识伊啊。伊的面永远都是看起来都是遐尼那温柔。哦，哪怕是诶，伫上艰苦日子内底，伊嘛无怨言，伊走路就是安尼，未紧未慢，就是很稳的那一种哈。伊讲话永远是轻声细碎，伊将来未可能冤家。正好我看在眼内，就知影讲，这个女人伊王家、王夫、王家孙呐。后来确确实实是无唔对啦。伊讲伊过身做一当啊，到今我犹原感谢伊。这个家当兴旺起来，有一半是伊的功劳啦。所以我伫遮就是要甲所有爸母讲一句话：后生查囡婚事千万唔通马虎，吼，尤其是娶新妇，唔通干那看对方厝是唔是有钱，吼，这个新妇是唔是有水，你爱看伊的情，爱看伊可能讲话是唔是和和气气，看伊办代志是唔是有魅力，吼，
就是办代志，温度吼，啊，看伊当着无顺心的代志，伊是毋是沉得住气？伊讲这物件吼，拢决定恁后生下半世人诶，下半世人的幸福啦吼。啊，伊讲我嘛要甲所有长辈讲啊，看囝婿吼，看囝婿就是要看一个查某人啊吼。伊讲看一个查某人，毋是讲干看开什么车，住什么厝，伊伫什么所在吼，什么公司上班。你爱伫无人注意的时阵看伊的背影，看伊一个人。一个人的时阵，独处的时候，伊在做啥货？看伊在恁左边那无滴的时阵，伊是安那对待别人？伊在变什么高人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看到伊碰到困难的时阵，是不是会听出来？还是伊个缩头乌龟？伊讲这些东西拢是实打实的，拢是实实在在的，足正确的。伊讲吼，路看前，人看后，这句话吼是古早人教咱要安那去。伊的看人啊，就是世人这件事情哈。伊讲伊用足侪时间，伊嘛搞足侪花费，才了解一件代志。伊讲我25岁开始做生意，迄个时阵哈，年轻气盛，家己真巧真聪明。好，所以我今仔日会当成就，会当成事，是我脑筋甲拍拼来。后来我发现不是安尼啦。伊讲一个人第一厉害，如果辛苦比起来，一群人难唔得。就算讲有三条的不一样哈，嘛是会拖累的。伊讲我交过做一学费的，有一挂人把我当作兄弟，因把我当作有一挂人就讲我把因当作兄弟，结果因把我当作提款机。有一挂人当兵称兄道弟，我过身去跟我的对手合作。这就是咧讲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对啦吼。伊讲有一挂人，我帮伊起死回生，一挖头吞掉我的公司。伊讲每一届吼，我若食安尼亏吼，我拢会甲家己讲，下一摆看人爱准。那要来看人准呢？伊讲伊会体会五义啊，叫做一叫见人心啊。所以我常在讲啊，这句话我常在讲啊。日久不一定见真情啊，但是日久绝对得见人心嘛。哦，这句，哎，所以讲哦，要看清一个人需要时间啦。伊讲我有一个习惯啦，要跟一个人合作进程啊，我拢会先请伊食饭，每食一顿，食骨力顿，啊，跟伊开讲。伫个食饭的当中，不讲生理的代志，纯粹开讲。加价贵长啊，降贵卖啊！伊讲伊观察，伊伫个放松的时阵，即、這个跟我合作的对象，要跟我合作的对象，伫个上轻松的时阵是啥物种模样？伊伫个面对服务生的时阵是啥物模样？伊伫个提起着别人的时阵是啥物种语气？伊讲这物件吼，比伊的商业计划书搁较重要100倍。伊讲搁有一个办法啦，就是看身边的朋友，我感觉这点才足准的呢，真的呢。我咧交朋友，当下我来看一块。你这个人，身躯边交朋友拢什么种朋友，我差不多知道你什么种人啦。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讲，有一个办法，就是看身躯边的朋友，这个人有价值高无？你根本唔免看伊本人，你得观察伊身躯边拢是一挂什么人。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真本分、脚踏实地的人，那这个人袂差甲对倒去。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投机取巧，要借人要骗人诶，我来讲，趁早离开，趁早离开就对了。伊讲人吼，行到后半世人吼，剩的时间无介济啊。因为李嘉诚真的岁足济岁啊，到90应该也有啊呢，嗯。所以讲人生行到最后啊，吼，剩落来时间无介济啊。少年的时阵我会当输，因为咱那个少年输不阿紧的，刚刚顶来。但是吃老啊，输不起啊啦，输一摆都可能输一世人啊啦。所以讲，选对人比咧做对代志，搁较重要一万倍啦。选对一个后伴啦，你吃老晚年就是天堂啊。你若选唔对身躯边的人啊，你搁大个厝啊，再大再有钱，嘛是地狱啊！呵呵，这句话来讲，感觉咱熟悉啦。穿对人。大个厝更加大，更加有钱嘛是地角。听歌啦，好啊，要来听第几首歌？跟着感觉走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关关我五关，啊，迄个进行八关，
0: 进行八关哦。啊，关要几关？五关哦。
1: 关我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甲你讲啊，这关我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住外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药啊，食到今嘛拢唔捌来抓开。
0: 嗯。
1: 我较早吼。三
0: 天五天就
1: 吃了。哦，这位他感情真
0: 好。他在那摆渡就最好用的。
1: 啊，今天我也吃啊。
0: 啊，真的，我问你咧，你那精神吃了安怎好？
1: 今天啊。
0: 你起床一睏起八罐的咧。
1: 袂啦，通血来。
0: 你较早吧你？
1: 唔空啊，啊，弄弄叫，拢食到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健康弄弄叫啦吼。哦，莫怪你这回起八罐哦，就是爱吃了有好，较一睏起八罐啦吼。小姐，
2: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啊。
0: 啊，那效果你讲我听。
2: 啊，我以前来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怎啊吼，赶紧怎啊吼，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这一阵是大罐的迄啦。
0: 对啦。
2: 嘿，大罐
0: 两百五十 CC 的啦，
2: 我怎啊买来吃？啊，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啊，卡怎啊无去？食一罐尔呢？卡怎啊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姨啊？嘛，怎啊唔捌去讲阿姨啊？
2: 怎拢唔捌讲？
0: 啊，谢大哥，
3: 我一边煮的，我八八啦，
0: 八八咯，食了安怎？
3: 哦，食只面啊，多擦干啊，食全米啊，全国正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3: 哎，啊，这个只面啊，我前食了三日耽误啦。
0: 今天食几档啊？从我咧介绍开始食。
3: 我就开始食。好，我去日本佚佗吼，阿姨咧讲，阿叔伯讲啊，惊袂啦。
0: 今日惊无去。
3: 就坐台讲，我们人无食只面，免煮好。
0: 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哦，你看啦，迄八十八岁迄团的上侪岁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吼，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3: 如果南某位人，就讲先讲下食一面咧，我进健康做来啊，目睭做来。
0: 哦，健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咧吼，八十八岁啊，还搁会去日本佚佗，够敖啦，用啦，无怪你讲，自我开始介绍，你就食较紧啦，赞。你大姐哦，这啊，你这回去看阿君的倒一支跳歌啊？
4: 金香维他加 Q， 莲果精，
0: 好，
4: 你这叫看的。我食你也食十几年啊呢。
0: 我知你老主顾啊，所以我改讲你卡去吧，我听你声，我会认的啊。
4: 只要身体吼，都好
0: 诶，都好诶啦。林大姐，我会记得过来当前，捌起来甲我做见证，我印象是。
4: 不，
0: 对不对哈？啊，你看你几档啊？我正听你的声，同款也是安尼不变呢。
4: 我十几档啊，你。
0: 无新呢？你的声拢无新呢？
4: 老啊。
0: 无新。
4: 我七十岁啊呢。
0: 不是，啊无我较讲，哎，这啥介绍西？不是，
4: 系啊，我就讲你介绍拢袂歹啦，我就爱买啊，啊，我食物件一个月食一届。
0: 好，啊，这阿你继续甲健康落去哦。
4: 有啦，嘿，这吼咱拢唔免提钱去有医生。
0: 好啦，啊，祝你赚钱久久，啊，健康啊久久久哈。好，谢谢。
4: 阳光太阳七头。
0: 啊，这吼，诶，林大姐，这阮住伫平湖啦，嘛是一个腔调。哦，咱平湖足侪咧听阿君的节目哦。啊，即马就是阮这朋友的林大姐吼，因为已经我的节目是足早就拍过朋友啊吼。啊，这林大姐是十几当前都有甲我卡，甲我卡过啊，所以伊的声我真正会认真，啊，伊的声真正完全无失。啊，你看伊对第一个产品，食到第二个产品，第三个产品，第四个产品，所以伊进目前伊嘛甲你讲伊食真香肝药啊 Q 林果精，伊这拢慢慢加入来。头下伊敢那是先食林果精的，好，所以慢慢拢安尼加入来，食到你看十几当啊。身体有够用，啊！我听恁食个身体用，我是绝出欢喜。十几档，我定咧甲恁讲，时间就是金钱。如果十几档前伊无食较紧，伊也是伊身体可能无在两像紧安尼。讲话才那淡定，才有力啦。十几年，你若真正有甲投资伫健康，这十几档会回报乎你。你哪里戆戆听听十几档，也敢那要听节目，就是唔来对产品的对。你看你十几档，甲人十几档前来过，甲你十几档后老是老有够紧的。我昨昏看到一个女明星，看到伊迄敢那。

所以我就讲吼，会保养不会保养真的差很多。你讲啊，可能人伊伫伊的迄、那个皮肤啦，啥物会人伊是可能下很多功夫嘛，假进很下很多功夫。我说啊，人家要下功夫，你怎么不下功夫？哦，所以讲咱体内诶，我肿瘤户嘛是爱去甲顾，外表吼嘛是爱甲顾，人会顾你是安尼，你唔顾，你干嘛要办我安尼遐臭老款？啊，老就老嘛，是啊，你也感觉老就老无要紧啊。你讲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既然讲，侬啊讲啊，你要食啥物货啊？是啥物讲？唔免啊，都老啊，歹无要紧啊。我讲，迄是你的想法，那我吼，我未堪接我老。我看着镜中家己吼，那小看有迄个老太啊，吼、哦，我特别得啦，因为我实在足爱水，我嘛讲，哎，咱来听众朋友甲我的朋友吼，甲我身躯边朋友坦白讲，我是足爱水的爱水。迄连两支刘海落无所无共所在，我伫咧背啊个。安尼你看我有严重无？我是足爱水，啊我嘛甲你坦白，我足爱水，爱水也毋惊人笑啊。即摆我讲我是足爱水的，我袂堪接安尼。伊嘛总对出来讲，爱水我嘛是足爱水。我讲啊，你得足爱水，你个干嘛要办我安尼？为什么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该花的钱，啊需要给的钱，你就去给他花，对不对？啊，咩拢。公公迄一挂吼，言不由衷的代志啦，是不是啦？爱水爱开钱啦，要健康啊嘛是爱开钱啦，敢唔是安尼？你要食产品唔是爱开钱，无人敢会送你食。啊，什么人唔爱健康？什么人要放互老？啊，什么人放互规身躯病？唔、嘛，阿妈找借口啊，好无？咱乡亲加听阿君的话，像阮林大姐一项一项加，真心话他敢 QMV。林高精食到二十几冬，身体有够好。阮的薛大哥88岁啊，去日本清空塔。你看还佫会白，佫佫迄落人家88岁，爱甲看顾好，啊无惊会惊胖去。来甲伊讲，我还袂，我头壳袂胖去的啦，唔免惊我会惊无去啦。啊，本来真心我有咧食的啦。你看，拢呛声，真正拢呛声。所以你要迄落食了哦，佫会当拍喷，金光要佫强强滚，真正啊，滚了六条，值得你对。看你想要对这支，你也对这支，要过关为他干，吼、哦，要啊，当麻木恐惧，你规身躯酸酸痛痛、麻麻痹痹，就真行。QMB 碰波啊，无力，大家吹，哦，咱人高精，吼、哦，来个只规身躯的，卖讲第八杯，食得身体就轻松，咱的这个可能比人较好，有精神，吼、哦，啊，迄、那个雪莉旺用个赞落去，唔通无肉无吐无红无油，再来倒大球，遐也是袂得的哈。啊，佫有啥？活力民宿啊！我哩民宿，咱的这个胃肠较顾好啊，吼、哦，才袂安尼晒晒热热啊，唔是放无无，着紧紧啊来，对不对？哟，啊，食袂掉白安尼，啊，搁来个西派面，啊，搁来个红，来咧红炖的时阵，再来哀哀叫，嘛是袂使哩嘞，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那歹食歹放的吼，来个对，做好个，这个产品真正是100分好，连咱许庭元医师都给咱做推荐的一支益生菌哈，大大细细，包括你那孙的拢做会当吃哈。那挑起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广电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面客气，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y 安子西。来，阿兰来个听歌哈。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恁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上医师说的，伊在讲吼，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和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相关联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但讲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吼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工身体的状况啦吼。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即个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搁影响到咱啥，就是即情绪，啊搁发炎的反应，吼，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的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很大的风险牵连在的，对吧？好，所以说今天呢，张医师说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不但是咱用其他比如说，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就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说是咱用其他，比如讲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者好困，有在点大落来无？把这个益生菌饲会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叠肠道结节等下来，伊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伊带条袂，还是讲？起起来，而且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工伫诊间哦，伫病即个诊所哈，阿得看病人讨论着即个肠道健康，在医书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看你饲只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环境，可以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要留会落来。环境爱情够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罐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八条免疫力低落这個问题，唔对，但事实上，大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我关公客，啊，只甲你洗洗，我占断一下，我就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只看无只是无些差别的啦，吼，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清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吃的东西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吃的东西很重要的。记得张医师说，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就参照关公可以给你洗两天啊，就来走了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啊，唔只讲要让益生菌变成居民，唔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因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咱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常讲，较早恁咧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在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一个在那个张医师，除了讲膳食纤维，伊如啊，伊原来有甲咱介绍一项水果，足好诶，叫芭乐。我当初就最爱食芭乐啦。嘿嘿，哦，阿咧，我当初就个吃对水果了咧哈，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阿咱在先说替咱的芭乐农吼，怕一下广告的，哎呀，这做事人实在是太辛苦的啦，哈，哎，啊，所以来，食芭乐，讲这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吼，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会啥，
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讲的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的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伊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予益生菌当做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啊，就产生就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吼，肠黏膜啦，你咱讲要等下想嘛吼，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一共没修丁，哦，没修丁，热量又很低，哦，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边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喝冰就拢会当选择的对啦哈。好，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阁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哈。哦，啊不过吼，我嘛就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本来我爱食切，本来两个我无爱食咧，哎呀，爱切用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口红好，安大脆脆脆薄，当然是还可以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啊，你讲，啊无吼，来个拍成果汁好唔好？千万不可，哈、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了赶爱赶紧讲一个，我了个怕成哥讲，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也当那边吃吼挂皮挂籽弄个吃落去，就是挂不拉巴啦。我用我了吃巴得，我记得断掉。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哈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伊像迄个上迄个巴拉籽的营养成分是足悬的嘞。啊，那都是怪改巴拉籽特加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吼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阿来讲阿无吼，咱来含满包，改加接好无？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把那几个当个理掉哈，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的营养拢已经整一半去啊，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那不嘞？无你得挂迄个嘎嘎好水嘛，真正含蛮薄，无你啊嘎嘎好水挂迄个薄拉剂，拢甲啉啉的。但是我跟你讲哦，你若加食要啉，你得紧啉嘞，啉两碗啉未完，啊，我得改冰开小袋，卡个啉，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都不见了。安尼哦，嘿，啊不嘞，真个应该。水喝你加加得讲一加起来那阵一大杯，无你说了，你人一杯你一杯尔，你一半我一半啊，用迄个感情才袂散，对不对？都可以喝了哈。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啊？张医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肠道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啊，我就要吃这個，谢谢你，安尼就对啊啦哈。好，来，看咱用今日要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明成功播放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内哦。安排一首好听的日本歌曲，《Animal Misaki》。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

啊，咱今日讲这故事，就这两个老伙仔，囝母个真正人啊，真正就要秃长头啦。哦，这个囝哦，母个就要气半条命去啊，差不多啊。这75岁老祖啊，甲72岁诶阿芬啊，这对是老安公婆啊。在客厅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要创啊？啊咯，一挂行李吼，拢款款老好啊，啊准备要搬落去楼骹啦。因要逃离这个家啦，离开这个厝，讲就有逃离的啦。那、啊、是要逃离谁嘞？逃离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不是王仁勋呐、啊，啊，不是那个男人哦，这个男人不是别人，谁嘞？就是伊50岁后生叫阿红啊。其实这个阿红吼、哦。20年前，若要讲起来，嘛是一个袂歹少年家啦。自本地原来有一份正稳定的工作，虽然讲薪水是无介悬，但至少饲活家己是无问题啦。后来公司裁员，一段失业嘛，失业迄一天转来甲厝吼，爱坐伫碰椅吼，安尼，真无奈，面相食无好，真无奈。伊甲老爸老母讲：“阿爸阿母，我忝啊啦，我想要吼歇困一阵嘛，安尼啦。”啊，即、這个老祖吼。意思伊无工课啊啦，嘿，啊，这个老祖吼，就跟后生一家头大大讲，啊，要紧，要紧，吼，啊，这厝吼，永远有你的份呐。不晓得阿阿婆吼，真正讲，啊，都无工课尔，啊，当初一阵啊，他有啥物大问题呢？万万没想到啊，这句话既然成了20年恶梦的开始呀。伊讲拄开始吼，这个阿红哥有拄到会去面试嘛，啊。一摆失败，两摆失败，三摆失败，渐渐吼，从我开始，等下就跟老爸、老母讲，工课无好找，吼，啊那去，啊那无得讲什么什么，这工课吼，迄个配不上我。再后来是连履历都拢无要不投了，履历就不投了。大刚困到中昼，困到自然醒，下晡去打游戏，晚上去看朋友呢，出去啉烧酒。生活费、水电费、网络费、手机费，甚至连婚钱拢伸手给老爸、老母客。每一摆阿芬啊吼，就是这個老妈妈啦，落个苦劝阿红，迄落你看唔去找工课，逐工落尾安尼，含遐迄落煮盆果肉，安尼，迄落花天酒地呢。阿红啊吼，就开始不耐烦啦。哈，我都唔是故意要去找工课，啊，恁都袂当体谅我，讲真工课歹找你啦。啊，你是我的老爸老母，啊，甲我斗相共体谅我一下是安怎啦？安尼啦，就安尼吼，日子一档一档过，啊，这酒啊退休啊，阮阿妈退休啊，有花啊嘛袂，嘛无法度，佮想要赚嘛无法度嘛，咱嘛唔好去赚啊。阿阿某两个吼，每一个月拢是靠这个退休金来过日子啦。主本哦，辛辛苦苦有准备300几万吧，反正想讲两个老也无开啥，三百几万，迄个冇白开，应该会当当个用。嫁了那一天来就对了，那怎样？去年阿芬啊，因为脚头有退化开刀，医生建议伊要多休息，为着要省钱，伊即摆连复健都唔去做。为什么讲复健爱开钱？老祖嘛是做凄惨，高血压的药啊，两天吃一粒，变成3天吃一粒。啊，你两个老是咧创哈？啊，总讲一句话啊。啊，就想要把钱省下来啦，因为因头先进开钱真相中啦，因阿母吼破病去开钱哦，啊，那个继续开落去300万哦，唔免偌久啦，一代就开工啊啦，啊，安尼哦，安尼甘愿3天的药啊，迄落2天吃一顿，变成3天吃一粒安尼哦，啊，落死啊，啊，唔去做复健，啊，你脚头唔去复健，你以后你拜我来讲，你就袂行，无大为着迄了尾仔囝啦。一直到有一天吼，这个口罩内底讲，干那存无加50000块，厝税交袂出来，啊，迄个房东敲过来通电话，讲啊，你是较紧卡，拢也阁唔纳厝税，就安尼吹一直吹啊就对啦。老祖第一摆视频规暝被困住，坐阳台，坐阳台吼，安尼由头到面看到天白都。雄雄伊昨晚问这个阿芬啊，老诶。如果咱若先走，伊会安怎哈？像阿芬啊，同我目屎同我淋淋过啊，有机会啊！啊，你有收过无啊？啊，无定，咱你伫家饲，才是真正害伊嘞！
还是查某老的已经加千万中人，还是查某老的讲的对啦。迄一暝吼，两个老总啊摸咧好啦。过两天吼，下工都是几工后啦，下工就两阿要决定啊，就是要去带迄、那个，咱讲叫做老人住宅迄个对啦。所以几工后吼，下工来替因申请一家老人住宅吼，租金真俗啦，生活机能嘛真好啦。唯一的条件哦，哪条件？只会当两个人住呢，啊，就是恁两个老翁公婆啊，会使住，就是袂袂和恁两个老翁公婆啊住呢，囝袂当住入来啦。所以唯一的条件吼，就是只能两个人住。翁仔某克鲁一个月终于下定决心，所以搬厝一天，阿红啊，佫唔知老爸老母要搬厝，照常出去啉烧酒，啉到透早一点回来。哦，啊，所以照常出去啉酒，透早一点，两个翁仔某开始行动啊。三口正家有片规，几张老照片，全部他们的家当就都列了宽碟行李箱来对。离开进前啊，分那个看，看这个房，看这间厝，第一不敢搞个徛真久。伊讲最后，哇、哦，我怀胎十月生落来囡仔嘛是安尼用一世人吼，安尼放袂落，安尼一世人该请大，嘛是伊一世人放袂下、放袂落的人啊。但是你嘛是爱狠下心来，伊总啊把一张被放在这个桌顶。批来底内容真短，内容是啥呢？阿红，阿爸阿母真正无能力搁再饲你啊！我已经老啊，我剩落来人生时间也无介多啊。希望你会当照顾好你家己，厝水吼，我得来到一个月月底，以后的路爱靠你家己行。唔是因为我无爱你，是因为我爱你伤过久啊，久到乎你袂记得讲你已经大汉啊，所以保重爱你的老爸甲老母。哦，阿红啊，你看完一遍，搁一遍，唔敢相信哦。哦，你敢知？迄个规个人都啊愣落去，坐咧椅仔顶，伊讲这是伊人生第一摆发现，原来老爸老母嘛离开，原来迄个永远替因迄落付账的人，就是帮伊切脚床的人啊，终究会老，终究会忝，嘛终究一天再也付不起伊的人生啊。大行拢要养老的，老的少年有力，要养伊拢总无问题。但是恁那老的嘛是会老到底，啊有一天伊嘛嫁了呢？你是要养到什么时阵哦？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实际良心讲，这阿红啊，嘛不是了尾啊囝，应该是老爸老母对想好，怎啊变大骨体的啦？这一刻吼，伊真正足惭愧的，伊口中念念有词啊，伊口中念念有词，都就是五个字：爸妈对不起，就五个字。伊嘛知讲真正安尼，不论老爸老母教因老爸老母有在条呢，放夜了啊去住老人住宅，迄是爱落偌济决心嘞。安尼可给你话伤因两个老的心呢，嘿呀，所以唔是爸妈对不起五个字，念咧嘴来，终于嘛清楚啊，知影伊爱振作起来啊，袂歹啦，老的恁这步做了对啦。所以有时阵哦，父母最大的爱不是永远替孩子遮风挡雨啦，而是伫适当的时阵呢，收起雨伞，互囡仔会晓家己面对风雨，这真重要，这句话真重要。因为人生这条路，终究都是要靠家己去行完的。恁讲对不对哈？好，来，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食，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最伤帅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肃朋友购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蟆，蛤蟆，嗯，很多的蛤蟆，嗯，泰国蟹，嗯，哦，很多的泰国蟹，还有玉米，真的是阮阮长我们的，刚刚过年，今嘛过年哦，咧铺什么年夜饭哦，这之外哦，这中秋节大家也在比说烤肉比什么吃什么，啊，这个温家的边因到起海鲜系，哦，一来就是好素食张图连发，哦，东西海鲜呐，哦，扇麻咧贵啊价，哦，哎，蛤蟆贵，烤肉王都是蛤蟆自由，我来讲你实现了这个蛤蟆蛤蜊自由，哎，我们今天呢去还先去东港采买之后再回来烤肉的，烤海鲜的，所以这目前啊，这里蛤蟆节，大家蛤蟆米干拢无赶快，所以加注意。
1: 不错不错，昨天呢中秋节大家都有烤肉了吗？大家都有好好的一家人哦聚餐了吗？
0: 不一定啦，啊，有些没有，有没有跟朋友家人呢，没关系啊，一个人也是可以过来，不错 啊， 啊对不 对， 對，啊，
1: 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烤肉机，结果烤肉机呢啊几行的去哦，这规间拢庆恩，
0: 因为这么哦，嘛，这类哈，不关系。
1: 你要买烤肉机，爱买了我抽风嘞。
0: 一人商机其实很夯哈，包括因为当然起码可能看不一样啊，轮班啊，其实啊更好。有人就是起码少子化，单身少子化的蛮多，所以我歌咏我就跟大笨点嘛，就不讲他名字嘛哈。他因应这个哈，最近很夯的板凳嘛哈，以及张这中秋节也有举办哈，在他们饭店里面办桌。哎，他说这个办桌哈，也菜色的哦的橄榄。之前进讲过扎美艺术节，那种秋楼菜很多的这个半桌的菜色，不过是办在饭店里面的。啊，来报名的哈，饭店有分析过，光来报名的里面差不多有三层，三下，是几个人来加呢？然后二至三个人哈来吃的也很多，几乎啦哈。他们昨天呢办，他们有点试办的性质，他们办了差不多50桌左右，不然就是大饭店50桌左右。结果哎，状况很好呢。啊，这中秋佳节，有当去阿兰桃过嘛？现在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子烤肉，还是讲全部办？你得是去讲吃饭的，不要紧，没熟悉，不要紧，吃饭的，大家都熟悉啊。
1: 哎，不错啦。各式各样，或者是有的啊，封街起来哇，社区大烤肉的，也有，好，真的是
0: 有啊有啊，各用嘛，就是说在封街大
1: 封街大烤肉哈，好，不过呢，哪要讲特别的，昨天呢，高雄这一家真的是最特别哈，昨天中秋节嘛，准备足济料的哈，好，准备要吃中秋好料的哈，啊，唔知有要烤肉无哈，结果呢，突然之间。妈妈当地的厨房底下咧无用咧备料炒咧洗菜啊洗菜料的时阵，突然楼顶的囡仔叽叽叫，为楼顶楼梯冲来吼，叽叽叫吼，啊妈妈哦，伊讲啊惊死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吵死啊，你是安那吼？好来，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呀？
0: 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因到唔在住咧高雄的地位，可能会挖寿山吧，应该是在寿山那一区嘛，鼓山还是盐城了，有一只猴子来做客，即将搞个就不一就大只的吼，
0: 猴王，
1: 对，为老店一直冲来吼，这个影片哦，影片呢真的，他是有录影哦，那个小孩啊，那乒乓球一老队冲来，啊，结果后边对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就吼毫不客气的吼，你来看哦，这只狗就毫不客气的，哦，你看这大只，你看，
0: 坐
1: 椅倒嘞，那大豆豆个坐落啊嘞，就是那团椅诶，那个哦，他们家里是那个圆桌，而且还有上面还有一小块可以旋转的哈，那个这只狗的今天等于坐倒啊嘞。这个直挺挺的哦，准备要开餐要开菜啦，哦
0: 真的是哦，
1: 好笑，一共
0: 太可怕了。
1: 好啊，结果就听到妈妈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你不要去赶他哦。”嗯，哎，这样子哦，也给他也敢咬啊那个地方哈。所以就是中秋节哈，这个是财山的猴子闯入民宅哈啊，跟啊这个民宅一家人呢哦，坐圆桌哈，坐这的哈过中秋。一脸讲，我明明都有皮到旁边啊，我都是皮到旁边才来啊，结果怎么还不上菜呢？怎么？ 还不上菜呢。

0: 网络上看到有人哦，哎，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一跳哦，
1: 画黑盆，
0: 哎。竟然有那个 Pokemon 哎，宝可梦龟驾火车的车吼，整个列车都是那个宝可梦的图案呢，嘿，整部列车甚至有
1: 彩绘列车啦，
0: 哎，彩绘，嘿，这 Pokemon 宝可梦的彩绘列车龟驾，哇，好长，我那个在高雄的全场常常看到轻轨列车哈，啊，都会有一些啊彩绘哈，在各种的彩绘，那有些是很多是广告的嘛哈，广告商哦，伊那即嘛一站了个换广告哈，这啊，所以轻轨列车这个广告效益不错哈，因为规工伫街啊路咧走哈，啊，所以就会看到各种彩绘不同的好这个轻轨列车，但是没有想到台铁列车一架架灯哈，竟然全部彩绘呢哈，这个 Pokemon 的彩绘，哦，有人专工去坐呢，有人专工就去买票，好这样去搭，然后去追，有人就特别去月台上去等，哦，结果待定蛋哈，然后拍照录影啊，就这样开心的不得了，哦啊就po上去之后，就有人说，哎，我就是坐这一部列车的呢，得意的很呢。

0: 为什么这个台铁的列车呢、
1: 嗯、会
0: 上啊在这里、個、啊宝可梦的这个彩绘呢、哦、用整个列车这样子彩绘、嗯、这真的是、嗯、难怪哦，看到的人拍到的人坐到的人都哇哇叫叽叽叫、哦、好来、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宣传、啊、因为啊现在说是要说明年啦、哦、新历的明年、啊、新历年的明年、哦、明年哦有三皮哦，吼，叫做皮卡丘，吼，皮卡丘，等一下，宝可梦了嘛，吼，
1: 皮卡丘
0: 啊，皮卡丘嘛，吼，皮克明，哎、欸，其实说实在，我也不知道皮克明是，还有皮克斯，吼，三皮齐聚高雄、嗯，明年哦，这三皮哈，啊，皮卡丘、皮克明、皮克斯三皮，哦，齐聚高雄，这是三个国际上哈，这三个都是国际上非常非常哈，这个重要，也非常非常非常。不要他讲吼，有分量的国际 IP 哈，国际 IP 哈。
2: 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soldi che regalare。
0: 到底这是皮克明皮克斯？
1: 但是这个哦，台铁这个跟这个明年高雄活动其实是。哎，没有关系啦，因为那现在讲台铁街哈，台铁这个哦，这个它这个皮卡丘的这种列车是它跟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哈、这个跟宝可梦三十年周年庆的这个主题列车啦，跟明年要在高哎。是明年啊，明年
0: 是明年、啊，
1: 明年在高雄举办
0: 二月了，二月、
1: 那个皮卡丘的那个活动，其实两不是在宣传明年高雄的活动，哎、
0: 就刚好它是三十年嘛，
1: 啊、是吧？哈，
0: 好吧，哈，这改天就不用讲。那刚好呢，就是说高雄哈，这个明年呢，哈，就是也有这个皮卡丘哈、，Pokemon 哈这个活动哦，底下改天就不用讲哈。所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高雄博二市集啊，满满都是人，满坑满谷都是人。游客来高雄玩哈，今嘛讨论度足高的哈，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说，这个 Pokemon 二十四号哈，啊，第24号前两天正式已经宣布 Pokemon Go Tour 哈 ，Pokemon Go Tour 哈，啊，就是Pokemon 要出去旅游哈，走出去旅游，好，时间呢只定在明年新历的哈，新历明年2月19号到2月21号，应该的差不多农历过年期间吧，是不？而且过刚要过年之前，好，二月明年的农历过年是几号？哈，好，伊这新历是二月十九到二月二一，哈。
1: 元宵节啦，
0: 元宵节哦，
1: 告加十九二十号是二月二十号是元宵节。
0: 哦，元宵节就是元宵节，就二月十九到二月二一哈 ，Pokemon 哈 ，Go to Pokemon 要出去旅行哈，那地点就选在呢哈，这而且这是第一次哦哈，第一本哈，这 Pokemon Go to 哈，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哦。啊，另外一个地点哈，另外一个地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哦，就这样，就这两个而已哈。美国的洛杉矶，还有呢，这个台湾的高雄哈。这个消息一出来了，粉丝很期待哈，民众呢讲很期待啦，一定会来参加的啦。啊，也有人说好像有听到了，有这种说法哈，好，就有 Pokemon Go to 这个这一类的消息哈，哇。哇，真的是哈！那昨天啊，其实，在博尔现在也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哈，好搭上啊，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好跟脑筋急转弯的角色哈，这个打招呼哈啊，这所以说现在也是在这个是不是这个皮克斯的动画经典场景，这个已经现在已经在进行中。当中啊，哦，这个时间是什么？
1: 因为它是要搭那个建筑物把它放进去的，不是找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把它放进去。一起接了一个亚湾区里面的空地上，它先搭一个就是展间呐，哈，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差不多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皮克斯展哈，其实算是全球也是蛮很重大的展览，所以它要搭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展间空间哈，包括这类设计规划动线哈，就是等于迪士尼他们自己搭，所以现在。 这个已经在动工了，到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好。
0: 哦，它是皮克斯一个皮克斯特展呐、啊，那时间其实特展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听讲早鸟票都已经开卖哦，秒杀呢吼。好、哦，这个特展呢、啊、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哦、啊，12月18号，然后要展出到明年的4月18号，马西迪高雄也是在高雄哈、哦、啊，所以讲可能最近啊，这个这些有一点的是一个事先的暖身活动的丢了哈，所以说这个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啊，个搭上哦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啊，个脑筋急转弯等等的角色啊呢哈啊，怪兽电力公司啊，天外奇迹等等哈，嗯。
1: 条件没有，我跟你讲，就提醒哦，南桃的在讲这个皮不是皮克斯啊哈、皮卡丘这个 Go Tour 哈，明年这个活动叫做皮卡丘Pokemon Go Tour 阿罗拉哈，实体活动哈，确定在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哈，在台湾高雄哈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洛杉矶，
0: 嗯。
1: 专球哦，
0: 嗯，全球的，
1: 全球就全
0: 就这两个地方，
1: 就这两个、嗯、这两个地方。啊，那就别人的干嘛讲啊？这什么物件？还跑宝可梦跟那哦跟那咩物件？我刚才就别人讲哦，这宝可梦的 Go Tour 哈、哦，一起每一年当年然后各点哈举办的年度旗舰级的大型庆典哈，每年宝可梦哈都会选定哈几个城市一两个城市作为这个年度旗舰活动的城市，哎、欸、那我就说年度旗舰活动城市，换带来什么东西，带来多少观光客，带来多少人潮，好、我刚刚去查了一下，过去哈这个哈这是宝可梦少数的现场实体活动啊，在全球哈选定少数的城市作为活动的据点哈，然后呢你要参加这个东西你还要买票哦，你要买票，因为围起来它有可能你要有一个线上的那个票哈，电子票，然后你才能够去参加、才去抓宝嘛，重点是要抓宝、
0: 抓宝啦，
1: 对对啊，抓宝它能够带来多少人潮呢，过去哈，以过去有办过好几届哦，每一场哈的这种的这个人潮都超过20万人，吓死人
0: 嘞！就是连外国的人也会来呀、啊，他可能有的人选去美国洛杉矶啊，有的人选择来台湾高雄。
1: 因为哈，这个叫做单一个活动时间，过去都常常哈都吸引超过10万甚至20万人哈、然后主办单位哈，就是包括周边的餐饮、旅宿哈，然后观光等等，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而且阿诺讲到了，他就跟你讲到讲，又来抓宝可梦，全球就只有美国跟台湾嘛，美国洛杉矶跟台湾高雄、所以呢就近的亚洲的旅客想要抓这个宝的拍摄一台飞机票来高雄哈，算起刚去到高雄，然后买这个电子票，然后去博尔那边去抓宝。这吓死人的商机呢、
0: 地点在博尔吗？
1: 应该是在博尔啦、我觉得应该
0: 那个范围
1: 才
0: 够
1: 大，才够大，然后他抓宝才是够大，
0: 够大。哎呀，就博尔亚湾呐、爱荷湾那一带，
1: 你要有够大的空间才能容纳那么多人嘛。
0: 对啊，
1: 咋龟板囊呢？咋龟板囊？而且哈、这个东西带来的周边的经济跟观光的效益。
0: 很惊人，
1: 不是一两天的，而且哦，他不是跟有时候是我们演唱会，可能是国内的旅客了，来看完之后，可能待吃个夜市就回去。但是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活动哦，很多都是国际旅客，
0: 来
1: 哈，你可能个你打完你可能短了，可能两天三天，然后再加上周边的吃喝玩乐消费，吓死人呢、
0: 对啊，好所以这个好 Pokemon 哈 ，Pokemon 呢，它就是明年嘛。好，咱都要讲诶，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其实19、20、21三天啦、三天啦、这种通常就是几天的时间，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还有美国的洛杉矶、这是一个。啊，另外咱都要讲诶，皮克斯特展，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到明年的4月18号，也是在高雄，也是在高雄啊。听我就侪人讲哦，听到那个皮克斯特展哈，人讲哇，那个票哈，早鸟票。是秒杀的哈，秒杀不好抢哈，五郎公不好抢哦。12月18号到4月18号呢，你看，其实有的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抢这种哈皮克斯特展的哈票也是不好抢哈。好来，不止皮卡丘、皮克斯，最近呢还发现皮克敏也要来哦，皮克敏也要来，也是在高雄。 好嘞，这是高雄市公务局呢，有发布公告，曝光了这个皮克敏的路跑路线。皮克敏要来什么？要来高雄什么路跑？哦，这路跑哦，举办这个路跑路线是路线是3.5公里哦，将在明年的3月14号，每年3月14号，在高雄卫武营举办哈，为卫武营出发的对啦哈。当天周边哦，拢总暂停时间，民众讲皮克敏的活动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参加，有人安尼讲哈，啊啦，伊讲伊家己我那有咧生皮克敏，然后皮克敏好像也是一种抓宝哈，好来，所以哦，就有民众说哦，好，这最近很多人都在讲皮克敏哈，啊，所以呢，三皮齐聚高雄哈，从今年的12月皮克斯的特展，明年2月的皮卡丘哈，皮卡丘的 Go Tour 哎抓哎这个3天有3天的抓宝，再加上再接下来3月。好，就是皮克敏的路跑活动，三皮齐聚高雄。所以就有人在咧讲讲，那该不会今年哈，今年春节到元宵期间，高雄每一年都有在爱河湾呀，有迄个啊做啥冬日游乐园？我就讲的咧讲，今年的好冬日游乐园的 IP 是什么呢？非常期待哈！而且呢，哈，今两刚咱都听高雄市的观光局长在咧讲讲，今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的 IP 已经敲定了。已经敲定了，但是呢，哈，会是谁呢？哈，今年被他淡在水底，哈，有没有？就像哈黄色小鸭这样，哈，像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力的力霸超人哦，好，就像这样子哦，今年要丢到水里的，好，这个 IP 哈人物是谁？哈，是谁？大家都在期待，但是已经敲定了，哦，高雄市观光局讲已经敲定啊，哦，这个也不简单。但过程人工也是很不简单，也很复杂，就敲定了。但是要看挖，可能爱看挖年底的时阵才会公布安呢啊，所以就有人在猜说会不会是皮卡丘呢？好，会不会是皮卡丘呢？有人说可能皮卡丘跟皮克敏跟皮克斯三个一起哦，也有人这样说。喂，但是波吉拉公他还是期待哥吉拉。
1: 应该不会这三个啦、如果这三个就一起公布就好了、就公布就好了、
0: 对啊，
1: 他要搞到那个快要年底才要公布，两个考量嘛，说很现实、第一个跟一定跟选举有关嘛、然后这个 IP 一定够大啦，
0: 一定够大啦、今年这个 IP
1: 一定够大，
0: 今年到底什么要丢到高雄的
1: 明年的冬至要这个一定够大、选举考量本来就是这波就是政绩啊、一定够大啊，不就跟这三个一起宣布就好了。你这种想打个算盘，你说啊，这是好，我们决定明年的冬至园是放皮克敏啊，或者是皮卡丘。
0: 啊，这三个都现在有
1: 已
0: 经公布有活动，
1: 他这个有一点就是卖官司压走，所以我干嘛不会是这三个啊？但是这个你看还比这三个 IP 又更大，
0: 更大咖
1: 啊。然后这三个 IP 都是算是什么？可爱的啦，而且那皮克斯当然是比较多元的、那皮克敏或者是说皮卡丘还有比较可爱的、那如果都是可爱的好像就没什么、一定会比较一个比较成熟的
0: 嘛，霸气的，
1: 所以所以关他们观光局我全都要啦、皮克斯哦，皮克敏哦，还有皮卡丘，好、哦，这个都比较年轻类层。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私心希望的哥吉拉，男性啊，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有经过这个世代的，全部都要嘛，对不对？哈、可爱家庭客也要，
0: 也有可能是钢铁人哦，对不对嘞？钢铁人哦，钢铁人，阿姨转在底下嘞，那个河面上转在哎，安、尼，
1: 有可能，
0: 今年也不赶快哦，哎，较动态哦、也有可能就从水面上哈、这爱河湾水面上转，住也。冲起来
1: 也是可以啊，就比较男性 hardcore 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那什么漫威的这个什么终局之战哈，复仇者联盟年底要上哦，这个最后就第五集，然后明年要上第6集啊，
0: 还有
1: 对啊，所以这个 IP 也有可能，可是那个 IP 比较多啦，就比较会有点分散。你说只有钢铁人，因为复仇者联盟一个起码一个没有钢铁人啊，就最好也不是 Kelly 啊，所以就不会有钢铁人、所以那但是复仇者联盟新的 IP 又比较多，所以。 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单一化了、嗯、你看跟港有关系、嗯嗯、然后又是世界级的大 IP
0: 哦，哥吉拉，哥吉拉也可以从水里面，
1: 对啊对啊，而且你看有灯光，又吼声，然后他哥吉拉如果再带一点那种烟雾的话，哇，那跟港区的这一个这个景色其实是很呼应的，嗯、而且又够大，他如果去尊南又够大的话，嗯、那个气势就很好，我觉得有可能哦、喔。
0: 对啊，而且哈，大家也觉得已经连续有三年嘛，其实有人是说，当然还是吸引很多人，但是感觉有比较静态啦。

0: 日本，因为你本上大的这个电影公司叫托火东宝、哦、大家一定有听过东宝吧？去日本看到很多电影院都东宝，那会不会 这一次就是跟日本最大的影业东宝合作？不知道，我是希望啦，个人是希望，个人啊，钢弹其实如果是钢弹也可以，万代的钢弹也可以、哦、所以等年底哈，哎、欸，敬请期待哈，不然都是可爱系的，对，来来来，各位，皮克斯、皮卡丘、皮克敏都是比较哦这种全家取向的，嗯，还是给一些成熟的大人们也不一样的记忆跟回忆的 IP 出现吧。好，来进攻梗。李连林乡德力公司该混该与我来干苏鹏阿狗互利严肃。
1: 假互利严肃料，现在睡得饱，睡得好哈。嗯，人气色也变好，精神也变好，哦、啊，这容貌也变好、嗯哦、你不要不相信，那为什么人家说、哦、睡美容觉，美容觉、啊、你看那长期睡不好的人，目睭都两颗乌亮哦，有没有？嗯、然后这吼，目头夹夹哦，啊，嘴皮骨啦塌塌哦，就这样子。如果你睡得好，你睡得饱的话，哦，这个就是最好的哈、哦，这个美容啦哈、哦，睡眠是最好的美容圣品，睡眠。对咱的健康来讲，也是哈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一部分。
0: 对啊，我打刚去超商买物件哈，我会遇到这个店员嘛，我在二街开刚问这朋友，我那么讲，哎、欸、呀、啊，你搞一行吧，讲没有没有，他说他前一阵子去凤，在他去凤山，歌咏凤山收金。嗯，我说啊，你叫笑人，你是啥物代志掉惊？
1: 哦，收哦，收惊，
0: 收惊，收惊，
1: 收金。我就是讲去收金，金子嘿，收黄金。掉
0: 惊啦，掉惊吼，他就去
1: 收金，收金。嗯，
0: 然后呢，我就问讲啊，为什么去收金？你是什么？你讲近最近拢困不好？
1: 嗯，
0: 我说哦，那你很相信这个嘛？因为他是年轻人嘛。他说没有，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才要去拜拜。因为一公一去，包括一去扫墓啊、拜拜啊，那是哈、哦、拿香而已，根本也没有在管那个什么哦一些相关的一些禁忌的东西。嗯、那我讲啊，你没得管这啊，现在你也想讲困不好去受惊？我讲唔知啦，就是困不好，人的艰苦。我话人困不好吼，你就会做一些平常你不会做的事，一篇两篇东西要去拜拜，都拜得心不在焉，结果遇到睡眠不好、睡不好觉的时候，他竟然会去、
1: 啊、可能一定是有人给他提供说啊，不你去休息、
0: 欸、对啊对啊对啊，
1: 他、啊、睡不好啊，都心头怕怕怕大吓大吓，搞不好他是在更年期的、
0: 哦哦、
1: 心悸、
0: 对，我来说
1: 更年期会心悸啊，睡不好啊、
0: 对啊，我说所以你要先把处理你睡眠的事情、啊、你如果睡得好、你就不用去休息
1: 啦、差不多几岁啦，差不多几岁，
0: 没有年轻人啦、啊、二三十岁年轻人还不到更年期、但是你看连这么年轻人他们都会去想要用休息的方法方式去改善睡眠、所以困不好的时阵，人就感觉足，想东想西，啊，什么办法拢去试。可是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解决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睡不好这件事情。
1: 睡眠不好哦，精神不好，气色不好，心情也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哦，通通不好啦。困眠不好哦，真正是
0: 大
1: 行拢摆了
0: 了，
1: 大行拢和你这个安尼困不好困摆了了去
0: 哈。
1: 真的呢，所以讲哦，啊你若困了好的时阵，哦，规个拢好起来，心情好起来，健康好起来，脸色气色也好起来，什么都变好了，健康。状况也都变好哈，哦，打钢嘛呢，哇，那精神工作效率就好啊，对不？啊，不然咱们上班啊，刚做的时阵，看你啊，要死动还要死动还一种型哦。所以呢，现在人真的不要靠安眠药，大家都如果睡眠不好，从直觉想到的就说啊，是不是来吃个安眠药？如果你去看医生，几乎医生也就是给你推荐啦，就是哎，开一个，我给你开一个红桑的，给你吃啦哈。
0: 较好困的啦。
1: 医生啊，我爱吃安眠药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医生讲，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让你较放松的，
0: 你放较轻松的。
1: 哎，对哦，对哦，吼！啊，吃的有差不？哦，有差哦，哦，有差哦，吼！真正哦，药啊，吃的是有差哦，吼！啊，但是你敢袂会当达刚安尼吃哦？啊，个啊，愈吃得个愈重啊，愈吃得愈无够力啦，吼！所以讲，为什么要用护理元素？哦，跟咱的酸哦钙粉去调。白天你就吃护理元素，哈，一次吃两颗，一天你可以吃两次。啊，晚上就不要吃护理元素，晚上就不用吃。晚上要吃暗顿晚餐之后到要睡觉诶，这个 这段时间来你吃一时酸哦，钙粉的哦，我讲的一时爱看到尖尖哦，吼，尖尖一时啊呢哦，帮助你哦，因为珊瑚钙粉哦，它本身有70多种的哦这种矿物质，其中含有镁，这种镁就是一种稳定神经作用，绝对有差。哦，你记得白天吃两钙护理元素，暗时要困啊，暗头啊了了的时间，你再个吃一时尖尖的酸哦钙粉，安尼都 OK 啊，
0: 安尼掉困。
1: 安尼拢未存咧，讲食爱困，你要食到尾啊，拢脑心不会，好，这种诶，愈食个愈健康，气色好，人年轻，心情好，睡眠好，哈，好，未讲安尼困困诶，每个阴功就不会了，哈，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老虎下山了，
1: 要来嘎人喽，要咬人喽！
0: 昨天开始吼，这个好天气呢，人讲好好天气的气候到这个高纬地吼，但是要留意秋老虎下山啊。为长开始呢，高温炙热哈，听说北部昨天呐哈，我是看那个电视节目哦，有一些名嘴在节目中的讲讲哦，很热啊呢哈。好来，昨天北部地区像台北士林中午飙到34.2度哈，哦，有人讲跟他春秋倒登去热天哈，好，但是这个秋天的热白天还是很高温，就烧热，但是早晚温差大哈、嗯。
1: 秋天典型的秋天嘛，
0: 好，白天越热啊，就越显得早晚温差大，所以讲真的要注意，而且呢气象专家直接讲中秋连假了后哈，会一天比一天热。我本来想讲哦，中秋连假之后应该就是秋那中秋。中秋连假会一天比一天凉，结果不是，一共会中秋连假过后一天比一天热哈。昨天呢，这台北的树林中岛高温34.2度，新北的树拿34.3度，冰冻得惨吼，中岛的时阵冲到36度，所以讲真的是，但是套炸的时阵哦，因为这都是有一点像辐射辐射冷却啊那效应哦，昨天早上哦，新竹关西一大早的时候。只有19.8度，花莲寿丰乡也只有19.7度，所以你看一大早的温度120度，白天的温度34-36度，
1: 日夜温差大
0: 35度，
1: 这段时间就特别容易感冒，流感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流行
0: 是的，所以这阵子大家特别注意，就是温差的变化。

0: 今年好像蛮常听到台湾人在日本哦，可跟台湾人去日本多济啊哈。今年听到好像蛮多的哈，有的是哦，比如讲诶，进前诶什么什么网红去讲迄个人诶古迹去讲破油哦，还有也有什么啊去那边啊，这个自驾发生什么事故，好。有台湾人去日本观光啊，现在花钱哦，也有人去那边搞一些什么诈骗不好的事情啊，也有人发生意外哈，这类死亡受伤都有哈。那给那一共又是一个哈，在日本登山呢哈遇难哈遇难的台湾人哈。好来，这是在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诶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所在哈，就是有一个。台湾啊，妇女，台湾妇女65岁，65岁，那即24号一刚被发现得底的哈，躲就是躺在那个日本北阿尔卑斯山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斜坡哦，哎呦，被发现掉，后来有人报案报警哈，然后被直升机那个送医哈，直升机送医了，确认已经死亡。那因为膝架边哈，哎，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伤痕哦，所以啊，事发进前这个山区的所在有落雨哦，所以猜测是因为落雨落骨哈，啊，他失足滑倒安尼坐落。应该是安尼滑下坡，安尼哦摔下去这样，哦，所以才整个脸部都是很多的这个伤痕哦，应该是安尼。这个山哦，这个山呢叫做什么？日本北阿尔卑斯山呢，黑布五郎岳。
1: 对啊，伊的其他三月的月阿尔卑斯啊，伊的叫北阿尔卑斯山呐、啊。
0: 哦，北阿尔卑斯山啊，它也是在富士山那一带吗？哦、因为根据了解一这富士山县、哦、为什么是富士山县的警察表示说、哦、这个罹难的女性
1: 是富士山县还是富山县
0: 啊，对不起啦，
1: 对、啊对啊、
0: 富山县啊，我是说他是在富士山、哦、为什么
1: 富山吧，
0: 富山县
1: 北阿尔卑斯山在富山啊、就东北、不是东北啦，这边的北路啊，好古里古啊、富山然后金泽、
0: 有点是什么 黑布利山 那一带的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就是东、哦北路嘛，金泽、石川跟那个富山这三县，
0: 为什么这个65岁的这个台湾啊，这个妇女，一到底是家己去啊先？好，来我们敢了解解，她65岁，一个叫许玉美，柯玉美哈，一个是住在台湾桃园，好，她是桃园人，啊，伊本身是咧做餐饮业哈，餐饮业的哈。根据富山的警方结讲，伊是9月17号哈，许玉美9月17号入境日本，啊，22号开始呢，从泽立登山口入山，好展开。奥黑布一带纵走的行程，可跟这人都有在行山咯。
1: 本来就在登山健行的、啊，奥黑布就奥库嘛，奥就是他走、啊，为什么叫奥呢？奥的是奥库，奥库的加卡吉比，深入哦这个黑布的这个，所以他是走比较、里面的山群、啊，不是那种一般的观光路线、
0: 啊，纵、走然后纵走。
1: 对、
0: 好，本来22号进入嘛，哈，入山嘛，哈，预计是27号被落山，哈，27号明天要下山，哈。但是22号进去了，隔天23号，好啊，其实这个徐玉美有哦，我同行的友人呐、啊，好有同行的这个一家人哦，因本来为太郎平小屋出发，预定要前往黑布五郎小社，但是呢，好、哦，跟伊的朋友呢，落尾呢，因转呢分头，好、哦、决定讲分头行动，哈、哦，分开行动，然后一直到去暗，哈、哦，就23号晚上6点过后，两个人拢无依约抵达这个小屋，哦，这个山上的小屋。那三月警备队呢，马上的登开的搜救，哦，并且在当天晚上率先就在登山道上寻获，哈、哦，这一个。许玉美的友人哦，哦哦哦，先找到他的朋友。 可见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没好像没怎样哈，没有说他怎样哈。去先找到他的同行的友人的地方，然后呢，到隔天早上呢，哈，这个搜救人员一个展开搜救行动，最后才偏离五步五郎啊，黑步五郎月登山道的斜坡上，好，发现了这个不省人事的许玉梅，好，直升机紧甲送医，但是医生诊断讲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哈。后来他这个同行的友人还好哈，他也是没有照预定的时间进到那个山上的小屋，哦，大概我们在去迷路，而且安诺，而且个卡波卡班基哈。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友人也是获救嘛哈，和搜救人员吹的啊，接着友人一个健康标识，一共前一天山区的哈，好导致迄个步道呢足骨嘞哈。那由于呢哈，许富哈，对这许玉梅因为脸部有很多擦伤的痕迹，所以呢不排除应该就是啊，这个应该都是路滑滚的，
1: 会不会有这么摔死？有走走散的了，然后可能又是不是有走散，然后又路不熟，然后又
0: 落后
1: 视线不佳。哎，那真的会呢？我古年去尊，
0: 哎，落后很危险呢。
1: 去年我们就去参加了健行团的时候，前差不多三五天哈，这个整个这个瑞士都是下雨，山上都下雨啊。我因为我们这个队伍还蛮长，因为一般的健行队伍里面，有人走得紧，有人走得慢哦。啊，一些山区来的一个不手机啊，搜讯就搜不到嘛，除非你有带专业的这个对讲机，没有大家都带手机。结果嘞，有一个岔路口，大家就是走分岔了，而且那个导的领队导游的指示又没有很清楚，就一些人先进去这个山屋等，然后另外一群人就往下走，哇，结果就是底下分岔之后哈，一打一滴干一滴干一滴干，桃姐往上闯了，一滴干，我的队，我就是走到那个分岔路那个，我就跟着分岔路走，哎，奇怪，啊，来路干路干，他那么快的桃姐哎郎，大家就觉得怪怪的，好不容易到了有搜讯的地方，我们再打电话问那领队，一直搞完工。啊！你们已经，你怎么还走下去？我们前面那个分岔路口就要搭在山屋要集合了啊！那我问题装的门工啊，是不是最后呢？我们要走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已经走了差不多又差半小时左右的路哈。伊讲不对，你要行唔对啊吼，你该行等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路我们出口是在另外那个山屋那个方向去。哇！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大概吼，又下雨吼的，就原来个落雨啊，迄个石阶吼，它个滚，然后
0: 树叶也蛮滚的，
1: 对，
0: 不是就该会滚。
1: 你下山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你上山了，你要从原路再走半个小时回去，你会觉得很挫折，而且很滑，而且视线又不好，所以。真的还蛮危险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通讯又不好，山里面的通讯又不好，
0: 所以讲到这个哈，这个这个热火，然后那些热火，你的行山路或者是爬山登山，真的是很危险。我个人呢哈，我个人其实我是不爱那个爬山的哈。我其实较早的时阵哈，我有朋友啊，有的一直鼓励啦哈，也叫我去爬山一遍啊，参加因公司的啦哈，应该参加因公司的都、就是。一个爬山的行程哦，也不是很爬，不是足北迄种状，啊，都是进入山林的对吧？哦，我那朋友吼是讲阿姨的酒家呢吼，我就跟他吼参加他们公司的旅游去走一次山路了，怕死我以后我讲哦，我那朋友伊都不有兴趣啊，我讲你卖家酒我不爱，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那一次我发现吼，我有故意啊，变拢去学树，用背后树要骨节的削倒去树叶哦。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湿，应该是譬如从灾时啊漏水，安尼淡淡安尼，唔是落雨，没有下雨哦。就是，但是你咧走路时，你本来想讲诶树叶啊，所以就是因为去变了，我知影讲树叶啊会骨。吼，连那个树叶啊，你
1: 又湿又滑。
0: 对，那山林里面一定有树叶嘛，吼，一定有树叶嘛。你来讲土啊，土嘛滚啊。啊，你来讲我石头，石头落雨了嘛是会滚啊。啊，你那石头个顶头个有淡淡的树叶啊，你吓死都会哦。今天我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哇，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我不干了，下一次不要再救啊。吼，伊讲阮公司今嘛有成立那个登山队吼，来参加啦，我要参加哦。 哦妈，鬼我都不爱，我就不要哈。然后到前两年哈，应该讲，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哈，前年呢，我有一个朋友，伊长期拢在爬山，但是伊固定伊就是爬高雄柴山。他爬了很久了，很久哦啊，打刚也迄个工作之余、生活之余的迄个消遣，伊就是一定爬山，吼，去爬山，一礼拜爬两遍，吼，两遍去行茶山啊。那时候后来就是有咧招啊，想讲嘛好呢，吼。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大概就的，然后就去走柴山啦、啊。我就讲啊，走柴山哦、喔，啊你们要配合，你两个拢专门有咧爬吼，啊我无吼，啊就当作跟他朋友当时安呐，哦爬一爬，聊聊天吼，啊他们也都很配合我，伊讲不急不急，我们会等你。伊两个已经是山鸟厝啊啦吼，啊我是真正已经相隔那么久，我再去哦、喔、朋友咧接我讲，也可以啊吼，啊柴山也近近啊，离阮兜近近啊，也 OK 啊，方便啊。朋友足够准备的，有当时啊，拢爬上去之后，伫咧休息站的所在，哇，都开始一大堆哦，有吃的喝的，哇，有吃的喝的，我就都大概坐底啊。其实可能爬山爬一点钟尔，啊，结果坐底啊休息呢，坐一两点钟啊，就底下开讲吃物件，我觉得说也还好哈。后来呢，就连续大概爬了两三个月嘛，然后有一次就是落雨。好，就是下雨，下过雨，小小的不大，哈，不大的雨。啊，我那朋友的，他刚一个给他招嘛，哈，啊，就去那个山，去个山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山上哈还是湿湿的，哦，平地上可能是无雨啊，哒哒，但是去到那个山顶时，我感觉讲澹澹，我改讲，我就几，较早那个跟我朋友因去爬那边的经验嘛，我讲我不要，澹澹的，那石头澹澹的，树叶啊澹澹的，那滚的足危险的，我朋友讲袂啦，因为伊根本伊即卖伊咧行，对伊来讲，伊行足久啊，爬足久啊，对伊来讲，跟咱咧行平路，伊讲不会不会，吼，伊讲小心一点就好，小心。我说不要啦，这很滑啊。伊讲没关系啦，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走短一点啦吼。结果我跟你讲，我迄天吼咧爬时阵，就是拢安尼，脚拢荡掉，两只脚咧用两只脚咧拄啦，一步一步都战战兢兢，然后迄脚拢安尼荡掉，然后有啊，咱讲行跋倒、行骨倒，脚底拢安尼荡掉的吼。啊，再加上那时候。我穿的鞋子因为一般的走柴山你也不会，柴山不是你那不怕那个很难爬吼，来讲我也就穿一般的鞋子而已啊吼，哎，感觉迄天就是拢规只脚拢颠啦颠咧吼，就是在走吼，就是惊跋倒。啊，个有迄石岩无？柴山吼，柴山它其实有一些石头，吼，大家拢知影。哎个，迄那常常咧行骨拢会啊，磨甲骨骨吼，金金嘛，吼啊，就又湿湿的。我那天回来之后呢，吼，过几天之后，过一段小小的时间之后，膝盖不舒服了，好。就是触发那个膝盖不舒服哦，迄就是讲你规个力拢底下顶顶顶吼，啊都啊劲啊劲吼，肚力肚力用膝盖吼啊，吼用膝盖甲踏脚底力啊，一直安尼吼黏掉啊黏黏掉咧行吼，所以讲就造成真的哈，这前几个月爬的时候都走的时候都还好，就那一次之后啊，而且不是马上啊，不是说隔天就不舒服，这好像隔了一个多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了哈。好来啊，所以说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哈，有一段时间呢，哦，慢慢的哦，我的工这样哈，好，我还是不适合爬山，要爬就爬比较轻松的那种哦，啊，不要下雨天哈，当然你一双比较完备的鞋子哈。好

0: 听众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骨头爱卡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头要两年有啦，食什么肌痛、甲肌肉拉伤的啊。啊，我甲讲即个咧会伤了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在食，无听卖食的啦。啊，我是嘛想讲，啊，这肌痛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啦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喔我拢无牙。啊，即嘛甲即嘛呢哦，我嘛讲去爬山。下下掉、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加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老讲我讲卡的啊，叫去回诊哦。啊，我不爱解，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开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侃侃而谈呐、啊，阿伯较早无法都爬山哦，伊讲即个咱头先讲着爬山这种东西哦，有时候哦，真的就是那么一下，你脚未自然哦，还是讲安尼温落去，憾事就发生了哦。所以吼、咱平时要你那讲我咧爬山，轻松山当然是可以啦。啊，但是呢，要爬这种大山大水吼，除了这类、個、哦，这個、体力肌肉量的锻炼之外哦，营养一定要顾好，尤其是啊，我们的膝盖哦，既然专心会挡流那种对底这类膝盖吼，哦，这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常常咧吼，这个人家说吼，爬山的时候吼，上山还好，怕是怕什么？下山哦，下山那个全身哦往下的重力加速度吼，啊个加上倒裂对着你的脚头，迄阵啊就是对咱的脚头关节、膝盖最大、最大、最大的考验。所以平常时啊，那所以有些在登山、健行、跑步运动的听众朋友，钙粉加钙油，会当做好你平常时啊身体保健的最佳解方啦。得力钙粉，日本进口；啊，个得力钙油，美国进口。日本、美国强强联手合作，哈，给我们一个哈，人生安心的下半场。几点晚会？等会叫上来的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三号东山服务区内底发生离奇命案哈，在东山服务区里面发生离奇命案。这个命案我安怎看我嘛安怎感觉足离奇的哈。听讲是一个七十块，差不多七十几岁的这个妇人郎哈。那么不是昨天，他是24号那一天，就前天哈。好，伊伫迄个东山服务区的停车格的所在哦，搭帐篷底下夜宿。
0: 哦，哎，怎么可以在那边搭帐篷？
2: 对呢，对啊，而且伊都搭底个停车格哈，哦，就这吹一个停车格，啊，转那个搭帐篷就夜宿在东山服务区。听有目击者讲啦，哈，讲他搭完帐篷了，应该是没多久，好像他又还有出去上厕所。哦啊、上厕所了再个倒转来伊个帐篷的所在。结果伊入去这个查甫人伊入去帐篷了无啊一款啊年年。这个帐篷的骨架突然的转来倒落来就跟他起起安尼倒落来安尼齁。啊这个妇人人医术的转来帐篷倒落来了转来可能给他砍掉的就困在其中。我就一直想无帐篷倒落来当帐篷倒落来了你被砍在帐篷内底。这样子会走不爬不出来嘛？可能跟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所以有人看了这幕啦，吼啊，看了这幕，当然的，迄阵那是刚发生，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经过十点钟了后，吼，十个小时之后，有民众经过发现讲，怪怪，这帐篷，这停，这个停车格有帐篷倒底下，吼倒下去，吼啊，而且 那个从帐篷从外面看得出来，好像里面有个有人，哈，有一个一个人形，哈，人形安尼，哈，看叠帐篷呀安尼，所以呢，啊，路过的民众觉得奇怪，就赶快报警报案，哦，啊，落尾警消，哦，接到报案了来到现场，把那个帐篷转来给挂开，哦，把它割开，结果发现这一位七十几岁的妇人已经气绝身亡。甚至已经出现呢，哈，腐尸，哈，尸体腐烂，腐尸，哈，这种现象，初步嘛已经排除他杀，没有他杀，哈，但是详细原因，就因为一个帐篷这样倒下来，啊，他就被盖在下面，
0: 应该不是啦，应该是他身体不舒服，站起来，有没有站起来要去求救还是啥，要出去啊，结果可能晕了，就跟摔倒，
2: 所以
0: 就跟咱浴室摔倒，好像是滑倒，不是，可能一本来可能心态都一挂肿，骨折哈，是摔倒骨折还是骨折和摔倒？为什么帐篷会倒下去？可能那就是干嘛啊，心态不舒服，心脏啊，是啥的不舒服，站起来啊没起来啊，帐篷轻轻啊嘛，一响的对着帐篷的得意啊，所以。
2: 对啊，有人讲吼帐篷，伊讲
0: 不会是帐篷压死他的啦。
2: 有人讲，伊去上厕所了，返回帐篷之后，
0: 身体就
2: 然后就出现人影剧烈晃动，
0: 那不舒服啊啦，可能
2: 啊，接着就突然哦，整个就倒地啊，哦，啊，可能是一人不舒服了哦。剧烈为什么会先哦？这个人影
0: 胸口痛啊，
2: 剧烈的
0: 空气
2: 晃动，然后呢？啊！随后帐篷才倒了，
0: 啊、
2: 可能被揪、被揪、被花、
0: 心痛啊，
2: 被花、
0: 啊、不舒服啊，被揪解散啊！啊，帐篷轻轻啊，没什么好揪的。
2: 嗯，
0: 没啦，就我感觉足奇怪，那
2: 怎么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会滴？
0: 没啦，啊怎么？
2: 跌休息站呢、欸？
0: 公路管理局，但无去调查公立在当，哎、欸，不是讲一般外靠
2: 停车个停车格来对讲搭帐篷，
0: 对啊对啊，我干嘛？
2: 啊，为什么要这样在那边过夜哈？
0: 你连这么低哈？一般是公园内底哦，随便搭帐篷，就会有民众去通报啊，就讲有顺着警察拢去关。
2: 而且还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
0: 而且他一定看起来他已经住蛮久了，熟门熟路的，会去厕所还干嘛啊？为什么可以还在可以在那边住那么久？我干嘛这东山休息站嘛？
2: 对啊，东山服务区
0: 有个管理疏失嘛？你不弄把你锁，国道呢？这是国道呢？哎呀，我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后果啦。但是这中间这个，为什么他可以让他去在那边扎帐篷？哎，也当起啊，其他人啦，讲有二有嘞，有样学样。起码我其他县市应该也差不多啦。现在因为这几天中秋节连假嘛，我话就得割下来抗敌啊，尤其是有绿地啊，是公家的地哈，我砍那红布条。昂布条北基，他说不要再就是没有写那么绝对的说啊，这是因为为了响应环境不要在这边烤肉这可能高雄市政府在这种公
2: 对啊，现在很多
0: 公都连这个他都会拉这个红布条去管的，怎么在国道上面会有个人在搭帐篷？五告喊没啦，怎么刚刚这接下来就喊没？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在国道停车格嘞？
2: 这个阿妈嘛太猛了哦，对啊。怎么会那么猛？就在这个服务区的停车格搭帐篷哈啊，结果
0: 可没有地方去啊，怎么不知道啦？
2: 哎呀，也有可能啊，哎，阿姨那在服务区嘛，就方便了我在那上厕所，
0: 哎对啊，一定是安尼嘛。
2: 上厕所啊，要食饭拢方便啊。
0: 对，或简单的洗漱、擦身体都没有关系啊。
2: 好嘞，好。真的是很奇怪，
0: 这个是东山休息站的宿舍啦，我干嘛？
2: 对，休息一下，
0: 一点零下。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3: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2: 小女儿连忙抢答，
3: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2: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3: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2: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QQ。也就比如在婚姻中，你如果说这两天行吧，我都很好奇人行吧到底有什么些比较食材啦啊，如果有比较特殊的吼，你买当分享者哦。的我头讲，我们问别人昨天是海鲜为主哈，啊，小滚架是吼，这个那个海陆都有吼，哦，有猪肉，有牛肉，
1: 猪肉牛肉，
0: 有干贝哈，哦，山珍海味啦，
1: 哎啊，有那个啥，
0: 还讲因别人个
1: 花枝，
0: 因别人个啥花枝
1: 哦，吼，哦，穷喝街，哦哦，花枝最好吃，干贝也好吃，哦，牛肉那更不用讲，
0: 猪，啊，肉是山。陈肉加泡菜，哦，好一些瘦的。
1: 还有呢，还有我有烤鱼耶，
0: 哦，
1: 就是那个青鱼
0: 哦哦，马先生边
1: 又上
0: 哦，那家伙哦，
1: 对吧，啊？青鱼，青鱼，
0: 恁边那么三花米羹，哎呀，真的是哦，啊，掉恁边我想那边三花米羹，无啦，开玩笑，开玩笑。
1: 你介我介绍你介绍西吼，伊绝对会送你保证的吼，哎呀，
0: 好，安尼个麻烦了哈，我也要吃山珍海味。
1: 你明明就讲提啊，佮讲嘛，
0: 佮无熟悉一个嘛，
1: 其实都有认识，
0: 对啦对啦，
1: 有啦，共同的朋友都有送，啊，
0: 开玩笑啦，开玩笑，开玩笑，
1: 啊，其实我昨天我就拿出来烤，然后哎，真的是，嗯，好好吃，有鱼嘛，啊，有肉嘛，牛肉，嗯，还有，嗯，哦，五花肉哦，好好吃，花枝哦，然后干贝哦，啊，就这样啊，烤那个啥，嗯，那个。茭白笋哦，卡白笋安尼，
0: 对啊，哦，是摘的是青熊和
1: 对对，都新鲜的
0: 啊。对，其实最简单的，
1: 慢慢腌不要去腌制哈，哦，不需要，
0: 哦。圆形食物就是最棒，嗯，哦，圆形食物简单烹调，
1: 对啊。
0: 你看古巴，你哪个蒸的哪个油花，你也不用什么油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猪五花肉有很多油啊，哎，啊，简单的一些盐呐，啊，海盐呐，啊，啊，就啊就讲蒜头导油，嗯，啊，那个真好吃
1: 啊。对啊，或者是说，哦，像那个五花肉，你就夹一小片。的那个泡菜，哇，哦一西哦一西哦一西，好，好来，谢谢啦，咱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爱讲啊，中秋烤肉绝对是。阿哥在继续进行中啦，
0: 对啊，对，很多人连烤四天，
1: 我对啊，
0: 礼拜四晚上就在烤了，
1: 啊，
0: 今天就烤到第三天了，
1: 哦，昨天中秋，今天哦，
0: 中秋
1: 明天继续，
0: 礼拜一晚上哈，好，哦哦，来你好，
1: 中秋鬼啊，转来圆一圈，
0: 欸，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再见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来咱0960这个听众吼，连甲你话几下声，听到敢那有听到你啊有声，啊你人拢无出声吼，一定个底下咧听心机啊。听心机啊！伊听心机，一直听心机，伊唔知讲电话当替的哦。啊，一直听心机哦，吼啊，伊唔知讲 hello， 咱那个话都是咧怀疑吼。伊定讲，哎，心机内底咧 hello， 是搁咧小军人搁咧讲话啊，讲啥？足侪有当时啊，听众问吼，拢知啊，有经验拢知。啊，电话卡来，啊，电话夹咧，吼，啊，拢甲接啊，拢接伊个电话啊，搁咧怀疑嘛，拢搁点点。伊还搁想讲，哦，这声音是咧话上哦，是咧讲啥？来你好，喂，搁卡了，喂，你心机禁掉了，心机禁掉，收音机禁掉，拢听都是你，都吃了，跟你话拢无。
2: 我甲你问讲，麻烦你甲我讲，来哦，川普讲有一间庙，遐个。
1: 好，来刷卡好，来你好，嗯，小军扑给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扑给你好，
0: 哎，你好，
3: 你。他都要讲2月17号元宵节哦，
0: 2月20啦。
3: 啊，
0: 蛋姐来哦，蛋姐，蛋姐，我帮你看。
3: 哦，
0: 你是讲每年呢？每年代志呢？
1: 每年元宵。
0: 二月二十吗？新年二月二十不？新年。
3: 二月二十
0: 嘛。哎，元宵。
3: 啊，过年二月七啊，对不对？
0: 不要给你转在过年你就知啊，就这里会车啊，对啊。
1: 你为你在你扣掉十五天就是过年啊，对不？哎呀，
0: 每年啊，来来来，每年这个哈，这个沙站哈，这个是二月七号了，过年。
1: 二月七号是除夕的对啦，
3: 二月七号，
0: 二月七号是沙站了哈。
1: 啊，二月八号，二月八号得出大年初一啊，那得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1: 嘿。
2: 那个小
1: 鬼那小鬼，咱可以电话0800-77555999。

0: 最近咱的这个准点正点的这个工商服务内底拢有出现一个讲我是陈佩琪哇，扑街大家拢在问我讲啊，陈佩琪是。
1: 演电视剧啊，是讲柯文哲因某啊，我说真的，
0: 痛听一下都咋唔是？
1: 没有他，但他是这个是他替那个政府，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那个部门？
0: 这个公益广告啦，
1: 公益广告，
0: 政府的公益广告。
1: 阿姨的讲，我是陈佩琪啊
0: 啊，陈佩琪是谁？
1: 没有没有，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再打开。
0: 啊，如果都大家都不知道，只是一个素人，你干嘛要讲你？我是陈佩琪哦。
1: 你哪个代表以这个部门？比如说我是经济部啊，什么什么商业司的哦司长。陈佩琪啊，其实啥这我不知道，乱讲的啦。但是讲
0: 啊，不，你问 AI 陈佩琪，
1: 没有啦，陈佩琪这么多人，
0: 这么
1: 菜，
0: 这么菜鸡啊你啊，来你二嘿啊，为什么他这个广告里面录音的里面要讲说我是陈佩琪哈啊，大家听我听，陈佩琪柯文哲不哦
1: 啊，对啊对啊，本来就是知名度最高啊，
0: 对啊对，陈佩琪大家就会想到是，
1: 不，还有另外一艺人陈佩琪啦，嗯，哎呀，我这个我
0: 艺人来对我觉得。陈佩琪
1: 啊，对啊，伊咧演这台语剧的，
0: 安尼有可能是艺人吧？
1: 不知道啊，所以
0: 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对啊，啊，可是他怎么
0: 啊？你做艺人啊？用个这个？
1: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艺人怎么会去跟这个政府管？
0: 也有可能，
1: 没有
0: 可能啊？
1: 或者一爱恭喜，我是什么什么公益大使陈佩琪啊？一来的，跟我是陈佩琪。
0: 好了，
2: 好的，伊是八点档的女主角了。我
0: 陈佩琪啊，
1: 对啦对啦，但我知啦，我是讲温。插播迄个广告是哪一个陈佩琪的？啊，伊哪样？你介绍无头无尾嘛？说我是陈佩琪，比方说啊，我是比如说啊，路跑。
0: 那这样子，他这个广告效果有限呢？为什么？因为也没多少人认识陈佩琪、
1: 啊。不是、啊、不是、啊，不然他就。讲他要讲的东西就好了啦，嗯，啊，不然大家放错。
0: 对啊，他根本不需要。
1: 说我是陈佩琪。
0: 啊，对啊，好、哦，你是谁不重要啊？底下的插播广告的，你是谁不重要？加上，
1: 你是谁很重要啦。因为你要讲这广告嘛，比如说中，那我请的中统伊马公，我是总
0: 啊，你哎，无你
1: 你的 title 名称，
0: 你是大家较知影的人啊，你陈佩琪，你可能问题，
1: 无啦，
0: 人家在听，我怎么知道你杀人？
1: 没有做到做，两我讲两老啊，我请的总统录我们这个插播广告，说啊，大家我是总统赖清德，你总是有个 title 嘛啊，你我是总统赖清德，后面要讲什么事情哦，大家才会仔细听嘛啊，你跟陈佩琪没有关系哦，可能一点不赶快呢。这类说领域有他的知名度，而且你要盖着说我是哪一方面啊？我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好，那就不是嘛，哈，那或者说我是演艺啊什么演艺人员陈佩琪，然后这个东西你被供了米家。跟你身份有关的、欸嗯、啊不然不他不会我陈佩琪、欸、啊不你说我是川普也可以啊对不对
0: 那、嗯、你说陈佩琪啊上出名的那个陈佩琪就随造出来了你看手机还会偷听呢陈佩琪上出名的陈佩琪的柯文哲
1: 下礼拜开工日再来问同事录插播这个同事
0: 啊来
1: 因为都有时候都没有仔细听他内容是什么
0: 啊来我还是对这个陈佩琪柯文哲因为陈佩琪说我相信我的英文现在最近、欸、大家都在比说英文像较好像什么人英文好陈、佩琪说我相信我的英文比赖清德还要好好好笑我没听过他说英语他说我准备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替柯文哲发声啊、对下面都有人留言说、欸、这位太太你真的很严重哦来你好 Hello
3: 这本来不可你好、人家总统大清楚说过但是人家没说他总统比较客气说我是赖清德
0: 哦、
3: 人家客气没说他是总统、
1: 好了，
0: 赖清德伊呐，公伊是赖清德，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1: 还不认识那其实那
0: 啊，我只是讲我等待最近迄个正价点差不多。
1: 没关系
0: 的，
1: 我们会去理清那这个东西啦。哎呀，这样也不用去说他怎么。
0: 我的看五位郎公，
1: 对啦，
0: 还是你唔捌伊啊？
1: 对对对，外属公说，就是他知道他的人，就是说啊，知道他是谁啊？我们不知道，
0: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公我的公嘛，这跟他后边被公的米其实应该很有关。
0: 是不是有唱歌的也叫陈佩琪？有吗？有歌手叫陈佩琪没有？好，来你好，
1: 不重要。
0: 喂，
4: 足粉哦，
0: 请讲。
4: 我手会酸痛，要食啥？
0: 食钙粉。
4: 钙粉哦，
0: 公格钙粉嘿啊，那个会听，你的关节会听。
1: 你好，
0: 爱哥加钙油，好不好？吼，那关节有无？你住倒？
4: 我住仁德嘞。
0: 仁德吼，来刷卡，甲你英雄公格崩。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哈喽。
1: 哎，小本扑克，请问下，这个台湾的北到底什么关啊？
0: 北斗，
1: 北斗，
0: 彰化嘛，
2: 彰化县北斗镇啊，
1: 彰化县北斗镇、
2: 啊，对、
1: 哦，好，谢谢你，
2: 不会，
0: 哈喽，哈喽。
3: 三立的女主角陈佩琪啊，你唔好咧看啦，这做老做，要做几啊十年
0: 啊。我老做咧吼，
3: 做老做啊，做三班三拢做老。
0: 这是哦，来你好吼。
4: 我已经几十几年。
0: 是你好嘿。
4: 来，我给我问你吼，我有咧西游记啦吼，啊，我骨头哦，手麻啊啦，脚啦拢会抽筋啦，会酸啦，安尼阿咪食啥？
2: 卡马克丢金吼，来讲个吼，
0: 爱食嘿，
2: 那爱食钙粉啊钙油啊吼，尤其肉吼，肉就是你骨头去得个。
4: 西游记也在食吼。
2: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你放心，西游记的人吼，
4: 系嘛。平常太有得卖无？
2: 有，平常太有
4: 吼。
2: 好，得力钙粉啊，得力钙油吼。
4: 弄多济，你甲讲。
2: 介绍拢是2000块，钙粉2000块，啊，钙油嘛2000块。来算卡跟你讲，
0: 吼，以上讲过来，你好，嘿 ，Hello， 小本 Pocket， 嘿，你好。
5: 我才做钙吼，啊，我有糖钙在食。
0: 哦，来吼，诶。

0: 啊来吼，是我有感无主啦吼，哎吼啊，人陈佩琪伫台语八点档的是吼。哦，名声如雷贯耳啊！我真正唔知道是陈佩琪，就是咧演
1: 啊。对啦，就是
0: 八点档诶，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啦。
0: 对，哎、我们是讲啊，那因为去特别讲一些叫陈佩琪，
1: 可能听众就大部分都知道。
0: 我们以为是个素人，
1: 哦、没有啦，
0: 素人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我有听过啦，但是也声我有点认不太出来啦。
0: 陈佩琪，哎，因为他声音听起来也是很素人哈、
1: 哎哦。而且陈佩琪基本打个第一胸就拢柯文哲。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的讲跟后边内容有关系的、啊嗯。他讲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哦，陈佩琪。
0: 陈佩琪，捌演过《真情满天下》《世间情》《天之娇女》，啊，个《天道》等等几啊部经典台语剧。伊演话的性格强势的角色，或者是演恶女文明哦，拢演派。都话咱听讲讲演哪呐？对啊，但前面
1: 他都是演那个跟苗可丽港湾那种是比较泼辣的那种坏女的角色，所以伊的形象怎么跟公益广告合作会，我就觉得有点搭不起来，所以我第一时间没联想的哦，我是有知道这个陈佩琪这个人，但是我讲一个这广告连不起来，我以为是什么专家学者哦，还是讲咱这个公益广告的这个主政的这个单位的谁谁谁，那也很好嘛。比如说新北市卫生局的哦专员哦，这食品部的专员哦，还是供中央经济部的什么啊？那你有个 title 嘛、啊、？title 很重要啊。
0: 我是个八点档演员陈佩琪，安尼吼，共起来。
1: 不然说我是演员陈佩琪的，不用陪、哦，我是演员陈佩琪这样子啊。哎呀哎呀，这样就好啦，这样哦，我谁知啊？哎呀，
0: 我听众朋友讲吼，来查就不要传来，艺人陈佩琪是很知名的台语连。连续剧，第一女主角出道已经二十几年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她很有名呐，
0: 所以我有感无助，哈，有耳无听哈，是的是的，拍谁拍谁，
1: 没接触的唔知嘛，
0: 这我也完全唔知，我跟你坦白讲，真的是不知道。
1: 你讲 BTS， 你讲我跟别人在食饭，你讲我咋懂我当懂我咋 BTS 啊？啊，用别人说哇，就兴处处，然后贵别人讲兴处处，哦 ，BTS 年底要来高雄，好开心啊！今天票都买好了啊，我对韩团本来就不太熟悉，他说：“尤其里面那个 RM 吼，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0: ：“BTS 你知啦
1: ，BTS
0: 当然知道 BTS 这个男团，
1: 这个团。”这个团我知道，但是说你那个 RM 怎样怎样，我说 RM 几项，因为 BTS
0: 一起七个啊，七个男生啊，
1: 谁是谁我都分不清楚，
0: 对啊，
1: 我在这团呐，哎，说 RM 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RM 是谁，我其实也在讲，我所以每个人认知就不同嘛，
0: 对啊，
1: 我调了 RM， 哦，这个丘比啊，跟 Richard Miller， 一只 RM 的手表一千多，我来再讲，
0: 你讲你不是去问咱足侪同事讲，你敢知啊 RM？
1: 你知啊，
0: 但嘛唔知啊，
1: 对啊，所以。
0: 咋 BTS 唔咋唔咋个每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啦，
1: 对啊，或者说啊，我是 BTS 的队长 RM， 这样这样好像是队长啊。
0: 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台演员陈佩琪是我偶像呢，
0: 又干不住，
2: 掐你就甲掐落去，还派就甲派落去。那个哈，他是三，自己宣传的人，
0: 他
2: 应该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1: 哦，所以我们的广告
2: 不记唔对啦，应该他生过三个。
0: 哦，你敢关心？
1: 好好好，我忘记我们的广告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有像育儿政策，他说啊，我是演员陈佩琪，也是个三宝妈，这样就好啦，就自我介绍，反正我只讲没头没尾啦，哎呀，
0: 好了，谢谢啦。咱听众都就这样在看迄落那八点档的，所以因都知影，拢知影。
1: 不是，这公益广告就是要渲染出去嘛。哎呀，不是在同温层里面，对不对？
0: 0800-775599。
1: 沈博阳为什么会破圈？就是他去异温层啊。
0: 多开始一阵，
1: 对啊。
0: 民进党提名，伊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侪人讲沈博阳。
1: 对啊，对啊。
0: 不认识啊。
1: 所以你看，他要让他人。认识他不是在同，不是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认识他这个人啊，哎，你好，
0: 哎，来你好，哎，是的，哎，
3: 你好，你好，你好，哎，陈佩琪，人其实是足水的，很得体的陈佩琪嘞，
1: 哦但是、
3: 欸、啊南部一个陈佩琪比较老高呢。
1: 好啦你慢慢的讲。
0: 南部
1: 好啦好啦。
0: 南部
1: 好啦好啦好好好。
0: 南部
1: 不要做
3: 这
0: 样。南部有什么陈佩琪他说南部。
1: 来来啦我就不用再讲了。我在讲什么。
0: Hello!
1: 攻击。来你好。
4: 等一下我那个我的人在台北林森北路这边有什么
1: 要是来我线下跟你讲。
0: 好算卡跟你讲嘿算卡齁。后来谢谢来咱要卡有啥问题要卡起来要讲要发表要问的需要好不会。龙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1: 破军破格你好，
0: 小军破格来嘿，
2: 圆圆环，
1: 纯粹是就是高雄人，爱情少年的离婚啦，
2: 对，
1: 哦，啊，到这边拢无交男朋友，无个嫁，
0: 哦，
1: 啊，伊拢未老，
0: 哦，
1: 爱做
2: 啊，没问题啊，
0: 哦，
2: 来，你要
0: 好，谢谢，
1: 高雄人哦，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3: 我要跟你请教，讲拄啊，恁有放潲迄个英文歌，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歌名？
0: 我唔知你讲对一条，你哼个两句吧，嘿，哼，
3: 啊，
0: 你哼个两句吧，嘿，
3: 什么？In my life, in my。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哎 ，Hello， 谢谢，来你好 ，Hello，
4: 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因为恁贵阳讲什么自助餐，无讲不爱排队排个，爱食一个爱偌济啊？
0: 对，哪一个自助餐呢、啊？
4: 谢什么？我啊，贵阳讲很轰动，啊，就爱看排几个在排，
0: 长亏不？长亏不？
4: 无啦。好地开幕，啊，都爱跟摆爱去摆两个月甲过来用这个自助餐，到底迄一件是爱偌济？伊呢，中秋节甲想到迄落。
0: 我唔知道你咧讲多一间啊，高雄市
4: 自。间都唔是几个月前个。
0: 自助餐遮尼济，自助餐遮尼济间，我哪会知你讲多一间？
4: 我就爱偌济钱啊！
0: 我唔知道你讲多一间，哎，要安那甲你讲嘿？
4: 五分就对了。
0: 哎，当然啦、啊，嘿啊，你多一间啊，毛要两千块。毛千块啊！我唔知道你咧讲对一间。
4: 千块起条就对啦，好。
0: 而且嘿，自助餐一般来讲是，即卖啦餐厅拢矮啦，嘿，拢一两千起的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我唔知伊拄仔咧讲迄是对一间啦，吼。伊讲啊，你进前咧讲开幕爱摆偌久，是咧讲对一
5: 间。岛屿啦。
0: 咱有讲吗？咱有讲岛屿哦。
5: 对啊，岛屿自助餐呐、啊哦，现在还是要排、啊。
0: 两千块啦，嘿啦，还两千多啦。哦，伊讲伊听想到中秋节要去吃一个。
5: 哎，无可能啦！你那半，那就是大黑龙啊，大个位你要用气味嘞。你我当天想要去。现在台湾哦，那种热门的。
0: 好来，来你
5: 要很早就做好准备。
0: 好啦，断线的朋友给你一个卡啦，吼，嗯，
5: 啊、可以去试试看啊，不然你看伊到现场排队啊，是讲有人可能。
0: 无，伊即嘛是中秋节想着讲，嗯啊，我想到恁之前有讲一间吼、哦，啊无我想讲中秋节来吃一个。
5: 啊无，你来看现场够人，那叫啥？no show 都无来啊！你去排候补
0: 啊？难啊！阿姨嘛唔知要安怎排候
5: 补啊？
0: 你若想到公公甭讲
5: 咧，阿姨、啊、
0: 想到讲听到咱讲安尼吼，啊，从这两天啊，嘛一堆听众一直咧问问讲你讲迄个什么啊？什么川普科技哦？哈、啊，什么我迄间庙伊去排迄间庙，我一直咧问。啊，有诶，问几啊遍啊，搁搁咧问，大家搁咧都，大家拢问啥？
5: 他是湖内哦，那间广贤宫嘛，对不对？
0: 好像惠贤宫。
5: 惠贤宫哈，
0: 惠贤宫，高雄诶，乌来哈，不是台北诶来哦，吼，高雄诶乌来，啊，就川湖科技诶，当属定伊诶，伊他家他的故乡，他的家乡哦。好，来你好 ，Hello， 也来你好，嘿 ，Hello。
6: 我们两姐，哎，今仔要拜什么庙较乖啊？
0: 什么什么？
5: 无研究呢，无跟你问，你是 Google 者哈？
0: 你是讲囡啊？
6: 嘿，
0: 要拜囡啊？要拜囡啊？拜哦，较乖哦。啊，你咧？
6: 我有
0: 两
6: 个囡啊，哥两个囡啊。
0: 你咧七娘吗？你囡啊是大人，大人，大人，大汉啊？哟！
6: 不。
0: 哦，哎，亲娘妈，你无拜啊？七夕情人节，亲娘妈生，你就要拜成母啊？迄得拜哦，囡仔较乖哦。你无拜吼？
6: 我爱拜亲娘妈呀。
0: 哎呐，亲娘妈，吼，嘿。
6: 哦，啊，都已经有介绍，都已经高雄市的无？
0: 我唔知。哎，这拜拜，啊、我拜拜拢无内行，你卖问我吼、
6: 哦啊。
0: 拜拜我，我今麦跟你讲，唔是讲一定拜七娘妈，我是讲人诶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一天，是不是人拢有厝内底老囡仔，拢会迄、那个哎拜成母，爱去拜成母。

0: 点冇。
1: 嗯，知啦，知啦，知啦。
0: 过一次定啊，
2: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我改掉。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
1: 好好，因为伊都啊雄雄，我咧问讲啊，你讲有一间自助餐咧，我雄高雄咧，那开幕的哦，我想讲开幕。我头也是甲想一堆，你知无？迄同盟路一间，我家牛排之剑，一间嘛爱摆足久的，摆足久只。所以，哎，伊讲拄啊开幕，我唔是讲拄啊开幕是对一间，嘿。啊，我知影高雄拄啊开幕摆足久的，就是一间啊。吼，我家牛排同盟路旗舰店，吼，来了。Hello， 嗨，谢谢。啊，岛屿已经开偌久啊？岛屿去年开诶，还是去年？嘿，啊，到现在我前几工啊，搁想着讲，啊，无来去，真久啊，吼，都开幕去食一届啊，真久啊，无，搁来迄落一个吼，搁来甲订一个，订看有通订无？即卖看有人较少无吼？考嘞，根本嘛是无同款啊！哦耶，
2: 演唱跟演唱会门票一样难抢啊！每个月他都好像月租啊，月底还月租啊，
1: 真正足贵份的呢。
2: 无啊，这都打完五
1: 折。这真正呢吼，啊两千几块啊，像咧续集这间吼，啊你嘛是安尼哦。这真的是吼，你个今嘛你个一千两千三千，大家拢叫熊啦。
2: 大家讲今嘛好很多这种房仲都会在这个，比如说的脸书啦啥，宣传他的这个吼，一被卖出嘛。啊，有一个高雄房仲的提脸书破解文章讲啊想要入主美术馆吼，这个可能是最后不见吼，就是那个不用一千万吼，一共这间美术馆的出吼938万，
1: 哎，
2: 938万啊，是在美术馆吼里面哦，但是当然也要没就是938万，它是比较早期盖的房子，然后都有人在下面留言讲吼，哼。当初哦，这间哦，好，这间这个房子哦，这样的坪数只要卖300多万，
1: 嘿嘿嘿
2: 啊，对哦，啊，因为一栋可能二十几年了
1: ，二十几年了
2: 啊，所以那边那个同样那个房仲，他也没在跟他说解释一堆，
1: 嗯，
2: 他说他只要讲一句话，
1: 嗯，
2: 一准那台积电开60多年，
1: 嗯，嘿嘿，哦，
2: 对啊，所以你带当用，
1: 对啊，
2: 那20几年的计小来公斤嘛，这。对啊，你要跟现在周遭比。
3: 你好，你好，我觉得你们高雄的金鸡屋的就好吃。我住在台中，我常常
1: 什么就好吃？
3: 金鸡屋啊，金鸡屋餐厅。
1: 哦，金鸡屋
2: 哦，
1: 哇，
2: 这老牌餐厅啊，
1: 哦，这老牌，这老牌，这金鸡屋好吃，的确好吃。哎，对，
3: 我是今年70几，我也常常坐高铁跟朋友碰干爹去啊。
1: 啊，寻之屋，嘿，好啦，
2: 寻
1: 之屋，拢会拢较中年以上的人去咧食的啦，吼，啊，真的好食，好，真的好吃啊，吼，海鲜新鲜嘛，吼，料理个好，吼，真的。嗯，这不会讲啊哈，我较早嘛定来吃哈，啊，起码，但是一般年轻人较未去吃啦，哈，少年的较未啦，哈，嗯，
2: 寻之屋哈，
1: 哎，
2: 比台积电的年龄更大，
1: 嗯，
2: 哦，他跟那个，
1: 啊，
2: 他跟那个
1: 屹立不摇几十年，屹立不摇，哎，
2: 他跟他寻之屋创立的时候，台积电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对不对？
1: 好，谢谢。But do you love me? Oh, Diana, can't you se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Hello, 来你好，嘿。
4: 你就过来，我给你好。
2: 嗯，来你好。
4: 碰你下来哦，就拍比稿了。伊屋嘛未歹啦，离凤南路大姑叔回他妈啦。啊，讲到迄个白十瓜第二做总做市长啦，讲伊昨日用吃一顿3万啦，隔顿讲大便嘛是同款啦，迄人够不实用。
1: 好啦，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5: 听歌我听一个唱歌，你嘛唱一条来听诶。你的歌声真好听。
1: 嗯，
5: 蔡琴的第二。
1: 蔡琴，好，好，蔡琴的第二，哦，我抓到，
5: 哈，我你排第一啦，
1: 好，谢谢啦，谢谢啦，好，好
5: 了，
1: 好，
2: 这就多了，
1: 好好，谢谢。
2: 哎，我去查下，寻之屋哈，歌雄的寻之屋，
1: 锦鸡屋啦，
2: 跟这个我们现在人手一机的 Apple 哈，同一年创立的。

0: 1976年啊，但是我们得力公司拍谁哈？如果以创立时间的话，这个 Apple 啊，寻之物要叫一声学长。
1: 嗯，1976年啊，那
0: 几年？
1: 五十年
0: 啊，到2000，
1: 寻之物50年啊，嗯，一直都在民生路哦，拢无换所在。
0: 不知道，嗯，不知道啦，不知道有没有搬过，不知道啦，应该不会一刚开始就那么大啦，
1: 因为有
0: 一些
1: 配合。以前哦，寻之屋早较早哦，拢日本的人来咧食，日本观光客哦，日本客来哦，拢食诶寻之屋哦，好吃啦，新鲜啦，以海鲜啦，料理又好吃，到现在还是一样啦，其实很好吃，但是的真正伊是较长辈咧食诶啦哦，我拿伊我家己的歌用，那我们也去吃过好多次哦，甚至较早公司聚餐吼，
0: 因为公司过去
1: 伫迄个寻之屋诶附近遐尔尔吼，
0: 步行可达，
1: 对啊，落尾再个家己去大楼，今嘛伫民族路安尼，较早阮有公司聚餐嘛，定去食。哦，真的好好食咯，好好食咯！啊，即个搬来家吼，啊，离个汉神吼较近啦，即马咧哦，聚餐拢伫巨蛋，伫汉神巨蛋公司聚餐，位啊拢伫巨蛋。
0: 我说我咧讲个嘛，即间公司要开超过半世纪，这就是足无简单的。更遑论是一间餐饮业。你看，餐饮业是在尤其这现在哦，餐饮业日新月异哦，又竞争又集团化哦，然后物流成本哦。大家都在请病的时阵，这间寻之屋还能够继续在然后在高雄屹立不摇，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哈。Respect，
1: 哎、
0: ，Respect，
1: 你好，
0: 你好，
2: 朱军哦，你好哈，我跟你讲哦，那个会员公司哦，去门柜哈，你要抄这个电话不？07好，后边6930120。
0: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哈，感谢你，谢谢。
1: 我讲啊，听众记不起来，看看一堆拢卡来问我啦，哎呀，所以就不用讲了，自己查一下就好了啦，吼。今嘛啥物资料嘛 ，Google 一个有啊，嘿呀、啊。好，啊，甲恁讲哦，剩长一个已经卡唔知几遍啦，卡到今仔个咧卡，我已经特别卡来拢甲讲啊，结果伊拢个特别卡来，你讲已经。去跟庙叫什么名，拢一直咧甲问吼，所以哦，就不要再多讲，讲了吼，讲了哦，很多还是记不起来吼。好，谢谢，来0800775599，而且搁讲咧，未输咧替一间庙拍广告咧吼。哦，无呢，我无 app 呢吼，来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嗯。
1: 你好。嗯。迄、那个我拢食二三五巷意大利面，足够好食。
0: 好啦，嗯，好啦，
2: 好啦，好啦。
0: 咱今仔无咧讲，迄是听众都咧问自助餐，今嘛恁都咧甲我拼，对，食对一间好食。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好最好吃的餐厅 ，OK。

0: 很辛苦啊。起码行李好，行李不好，弄弄弄弄还的。我记得的歌熊哈，那个七贤路哈的一间那个鸭肉饭哈，它就是小小的一间店哦，好吃到很多贵客的港星哦，杜文泽来歌熊去尊哈，来参加这大港演唱的表演的时候，还跑还特别跑去那边吃，因为咱打个杂工，这里港星杜文泽已经嘛移居到台湾嘛，不过他的粉丝还是很多是香港人哦。一尊那一来歌熊，大港开上去吃那家七贤路的鸭肉饭，他说哇，这是什么美味啊！我怎么在台北，因为平常要大台北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分享出来哈，让这个我的粉丝们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杜文泽哈，他一分享一啊，哇，就嘴。香港人来歌熊都会去那一间这个七贤路的鸭肉饭朝圣啊，这个鸭肉饭嘛真趣味吼，一过去吼，伊是有这个有刀啊，吼有当现场用餐啊，也有外带，但是吼因真正无闲吼，忙不过来吼，所以就变成说外带就取，把那个内用就取消，就只有外带。可是呢，他们最近又休息哦，从七月份哦，因为热滚动热就过，七月份休到十月，公告休，那七月份休到十月，但是最新传出的小道消息啦，有人有这样，我有粉丝这么说了哈，他说这一间七贤路的鸭肉饭，葛永七贤路鸭肉饭啊，永久停业了，哇，这真的是一间传奇的。
1: Why？
0: 一定是无用袂怪嘛，还是讲头家
1: 啊累倒了啦，足侪啦，生意足好诶人啦，向龙讲无可能，就是累倒了。
0: 我刚才嘛，加阿去阿加吼，因为遐那边的组成都、就是我内用外带之后我就没有去吃过，只能外带我就没有吃過。我喜欢在那边吃一吃。迄阵那因内用时阵吼，就是这个头家伊得负责切鸭肉吼，然后头家牛看起来应该头家牛吼，然后得加点餐啊送出餐。哎，掏给你哦。其实哦，就看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应该都是还漂漂亮亮，
1: 标志的，
0: 漂漂亮亮、嗯、啊。但是哦，迄阵那我看的时候，一个年纪不大，那个时候我去吃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年纪应该还可以。但是龟仙窟窿啊乱，一个挑骨啊，哦哦，驼背的很严重，看起来的金家是吼，这个生意哦，炒的哇，特别安尼就紧张诶，而且点点啊那呢，点点搞这头家的玩家啊，你怎么又点错啊？怎么样你出账？两个常常在吵架，连那个收盆子、那个收盘子这个阿姨哦，也会跟他们吵架。所以你看这间这个七贤鸭肉，他的评论的话就说啊，东西很好吃。然后呢，常常看到哦，他们自己的服务生哈、哦，然后送餐的跟阿姨他们在吵架。但是现在这个已成追忆哦，那一个。对，七尾魂开始修了，本来说预计十月多要再重新营业，可是应该是一去不复返。嗯，
1: 不过高雄哦，这种鸭肉饭
0: 很多啦，
1: 很多哎、嗯、啊，甚至有得到哦这个比比登的哈、哦，对吧？啊，观光客现在嘛拢怎样？哦，我嘛看会有足侪观光客啊，伫来高雄食啊，那会食拢会几间网络，大家都会互相嘛哈，拢会传散布消息哦。因龙公为什么高雄的鸭肉特别好吃哦？啊，像这样嘿，鸭肉又软嫩，好、哦、啊，好像你讲啊，为什么高雄特别有鸭肉饭？其他的所在好像没有诶，纯高雄公
0: 这么多啦，
1: 这么多
0: 密集啊、哎，
1: 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么多开那么多鸭肉饭、鸭肉面哦、嗯、哦，对不？还有切鸭肉，这个鸭肉咸水鸭肉、烟熏鸭肉，吼、哦。哦，真的我看大家吃都说鹅肉都说哦，鸭肉饭好吃啊，有的甚至它的鸭肉饭它上面还是有肉色、啊、淋上那个肉燥就像肉燥饭、啊、上面再铺满那个切片的鸭肉、哦、然后一个卤蛋一个油豆腐然后几块那个、啊、黄萝卜还是那个姜片、啊、哦，吃下去大家都说哦，然后有的还会怎样呢一颗那个、哦、不熟的蛋、哦、的蛋黄、哦、还会捞到鸽一种诶，一颗蛋，哇，把它挖开，把它搅搅诶吼！我看过网络看很多吼，大家都真的是吃了都是第一口吃下去就惊艳两个字哈。来第二，
0: 来你好哦，
2: 你好，
1: 嘿，
2: 我大马开餐厅，
0: 嗯嗯嗯，
2: 啊都大家都爱食我煮诶，
1: 哦，
2: 啊买菜等下煮，
0: 袂歹啊，袂歹啊，
1: 你是恁家诶餐厅诶主厨就对了哈，
2: 对啦，
1: 哦。
2: 大家人 啊，我一个菜买
1: 啊。啊，你哦。
2: 不是啦，我
1: 囝。哦，恁囝采买，吼、哦，阿、啊、你负责煮，哦，哦，安尼会使啦。
2: 啊，我是不会嘛，是拢安食多啊。
1: 嗯，啊，当然都当食，当然上好啊，系啊，对啊，对不？
2: 开餐厅。
1: 哦，对对，开餐厅。人客逐工拢固定六个，哦，固定拢六个。
2: 啊，这个他食
1: 就不爱。哦，安尼哦，啊，食惯习啊，嘿，对
2: 啊。
1: 哎，有影。对啊。有影，嘿，对。好哈、哦，谢谢。嘿，
0: 歌雄哈、哦，之所以个当到处看到鸭肉饭哦，鸭肉冬粉跟什么、嗯、当归鸭，嗯，我感觉当归鸭这物件嘛是歌雄、嗯、哦，阿心嘛，哎呦，尤其我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3: 哎，你好，你好，小姑娘。哎，哎，我要跟你讲一个，我推荐牛肉哦，买你那盖粉来食，食好的牛肉。
1: 哦，
3: 然后用，
1: 所以
3: 阿天爱买来食。
1: 哦，真正，你盖粉阿你安怎用？你安怎用？
3: 我拢讲，我拢暗时要困吼，较甘咧。我拢爱食爱困，我才困。爱要困之前吼，较开始食甘咧，然后有较好困。我听你咧讲，讲安尼较好困，所以我拢安尼食。
1: 啊，都安尼尔尔。
3: 嘿，
1: 暗时安尼甘咧一遍，安尼尔，一工一遍。
3: 因为我去做喙齿，我嘛唔知好食。迄护士讲，你咧做，你来煮药吼，爱食钙粉哦。嗯。我才买恁的钙粉来。
1: 哦哦哦哦，外科我有甲你讲讲，叫你爱补钙吼，爱食钙。哦。
3: 啊，食食我带气筒咧。
1: 哦哦哦，
3: 你唔管嘞，
1: 我真正好啊，今嘛没有啊，
3: 今嘛没有，我看医生看，无加讲去拍呢，无了，
1: 是哦，
3: 有，
1: 哦，哦，
3: 也不能知，
1: 哦好好好好，哦真好，感谢你讲，
3: 好啦，
1: 感谢你分享，好谢谢，哦，
0: 嗯嗯，感谢分享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这个所在的食物吼，绝对有这个吼，不是讲从天而降了吼。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特别多，一定有相关的这个地缘呐、历史啦，啊，够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产业。像像那高雄的这个阿爸饭啦、阿爸汤啦，吼，还是讲这当冬瓜啊，这些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历史跟地理的关系吼，地缘的关系就是讲过去吼，高雄北部的这个阿莲啊、湖内、嘉丁啊吼一带吼，是台湾著名的。鸭香啊，其鸭养鸭人家很多，佮加上这个屏东佮台南也是养鸭的大县呐、啊，所以吼、哦、很多的老店家吼、哦，创始于民国40到50年代哦，多半哦自己养鸭，店宰之后直送到市区，这个市区消费量最大的市区，这就是哪里？就是高雄市。而且大家讲啊，想到高雄市，哎，食鸭吧，食遮济，哎，这个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哦。因为哦，高雄哈，贵个高雄是劳工阶级哈的这个人数，劳动阶级、蓝领阶级比较多嘛哈。因为贵个高雄是加工出口哈，港区哦，顶加盐埕埔新兴区大量的。劳动人口密集聚集的商圈，所以我当下啊，今仔日爱做粗重的工课，爱搬物件，爱出体力，所以爱食早早顿爱食啥，食会饱哦啊有油，给人补体力的物件。然后呢，因为鸭肉哈，为什么高雄不吃牛肉？台南牛肉很多啊，高雄就没有那么多，因为相较于牛肉来讲哈，鸭吧比较实惠。啊，阿提劳工的预算没有那么多，阿被搅吧，阿够贴来够油，就是所谓的鸭肉。可是你看，过去是属于劳工朋友的食物，现在已经登上了比比登了，
1: 嗯，
0: 所以我给你帮老公来卖个这边讲小笼包啊，
2: 哎，大家好哈，阿在韩国如何名声排名？
0: 嗯、来台湾买个假，刚才讲什么什么鼎泰丰日本嘛，假有美国嘛，假有吼，来台湾真正爱食在地嘛，嗯、去中华台讲一下空麻饭，
1: 嗯，
0: 哦，彰化的这个红麻饭、空麻饭很好吃啊。来高雄来南部，台南就吃牛肉汤吼、哦嗯，牛肉清汤配饭。来高雄来讲阿爸
1: 鸭肉饭，鸭肉饭，哎，纯都叫我讲安尼哦，哇、哦，淋上肉燥，哎呦，鸭肉片，
0: 哎呀，
1: 然后还有
0: 姜片、
1: 啊，姜片，还有一块油豆腐，又有的是一颗卤蛋，有的是为那种煎半生不熟的荷包蛋、哦、啊，荷包蛋个吐破，叫啦啦嘞，
0: 啊，我家己小爱里面就是啊，要啉汤。 鸭心汤哦，我觉得鸭心真的很好吃哦，鸭心要够新鲜哦，
1: 哈碎啦，
0: 没没没没没没，
1: 就是单纯的，
0: 我就单纯鸭心，因为
1: 哈碎
0: 哈碎其他米家有诶哈，比如说有那个梗
1: 黑的卡丁，
0: 还卡丁，但是鸭心新鲜的鸭心哈，然后再用那种有点像是哦，不要当归，当归因为太味道太重哦，然后姜丝的当那个鸭心清汤，美味しい、哦、我每次都可以喝两碗、嗯、而且又是蛋只有蛋白质补充肉类赞、哦、所以来高雄听众朋友一定要去吃高雄鸭肉饭鸭心汤
1: 我一边看一个韩国人他、啊、就是来高雄韩国人他、啊、吃那个对鸭肉饭就是这样子、哦、结果哇一头啊一直叫就叫两碗就旁来就上两碗我就说、啊、这人吃、啊、叫我吃完这个叫干嘛
0: 这一定是有经验的啦。
1: 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一点类似，有一点、哦、大胃王那一类的。哦、对啦、哦，但是伊唔是专讲讲要食足济安尼吼。结果你知道他后来吃了几碗吗？
0: 几碗？几碗？
1: 八碗。一直讲足济诶，足济。而且哦，食个康顺顺吼，伊其实伊后来佫叫第二轮、第三轮的时阵，那个店家吼，老板我看是年轻的，伊改问讲：“你确定你是鸭肉饭吗？”是鸭肉饭吗？你还要？我一共对，而且一次都叫两碗两碗来，好一边的两碗，啊就哇，就大嘴烟杯杯的吼，太开心了！一共我真的要跟韩国人说，你们来一定要来吃鸭肉饭，太好吃了！
0: 真的，我就鸭肉饭哦、嗯，才是很、嗯、台湾这种很好吃的小吃、嗯，很小吃。因为鸭肉饭除了鸭肉饭之外，你可以当以前全鸭可以吃嘛。嗯、哦，阿爸哦，我干嘛？阿爸
1: 剁一半。烟熏鸭肉
0: 不鸭肉、喔、有两种嘛，它一定会有烟熏跟盐水。
1: 盐水，
0: 我后来觉得说、喔、因为烟熏也可以改改嘛，所以会比较干、嗯。我现在反而是喜欢吃这个盐水、嗯，会比较吃得到这个阿爸比较有皮、喔、比较油脂，比较香、嗯嗯。但是你要不同口味的话，就烟熏的一盘、嗯，原味的一盘，鸭、嗯、心干的鸭心一盘，鸭、欸、血哈，鸭、欸、蛋、欸喔、然后配一个哈、喔啊，这个叫什么？那个韭菜，韭菜跟那個。那个哎，别别一个啥？
1: 豆芽菜
0: 哦，韭菜豆芽。
1: 得了，哎，那番薯叶啦，番薯叶啊，对啦，那么是安尼啊，系啊。哦，你唔是你看，哎，网络你 YouTube 你去看，一堆外国人来拢食这啦，哦，食个咧爽快，日本人嘛咧食，韩国人来嘛咧食，侬讲为什么只有高雄特别有那么多好吃的鸭肉饭、啊？
0: 高雄的鸭肉饭真的好好吃、哦
1: 欸，对啊。有一个原因其实高雄吼，伊这个较挖应该是属于屏东鸭有很多地方靠迄个养鸭人家。
0: 就那我是讲的嘛，屏东台南嘛，阿个过去的这个家庭啊吼，
1: 对啊，哎，拢有水嘛。好、哦，就是有那个水岸嘛，哈啊，所以哈、哦，因为
0: 也湖来湖内也是啊，
1: 对对对啊，那个鸭子都爱养在那个有水的地方啊，哦，你得爱白天啊挂出来，啊，你得都爱游啊游来游去，好、哦、游来游去，哈、哦，哎呀，大量嘛，哈、哦，大量养鸭的虾呢，嘿，
0: 所以你看，
1: 嘿。
0: 嗯、真的还蛮感动也感慨的，过去咱头都讲的嘛，吼，那家丁啊、阿莲呐，吼，乌来，吼，湖内都是那种比较农业的，然后在养鸭的地方，吼、嗯，比较种田的地方。
1: 啊，种田啊，鸭子先刷的底下那个觅食啊、嗯。
0: 但是，
1: 嗯，
0: 咱起码台湾首富，
1: 嗯，
0: 拍谁？
1: 嗯，
0: 湖内人啊。嗯哦，这个哈、哦，
1: 嗯，
0: 这个反转哈、哦，真的，我就要台湾从农业
1: 科技的，
0: 对啊，对啊，过去的养鸭人家的、啊、的地方啊，可能啊，瀑布啊，光是那湖湖内湖，我、哎、搞不太清楚，拍谁哈？现在台湾首富不是在内湖科技园区、哎，是在湖内、哎、哦。好、哦，就而且就这个最近这类陈金麦市长，因为这参与这个白埔这个开幕嘛，阿姨的讲啊，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然后有的公的这传湖科技的董事长，有的公吼一栋厝嘛，那栋它是五层楼的、嗯、五六
1: 七层
0: 啊七层楼的透天，七层楼、
1: 嗯、
0: 透天，有的公吼我起码打刚吼，陈金麦市长有的公我打刚叫警察给他给啊给多去巡逻一下，真的会、嗯、因为现在媒体去拍之后，他现在又是蛮重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商人哈、嗯，所以还是要怕有些人对他有宵小比较不利哈、嗯，因为你看叫喝牙郎一不去大牢来对大家的套天。 情，其实还蛮感动的。嗯，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淑君啊，你好，
1: 嘿，
4: 淑君啊，我是恁的介夫介友的爱用者。
1: 嗯哼，
4: 啊，我甲你拜托一下啦，你给我放一首《回忆情》的歌。
0: 点歌参客，谢谢。
1: 好啦，好，谢谢。
0: 点歌参客哦。
1: 来，咱来播一首费玉清的歌，叫《一剪梅》。
0: 嗯，
1: 但不是要听费玉清唱的。伊无讲嘛，伊讲啊，恁家得点一个费玉清的歌，我昨昨暗才拄啊过来听。咱来用迄个美国人唱的，美国人唱《一剪梅》哈、哦，美国人山姆唱的哈、哦。哦，我昨个播我们朋友听，我们朋友讲，哦，我讲你卖看哈，你卖看啊，你干那听得？伊讲。不过，不然我改讲这美国人唱，伊讲我都发音很准，都听不出来呢。啊，好好好，我们再听听哈，听听看哦。啊，费玉清的歌哈，啊，不是费玉清唱的哈，这个不是啊，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嘿，来来来来哈，爱吹几嘞哈，吹几嘞，他就是，
0: Sam 哦
1: ，Sam 啊，对啊，他叫 Sam 嘿，哦，这美国人啊，少年啊，哇，唱歌呢，唱歌够有味道啊，发音又好哈、哦，重点有当咱对，好，这里嘿，来听听看哈、哦，我跟你播啊，听众，我播费玉清的歌《一剪梅》，不是费玉清唱的哈、哦，唱歌无输费玉清。

0: 最近听众朋友出去吼，到处注意看一下。嗯，
1: 干什么？
0: 有很多很多的树哈，它的这个从绿叶变成黄叶，黄叶又变成粉红叶，粉红叶哈，粉红啊，哦啊，再又变成未来会变成更比较深的哈，哎，这个颜色哈，哦，它一直在变，就是台湾的栾树哦，就是台湾栾树，好，到处很多地方应该都看得到哈。很漂亮哈，有时候大家不要哈，日常生活的当中哦，其实处处有美景啊，处处有经验、
1: 啊，没错、
0: 啊，哎，对，真的，有时候你就看着那个树木啊，随着季节的转变哈，尤其它会好，明明就是树，但是它不断的变色哈。纯南的工枫叶哈，到秋天搞秋枫叶，它是从绿就变啊，就会变先变怎么样黄？哎，不对。是变红，直接变红，还是先变黄再红？枫叶是步骤是安那来？
1: 先红吧，枫红，然后再变红，黄就掉了、
0: 啊，黄就枯萎。这个栾树哈，哦，栾树是十八变，今天要栾树十八变啊！你温刀前面就有一大片哦，所以我每天在楼上这样看着它，我就觉得啊、哦，心情好好哦，哈，好漂亮哦。那两公啊那个变形，两公啊那个变形哈，这个台湾栾树到处都有哈，所以啊，你注意这个季节，就是它在变色的时候哈。好，来感谢各位啦，听众朋友哈，这个安尼讲的安尼个突然唔知有讲的台北人，台北人听到讲，哎呦，无啦，我最近靠，我家较无树啊哦。好来，其实都有哈，我知道台北也有啦哈，台北迄一条迄个唔知是忠孝东路还是啥物规抓的哈，还是南京东路，就整排的都有哈，所以注意一下哈，这个季节的转变哈，树也跟着在变哈，树木哈，是树叶哈，跟着在变色。色哈，伊讲我含阮朋友伫公园看，我朋友讲，粉红色的呢，啊，我就讲啊，无啦，即马黄色的，啊，你去微顶头看是粉红色的呢，哈，它慢慢到最后会变成像咖啡色那样，哈，哎，台湾栾树哈，
1: 对啊，秋天就是色彩是很缤纷的一个季节啦，
0: 而且都是那种叫怎么讲暖色系，
1: 哎，对对对，
0: 秋天的是暖色系，
1: 红跟黄，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援助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连假愉快。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还笑谁？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高颖莹。
2: 哎，你好，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哎，你把家那个好汤粥，还有那个牙膏粥，对对对。

0: 喂，
1: 喂，你好，我莹莹，喂，
0: 莹莹小姐，
1: 哎，是，哎，你好，嘿，
0: 杨丽，杨丽，顶那个，牙膏，阿康的合成糖，各一组。

0: 来，亲爱的朋友吼，TM也不会吼，这个连续假期，来，今天是最后一天要把握吼，今天是928教师节嘛吼，所谓老师，按你的上半年度的开始有放假，全国都放假的吼，国定假日吼，这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嘛吼，那老师就是咱的启蒙老师，我是感觉我改幸运吼，主持人跟大汉度的东西很不错的老师吼，真正感恩老师啦吼，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吼。好，听众朋友吼，咱来讲到这个健康还是最要紧的吼。你刚才讲今年世界卫生组织呢吼，这个世界病人安全日吼，关注非传染性疾病的照顾。台湾病友人民理事长吴宏来咧讲吼，根据 WHO 委托学者研究调查超过250万病人资料，结果显示吼，接受非传染性疾病照顾的病人每六个哦，好每六个都有一个人经历。可以防的伤害，其中遇到药物相关的问题，上加时常见到，所以建议提供病人参与角色，病安治理流程。为福部长赵忠良指出，已经透过亲近台湾计划，和病医透过科技，强化药品三毒五对，三毒毒就是读书的毒嘛，五对，对不对的对，避免用药的意外。我方台是安尼讲，伊讲病人参与，是提升医疗品质甲病人安全的关键，应该按各地病人发声，进一步加强着和病人参与病安治理，毋是传染性疾病吼，往往需要长期跨专业甲跨场域的照顾。病人嘛，毋是讲干那安全照顾接受者，嘛是会当看见着诊断吼，诊断即个照顾的定风险，重要一个 partner 伙伴吼，更加应该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吼，这是他们的调查结果讲，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慢性病中易造成到医疗的伤害啦，吼，现在慢性病很多啊，拿份慢性处方签的，希望大家健康，自己好好的顾起来，吼，拄到，药嘛不是讲随便停啦，吼，应该是说你要了解这些安装，这些安装啊，有状况，吼，拢爱请医师，吼，甲咱及时用药啦，吼，你不要自己随便，咱无遐搞哈，知影无，吼，甲咱听众朋友当者来关心，22602333电话。拢啊，靠通通咧，来当卖者药是上该好，是不是吼？但是拄着啊，嘛是要勇敢去面对啦哈。来控诉22602233，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欢迎您，嗨，是，
1: 我要那个牙膏，
0: 嘿，来，你等一下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王莹莹。喂，大哥，你手机讯号不讲介好，你先换一个用的好不？
2: 安尼嘞。
0: 安尼较好，安尼较好，嘿。
2: 我唔够啦，我唔够啊。哦

0: 我们来进广告好了，姑姑，你讲好汤好用哦。
1: 好汤好好用，因为有一天我蛋买了很多，我说哎不吃了坏掉，卤蛋我也不要，荷包蛋我也不要。有一天我就把那个蛋啊打一打，打一打我就放一点好汤头下去蒸，在电锅蒸，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哦。
1: 可是我蛋也不能吃太多，太补我也不行，
0: 就是。偶尔啦哈，偶尔啊，你一颗蛋把它打散了哈，打散了，好吃。
1: 你讲的也没错，
0: 真的
1: 很好吃，
0: 很好吃哈，我也超爱的。
1: 你好汤头随便拿一点，那个面煮一煮，你就把它加下去，
0: 哦，
1: 也是好吃的。
0: 对呀，姑姑跟我一样爱吃面，
1: 拉面啦，
0: 哦，跟我一样，
1: 饺子啦，什么东西啦，我也都很喜欢吃。
0: 啊，姑姑，但
1: 你还会做面疙瘩哈？
0: 嘿嘿，
1: 我跟你讲哈，
0: 面疙瘩，
1: 你们做面疙瘩怎么做？
0: 我爱用我妈妈呢。
1: 我跟你讲，你面疙瘩哈，把它揉，用高筋的面粉揉一揉，
0: 高筋那样哈，
1: 下水泡，
0: 下水泡，
1: 大概泡个一个小时，然后你再拿起来哈，你放佐料以后，再把它撕成一块一块，
0: 对，
1: 下去哈，然后煮起来那个汤是清汤，而且好吃又有弹性的很，
0: 用高筋
1: 的不得了，
0: 好吃不得了，然后用我们好汤啊调味啊哈，
1: 对对对对，没错，
0: 真的呢，好棒好棒。好久没有吃面疙瘩了，说哦，伊刚那有节名字个叫猫耳朵，对不对？伊来捏一捏，
1: 就是像捏猫，
0: 像猫耳朵。
1: 平常你们在做啊，哈，
0: 是
1: 没有把它揉一揉，放下水啊，
0: 要放下水一个小
1: 时，面疙瘩煮出来就咕咕了。
0: 所以你的意思讲，
1: 这个煮出来很轻很轻。
0: 你讲用来姑姑，我确定姐，你讲用高筋面粉哈，
1: 用高筋面粉，
0: 软软的，啊个浸水啊，
1: 揉一揉，揉一揉，然后把它弄成两块。泡在水里
0: 两团泡冷水就好了吗？
1: 泡冷水泡在里面
0: 泡在里面，
1: 然后拿起来就一粒一粒把它丢到锅子里熟了以后，那个实在是很清淡，
0: 很清淡，
1: 很舒服
0: 哦。阿妹，我回家叫妈妈赶快煮，好吃哈，
1: 你吃试验看看
0: 哦。OK OK，
1: 我是很会搞吃的，
0: 好棒啊！嘿，
1: 老了哈，也不想动
0: 哦。这样听你讲料理很简单，有空要上线分享哦。嘿，哈，谢谢你啦，啊，保重身体哦，哈。
1: 好
0: 啦，讲完这个来
1: 给你听，
0: 我知道。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战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啊，莹莹哦，
0: 嗨，是。
1: 啊，要叫酵素，叫两罐。
0: 两罐吓。好，啊，是啦，妈妈，你先把酵素吃了，有较舒适无？
1: 有啦，我是要一罐，啊，叫起来炖。
0: 哎呀，先炖下吼，而且卖人，你又感觉效果会较好啦。
1: 哎啦，啊，卖人安尼就对啦。
0: 嘿啊，对啊，对啊，吼，啊，加油。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28日，旧历是8月18日，礼拜一哈，928教师节，就和所有老师佳节愉快哈。好，那你那适合的是这书记和开工立菜，隔窗出会；无适合的是出行在境，去新西北，在新东南山东，从上低的八会。这个好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11点到明仔透早7点，吼，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因暗的9点到11点，吼，因暗9点到11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现场可以转手机的电话随时都把得这里用吼，啊，这规律安尼行吧。行干嘛会忝对哇吼？我当然是啊，你这个行较晚嘛吼，啊都较晚起啊吼，那正常的啦吼。啊不过今天要提早收收心，因为明天要上班上学了哦。格来你就是期待十月份光辉灿烂的十月的歌舞连续假期哈。来，李李六空李李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送电话，台中的哦，十月可能是我看二四二五二六对哇，各有迄、那个。三天了吼，好，赶快，然后三天的连假，这个是四天吼，九月是四天，对不对？好，十月还有这个光复节有三天的连假，好，三天的连假，好，来，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等会拢可以小个卡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欢迎您，
1: 好，欢迎您，辛苦，
0: 嘿，来一段。

0: 进攻个。
1: 喂，大姐，来广告姐，大姐，你讲恁，你要叫两煮好汤吼？
2: 对对。
1: 嘿，阿、啊、你讲恁阿孙的呀、啊？阿孙的，哦，我拄只听到一边啊，有咧出声。食高水，今晚给我打喊啦！
2: 快满周岁了。
1: 哦，要多济啊吼！哎呦，高水呢？啊，伊，你讲恁阿孙呢嘛，拢食好汤哦。
2: 对啊，我都煮糜拢家下落去。
1: 哦，恁阿控糜啊，拢家掺好汤吼。
2: 嘿，啊，个想说咱在找鱼啊时阵家下，啊，个吹冷。
1: 哦，吹冷吼，哦，赞嘞哦！哎呦，食个酥酥叫啊！
2: 有啊。哦，即个安尼，嘿，吹气发白气啊！
1: 哦，发白气啊！
2: 要
1: 哦，也要惊哦，恭喜呢！
2: 周岁，是哦，对啊，即摆要满周岁呢，一定会惊呢。
1: 哦，啊，即摆，慢慢啊吼，慢慢做高枝，这算，一直出声，你看要慢慢苗。哎呦，够高枝，啊是弟弟啊，妹妹。
2: 弟弟啦，
1: 啊弟弟啦吼，哦恭喜呢，啊个做阿妈安尼吼。
2: 我这上细汉的
1: 了。哦，这上细汉的哦。
2: 嘿，三后生这个。这个第三个大汉后生，
1: 哦哦，蛮那囝的迄个大汉后生啦吼，
2: 唔是新妇的，
1: 哦，这新妇
2: 新妇，我
1: 无
2: 生
1: 查囝，哦，新妇算新妇，我算我意思讲是恁小儿子的迄个大汉囡仔啦吼，哦，安尼赞的吼，
2: 伊无得住，伊都肯家话住，二四小时的，
1: 哦哦，阿妈吼，迄个住透早住到暗时安尼啦吼，
2: 哎，住伫温泉，听住较
1: 好，嘿嘿，
2: 好出来呢，
1: 哎，真正一直变慢，有够高水。哦，啊，饲这吼，你无感觉讲囡仔互食较营养的吼，很健康吼。
2: 那阮这吼12-13公斤的咧。
1: 哎呦，健康宝宝啦吼，啊，算拢阿妈带伫身躯边也袂会乌白乱食吼。
2: 无啊。
1: 哦，真好真好，啊，这囡仔原来真厉害吼，食会知吼。嘿，啊，妈妈你看，这高嘴的。
2: 哦。啊，过即块桥，伊就一抓阮新妇，大汉新妇的带回
1: 单。哦，大汉新妇带回单，啊，拢马改到桥安尼。
2: 新妇带回单，而且买在南投，等下啊，我先回一罐，伊叫我再改叫。
1: 哦，
2: 你个叫同齐拢个叫叫等。
1: 哎呦，这马有够好诶，你看吼，新妇你马咧动作早惊真少。
2: 一罐罐三罐去安
1: 尼。啊哈，罐三罐去
2: 啊。好啊，等下我搁煮好食，搁甲教讲安怎煮，啊伊就讲安尼要搁叫。
1: 哎呦，你看马只好着，啊搁教伊煮啦吼。
2: 煮拢无下油，干那下下尔。
1: 哦，拢掺咱的
2: 好好汤的。
1: 哦，拢切咱的好汤，会去调味点点吼，很健康啦，这养生。哦，赞赞赞哈！好啊，感谢。好啊，洗看麦啊哈。
2: 对啊。
1: 安尼得两组好汤，阿个一组牙膏。
2: 对。
1: 哦，阿总共3000哦。哦，感谢大姐。
2: 拜拜。
1: 哦，甲阿孙在问候，爱叫什么名？
2: 廖丽凯。
1: 哦，伊个凯凯啊。哦，叫凯凯啦哈。哎呦哎呦，听到呢吼！哦，凯凯没有要一个，哎，凯凯哦，哦，还要听阿姨的节目哈，好，谢谢哈，好呵，再见哈，呵呵，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3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孙家高级八米祈求地方平安，在高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码加10岁码廖敬孙家，
14: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这些乡镇角头，
13: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哇，来，今日天气好好的呢，吼，啊，你会当就近啊，吼，四个行行就好啊，提早收收心吼。今天是9月28号教师节，吼，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不是刚刚教师节几刚年吼，今麦开始拢是国定假日开心啦，吼，那爱甲老师都甲尊重，即卖老师较无像应拜安尼受着尊重吼，所以要改变咯嘿。来，历史上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吼？2006年的今日928，台湾旅美棒球投手王建民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季赛当中勇夺第19胜，奖变哈并列这个胜投王，缔造旅外职棒史上的最佳的成绩，还有亚洲第一的纪录哈，所以是台湾之光。嘛好，王建民，连书兄今天你无同款的年代，九月二八所发生过的代志哦。来，家属过书天大叔，咱叔叔当在这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哦。来恭喜贺喜哦，太开心了哈！夺金啦哈，可以金牌被恭迎得登来哈。这是名古屋亚运田径赛长团出的好消息哦。咱个男足的跳高好手，这个傅兆学呢，1.2公尺25的成绩可以下金牌。那恭喜今年中华代表团的第三名金牌，更加是咱个田径男子选手相隔60年，60年的几届。再度站上亚运颁奖台的最高点，哈，可以金牌嘛，哈，加上在克拉数举重棒球场也都有夺牌的捷报，单日进账1金2银2铜，累计可以哈3金7银跟19铜哈。顶几届阿温可以得当名的男足哈跳高好手傅兆玄展现绝佳状态，第2公尺22跳轨量哦就确定有奖牌进账哈，以第2公尺25得107跳就成功，印度选手库沙。雷吼，第礼拜七挑战成功，两个来摔挑战，这个2公尺28东西失败吼，赶快的先接 B 减级的关刀，傅兆玄因为第一拜吼过杆而拿下金牌吼，也将最对1966年的吴阿明了后，搁再一个吼，可以哈阿文金牌单狗的男子田径选手吼。那吴阿明在消息了后表示讲太高兴了吼，我们的跳高终于突破了，一在东尼吼曼谷亚运一的男子10项全能摘金牌吼。那清洁总统在消息了后，几天吼发起的发电。贺电祝贺哈，傅兆玄比赛了功不可置信哈，他竟然有这个能力拿到金牌，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呀哈。当然开心，想讲可以拿个第三，还是讲幸运的是第二，真没想到拿一个金牌，我想可能就是平常心啦哈，平常心。那傅兆玄功。得胜一度吼，有被救金的尴尬，但是还是顺利跳过2公尺25。科学巴都用个人吼，最后一星阶就是2公尺27，或者是全国纪录2公尺30挑战。傅兆玄就有得到国光奖金有450万吼，代表团给的金2000美金。中华田径协会理事长叶正燕也宣布颁发30万的奖金，还有教练奖金15万吼，给这个孙燕祖了哈。好，那在克拉数赛场上呢，李婉婷跟王品纯哈，这回的女子57公斤级带回1银1铜，陈文慧的举重女子69公斤哈拿银牌，中华城棒队是在铜牌战以5-1击败中国大陆哈，可以当白，好可以当白。好，那这个那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哈，亚运田径金牌榜了哈，这个咱按较久的功德登来哈，1954年的马尼拉哈杨传广哈，他是男子10项全能哈，分数5454分。那1958年诶，当家还是杨传广哈，这4年后嘛哈，在这个东京男子10项全能，哦，这个是7101分哦哈。那在1958年的东京哈，蔡成福是男子400公尺跨栏哈，他的这个单独家共者是亚运田径金牌榜的这个榜。
排行榜的迄、那个他们的情况哈，伊是52秒4。那郭阿斌吼，咱都叫讲到1966年曼谷男子十项全能7003分哦哈。那1966年的曼谷呢哈，纪政他是这个飞跃的羚羊哈，在女子跳远5公尺95哈。那1970年还是纪政在曼谷哈，这个、女子100公尺11秒6。那来到1994年广岛齁，广岛王慧珍入住能霸公球，他是23秒34齁。那今年齁 ,2026 年就是名古屋的傅兆玄呢，男子跳高2公尺25齁，真的好棒棒齁，我们与有荣焉干嘛讲欢喜啦齁，亚运男子田径哥可以金牌齁，回味了60年几个季不干单齁，傅兆玄跳高2公尺25封王啦齁，得107条的鬼啊齁，所以就拿了第一冠军。金牌了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你。
1: 哎，小马，那个益生菌是怎样吃？一次吃几粒？
0: 酵素，好，你等一下哈。
1: 哎，酵素，哎。
0: 来进广告哈，大姐，酵素是你吃还是谁吃？
1: 我爱吃，我先给他打里面。
0: 哎，我知啊，我意思是讲你是有排便不顺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1: 我是还好啦，
0: 还好。
1: 哎，我每天都还好，很正常。
0: 哦，那就一次两颗啊，一次两颗。
1: 两颗都，一天就一次就好了。
0: 看你呢，看情况呢，看你要吃早晚，我是感觉上不爱两摆啦。你俩还不错的话，这样能拜。像我肠胃也没有不好，但是我都照三餐吃。
1: 啊，吃那么多粒啊？
0: 不是说吃那么多粒啦，看看你的感觉，我觉得肠胃倒是很重要的。
1: 哎呀，我讲吃保养啊，这样。
0: 对对，我嘛是吃保养啊，我也不会便秘啊，但是就是我感觉肠胃倒很重要。对对对，所以看你自己的情形，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工作压力大会有胃酸嘛，我早上都会喝咖啡，那我就是用酵素来给对的呀，就 OK 啊，对，所以看你自己的情况，就是说你没有吃的人的吃的人的它效果就不好，
1: 最好是早上啊，空腹的时候
0: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任何时候，像有时候你觉得肚子怪怪的你就吃啊，像比如说像我们中秋节我们烤肉对不对，烤肉立马是几块烧烤的米家，我是跟你分享说起案例啦齁，我们也是吃完烤肉之后就全家大概那个可以酵素可以出来的姜加沙列吧案例啊，就是让它不要囤积，然后代谢力比较好，还是这样子，所以就看你的情况，但是每天就是至少两次吧，我觉得一次两次看你啦，你如果觉得一次不够你就要吃到两次啊，
1: 好
0: 不好？
1: 还
0: 按摩修掉再加啊，当中不舒服都可以再吃的，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1: 好，
0: 来，所以吼，听众朋友，咱的酵素是真正好，用家庭爱传的定家宝哦。但不一定什么空腹吃饱，因为人消化不好，哦，消化不好，你就是吃饭饱个看内看内个对嘞，哈，它的这个消化吸收，就是讲伊都未接嘞，得掉啊啦哈。那零天好去修，那我一直待吼，一直待不好哦，你就肠胃吸收不好，那你就是加强版要吃。对，我讲诶，咱的酵素它是很温和的哈，几回甲百二回拢挺合使用。啊，你啊讲要调理、要处理哦，要坐金枪，你就是要吃加强版，这样知道吗？那如果你纯粹要保养，我会建议一天一次可能太少了哈，那你可以吃两次哈。啊，看你要加两粒、加三粒，看情形了哈。就是说，吃多的多帮助哦。啊，当然多食无益，像那本店哈，任何的保健的物件都那些多食无益，但是你啊吃不够就没有什么注意，帮助的作业啊，你听有哈？所以讲看自己调配，好不好？好，身体都会说话的啦哈。你吃到你就知影。哎呦，哦，有人讲，咦，感谢你呢，我酵素加强把个吃的吼。我按那个按个例子开始，他大概吃一年哦，去年吃的嘛哈，对不对？吃一年，伊甲我讲哦，我给你爸长苏甲黄鱼干，哦，阿麦食济对不对哈？甲人讲给食，甲人安讲一半安尼，哦，伊就开心啦，紧张伊上爱食，即嘛买在食。好，阿妈无咧温汤水的，温咱的迄个喝汤头的好食噶吼。阿个来中秋月饼买西食，伊讲我太感谢你了。我讲你要感谢你自己啊，你是你自己的贵人啊，你听得起啊，对吧哈？来咧，三立的酵素，美国来，伊唔是干那益生菌，它还有消化酵素群 ，online gas 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倒这扛过，和你有吃有吃。吃下去睡了就放出来，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你力量控你力三三电位靠通。酵素有帮忙爱吹音各位齁，这边边掉去齁，控诉你力量控你力三三，以上功课，谢谢。

0: 来咱这部欢喜站，我是盈盈哦，谢谢。喂，你好，
1: 盈盈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1: 那个好烫的，再给我 K 组过来。

0: 来，我听电话接哈，拍摄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哎，好，两
0: 拍摄，
1: 好，你好，你说啦。
0: 咱南中华哈。
1: 有啦有啦，
0: 好，
1: 三妹啊，
0: 三妹，赶快用我隔壁大钟哈。

0: 哥，今天又放假了哈，哎，礼拜三过啊哈，礼拜三过啊，谢谢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平常的口音站刷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空数哦，谢谢。喂，你好，喂。
1: 喂，你啊，银五也是不？
0: 银银啦。
1: 哦，银银哦，太是太是。
0: 银银啦。
1: 哎，银银哦，拜托你家寄一罐那个酵素。

好，来听朋友吼，咱来甲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吼，美国卫生甲公共服务部和农业部正式发布2025到2030美国膳食指南吼，核心口号就是讲食真正的食物，个别了过去吼低脂高碳水的金字塔模式，该依照各应用味道的原型食物，他们现在是变回来了原型食物吼，叫做 Whole Foods 吼，原来的原哦，我们是原型的原吼，充足的蛋白质跟天然好油是核心，八项重大变革的重点，来第一点。蛋白质需求调升，不是刚才只吃够，还要怎样吃足？哈，吃足了哈。好，除了鸡卵啦，哈，家禽啦，海产，甲原形的红肉，食物性带完餐就豆腐、豆奶、毛豆、坚果也都是很好的选择。蛋白质当维持肌肉量，对着温点会疼甲提升免疫力，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第二。谷类分量下修，淀粉退居了配角，配角啦，我们是主角哈。过去大家关系个米粉胖动作是餐盘的主角，新指南做了修正跟调整，全谷类适量就好了。得剩起优质的高纤谷物，成像侧壁燕麦、地瓜。每天建议的粗粮嘛下掉两分到四分，也就是讲每天大约干半碗到一碗猪血的全谷饭就够了哦。来，再来远离精致淀粉，白面包、白面条、饼干、各种的精致面粉点心被列入大幅减少或是避免的清单当中。第三，用掉天然好油，每个在加全脂跟天然的油脂哈。新指南每个在要求哈，酸碟脱脂啦、低脂的产品哈，打破吃油脂就会变胖的。迷思，建议选择哈无添加糖的全脂牛奶、原味 yogurt 跟甘露，加天然食物自带优质的油脂跟丰富的微量元素，营养价值呢非常的高。好，所以你在料理的时阵啊，煮食优先推荐项目必须脂肪酸的橄榄油跟酪梨油哈，天然的奶油跟牛脂哈也是可以接受的烹调选项，比免经过加。高多工业加工的氢化植物油，叫做反式脂肪，饱和脂肪总量建议控制在每天总热量的 10% 以内啦。好，那再来就是要远离掉超加工的食品哦。来，远离超加工食品的工，新指南中当代的慢性病跟代谢失调问题归咎在高度加工的食品，包括含糖饮料、洋芋片啊、微波即食食品啊、各类含有大量化学添加物的零食点心啊，这类食物拿公众议和会糖给类吼，丁 A 波东掩盖破坏等的吼肠道菌虫的平衡，尽量看卖价的哦。第二个，不过的人工甜味剂叫做所。为什么代糖哈？很多人为了减肥会选择无糖的零卡饮料，但是新指南建议你要限制这个阿斯巴甜哈、蔗糖素这些低热量的代糖。为什么？因为代糖可能对肠道的微生物哈、生态产生负面的干扰哦。新指南对着添加糖的管制更加严格哈，行内人建议单餐的添加糖摄取量不要超过10公克。然后进糖的年龄完不能会有关个四岁，说明讲四岁以下囡仔饮食当中应该完全避免任何添加的糖啦吼，四岁以下哦，过来。把肠道健康跟发酵食品首度列入，这是美国饮食指南史上哈，他几拜进写中这类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独立下里面这章节，健全的胃肠道生态，那讲一旦健康免疫力，听到没有？你要注意听哦，你健全的肠道生态可以增强免疫力，可以当改善代谢。那季节行为讲，你的人体的胃肠肠胃道当中70%都跟免疫细胞有关联呢，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心情会稳定啦，哈，改善代谢，对不对？就是肠道生态好，你变压力高。那所以想到人讲满杯鬼鼻透的是安内哈，所以你可以吃无糖的优格啦、起司、泡菜、酸菜、纳豆，好、哦、这个含有益生菌的发酵食品，好、哦、搭配丰富多彩的蔬果膳食纤维，都、就是咱肠道好菌的养分来源啦哈、哦。好，第七补充水分。
给拍日头，像今日安尼日头出来拍日哈。除了这以外，这个新指南也重视维生素 D3 的合成跟水分的补充。鼓励用白滚水代替所有含糖饮料，每天维持充足的水分，加适量的电解质。每天适度户外活动，拍日头，激发着皮肤生成活性维生素 D3， 帮助肠道对钙质跟磷的吸收，含蛋白质结合，会当共同。维持骨骼健康甲肌肉的发育啦吼，再来，大家食饭的时阵，不妨观察盘当中食物的比例吼，50%的青菜甲完形的水果，25%优质的蛋白质，25%的高纤全谷杂粮哈，这个是落实211餐盘跟个人化的调整。那注意的讲，你本身那有慢性的腰椎病哈 ，CKD 或者是肝功能不全的人哈，不要自己盲目的大量补充蛋白质，一碗爱一觉饮用素建议哈，计算个人化配给啊哈，列扣打，一边增加着器官的负担啦哈，所以这是美国上新版的饮食指南，回归到吃真正的食物哈，吃真正的食物哈，蛋白质需求提升，不是跟他结交爱嚼就哈，那电那个谷类的分量下修，淀粉。就配角了哦，强调天然好油哦，不要再害怕全脂跟天然的油脂。再来的是讲万里条桥嘎刚的食品呐哈，那不鼓励人工甜味剂，就是所谓的代糖哈。那种肠道健康跟发酵食品，头一摆的里边当中，然后补充水分就是白开水哈，还有多晒太阳，然后落实211餐盘跟个人化的调整哈。这个荷兰天就没有这堂课。当最关心咱的健康，所以他重点就是说，食食物的关心，爱的了解无哈，这会来关心咱的健康。

0: 来，喂，你好，喂。
1: 哎，伊丽，你好。
0: 嘿，哟，你好，嘿。
1: 我正卡说。
0: 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我莹莹。
1: 莹莹，你好。
0: 嗨。
1: 我要好康一组啦。

0: 喂，你好。
1: 哎，依你好。
0: 哎，是。
1: 哎，我要去叫好汤两组啊，还有。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刷随时加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0266-0033-0422-6022-33的电话哦，感谢哈。喂，你好，大哥哦。喂，
1: 哎，大哥，
0: 嘿，是。
1: 我这个叫一座那个好汤头。
0: 啊，这个0976的电话嘛，哈。
1: 嘿，啊我，我爱茶啊，我爱咖啡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要甲你买好汤头。
0: 嘿。
2: 一座。
0: 好，啊，有这个吼，有资料吼。
2: 有资料。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2: 好，这个
0: 2437哈。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感谢。再上通啦吼，乔佑噶，杨哲说段来，二二六零二零三三三，卡带你哦。

0: 进攻阁。喂，你好，喂。嗯哦，小晴姐，太神奇，都家人电话吼，拢在电话安尼，嘿嘿嘿，啊，咱小晴姐拢嘛真支持莹莹对不？
1: 哎，
0: 拢先来
1: 抢，
0: 系啊，产品了哦，谢谢你啦，拢给我倒介绍，还跟你讲感恩呢吼。
1: 我是叫好汤头啦，
0: 你叫好汤头吼，
1: 两组，
0: 两组好汤哈。两组好汤，因为咱然后促销活动起开始，我秀琴姐就来叫 Q 啊，对不吼？
1: 啊，
0: 你
1: 有
0: 无来跟咱斗娱乐一下？你甲恁老公哦，食甲足满意的吼？
1: 系啊系啊，
0: 哼哼。
1: 然后我吼，较早嘛去爬山吼，我常过去大溪爬山。
0: 大溪，
1: 啊，再若转来拢会疼腿，你知无？
0: 嗯嗯嗯。
1: 哦，怎啊拢袂？
0: 哦，真的哦。嘿
1: 啊。
0: 哦，赞赞赞。
1: 嘿，拢转来拢嘛袂感觉讲哦，真忝拢袂。
0: 哦，下下叫吼。
1: 哎呀。嘿，
0: 像拄只只阿姊嘛，甲我讲哦，因朋友看到伊啊，讲哦啊，最近吼，你迄个精神加真好呢。
1: 对啊。
0: 嗯，面色嘛加真好。
1: 哎呀，真正足好个啦。
0: 嗯嗯嗯。
1: 唔是讲只袂歹呢，足好
0: 诶，足好诶吼！主要就是咱的成分呐，这拢是纯天然的吼，就咱的碳酸钙甲镁吼，甲咱骨骨头吼，整个部分啊 B 群和咱精神体内活力较有，啊个抗氧化诶吼，啊个 Q 弹吼，过咱的心脏。嘿，所以你感觉讲
1: 心脏嘛，加真好对啊。
0: 哦，真的。
1: 我甲你较早甲你讲，做心脏拢改安尼，白白安尼。
0: 白白啊，吼。
1: 系啊，今麦拢好啊。
0: 真的吼，较舒服啦吼。哇，
1: 我先生嘛是啊，诶骨诶，今麦那拢未旧筋啊。
0: 哦，安尼吼，因为有当阵咱的旧筋就是缺钙。啊，你钙质的部分甲补充，像咱达工安尼，你拢有照起讲对嘞嘛吼，两拜三拜甲对嘞，啊，咱的钙质安尼都够啊。嗯哦，这赞嘞！阿哥加上这好妈妈、好太太，拢用好汤头煮健康、用心的，和大家吃。
1: 好汤头真正有够好诶，
0: 有够好诶吼！
1: 好食啦，阿哥简单呐，这煮个简单。
0: 简单。
1: 面啊，凊彩安尼，放一下香料，用火嘞，啊用来煮安尼，好汤头甲倒嘞，对吧？啊，咱有青菜，什么硬菜啦，什么。白菜啦，什么做啥大卤面呀？我昨嘛是简单啊，转来我就是讲啊啊嘛无简单煮煮的，我先说讲。哦，安尼青菜煮煮嘛，真好食嘞。
0: 好，无素餐，
1: 甜甜甜，真好食。
0: 真嘞，好，无素餐，听大餐吼。
1: 对
0: 啊，家己煮的吼，佮健康卫生啦，安全对吧？哈。
1: 哎呀，啊，佫真简单啦。
0: 简单吼。
1: 哎
0: 呀。我刚才听我秀琴姐就知影，我爱食面，听你安尼讲，我嘴软嘴都佮要顶出来。啊，你炒的青菜佮拢我爱食，迄大陆妹吼，安尼最滚结脆脆的哦，
1: 脆脆的很好吃。
0: 真的哦，好棒好棒，安尼吼，佮能。做好汤哈，啊，以上广告，阿妈给您先生问候啦哈，改工谢谢哦哈，给小泽伯用哈，感谢多谢哈，好谢谢，再见，拜拜，好嘞，公仔三品送公个，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云云了。
0: 嘿，我是啊，嘿，你好。
1: 好成头来一组来。
0: 喂，你好，喂，
2: 小姐，
0: 嘿，我莹莹大姐，嘿，
2: 迄个好汤头，第一个就蛮关来哦，两组。

来，今天就没有提这一节哈。这个新型的诺罗病毒哈，这个来势汹汹。近期已经将最高来诺罗病毒主要流行的性别哈，传播能力比较过去哈。GII.4 强哈，顶顶礼拜全台湾老下门诊就近超过120,000人次，疾病管制数推高，中秋连假了后啊哈。老下门诊将一个在增加，医师指出中秋煎熬，原本就是腹泻疫情容易升温的时期，那是在无特地注射，还是讲车室的交车污染，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啦吼。疾病管制署监测显示吼，到9月13-19，全国老下门诊就近来到126,419人次，含前一礼拜128,026人次相当。近四周总共接到70人老下群聚通报，伊就参与旅宿夜上追，其中28站吼病原体检验阳性的案件当中，25站是病毒类的病原，而且全部检出着诺罗病毒哈。好，那这个那靠中介病医临床都不中心主任甘宗海咧讲，过去的性别吼，即马传播力是搁较强新的啦哈。只要少量病毒都有可能致病，容易造成大规模群聚的感染。甘宗海医师咧讲，伊讲吼。诺罗病毒一旦经由受污染的贝类哦，有没有你中秋烤肉啊，烤那个贝壳类的哈、哦，生蚝在海产传播。过去呢，国内就曾经发生大型餐饮业者因为生蚝被污染，造成几落百人集体送医，感染了后时常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泻、甲发烧的急性肠胃炎症状哈。中辈甲婴幼儿更加爱注意严重老下，造成脱水的风险。烤肉应该把握特地煮熟，生甲迄个熟的分开的关键。7度甲60度属于细菌容易繁殖的危险温度带哈。烤熟食材上好，将点来食完哈，降低老下一滴的风险哈。这个是新型诺罗升温，然后大家都要多加注意哦，提醒你哈。

0: 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1: 小姐。
0: 嗨，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
0: 嘿，哟。
1: 好汤头，谢谢。
0: 哎，我简单讲过吼，拄只咱听从我儿子讲，哦，你小叔真啊好用吼，结果伊怎甲伊迄个订的迄个预购的吼，一组帮朋友讲，无紧来就食了好吼。哎，难道哎小朋友哦，冷的小安尼头食食迄个哇，艰苦伊无法烦恼一下吼，实在绝对无问题哦。咱来好汤是吧？大家食个欢喜个，结果他就叫三颗小叔给甲食落去，哇，一日啊搁要食迄要食迄，伊讲较稳那是的吼，慢慢来。哦，啊因迄个朋友讲。哇、哦，酵素这么好用，当然吼，伊讲你看全家大细食个这么好，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所以预购的好朋友，你要自己记得时间，好不好哈？酵素一百二十粒，2200块，好汤头三大罐，1000块两粒哈。寿喜嘞，好用哈。洗喙齿，放假都回去个三条1000块，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的电话拢总甲卡好通。来，三瓶这是功格哈。好，来欢喜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站做提供。祝老师教师节快乐！中午12点，迎来这空中再会哦。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